0: 手上特别显气质，咱们阿姨带出去，街坊邻居都得羡慕。这条桃花红玛瑙如意串，晶莹剔透，粉粉嫩嫩，寓意着吉祥如意、平安顺遂。戴在手上既好看，又能图个好彩头。
1: 没错，这些正品都是我们品牌精心准备的。 不收取大家一分钱，只要购买手表就免费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先到先得。好消息，喝大好消息，价值1900巴士巴元的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9就能拿到价值1900巴士巴元的金钻飞轮表。 还能成为阿士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红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
2: 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块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士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块9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1: 好消息，喝大好消息！价值1900巴士巴元的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就能拿到价值1900巴士巴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士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 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红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块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位。
0: 正在来电的观众朋友，看看他有什么疑问。您好，这位朋友。主持人好，刘总监好，我想问一下，你们这款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真的只要9块9一只吗？还有赠品，是不是真的免费送？我有点不敢相信，这么便宜，我怕收到的是塑料表，跟电视上不一样。这位朋友，我再给您郑重保证一下，您完全不用担心，收到货鲜艳。 不满意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一分钱不花，没有任何风险。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可以去专柜比对。我们绝对不会送塑料表。您收到的每一块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都是通体鎏金，和电视上展示的一模一样，品质上有保证，您可以放心购买。
2: 哦，这样我就放心了。
0: 那我想问一下，每人限购2只，我能不能买一只男款，一只女款都能拿到对应的赠品吗？
2: 当然可以，每人限购2只，您可以选2只男款、2只女款，也可以选1只男款、1只女款，只要购买就能拿到对应的赠品。男款送龙戒和红运黑曜石辅助串，女款送凤戒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不会少您一样，绝对说到做到。太好了。
0: 那我现在就订购1只男款、1只女款，麻烦你们赶紧给我发货，我都等不及想戴上了。好的，谢谢您的支持，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 我们支持鲜艳货，后付款。您收到货以后，先打开包装，仔细检查，试戴一下，觉得不好，不花一分钱，直接退回来，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没有任何风险，完全可以放心购买。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随时可以去专柜比对，品质有保障。 太好了，有焦总监的这个承诺，咱们叔叔阿姨就可以完全放心了。
2: 各位叔叔阿姨们，注意了，注意了，紧急通知。

回去干嘛？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有请主持人殷欣。
1: 欢迎大家走进天下寻宝，我是主持人殷欣。可以说在收藏当中，瓷器一直是热点和焦点。就在我们这次的海选当中，瓷器鉴定也是排了很长的队。那今天走上我们天下寻宝的第一件宝贝就来自大明的窑火，有请我们的持宝人，来自广西桂林的刘东勋，欢迎他远道而来。你好。
2: 主持人好，专家好。
1: 听说您是从广西而来？
2: 对。
1: 哇，得多久到山西？
2: 到山西坐飞机。啊。坐飞机2个半小时行了。
1: 一路辛苦哦、感觉气候还能适应吗？
2: 还行。
1: 我们都常说桂林山水甲天下，您的宝贝能不能一样的惊艳？请您掀开它的盖头。哇，看了两件青花哦，一圆一方，您介绍介绍。
2: 这件呢？属于明早期吧，明早我们叫做空白期，八宝纹香，可以说是香炉吧。至于是不是做香炉的，还不太清楚。这件呢是正德的，属于明中期正德的，这个我们叫做喜吧。
1: 喜啊，这也是一个方笔喜
2: 啊，可能是喜，
1: 可能是喜
2: 啊。对，
1: 一个是明早，一个是明中，其中还提到了有个空白期，想问一下刘老师，空白期属于一个什么特殊的时期呢？
3: 原来这个收藏圈呀，还有包括学术界啊，给这个明代早期的这个正统、景泰、天顺三朝的这个瓷器呢，归到这个所谓的空白期。原因呢是这几朝呢，这个没有在这个官窑瓷器上面发现这个它的这个款制啊，可能也是跟这个三朝有点动乱有关系。你看，这是两兄弟啊，先是这个正统皇帝啊，明英宗跑到这个北边啊去打瓦剌，然后被瓦剌打败以后被俘了嘛。然后这个当时人家那边瓦剌那边的派军队来打北京，然后北京就出了于谦的这个北京保卫战。当时迫于形势之下呢，把他弟弟啊给他推出来，那个立的这个景泰皇帝，就是我们所谓的那个后代老说的景泰蓝，景泰蓝那个景泰啊。然后这个再后来呢，这个哥哥又回来了啊，然后发生夺门之变，然后又再当了皇帝。其实整个是一个稍微有点混乱的这个历史啊，但是整体来说政治上是有点混乱，但就并不影响底下实际上这个瓷器该烧还是烧，但大家该用的东西还在用啊。所以呢，这个我们现在考古也发现了，就是在这个我们的宣德皇帝到成化这个之间的这个地层里面发现了大量的这个瓷片啊，我们被当作这个正统朝的这样子的这种瓷片的这个地层。那这些地层发掘出来的这些瓷片呢，现在也已经做了大量的研究了。通过这个研究呢，基本上也搞清楚了这个正景天三代所谓的空白期它的瓷片的一些特征啊，也由这些特征呢，也去反推了故宫博物院院藏的一些作品啊，还有其他的这些博物馆里面的一些作品，把一些原来。

0: 划定为可能是成化的，可能是明早期的一些，也给它划到了这个正统时间来了啊。所以呢，随着这个我们对于明代御窑产的这个考古发掘以及明代瓷器的这个研究的深入呢，现在空白期已经不算空白了啊，已经不算空白了，已经有一定的这个研究方法和抓住了它的一定的这个特征了。
1: 空白期也有迹可循。
2: 用处您都用了，可能，但是你断代时间，您好像自己也挺确信的哈。您收藏有多长时间了？
3: 25年。
2: 25年，2000年。
3: 2000年。
2: 哦，25年了。
3: 对。
2: 您自己是不是主要就是收瓷器，主像是瓷器吗？
3: 刚开始是玉器，跟着换。
2: 哦，一直在换。
3: 交换。
2: 交换。
3: 啊，这刚开始玩下瓷器啊，就换一换。
2: 那怎么又喜欢上瓷器的呢？
3: 中国人呐，文人很喜欢水墨。
2: 啊，画水墨画，他那个晕散了，青花，就很有中国文人的这种画的东西，就有这个感觉，
1: 也有水墨的意蕴啊。
3: 哦，它晕散，
2: 真好，您不但把它能立马捕捉市场，您还可以及时的一直在发现您的藏品的美哦。那您是怎么样积累这些知识的呢？
3: 其实我们说的大浪淘沙，我们淘。
2: 淘的基本上都是沙子，花了很多钱，每一项东西你回来后你就放在床头边了，要看，发现这个量不对，为什么不对？啊，你花了钱嘛，当然心痛了。
1: 您这个25年收藏过程中，这个交的学费最贵的是什么藏品？
3: 最亏的就是元青花，不对的，真是亏。
2: 多少钱？不好说。
3: 元青花不对的时候真的。
2: 心痛，
1: 心痛，亏得很。后面
3: 才慢慢知道什么对，不断的学习，这个要不断的学习。
1: 真的是，那您这两个是什么时候收的？ 10年以前。
3: 啊，
2: 那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区间？
3: 我是拿新玉换的。
1: 新玉换的。和田
3: 玉，所以就你说怎么估价比较难。
1: 交了那么多学费，不心疼，但是您每次交学费都没白交，必须学到知识。
4: 啊，这是必须的，必须的。同样，这回的机票也不会让您白掏。来，请老师看一看。来，放这儿。您不远千里啊，来我们栏目，想咱们。 来潘镇伟看看收藏这里边的故事，而且呢，刚才我也听到了您跟主持人聊了您收藏20多年了，而且对古瓷的这种爱，还有这种传承也是了不得的。您也是肯定是也是没少做工作。首先，你先说说这一件，怎么断定它是空白期的？我想听听你的理由。
3: 空白期，它的那个青花料，它不同于永宣时期，它又不同于成化时期，它介于之间的，就是说的宣德以后，它的青花料就参加了大量的国产的，
4: 对，
3: 所以它的那个发色呢，和数码离心略有区别，它有点发灰，它不像那么蓝，但是它还是因为它属于矿物质嘛。
4: 它矿物质燃料，所以它还具有它的一些活性。好，非常的，棒。这件呢，这件能定正德的理由呢？
3: 这件呢，按我来说就比较开门了。
4: 开门。
3: 因为它这个东西，真的东西，基本上一眼看得出来，它的那个青花料啊，没什么特色。
5: 也不容易仿，所以它的东西一眼看就有点像那个嘉万时期的那个青花料啊，它没什么变化。说起自己的宝贝，藏友可是胸有成竹。刚才我拿放在那看，它几乎没有慢慢还原的色阶。一元一方俩瓷器，同是青花，却不同，眼力准不准，年代老不老，听听专家怎么说。
4: 咱们这位藏家呢，就从你刚才这两个问题，咱们，段镇伟，首先这件炉子呢，跟您说说标型学，首先这三个腿儿，这个兽形腿儿，从标型学里，它就是。

0: 什么呢？看着很拖拉。什么叫拖拉呢？不是像跟这炉那么的整体的那么的秀美，而且倒过来看这个炉腿，它应该是一个泥块，做完以后做胎的时候做完以后直接用纸泥粘接上的，粘接以后用柚子还有纸泥去牢固它。所以说烧结温度过1000度以上，它一定要形成微微的离骨和裂片现象。看这个腿没有，牢牢的跟这个器型是绑在一起，就说明了它没有单做这个腿用纸泥粘接的。第二个理由，刚才您说空白期，当然空白期正统景代天顺，它当时的青花大部分早期的还是沿用于一些塑料，但是到了景泰天顺年间，大部分都是国产料了。它发的是什么呢？蓝中泛灰，而且不泛黑了，就是淡雅。而且这料里边它形成的这种颗粒状非常的匀整。为什么？就是说它通过高温还原的时候，这里边的料它要有一个火的变化，形成这种菇料从黑色慢慢还原到翠蓝色的这种感觉。所以说刚才我拿放大镜看，它几乎没有慢慢还原的色阶，那就证明告诉我，它不是当时那个柴炉所烧造慢慢还原的青花的这种翠蓝的颜色。然后再看这个，您这件呢应该说也是画得非常漂亮。青花的颜色呢，就像您讲的，它是没法讲的那个颜色，就是它接近于是吧这种佳境啊。而且那会儿的料发什么呢？蓝中泛灰黑了，没有泛紫，而且没有泛紫，发灰色。而且这种的单钩平涂呢，也是当时明代中晚期的一个装饰特点。但是呢，这种写意的写法呢，也是很拖沓的。如果跟真正的正德年间的这种官窑的器具去比较的时候，差距很大。你看大明正德年制，像这种楷书的这种入笔，它没有沿袭着什么呀宋代的瘦金底所书写，而且上边的这个大明正德年制的这种字款，而且的入笔方式是跟明代区别特别大。所以说呢，它呢也是带有这种字貌，但没有名人的那种瘦当中加以宽硕的那种感觉。再一个最重要的，柚子和胎子结合处一定要拿放大镜去看，它一定留有当时修胎子留有的固定的痕迹，那个痕迹里会夹杂少许的一些咱们日常当中擦鞋那些污尘，会沾染一点点也会有的。而且呢这上面一点都看不到，而且您那个釉面呢，这两个是一样的，是非常的光滑，几乎看不到所有点。所以说这也违背了过去柴窑所烧制的这个青花的器皿。再加上这两件瓷器的画法做工还有底足漏胎的这些信息，咱们来判断它到了是不是您想象的这个到明早期的空白，还有这件正德的官窑。现在的仿品，
1: 很遗憾，但是今天我们的不能如愿啊，没有让您满意，但是也希望让您有知识的吸收，再接再厉哦。
2: 嗯，谢，
1: 期待您遇到更好的藏品，遇到更好对的东西。
2: 嗯，
1: 谢谢。老话说，常在河边走，怎能不湿鞋？常在收藏路上，打眼也是必修课。但是怎么少交学费呢？老师也给出了参考：第一，看书；第二呢，去博物馆对照标形物；还有一个，可以常常看我们天下寻宝。所有的老师已经是把书本的知识融会贯通，在我们节目会跟您娓娓道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特别像一个奶茶杯，
3: 上头都是三个角的嘛。
1: 对，
3: 我说这。

0: 是个香炉还是个茶杯呢？
1: 茶杯、香炉到底做啥用？让人分不清。
2: 我们把这个炉型呢叫做出谱了的炉型。
0: 它能不能往明代靠一靠？
3: 那么只要是入明的宣德炉啊，市场价都是非常高的。
1: 宣德炉身价不菲，现场这件造型稀罕的香炉又能否让持宝人梦想成真呢？
0: 你好，主持人好，哇，各位专家好。啊，眼前一亮哦，都不看宝贝，光看您了。说说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宝贝。
4: 今天我带来的一件藏品是一个香炉。这件藏品是我老公在15年前，他在一个拍卖会上拍卖下来。
5: 我们说香炉，但是我好像很少见这种中间有压边的这样的一个香炉，它好像像一个酒杯，或者像少数民族，就包括加上您这衣服哈、啊，感觉您拿看看，像不像一个喝奶茶的杯子？我感觉啊，
4: 是的，他当时拿回来的时候，我也觉得很奇怪，因为香炉都是三个角的嘛。
5: 对，
4: 我说这个是个香炉还是个茶杯呢？
5: 您看您拿上来，像不像？
4: 然后他说他在拍卖会上看到，就是因为他这个样子比较奇特，
5: 所以就拿下来。
4: 独一啊、哦，感觉是独一无二的、哦，他就拿回来。
5: 先问问老师。这个有又有底足的，又中间有一个压圈的，而且中间你看、特别像一个奶茶杯。
2: 并不是所有的炉子都像这位女士说的是那种啊有腿的那种三足的啊。
4: 对。
2: 它实际上这种也我们很多炉型有这种炉式的，就是我们把它叫圈足的啊。这上面呢，您说像个杯子的，其实呢应该还是像一个这个我们古代的一个碗啊，就是一个大碗啊。这个古代的大碗呢，在我们这个青铜时代叫做簋。我们那个炉子里面有很多炉型是照着簋的样式来的，但是呢在这个基础之上给它加了很多独特一点的双耳，这样的话呢就更加显得别致一些了。比如说加那种游龙耳啊，我们就常说的这个游龙耳炉啊，或者加个鱼耳在两侧，哎，就是那种鱼耳炉。如果两侧加狮头啊，就是我们所谓的狮耳炉啊。这几种炉型呢都是常见的这种簋式炉啊，但咱们这个簋式炉呢它没有加任何双耳啊，仅仅在这个下腹部做了一道凸起的这种弦纹，也是比较别致的一种做法了啊。这个虽然不是那个我们说宣德炉的炉谱里面那些非常经典的那些样式，但是这个形是有的
5: 啊，确实是有这个形。
2: 这个形是有这种簋式炉的炉型，它是有的。只不过说呢，它呢还是有点别致的，做了一些改动，叫做我们把这个炉型呢叫做出谱了的炉型。
5: 都在谱外都没有见过，
4: 对，
5: 当时怎么拍卖会上？
4: 他拍卖会上写的就是明代风格的，但是我老公觉得他应该是大清的，
5: 到清，能不能到明呢？
4: 对，
5: 翻嘀咕。
4: 现在就是想请各位专家帮我们斟酌一下，他能不能往明代靠一靠？当时花的是28000嘛，十多年前我也觉得价格也挺高的了。
5: 你说十多年前给你买个玉、买个镯子，买个项链，
4: 是，
5: 那你回来
4: 他就喜欢，但是我也尊重他，你喜欢就收藏吧。
5: 哎呀，
4: 因为我喜欢的东西，他也支持我买啊，所以我也支持他。
5: 像这一圈这个压边，它是铸上去的吗？怎么形成的呢？这个是不是大明宣德年制？但是几个字儿其实还蛮深刻的，
4: 对
5: 的，有疑问，但是也有好的地方，究竟怎么样？来吧，有请。
3: 这好像给我端了一杯酥油茶过来。
6: 王老师，这是铸造的吗？
3: 铸造的
6: 是吧？首先，这炉是铸造的，款式也是范铸。这件东西呢，它铸完以后，这个中间的这个起骨的这种纯线，我认为可能用悬床的刀再刮滚了一面，更显出它的立体之感。
3: 这种器型在宣德炉当中呢，虽然带耳的特别多啊，但是它的主体啊，就是我们面前的这个不带耳的这种器型。那么它的这个曲线是非常美的啊，你看它是稍微有点小撇口，然后是收腰，

0: 元府直壁的底足，确实是非常的漂亮，没有特别奢华的装饰啊，它的装饰就像我们刚才主持人说的，仅仅是这个腰部的一条弧线，就把它的这个器形之美啊，就完全的衬托出来了。我们知道这个宣德炉里边啊，就是以明代的为贵，明代的这个宣德年间的宣德炉啊，基本上就很难见到了。能见到明代的已经都不错了，那么只要是入明的宣德炉啊，市场价都是非常高，是这个玩宣德炉的人非常追捧的对象啊，但是凤毛麟角啊，这个大家趋之若鹜啊，非常难得。
1: 明代香炉真稀少，不仅难求，价还高。
0: 它到底到不到明代，我们就要看它的很多特征。明代的包浆和清代的包浆它是有一定的差别的。
1: 从铜制到包浆，如何慧眼识真，专家马上开讲。
0: 它到底到不到明代，我们就要看它的很多特征。比如说它的这个铜到不到位，比如它的这个底足到不到位啊，做工讲究不讲究。比如它的这个落款到不到位啊，款式的文字特征有没有明代的这种神韵啊，我们一点一点的来分析。首先这个器形之美，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啊，它的这个颈部腰部这个 S 型的曲线啊，做工是非常的到位。但是这种曲线呢，现在也做得非常好，也仿得非常好。我们就看它是老的这种手工制作的呢，还是现代的仿品。因为现代的仿品你仿得再美，但是它没有灵气啊，没有这种手工的味道，它是一种机制品。手工的制作啊，手工铸造，然后手工打磨啊，它是由这个手工的细微的变化的。这个从你转来你凭着转一圈啊，它的这个光啊基本上是在一条线上，又有略微的跳动，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手工的炉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我们再看它的这个铜制啊，基本上底足看不到大量的漏铜的地方，但是呢好在这个器身啊经常擦拭，它的这个口沿和它的这个旋纹啊有一些磨损啊，这个包浆不是特别厚啊，能看见这个铜制的一些基本特征。在这个光线下边，我们看这个铜制啊反射的是这个黄金的光泽，就基本这个炉的材质还是非常到位的，就是它是金光闪闪啊，这个就符合风磨铜的特征了啊，铜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那么我们再看它的包浆啊，一般明代的包浆和清代的包浆它是有一定的差别的，明代的包浆稍微要厚一点，清代的包浆稍微要薄一点，这跟它的时间长短有关系。那么我们再看这个炉啊，先看它的里部，它是一种黑色的包浆，但是这种黑色的包浆不是那种人工做旧的啊，特别死板的黑颜色，它是传世的这种感觉，它是有深有浅啊，有颜色的变化。那么可以感觉出来这个包浆的这种厚实程度啊，有一定的厚度，比较到位。然后呢我们就看它的这个款制啊，这个款制啊写的是大明宣德年制啊，但是这六个字呢写的还是比较到位，因为它的字体呢相对来说比较细啊，比较纤细，但是它的字体呢还是比较有力的。你看这大明的名字啊，和我们经常看的这个明代瓷器的款制呢还是有一定的相似度。宣字是长方形的啊，德字是扁方形的，制字呢上边往左倾，下边往右倾啊，这个倾斜的这种特征基本和明代的这个风格呢还是比较接近的啊。大家的一致意见啊能给他一个年代的判断。这确实如您所说啊，是一个明代晚期的宣德炉啊，没有问题。
2: 数年后的今天
3: 还
2: 不如两万多咋办？
3: 也能接受。
2: 我们的吃饱人心态特别好，能接受。

0: 那您就大胆说吧。
1: 这个现在的市场行情啊，根据我们大家的判断啊，市场价应该在5到6万元。
0: 还有很大的潜力，
1: 还有一定的潜力，
0: 因为炉型真的太特别了，
2: 是，
1: 对，尤其它的年代好，
0: 继续好好保存，好好收藏，
2: 感谢我老公带回来这么个好东西，
0: 哎呀，那也希望二位常看我们天下寻宝，
2: 好，
0: 一起学习进步，
2: 好，
0: 一起收到自己喜欢的藏品，好不 好？
2: 好，谢谢主持人，
0: 请收
2: 好，谢谢专家。
0: 欢迎您的宝贝走上我们的舞台，下期节目天下寻宝不见不散。

喂，是我。啊？什么？便衣特务？好，交警威廉马上出发。王科长，敌人便衣特务炸毁了我们兵工厂，现在我们马上。

0: 啊。王科长，上级指示我们必须在最近几天内把敌人盘踞的踪迹弄清楚。你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1: 报告。
2: 进来。
1: 王科长，
2: 到这儿来了。
1: 这一份电文是敌人刚刚发出的，现被我们收到。

0: 好吧，你回去吧。
1: 是。
0: 王科长，这样一来问题就比较明显了。这个案件是敌特有计划的行动，我们首先要把敌人电台的方向弄清楚。另外，你带一派人到山区搜查一下。
1: 是，
0: 部长。

0: 杰科长，你们带队伍在这一带继续搜查一下，对于那个庙宇也了解一下。关于这个尸体，不准乱讲，注意保密。明天上午赶回司令部。
1: 是是，
0: 胡子，咱们先走。伪钞票上有很浓的大烟味儿，从这些东西来看，死者肯定地说不是根据地的老百姓，而且生前是个不务正业的人。
2: 这是一把猎刀，因此凶手不是个普通的老百姓，很可能是个猎户。那么猎户他为什么会杀死这样一个人呢？
0: 从现场的情况来看，两者是经过一个时间的搏斗。目前我们必须首先找到凶手，才能进一步了解被杀者的全部情况。
3: 对，关键就在这里。找到了凶手，对我们破获爆炸案件也许会有帮助。我希望侯局长和刘局长要多协助我们，
2: 这也是我们的任务。这把刀子是不是可以交给我呢？
3: 当然可以。

0: 不能吧。局长，你看看我这把刀子，这两把刀子是我请一个老铁匠打的，后来牛生海我们在一块儿打猎的时候他看见了，他很喜欢，我就把这一把送给了他。
1: 我看呐，不用说了，这凶手啊就是牛生海。哎，你可不能瞎说呀，你看见他杀人了那还用看见呢，那刀子就是证据嘛。

0: 你再好好研究一下，牛生海是个老实人，可这把刀呢就是他的，他为什么会干出这种事儿来呢？
1: 我意见呢还让张大叔说一说吧，这个刀子是张大叔送给他的。
2: 刀子是我送给他的，可是我没让他去杀人呢。
0: 乡亲们，我看这样吧，刀子虽然是张大叔送给牛成海的，可我不能说这件事情就与张大叔有什么关系啊。我们下次再好好了解一下，事情没搞清楚之前，我们不要乱猜，也不要嚷出去啊。

0: 盛开在家吗？
1: 区长啊，快请进来坐吧。
0: 什么？盛海不在家？
1: 昨天早晨他就出去打猎了，到现在还没回来呢。
0: 燕梅，你想他会到什么地方去呢？
1: 这个
0: 怎么自己爱人到哪儿去都不知道？
1: 真的不知道，我也问了好几个地方了，谁都说不知道，真是急死人了。
0: 你想他会不会发生什么意外啊？啊，
1: 能吗？
0: 这年呀，很难说呀。昨天在山里就发现一个坏人的尸体，不知什么人打死的。
1: 是吗？
0: 我是想通过牛生海了解一下，他在打猎的时候发现过什么没有。
1: 区长，这样吧，等生海回来呀，我一定让他到区里去一趟。
0: 你看这样好不好？你到你们亲戚朋友家找一找他，让他早一点回来，啊？这样对我们破获这个案子是有些帮助的。
1: 好，好，
0: 那我回去了。
2: 根据我们的分析，牛生海的老婆可能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3: 嗯，这一来啊，线索就比较明确了。我看这样吧，对于牛生海的妻子啊，请你们再做一些工作。叫他不要害怕，嗯，但是必须想办法把牛胜海先找回来。
4: 报告，
3: 进来。
5: 情况怎么样？
6: 报告科长，我们电测的结果证明那家电台是在我们东南方向。
5: 好、哦。

0: 那就是说在这个地区，这是个山区，山里面有一座很大的庙宇。嗯，咱们请示部长去。
1: 好。这个无名的死者是在离庙不远的东北角上被杀的，而这个奇怪的电台呢就设在我们东南方，因此我想这个庙应该是我们侦查的主要对象。
2: 好，就这样决定。刘局长，侯局长，你看咱们这样办好不好？

0: 大嫂。
1: 同志。
0: 是到庙里烧香去吗？
1: 是啊。
0: 大嫂，这庙里最近烧香的人多吗？
1: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我就知道这儿每年九月有一次庙会。同志，你们这是到哪儿去啊？
0: 我是到庙里养病去。
1: 啊。
0: 大嫂，咱们一块儿走吧。
1: 你们先走吧，我还要到那边有点事情。
0: 好，胡子，咱们就先走吧。
2: 是。

0: 哈哈哈哈哈！哦，这位就是王科长吧？
1: 老师傅，到这儿来可要麻烦你了。
0: 哪里哪里，你太客气了，都是自己人嘛。昨天区长同志来过，说科长要到山上来养养病，我是双手欢迎。
1: 谢谢了。哎，老师傅，您贵姓啊？
0: 不敢不敢，俗家姓高，法名了凡。
1: 啊、哦。

0: 这是个哑巴。王科长，房子已经给你收拾好了，请吧。
1: 谢谢。
0: 请。
1: 请。
0: 请吧。
1: 请。
0: 哎，你请，你请。
1: 哎呀，老师傅，这可太麻烦你了。
0: 哪里哪里，就怕庙小招待不周啊。坐坐，
1: 好好好。老师傅，我自己来。
0: 哎，不不，坐坐坐坐坐。
1: 老师傅
0: 啊，
1: 听说每年九月的庙会可不小啊，收入怎么样啊？
0: 哎，那是太平年间的事，如今不行了。
1: 老师傅，鬼子来骚扰过没有啊？
0: 哪能不来呢？扫荡的时候来过几回，进来一看庙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又没人，就走了。这都靠佛爷保佑，咱们庙里没受什么损害。
1: 哦，老师傅，您高寿呢？
0: 哎，不敢不敢，无德何言寿啊？虚度57。哦，外边有人斗鹅呢，我出去看看。
2: 还是我厉害。
0: 小同志，这是庙里养来看门的，一会儿不要逗他就是了。
1: 胡子，放下他。
2: 这家伙

0: 哼，什么人？学狼叫还想瞒过你老子？快出来！盛海，你大叔可是不怕吓唬呀？原来是张大叔啊！快上来吧，大叔。
1: 呵，真不坏啊！盛海，大叔告诉你，我可是公安局派来的，找了你好几天没找着，今天是燕梅把我领到这儿来了。盛海，你该回去了，钻到山里吃不上喝不上的，你这是为了什么呢？
0: 大叔，我是集中无知杀的人，一无人证，二无物证。到底为了什么杀人？我是跳的黄河也洗不清的。我怎么敢回去呢？嗯，盛海，你杀的那个人是一个坏人，区长说过，你只管回去，保证不追问你。我给你保个险，怎么样？嗯？怎么？
1: 不相信你大叔，还不相信咱们政府吗？大叔，不是的。大叔，不是他信不着你。刚在路上，我看见八路军的科长王庙那边去。啊，你以为王科长是找盛海来的？这你可想错了，人家是养病去的。盛海，我看别多想了，走吧，回去吧。好，大叔，我跟你回去。
0: 燕梅，我跟大叔先走了，走吧。对呀，还是回来的对啊。你杀那个人是个坏人，这个你就放心好了，我们绝不追究这件事啊。怎么样，这回你可以放心了吧？<笑>
2: 我们是想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 你是怎么样杀的那个人呢？
0: 那天我打完猎，在回家的路上。

0: 就这样我就躲起来了。
1: 好啊，这个发现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谢谢你啊。
0: 啊，
1: 谢谢你老大爷。
0: 那我们回去了。
1: 好好好。

0: 入戏，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又能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破壁了肠胃才好吸收，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这老伴打三七粉，我自己住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住一些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我老伴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

0: 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2: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呀、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八十，下到三岁，谁喝谁舒服。
3: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4: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5: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3: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4: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2: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当自强。

0: 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1: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

0: 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染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全家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2: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3: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4: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4: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6: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

0: 或是有着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旋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式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2: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拔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

0: 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3: 山西面食犹如武林，
4: 还有
3: 招式多，花样多，吃面的人也多。究竟谁家的最快、最燃、最好吃？
5: 我家刀削面最快，
6: 当然我家炒碗锅最快了，
7: 火车站那一家最好吃啊。
3: 来去也匆匆，一面江湖中，独当一面，暑期跌面全攻略来袭，十家江湖名馆。
8: 哦，你说这个吧，
3: 好，压箱底的面中绝学，
8: 看这普普通通，但是它是内有乾坤。
3: 不用踏遍山河，跟着镜头笑傲面食江湖，
8: 快点高端的。
3: 这个假期锁定山西卫视，竹叶清酒陪你江湖见面。本栏目由竹叶清酒独家冠名播出，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青。
9: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9: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1: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子，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您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地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3: 王科长啊，早安老师傅，
14: 我给你送水来了。
13: 哎呀，老师傅，住在这儿啊，已经够麻烦你的了，还让你亲自送水呀、啊？
14: 科长，你可不能这么客气哦，都是自己人嘛，我这么做也是应该的。
13: 谢谢了，
14: 以后您需要什么您就说一声。
13: 嗨，领导上为了照顾我这个病号啊，已经给我派来个通信员了，以后可不敢再麻烦老师傅了。
14: 科长，你们八路军就是这么客气。

0: 哎，又有人斗鹅了，我去看一看
1: 哈。
2: 看你还咬不咬？看你还咬不咬？我看。

0: 王科长，您晒太阳呢？
1: 啊，师傅啊，
0: 这是去年留下的一袋枣子，您尝尝是不是合口味？
1: 哎呀，这真是。啊，老师傅，坐一会儿吧。
0: 不了，我去看看，也许有人来烧香，您坐着。
1: 谢谢。

0: 胡子，你想办法把老乡的小狗弄来，对付老和尚的大鹅，好不好？
1: 是，
0: 去吧。老师傅，
2: 哦，
0: 这土地什么呀？
2: 粮，庙里头没地，吃一口买一口，不易呀。
0: 哦，老乡，哪个村的？
3: 大李庄的。
0: 贵姓啊？
3: 姓郭呀，在这一带开店的，都认得我这个脚户郭家。
0: 哦，哈哈。
2: 四十五。
0: 老师傅，这么多粮食，够你们师徒两个吃三个多月了吧？
2: 可不，人少吃不了多少。

科长。

0: 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
1: 小同志，这是你弄来的小狗吗？不怕你不高兴，庙里边是不准喂养的。

0: 些东西的，我看还是把它放了吧。
1: 老师傅，出家人心里不都很善良吗？要是把它放出去，非喂狼不可。我看我喂几天，送个老百姓就是了。
0: 小同志倒挺会讲话的啊，别瞧岁数不大，心眼倒很善良。说实话，山里的狼也真是不少。好吧，你喂几天吧。

0: 好像共产党已经猜透大本营的意图。他们最近调动很忙，而且都在夜里行动。
1: 那你们呢？也要在夜里行动，跟踪他们，查明他们的番号，一定要弄清他们的兵力布置。大本营非常需要这个情报。
2: 是
3: 是
4: 是。
1: 兵工厂炸得好，叫共产军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军火来源。大本营绝不会辜负大家的功劳的。可是共产党也绝不会善罢甘休啊。李长青是被什么人打死的？
5: 从伤口来看，不是枪打的，是被刀刺死的。
1: 从明天起，你们谁也不准白天进山，啊？现在共产党的科长又来住在庙里，这里一定有新的情况。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
2: 干掉他算了。
1: 什么？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这个机关是日本人费了5年的功夫弄起来的，绝对不能暴露。杀死他，等于向八路告了密，懂吗？笨蛋！共产党的科长住在庙里，对我们是太不利了。现在我要亲自到大本营去。以后你们要加倍的小心。

0: 谁？
1: 哦，老孙我呀。
0: 好，马师傅，什么事啊？
1: 外边打枪呢，王科长，是不是鬼子进了山了？我看你们二位躲一躲吧。
0: 没事儿，
1: 没事儿。我的天哪，我一个出家人可没关系啊！你们二位要有什么个三长两短，老僧担待不起呀、啊。
0: 要是有什么情况啊，我们就走了，不会连累你们的。老师傅，放心吧。
1: 科长，你可千万不能多心呐、啊。出家人胆小怕事。
0: 谢谢你。哎，老师傅，山上是不是经常有人打枪啊？
1: 哦，哎，我还没听见过。哎，我是怕事啊。哎，天不早了，你歇着吧。啊。

0: 挪出去，给我打死。是。
1: 嗯，以后你们的活动要特别注意。哎，
2: 是。
1: 八路军也是很狡猾的，
2: 请您放心，我来的时候已经把那里的情况重新布置了一下，绝对不会出问题。
1: 好好，很好。嗯，这些个土八路炸了他的兵工厂，还不知道我的厉害，又把他们的科长派到庙里，我还要给他一个厉害看看。你要再派人去把共产党的武器库给我炸掉，怎么害怕了吗？哼哼，我可以派皇军保护你们。哎，
2: 遵命遵命。不过他们没有武器库，枪支都是从我们的手里。
1: 好，那就背负仓库。哎。

0: 怎么样？这两天共产军的科长有什么活动没有？
1: 报告司令，那个狡猾的科长白天在观察着我们庙的周围，晚上倒看不出有什么活动来。他不知道在哪儿弄了一只小狗来，我那两只看家鹅已经不起作用了。
0: 那你想办法把它除掉嘛。
2: 是，我已经吩咐了。还有，上次我们打了很多枪，也没把那个科长给引出来。
0: 大本营命令我们，在今天夜里，一定要把共军的被俘仓库炸掉。怎么，害怕了吗？广军会嘉奖我们，嗯？
1: 是是。

喂，是我。什么？特务袭击贝库仓库？哦，免跑了。好，继续追击，彻底消灭他们。

明哲同志，你的书面汇报说道，你应该更加谨慎行事，近来敌人的活动很紧，昨夜敌人袭击

敌人越来越猖狂了。可是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掌握什么线索。胡子，咱们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抓紧时间。

0: 进来。
1: 王科长。
0: 啊，来，社长。
1: 最近你好一点了吧？看你的气色可是好多了。
2: 谢谢老师傅。唉，肺病嘛，老乡们都叫他痨病，一下子啊断不了根儿啊。不过这几天呢，确实好多了。
1: 能看得出，您的病是大有起色。不怕您笑话，我每天都在菩萨面前替您念几遍经呢。哎哎
2: 哎，我真不知道怎样感谢你对我的好意呀。
1: 科长，您总是这么客气。好了，我不打搅您了，您歇着吧。

0: 胡子，你看见了没有？老和尚为什么不让小和尚来添油呢？
1: 我看呐，这里一定有问题。要不为什么庙里还养着一个哑巴呢？
0: 是啊。小狗的失踪与老和尚也分不开。
1: 对，小狗在这里呀、啊，他离大鹅就不起作用了。
0: 对，这样吧，你要想办法靠近小和尚，也许会从他那儿得到一些线索。
1: 对。

0: 小同志，你歇一会儿吧。
1: 老师傅，这是我自己帮着他干的，可不是他。
0: 哦，我知道，你是来伺候你们王科长的，庙里的事情以后你少管。
1: 老师傅，
0: 哦，小同志别误会，他又聋又哑，只能干这个活儿。

我问你，你对那个小八路比划过什么没有？我告诉你说，一会儿你要走漏半点消息，我要你的命！

哎

看见了没有，这个小哑巴不但不聋，而且还会写字，我们要争取他。科长，你说怎么办吧，你还是想尽一切办法接近他。老和尚看得很紧呐。不要紧，我有办法。

0: 王科长，您这是到哪儿去啊？
1: 老师傅，粮食快吃完了，让虎子回去取一下来。
0: 嗨，您这是哪儿话？庙里头有吗？我马上给你送来。
1: 不不不不，顺便让他买一些菜来。你要带东西吗？一块带来吧。
0: 哦，科长，我走了。
1: 好，快去快回啊。
0: 是。

东边是释迦牟尼佛，这边呢是弥陀佛，这边是药师佛。哎，再到这边看看。这是十八罗汉，这一面是九尊，请吧。

0: 凉拌海带丝，
1: 秋末炒海带，
2: 冬瓜海带汤，
3: 海带排骨汤，
2: 海带炖豆腐，
4: 海带鸡蛋饼，海带虾仁汤，太好吃了！
5: 海洋亲自的美味，新。

0: 脆爽。九零剂压缩海带丝，真空保鲜，没有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染色剂，100%新鲜海带烘干压缩，一小包能泡出一大盆，百变吃法，健康美味，方便又过瘾。
1: 你看呀，就这么一包，很快就能泡出来一大盆。泡出来的水呀，没有泥沙，而且特别的干净。热水煮一下，它水呀还是清水，说明啊，真的没有防腐剂，也没有染色剂。不用切，来点葱啊、蒜呀、姜米辣呀，简单的一拌，凉拌海带丝就直接可以开始吃了。
2: 这大鱼大肉要是吃多了呀，对我们老年人的血管没好处，本来这个血脂血压就高，就更应该少油少盐。但这个海带呢可以经常吃，我都查过了，海带脂肪胆固醇几乎没有，有的就是我们老年人需要的钙、铁、磷、钾，尤其是海带里的甘露醇特别适合老年人。早上呢凉拌海带配粥，中午啊这海带炖豆腐、海带砂锅，晚上再做一个冬瓜海带汤，咱们变着花样的吃，好吃又健康。
1: 你看这个配料表多干净，只有新鲜海带，没有防腐剂，没有保鲜剂，也没有什么化学添加剂，吃的呢就是一个安心，就这么一包，很快的就能泡出一大盆。这要是在饭店呀，至少也得十几块钱呢。早上起来呢，给孩子做个海带鸡蛋饼啊，海带虾仁汤啊，这多有营养啊，比那些汉堡啊、油条啊好太多了。
0: 凉拌海带丝、肉末炒海带、冬瓜海带汤、海带排骨汤、海带炖豆腐、海带虾仁汤、海带鸡蛋饼、炖砂锅、涮火锅，鲜嫩脆爽，百变吃法，老少皆宜，营养丰富。媒体搭桥，渔民直卖，为了让无污染天然好海带走进千家万户，九零剂压缩海带丝买20包送20包，整整40包，只要99元。中档前50名成功订购，热情好客的老渔民不算成本，不计利润，再免费多送10包，整整50包，只要99元。50包只要99元，一包能泡一大盘，一盘不到2块钱，健康美味又实惠，优惠仅限50元。数量有限，机会难得，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海带我相信大家呢也都不陌生哈，但是呢我们不吃化学染色的海带，不吃有防腐剂保鲜剂的海带，要吃呀咱们就吃正宗的新鲜的海带。大家看我身后啊就是汪洋大海了，那没错，那今天呢我们来到了中国海带之乡福建霞浦，来到了这片远离工业污染的洁净海域，从源头上把控品质，让千家万户吃上方便安全健康新鲜的海带。
4: 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俗话说呀，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我们这里啊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片海域中，海带啊是我们这里啊家家户户啊天天吃，是顿顿吃，变着花样的吃。你不远千里啊来到这里，今天呢我就让老奶奶啊给你露一手，尝尝鲜。
3: 哇，真的是太荣幸了。那我想问一下身边这位奶奶哈，您今年高寿啊？
5: 我今年83岁了。
3: 80多岁，这看起来真的比同龄人年轻十几岁呢。那您身体一定很好吧？
5: 我呀是耳不聋眼不花啊，这头脑啊就特别好，这身体呀特别硬朗，多项指标啊都非常正常，不像那城里边，哎呦一会儿这高了一会儿那高了。我每天呢就是帮着晒晒海带，收收海带。
3: 听您这么一说，这可真是家里的福气呀。
5: 就这一片海带啊就搁在水里边，很快就泡一大盘。
3: 哇，各位真的是太神奇了，您看就这小小的一包哈，还真就泡出了满满当当的这一大盘呢。接下来我们把它放在锅里煮一下啊。太快了，各位您看这就已经煮好了。
5: 对，这就煮好了啊，放点葱，搁点这个蒜啊，要是爱吃辣呀咱们再放点小米椒啊，倒上这个调料，我呀就这么那么一拌。
3: 哇，这就拌好了。真的好香啊，朋友们谢谢您哈。那接下来我来替大家品尝一下咯，咱们这个看起来真的是太鲜了，我来一大口。哇，太好吃了，特别的鲜，而且呢它这个入口是那种 Q 弹 Q 弹的，特别的脆，今天真的是太满足了，各位太爽了，超好吃啊。朋友们，像我们不在海边的啊，平时说实话其实真的吃不到这么鲜美的海带了。我觉得呢它跟我们平时在超市里边吃的那个海带真的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我想问一下，这个到底是

0: 么呢？
1: 哦，这海带呀，主要吃的就是一个新鲜。
0: 新鲜。
1: 像我们这里啊，每年的4、5月份就是海带收获的季节。为了保留海带的鲜味儿，不放冷库里，也不放其他的保鲜剂、防腐剂，就用现在的烘干脱水技术，把海带里的腥味和水分啊去掉，直接压缩成饼。这样做呀，既保留了海带自然的鲜味，又不破坏海带的营养，真空保存不变质。我们来看一下其他海带丝，它们泡出来很短，并且啊还有杂质，有泥沙，而且颜色也很深，闻起来有股腥味儿。你再看看我们的海带丝，泡出来啊是又长又颗摊，这水啊也非常的清澈，一点杂质都没有，这泡出来的跟新鲜打捞上来的一模一样。你看这绿色啊，多新鲜，想吃啊就拿一包，又方便是又营养。
0: 说的没错，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哈，今天栏目组呢，咱们呀是来到了海带原产地。那么咱这里呢，一包、两包、三包、四包、五包、六包、七包、八包、九包、十包，各位整整十包，一包呢就能够泡出一大盘呢，而且是买20包再赠送给您20包，40包咱只要99块钱。等等啊，这还没完呢，只要您是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的观众朋友，我们善良好客的贾府渔民再免费赠送给您10包，也就是说哈，一共50包，那是一包呢就能泡出一大盘，50包呀，咱们只要99块钱，这个算下来一盘呢还不到2块钱呢。这要是在饭店哈，像这个凉拌海带丝儿呀，你得要个10几块了。还有这个肉末炒海带呀、海带排骨汤呀、虾仁海带汤呀，那都得要个几十块钱了。而现在呢，有90G压缩海带丝，99块钱给您50包，一包还不到2块钱呢。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仅实惠，而且让您吃得安全、吃得健康、吃得踏实。那价格这么便宜，哎，咱这个品质有保证吗？
1: 这点啊是肯定的，我们这里啊什么都不多，就是海带多，没有必要去弄虚作假。我们这里的配料表只有新鲜海带，我可以当着大伙的面保证你在电视上看到的和我们寄到你家里的一模一样，保证和主持人现场品尝的是一模一样。您只要打个电话，哎，留下收货地址，您不用花1分钱，我们就快递送到你家，你亲自看一看，要是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来回的运费啊我们承担，你要是满意的，您留下和家人啊一起慢慢的品尝，即使您开店吃了觉得不好吃不喜欢没关系，我们退货退款。我们是土生土长的老渔民，也是本分的，一辈子不会为了这点钱啊让乡里乡亲的看不起啊，对不对？
2: 栏目组走进海带恒新产区，场地直供，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障。90G压缩海带丝，买20包送20包，整整40包，只要99元。等等，前50名成功订购，热情好客的老渔民不算成本，不计利润，再免费多送10包，整整50包，只要99元。50包只要99元，一包能泡一大盘，一盘不到2块钱，健康美味又实惠，优惠仅限前50名，数量有限，机会难得，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以前我家的海带丝又短又腥，泡出来的沙子特别多，吃起来呢口感又很硬。你再看这个配料表多干净，只有新鲜的海带，没有防腐剂，没有保鲜剂，也没有什么化学添加剂，泡出来的水都特别干净，吃的就是安心。你看就这么一包，很快就能泡出一大盘，你看每一根都这么长，吃起来啊特别 Q 弹。这要是在饭店啊至少也得10几块钱，早上起来呢给孩子做个海带鸡蛋饼啊，海带虾仁汤啊，这多有营养啊，比那些汉堡啊油条啊好太多了。
4: 这海带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它比青菜有营养，比那大肉啊更健康。这血脂稠血压高的那一定要多吃海带，因为海带有很丰富的甘露醇，这甘露醇对血管啊是很有帮助的。那自己在家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你就简简单单的拌这么个海带丝，点点醋，这胃口一下子就打开了。中午晚上你炖个海带豆腐汤，这香味儿绝了。90G压缩海带丝啊，那真是买对了。
2: 他是本分的老渔民，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不好吃可以退，不喜欢可以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绝不让您多花一

0: 分冤枉钱。现在拨打电话，买20包送20包，只要99元。前五视频订购再免费送10包，整整50包，只要99元。一包能泡一大盘，一盘不到2块钱，健康百味又实惠。
1: 真正懂养生、爱健康的人啊，都知道这海带啊有两大特点：一是低脂肪、低胆固醇，香味十足，它的脂肪含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不用担心吃海带啊会长胖什么的，你更不用担心吃海带会影响血脂血压。双口脆弹的口感加上特有的鲜味，让咱们吃得过瘾。
2: 说的没错啊，所以说呢，这个海带啊特别适合中老年人以及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们，包括孕妈妈都可以放心的吃。尤其是呢，我们还有一些嘴馋又怕长胖的人，咱们呀吃海带就对了。
1: 这海带的第二大特点呢，就是营养丰富。它既有丰富的钙、铁、锌、钾、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以及各种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尤其是海带中啊，含有丰富的甘油醇。哎，大家都看过啊，海带从海里捞回来晒干后啊，海带上会有一层白色的晶体，这就是甘油醇。这甘油醇呢、啊，哎，大家呀都不陌生。你像住院的时候啊，会开甘油醇。眼压高啊，血压高啊，什么心脑血管啊有问题的时候啊，医生啊他都会给你开甘油醇。有这个高那个高的人啊，尤其是中老年人，更应该吃海带。为什么？因为你经常吃海带啊，补充甘油醇，保护好我们的心脑和血管。
2: 您说的真的是太对了哈。其实呢，大家也都知道哈，小朋友正在长身体，他会挑食，对吧？那妈妈说呀，哎，我要给你补个钙，补个这个钙铁锌啊，那海带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了。它呢鲜嫩脆爽，尤其是海带有着特有的鲜味儿。给孩子们咱做个海带鸡蛋饼、虾仁海带汤、排骨海带汤，您看选择真的很广泛，又开胃又养身体。咱们呀把孩子养得壮壮实实的。而且呢，很多这个老年朋友哈，也是平时在生活当中像大鱼大肉呢不太想吃，可以少吃，因为吃多了血压血脂会高嘛。但是海带您呐是可以放心大胆的吃的，因为海带它是低脂肪低胆固醇呐，吃多了你也不用怕。更关键是什么呢？就是海带它是含有丰富的甘露醇的，对于心脑还有血管是很有帮助的。那比如说咱们凉拌个海带丝儿啊，您配着白粥吃很健康，比那个咸菜疙瘩好吃，而且还健康。那现在天气热了，很多人觉得哎呀我不太有胃口，但是如果说你有了海带丝儿，我跟您说绝对的食欲大增。那在家里呢当个下酒菜也不错，像家里边哈人不太多的一两个人的，家里人少的时候做饭真的太麻烦了，也不知道要做什么。那现在呢咱有了90计压缩海带丝，比如说凉拌海带丝，肉末炒海带，再熬点这个白粥下个面条，或者说我们直接蒸上点米饭，这一配瞬间就饱了口福了，相当不错。
1: 我们90计压缩海带丝啊，为什么好吃呢？首先啊海域干净，你看这里啊没有重工业，也没有油田采集区，更没有大型的货运码头，无污染无公害的海域，自然啊生长出来的海带捞上来之后啊直接烘干脱水，切丝压缩成饼。而且呢今天啊给各位郑重的承诺，您吃到的每一口海带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没有任何的化学调味品，保证您吃到的每一口都是无污染的新鲜海带。
0: 凉拌海带丝，肉末炒海带，冬瓜海带汤，海带排骨汤，海带炖豆腐，海带虾仁汤，海带鸡蛋饼，炖砂锅，涮火锅，鲜嫩脆爽，百变吃法，老少皆宜，营养丰富。栏目组走进海带恒新产区，产地直供，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障。90计压缩海带丝，买20包送20包，整整40包，只要99元。等等，前五视频成功订购，热情好客的老渔民不算成本，不计利润，再免费多送10包，整整50包，只要99元。50包只要99元，一包能泡一大盘，一盘不到2块钱，健康美味又实惠，优惠仅限前五声明，数量有限，机会难得，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天天就那么几个菜，都吃腻了，想换换口味，想给餐桌啊加点菜。这个90计压缩海带丝啊，一定要囤上，它是真的不贵，99块钱。

0: 呀，这一包啊才划到2-3块钱，比吃个包子吃个煎饼都便宜。最近啊，我又发现了一个新吃法，这泡好的海带丝加上红萝卜丝粉丝，倒上料汁儿，来点辣椒，就这么搅拌均匀，超过瘾的下酒菜啊，就这么做好了。这一盘要是在饭店啊，怎么说也得十几块钱，来上2两小酒，那简直是太爽了。
1: 媒体搭桥，芸芸直卖，为了让无污染天然好海带走进千家万户，9零记压缩海带丝，买20包送20包，整整40包，只要99元。东档前50名成功订购，热情好客的老渔民不算成本，不计利润，再免费多送10包，整整50包，只要99元。50包只要99元，一包能泡一大盘，一盘不到2块钱，健康美味又实惠，优惠仅限前50名，数量有限，机会难得，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这每一包啊，都是真材实料的新鲜海带，一包能泡一大盘。很多人会问，为什么这么便宜啊？因为啊，这是大海里自然长出来的，我们呀，也就是费了点苦力，让全国各地的朋友吃到正宗的、好的、新鲜的海带，没有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香精、色素。你亲自打开看一看，尝一尝，和你家里的对比一下，是不是我们泡出来的海带丝颜色更新鲜，口感更可弹顺滑？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可以直接退回来，你拿回家亲眼看一眼，如果发现和宣传的不一样，全额退款。只要你有一丁点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
1: 不是化学染色的海带，不只有香精色素的海带，要吃就吃正宗天然的新鲜海带。9零记压缩海带丝，海里长，海里捞，海岸边上给你寄到家。纯天然，好营养，好味道。新鲜海带烘干，切丝压榨成品，方便存储，不变质，没有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更没有香精色素，吃的安全，吃着放心。踏实本分的老渔民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不好吃可以退，不喜欢可以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现在拨打电话，买20包送20包，只要99元，前50名订购再免费送10包，整整50包只要99元，一包能泡一大盘，一盘不到2块钱，健康美味又实惠。
3: 这没胃口吃不下，孩子会挑食啊，老人三高怕吃肉怕长胖。别闹了，有了9零记压缩海带丝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因为啊实在是太好吃了，低脂肪低油脂还有丰富的营养，都可以去查一查。不管是男女老少啊，吃海带就是对了。再看看人家的配料表啊，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这老人和孩子啊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吃，这多好啊。
4: 凉拌海带丝，肉末炒海带，海带排骨汤，虾仁海带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到了冬天炖砂锅吃火锅，海带可是绝配啊。而且经常吃海带对身体也好，你看家里有老人有孩子，价格又这么便宜，我肯定得多囤一些，真空包装又放不坏。
0: 这一包啊能泡着一大碗，够实惠，用的是新鲜海带，没有泥沙，很干净，比超市买的品质好，比网上买的更实惠。
5: 一包能泡一大碗，真材实料的新鲜海带，鲜嫩脆爽，吃着鲜，吃着过瘾。
6: 这包啊能泡一大碗，价格公道，品质还好，买的不亏，吃着过瘾。
1: 凉拌海带丝，肉末炒海带，冬瓜海带汤，海带排骨汤，海带炖豆腐，海带虾仁汤，海带鸡蛋饼，炖砂锅，涮火锅，鲜嫩脆爽，百变之法，老少皆宜，营养丰富。媒体搭桥，芸芸直卖，为了让无污染天然好海带走进千家万户，9零记压缩海带丝，买20包送20包，整整40包，只要99元。东档前50名成功订购，热情好客的老渔民不算成本，不计利润，再免费多送10包，整整50包，只要99元。50包只要99元，一包能泡一大盘，一盘不到2块钱，健康美味又实惠，优惠仅限前50名。数量有限，机会难得，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7: 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
8: 死活不要在这个阵地上，开炮！
9: 投降！
8: 坚守阵地，誓死无退！
9: 想你们自己

0: 来去也匆匆，一念江湖中。独当一面，暑期憋面全攻略来袭。十家江湖名馆。
1: 哦，你说这个吧。
2: 好好好好好。
0: 压箱底的面中绝学。
1: 看这普普通通，但是它是内有乾坤。
0: 不用踏遍山河，跟着镜头笑傲面食江湖。
1: 快点高壮壮。
0: 这个假期，锁定山西卫视，竹叶清酒陪你江湖见面。本栏目由竹叶清酒独家冠名播出，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青。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九块九，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九块九，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5: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4: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7: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0: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8: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9: 亮针
8: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

0: 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立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黑屏专线400-998-1188。
4: 哎，强子。
5: 谢谢。
4: 科长走累了吧？喝点水。
5: 好。
4: 科长，今天怎么忽然想起来要看看佛殿呢？啊？
5: 我在这儿养病好几天了，还没能参观一下大殿的建筑，这未免太遗憾了。
4: 黄科长对于这古老的建筑倒挺感兴趣啊。
5: 是啊，不但是感兴趣，我还想从这儿学到更多的东西呢。
4: 你想在这里学到些什么呀？
5: 我想通过这个庙宇把古代的建筑做进一步的研究。
4: 那么您看这个庙是什么朝代修的？
5: 那当然是唐代的了。
4: 这么说您不但会打仗，而且还是一个工程师呢？啊，
5: 哪里哪里，战前呢我是学建筑工程的。
4: 哦，黄科长，你看这个庙里的佛像雕塑的怎么样？
5: 整个佛像雕塑的都很细致，不过在建筑上里面有些东西修得不太般配。
4: 哪些东西？
5: 比方十八罗汉的那面墙不像是原有的，好像是后加的。
4: 王科长，你可太内行了，一眼就看穿了。我来的时候就是那样，据说是后加的。
5: 这么说你也不知道为什么是后加的了？
4: 可不是嘛，要不是怕违反佛规啊，我早把它拆了。科长您说呢？
5: 是啊。
4: 来，请喝水。

企业生意，咱八路军呢是老百姓的队伍。从前呢，我和你也一样，一年到头给地主扛活，挨打受骂。哎，你叫什么名字？李昌之。你是怎么哑的呢？

0: 家伙给我留下吧。
1: 正的。
0: 看我像不像？
2: 像
0: 像
2: 像
0: 太像了，
2: 喝酒吧，
0: 喝酒吧，
2: 喝酒喝酒。

我不会喝，哎，喝点我有生气的。

这些坏蛋

0: 对，我也帮助你。你知道不知道现在老和尚的情况？从那以后他就不能说话了。
1: 好狠毒的家伙。后来呢？
0: 关于老和尚的情况

0: 多少？
1: 600斤。
0: 怎么才送来？昨天晚上干什么了？
1: 八路军送山，你不知道？这还是冒着天大的危险送来的。
0: 算了，物快散了，快搬起来吧。
1: 是。

大侠，待个会儿。这个神秘的粮队，假如是给庙里送的，那么距离上一次送粮的时间才几天呢？9天。对，那就这样吧。上一次送粮是200斤，那么你算一算，多少人能在9天之内吃完200斤粮食？

算得很对，是22个。那就是说，在庙的周围，或者是在庙里的一个什么地方，潜伏着一个危险的集团，他们的人数是22个。

0: 本营命令我们说要在共军下收前我们行动起来，麦子是共太郎八路军的命根子，我们不能给他留下，等他麦子一上场我们就放一把无名火，让他一颗粮食粒儿也进不了仓，五月就让他完蛋。我们决定25号动手，今天是23号，你们要在明天夜晚把各县的头目召集齐，听见打钟都到这儿来集合。嗯，好，你们去吧。
1: 我要亲自回去汇报一下，你留在这儿，遇事要沉着，千万不能打草惊蛇啊。
2: 是老师傅，我回去检查一下，如果真有好转呢就奔回去了。
0: 好，
2: 3-2天就回来。
0: 哎，
2: 大热的天呢，虎子就不来回跑了，在这儿请您多照顾。
0: 嗨，王科长，您说到哪里去了？您放心走吧，小同志留在庙里由我照顾，没问题。
2: 谢谢。
0: 那老僧就不远送了，
2: 您请回吧。

0: 现在机会来了，他那个八路军的科长回总部去了，要是让他一回去，我们可全完了。你带上武器马上追上去，在适当的地方把他干掉。
1: 是。
0: 那个小八路呢？
2: 那不要紧，先留着他，一会儿再说。

为什么敌人不敢在庙里陷害我们的王科长呢？他们很狡猾，是怕露了马脚，因此就想在路上下毒手，把我们王科长害死。我们感谢宁生海同志暗中帮助。

0: 各方面侦查的结果，已经明确这个庙就是特务据点。根据最近调查的材料证明，这个和尚是敌人一个旅长，名字叫高志山。他是在日本受过高级特务训练，是日本人把他潜伏在这个庙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必须马上进行包围。
1: 笨蛋，连一个八路也干不掉。你说，你跟八路说了些什么？不说我揍死你！你说不说？你说不说？你说不说？
2: 旅长，
3: 啊？
2: 哎，您忘了，他是个哑巴。
1: 啊？哦，哦，对了，好，我去抓那个小八路去。

0: 祥同志，你要说了实话，我绝对不杀你。嗯，你们的部队有多少人？最近都是在哪些地方活动？你们的科长回去干什么去了？啊、
1: 你这个老不死的家伙，不用问，要杀你就杀，老子什么也不能告诉你的。
2: 怎么？

0: 算了，给我拉出去喂狼去。我们人都来齐了吗？
1: 来了。
0: 现在我们要马上离开这个地方，不然就要受到八路的包围。
2: 对，找好了，快走。

晴儿啊，别喝了，晴儿，晌午了，别喝了，可把你累倒了，哎。

0: 先歇着吧，我把这一轮割完了。王大婶该烧饭来了。
1: 王大婶，
0: 回去啊。
1: 啊，
0: 送饭来了。

0: 伯跟喜儿他们一块儿吃吧。
1: 杨大伯，我娘给你们烧饭来了，来了。
2: 哎，走吧。
0: 杨大伯，吃饭吧。
2: 哎，
0: 王大婶，我来吧。
2: 他王大婶又麻烦你给做饭了。
0: 嗯，看看杨大伯说的，这谁跟谁呀，在这做这么口口饭，还费了什么劲了？
2: 哎，没法子，孩子跟我下地了，家里连个做饭的人手都没有。
0: 哎，哎呀，看这孩子，看把手磨的，干起活来就泼死泼活的干，干不完不是叫你大春哥帮着干呢？
3: 我说不叫你们干呗，你们非要干，后上你们谁也不准下地了啊！
0: 他赵大叔，来喝口米汤吧。
3: 喂，老杨哥，老赵兄弟，下来喝口米汤吧。你们两家又合伙收秋了？
0: 啊！赵大叔，喝吧。
3: 啊。老杨哥，你今天这块谷子长得是真厚实啊。
2: 哎，交了黄家的租子就落不下几颗粮食了。
0: 大婶，我来吧。
3: 王大师，王杨哥，我又要提那件老事了，我看你们两家的喜事该办了。春儿，贤儿，该让你大叔这个倒霉的吃顿喜糕了吧。
0: 就是他赵大叔说话也不顾个前不顾个后的，你不看孩子们都大了
3: 啊？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儿吗？
2: 老赵兄弟说的对，到秋后选上个好日子，蒸上锅喜糕，再把那间破房收拾起来，就把我这老生闺女打发了。
0: 他老这功夫，这头连件红棉袄也买不起，委屈了喜儿的好孩子。
2: 哎，看他大婶说的，大春这孩子好啊，喜儿跟着他受不了罪。

0: 哎，歇着了。这是越长越漂亮了啊，
1: 感情三里五乡顶出彩的闺女谁也比不了她。叫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1分钱押金，不收您1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了

0: 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3: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

0: 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 扫码免费领，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 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2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 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 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 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 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手在旁边不停搅，怕壶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 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

0: 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3: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

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

0: 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这个假期怎么安排啊？
3: 我通知你们一下啊，等我毕业了我就去打职业。
2: 妈耶，职业电子竞技很残酷的，
3: 这样可不太好哈。我逼自己离婚了，人家两口子过得好好的。
4: 我要创造杨德富变心。
2: 皇上，发什么神经啊？
3: 老杨，你还真养鱼了。
2: 你们怎么知道我养鱼了？啊，看看别人家的老头老太，比你有天分，还比你更努力，你有什么资格偷懒呢？
3: 妈放这个假比上学还累。
2: 还说你没玩，这天底下哪个儿女不望妈成凤啊？
3: 是可忍，大妈我们不能忍。
5: 我希望你可以自由自在的做你热爱的事。

0: 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是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

0: 都去配镜的，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您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镜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知道少东家心眼里的磕疼你了，明儿借给你个牲口驮两趟吧，啊！他妈的！少东家，您回来了，少东家。把这给老太太送去。
4: 老穆，
3: 哎，
4: 把杨白老的账给我查一查啊。
3: 好好好。
4: 娘。
5: 是哎，你回来了。
4: 回来了，娘。县长还叫我问候你老人家了。
5: 三伏天在外头累了一天了，当心受暑。
4: 还好娘，没什么。娘，你老人家要的东西都从城里给你老人家买回来了。
5: 哦，
6: 少东家。
5: 老穆进来。
6: 是老太。
5: 老穆今年年景怎么样啊？
6: 特老太太的红福，咱皇帝穿今年是百年不遇的好年头。
5: 今年种地户都有富裕，多年的旧账该和他们清一清了。
6: 是是，错不了错不了。
5: 是人
4: 啊，娘
5: 回去歇着吧。
4: 啊，娘那我就走了啊。
5: 老穆，
6: 哎，
5: 收租的时候要多长点心眼儿，不要闹得种地户们都闹得心思上吊了，坏了我皇家的名声。
6: 是，老太太您放心吧。
5: 去吧。
6: 哎。
7: 往年的珠子和今天的珠子一块清了，快把珠子送到西川二牛家去。
4: 怎么杨白老之前六斗珠子，他往年欠的珠子都已经转成账了，共欠大洋22.5元。那什么时候满期了？还是按的老规矩，腊月门是满期。
6: 少东家呀，这个事儿都怪我没长心眼。咱们这么着吧，到腊月门上我一定叫您见人就是了。

0: 够交黄爷的租子了。
1: 爹，把春天借的六斗粮食也还了吧。
0: 就剩下这几颗粮食了，你过门子就不用了。
2: 杨大伯
0: 啊，
2: 老五出卖谷种子都交了。
3: 老五都还欠七成五啊。
0: 穆先生，这七成五个珠子我实在交不起了。这不是我把谷种都交了。
4: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你别在这添麻烦了，咱们来个一刀切齐吧。你给我把竹器拿回来，去给他拿去，给他拿去。
0: 好，我把竹器给你们拿来，我伺候你们黄家一辈子，今儿短你们七成五格柱子，你就不叫我活了。
5: 老五哥，把心放宽些啊，
0: 我给你们拿来，我给你们拿来。
6: 杨卫龙，孙正，
5: 哎，来了。穆先生，我求求你，今年的租子我是一颗也不短了，村企借的那六斗谷子我实在还不起呀。
4: 老杨啊，你春天借的那六斗谷子，
5: 哎，
4: 好说呀，咱们给你转成账吧啊。
5: 哎，行啊，
4: 加尔德利啊，我跟你把话说明白了啊，到了腊月门上啊，一定把钱预备齐喽。
5: 哎，
4: 我再跟你说一遍啊，到了腊月门上啊，一定把钱预备齐喽。
5: 哎，行啊行啊。

0: 也不盘算盘算，欠下人家多少账了，还往上垒。我看到拉也没上怎么还。
1: 嘟嘟囔囔就没个完了，当老人的为儿女操心还操出不是来了。

0: 这谁家？
1: 不知道啊。大锁哥，大锁哥，
0: 大锁，这谁家？
2: 老五叔跳井了
0: 啊！
2: 我去看看去。

0: 啊，杨大伯，你可别东想西想的，好歹咱们有俩能干活的孩子，叫他们泼死泼活的干上一冬，到腊月门上怎么着也把黄家的账顶当过去。
1: 别下去了，
2: 不下去黄家的账怎么还呢？

0: 二斤豆腐卖了4吊钱，半斤卤水花了200，还剩3吊8。
1: 那赵大叔，做好了就吃饭吧。
2: 啊。行了，完了。
0: 哎，找死啊！
1: 来。要死你，这卤水还能喝呀？
2: 老杨哥，
0: 哎，够交皇家利钱了吧？兴许够了吧？两个孩子拼着命干了这一冬啊，哎，这真是骨头里熬油啊。今天腊月皇家这一关总算又熬过去了。
2: 行了，一天挣够了，银房也磨好了。
0: 春儿，
2: 来来来来来来，姐儿过来看看你大叔给你磨这些小方怎么样。
3: 别等正月初一了，先进去试试吧。
1: 别闹了，
3: 别等正月初一了。
1: 爹，你看大锁哥，真是别闹了。
4: 买衣服吧，老头，这件红袄卖给你吧。娶媳妇跟姑娘都很好啊，才2块5毛钱。卖给你吧，老头。

0: 柴火卖了2吊5。
1: 明儿你办喜事了，这回留着你自己用吧。
0: 我不用，你老人家拿去还账吧。
1: 春儿，你先回去吧，我到黄爷回来再去回去啊。

0: 少东家在这儿呢。
1: 少东家，
2: 少东家，这是7块5毛钱。今天的利钱，我是一个也不短了。
0: 哎，杨白劳，你装什么糊涂啊？秋天收租的时候，我不是跟你说清楚了吗？到腊月门上本利交齐，你怎么这会儿光交利去呢？
2: 老杨，咱们今天是本利全收啊。少东家，这7块5毛钱，还是我跟孩子一冬拼着命挣来的。您要我本利还清，砸碎我骨头我也还不起呀、啊。
3: 哎，欠债还钱，年底交账，这是盘古以来的老规矩。何况你这还是历年欠租累下来这笔老账呢，啊？
2: 少东家，说句实在话吧，我种你老人家的地，一年打下来的粮食还不够交你老人家的租子，还你老人家的账啊。
3: 就是说到钱便得还账。老木啊，
0: 老杨啊，少东家给你指了一条阳关大道，那就看你走不走了。
2: 穆先生，你说
0: 把喜儿领来顶账
2: 啊。
3: 把喜儿领来顶账。
2: 少东家，少东家，这可不行啊。少东家，
0: 杨白劳，你打算怎么着？
2: 少东家，
3: 不要跟他多说了，快给他写个书，叫他明天把人送来。
2: 好，我也去找个说理的地方去。
3: 上哪说理去呢？
0: 少东家就是二县长，皇帝就是衙门口。
3: 三州五县家走走试试。
4: 立妖人杨白劳欠东家大洋25元，因家贫无法偿还，愿将亲生女喜儿卖给东家，以人顶账，两厢情愿，绝不反悔。空口无凭，立此为证。立妖人黄世仁、杨白劳中人穆仁志。
0: 来吧，老杨，弄个手印吧。
2: 小东家，你心情好啊，我一辈子就是一个丫头啊。少东家，
3: 去，把她捆起来送到县衙门里头去。
2: 来吧。

0: 不行啊，少东家，少东家，你可不能伤天害理呀，少东家，少东家。
1: 来，我擀。
2: 你拿斧子的手还不擀皮儿？
1: 对，那你擀吧。英儿，你爹回来了。
2: 哎。

0: 哎，杨大伯，皇家的账交清了吧？
1: 交清了，交清了就好了。你得过年办事吧。
0: 他杨大伯，他赵大叔到新房里吃饺子去吧。
1: 啊？还到新房里去吃饺子
0: 啊？
1: 行儿，你这新媳妇还没住的房子，赵大叔这个老光棍可贴进去了，可别撅嘴。
0: 别疯疯癫癫的了，快进去吃去吧。
1: 啊。我这一辈子没儿没女，眼看到这两个好孩子成亲了，这心眼的痛快还不行，我说上两句高兴的。
0: 怎么不行？行。姐儿，叫你爹快来吃吧。
2: 爹，快来吃啊。
1: 哎，老袁哥。
3: 哎，
1: 一家人就等着你了。
3: 哎，来了来了。
1: 老袁哥快来吧。老袁哥来喝一盅。
2: 爹快吃吧。
3: 哎，
0: 快吃吧，都凉了。大伯，别心眼窄了，种地户哪有不受财主家气的呀？
1: 老袁哥，别那么憋屈了，啊？这不报不报，是时候没到。春儿，姐儿，啊，孙妮大叔给你们讲段故事。
0: 又说你那红军故事啊。
1: 呵呵，这可是我一辈子要念叨的事儿。
2: 大婶，你叫赵大叔说呀。
0: 啊，
2: 爹你个吃啊。
1: 啊，那是民国23年，大叔给财主家逼的是实在是活不成了，我一气儿都奔了黄河西，
4: 到了那陕西宝安县。
1: 有一天黑夜，住了个新店，正要脱鞋上炕，忽听着村外是乒啪响开了。伙计说不要怕，是红军来了。我和大伙儿到街上去那么一看呢、啊、呵呵，在那地主家门口种地户们都去了，他家那千年万余压在大伙儿身上的文书老账一把火都给烧了，别着啊分了地，家家户户都有了地主。再看看红军，个个都是年轻小伙子，头上戴个芭蕉帽，当劲儿拿着个红领巾，哈哈，这真是开天辟地，我头一回见过这么个好地方啊。种地户们都见了青天了。
5: 赵大叔，那离咱们这儿多远呢？
1: 就在黄河西边，过了黄河就到了。
2: 赵大叔，怎么不到咱们这儿来呀？
1: 等着吧，总有一天会来的。
0: 看着赵大叔把孩子都说迷了，你们还吃不吃了？
1: 哎，我可吃好了。老袁哥，明天我给你道喜了。
0: 哎，杨大伯，你也该歇着了。
3: 哎，
0: 喜儿，明儿可早点起来啊。
2: 嗯。

0: 来睡吧。
1: 爷，你别睡吧。
0: 哎，别睡。

0: 雪儿，爹对不起你呀。他王大婶，老赵兄弟，我在文书上按了手印了。雪儿他娘，你临死的时候说，好歹要把雪儿这孩子拉扯大，我把他拉扯大了。雪儿跟我风里雨里受了17年罪呀，今儿我把他卖了，明天财主家就要把人拉走啊！你们活着的、死了的都不能饶我呀！我该死，我有罪呀！我不能让雪儿这孩子走，我要跟他们拼！
1: 咋说的，兄弟？少东家就是二县长。王家就是衙门口。

0: 老杨哥，
1: 老杨大败。

0: 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每天十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1: 是吗？
0: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2: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3: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令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6: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5: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呀、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

0: 你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
3: 哎，
2: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3: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4: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2: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1: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5: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一 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

0: 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每天十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3: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4: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2: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跟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1: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5: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

0: 若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每天十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3: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4: 我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2: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1: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5: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 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拖一拖，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

0: 你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我的广场舞。
1: 我不看这个短视频的。
0: 哎呀，你就看一眼，看
2: 有什么可看的啊？我不看。

0: 首先呢，它能补充这个丰富的蛋白质，当然呢，也要配上一点蔬菜。羊肉的绝配是什么？萝卜。
1: 这个智能手机呢，添加新的

0: 现在网上购物啊，
1: 这玩意还真是挺好的。我昨天啊，刷到凌晨三点，
2: 你也太过分了吧！你都刷些什么呀？
1: 我最近收藏了一个 UP 主，哎呀，他讲的太好了。我这一个晚上看了两部电影、三部剧、五本名著，哎呀，就是不明白为什么那个外国佬他们的主要角色都叫小帅呀。
0: 哎，你俩在底下聊什么呢？我在上面讲，你俩在下面讲。
1: 你讲的那是考点吗？
0: 啊，应该不考吧？
1: 那我为什么要听呢？校长，我建议你把语速两倍速，重要考点咱们就讲一讲，不重要不考的直接给删掉，这样我还能给你点赞，你的完播率也高啊。
2: 哎，你怎么能这样？
3: 是啊，现在就讲究个短平快，你磨磨唧唧的一堂课45分钟，像个小扒菜似的，我真是算 Q 了。
4: 就是啊，每次你一讲课，哎呦，这个唠叨啊，我都觉得我那个死去的老伴儿开始攻击我了。
5: 我盖了帽了，我的老 baby 哦，
2: 这都能拿来开玩笑的吗？
0: 太不像话了！成何体统，跟我混熟了是吗？
2: 王姐，
1: 嗯，
2: 哎呦，别刷了，你太上瘾了。
1: 谁说我上瘾了？我可以马上放下。
2: 那赶紧吃饭。你这是什么呀？
1: 营养补剂啊！
2: 你不吃饭了？哎
1: 呀，吃饭多麻烦啊，又要做，做完了还得吃，还得嚼，整个一个浪费时间。吃这个多好啊，人体每天需要的能量和维生素全都包括了。
2: 我这儿也有一瓶，网上短视频推荐的，说功能特别好。
1: 真多假多？
2: 真的。
1: 你这人还怪好的嘞。
2: 哎，你干什么？哎呀，不能吃这么多，
1: 还有点甜。
6: 哎，王姐，啊，王姐，
1: 老杨，你这是干什么呀？把手机给我。
2: 我不能给你。
1: 老 baby， 你是要毁了这个家吗？
2: 你看看你现在都说的些什么话？你已经因为短视频失去了语言的组织能力，
1: 真多假多，
2: 自控力、耐心
1: 两倍，
2: 深度思考的能力。
1: 为什么主要角色都叫小帅呀？
2: 你没意识到吗？
1: 是你让我玩的呀！我是真的酸甜，
2: 但是我只是想让你接触一下新鲜事物，多学点东西。
1: 我学呀，我真学呀。
2: 学什么了？
1: 我最近收藏了很多科技博主，种花呀，种菜呀。
2: 是你收藏了，你看了吗？你一刷就是几个小时。

0: 什么，你还能回忆起来吗？哎，你不觉得空虚啊？
1: 是有点，但是我没上瘾啊。
0: 不，你已经上瘾了。
1: 啊？真毒假毒？
0: 你不单是上瘾了，你已经中毒了。
1: 我没有。
0: 你中毒了？
1: 我真没有。
0: 你就是
1: 你把手机给我，
0: 我不能给你。
1: 手机给我，
0: 不能给你，我要对你负责。
1: 就玩10分钟，
0: 不行。

0: 你最近吃了太多的补剂，胃里啊刺激性太强，导致了。
1: 你说话快一点行不？王姐，耐心点啊，听医生说。
2: 我听他说话比刚刚我很难受。
0: 你胃黏膜腐蚀，上消化系统出血，然后
1: 绷不住了。你告诉我能吃不能吃啊？
0: 不能。
3: 呀，
0: 这么说，养养也能好。
1: 哎呀，没事，王姐，
2: 非得在鬼门关上走一下，才知道它的危害性。我再也不玩短视频了。
3: 哟，其实也不用了，短视频就是个工具，只要你不沉迷，平时玩玩还是可以的。
2: 呀，今天的晚霞怎么那么漂亮啊？
3: 那最近天天都这么漂亮。
2: 哦，这样啊。
4: 妈，都几点了，您还不起床呀？
1: 哎呀，这不是放假吗？你让我多睡一会儿行不行啊？
4: 越是放假，越是拉开距离的关键时期，你知不知道？
1: 胡说八道，谁跟你说的呀？
4: 这可是20年前你自己跟我说的。
2: 跑不动，真的跑不动，太累了。
4: 妈，咱这么一点小小的挫折都经受不住，以后还有什么竞争力啊？看看别人家的老头老太，比你有天分，还比你更努力，你有什么资格偷懒呢？
2: 你别说了，我跑行不行啊？
4: 操练起来，妈妈，好样的！一二一，累了吧？回家再看实验书啊。宠儿，
2: 我也想吃炸鸡。
4: 妈妈，你看我像炸鸡吗？吃什么炸鸡啊？饭做好了，回家。
2: 啊
4: 啊什么啊？我等这一天很久了。回家喽。这个假期怎么安排啊？
2: 没有啊，就是休息
4: 呀。没有规划可不行。哎，当年怎么说我来着？读书是最快乐的日子。
1: 你猜怎么着？
4: 你的快乐也来了。
2: 你让我考研究生啊？
4: 当然了，您这个年纪呢，考公来不及，考研可以的。
2: 哎，你自己3本毕业，你让我考研究生啊？
4: 你笑话谁呢？我当年考不上是因为我条件不好，我营养跟不上，我脸色就发黄，头发大把掉，考试那天天气还不好呢。不说我了，说杨阿姨，人家杨阿姨去年把今年要学的都学完了，你已经在起跑线上落后了，你知道吧？
2: 哎呀，好吧，
4: 加油吧你。
2: 你干嘛呀？
4: 哦，我给你弄了点水果，放这儿了啊，一会儿自己吃。

0: 哎，你又干嘛呀？
1: 哎，我觉得你这屋是不是有点闷啊，妈？我给你把门开着吧。
0: 外面太吵了，耽误我做功课。
1: 行行行行行。

0: 今天这卷子做不完，手机别想要。一天天的玩物丧志，也不知道跟谁学的。
1: 大侠，三缺一，血战到底。
0: 我现在有事情要忙，你在家里给我安分一点。

0: 你怎么总是疑神疑鬼的呀？
1: 什么我疑神疑鬼的？别以为我不知道，手机拿出来。啊！哦，热的，还说你没玩？我告诉你，

0: 玩过火了。哟，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呀？
1: 站过来。爬下去的。
0: 哼，早开锁的。
1: 这你倒是挺有本事啊。学习怎么不见你这么用心呢？玩疯了，连饭都不吃。
0: 哎呀，闺女啊，你看妈放这个假比上学还累，有你这么鸡妈的吗？
1: 这天底下哪个儿女不望妈成凤啊？我只希望我的妈妈出人头地，有错吗？
0: 这么多大妈，她们不都在广场上跳舞吗？
1: 跟没跟你说，多和成绩好、学习好的大妈一起玩。那些跳广场舞的大妈，你看，你就跟他们混吧。
0: 老杨也在跳广场舞呢，
1: 学好不容易，学坏一出溜啊。人家杨阿姨书房凌晨三点钟才熄灯，怎么不学学呢？哼！
0: 干嘛？
1: 吃饭啦！
0: 我不饿，
1: 给你放门口了啊！吃不吃随便。

0: 哟，怎么那么早啊？
1: 啊，出门给你买了点橘子。
0: 哦，
1: 路上吃啊。
0: 嗯，那我走了，到学校去了啊。
1: 嗯。哎，对不？对了，路上注意安全。
0: 没关系，

0: 这个假期怎么安排啊？我通知你们一下啊，等我毕业了，我就去打职业。妈耶，
1: 职业电子竞技很残酷的。
2: 这样可不太好哈，你自己离婚了，人家两口子过得好好的。我要状告杨教授，变心！
3: 老杨，你还真养鱼了？
1: 你们怎么知道我养鱼了？啊！看看别人家的老头老太，比你有天分，还比你更努力，你有什么资格偷懒呢？
0: 妈放这个假，比上学还累。
4: 还说你没玩，这天底下哪个儿女不忘妈成凤啊？是可忍，大妈我们不能忍。
5: 我希望你可以丢自带的做你热爱的事。
6: 加油！
5: 妈，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

0: 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地地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地地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地地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我们可不能卡。
6: 个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9: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0: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1: 亮针
1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998-1188。国 国家

制造平台，制造大国重器。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泰众集团伴您致胜未来。

0: 听新闻真实的声音，看事件权威的报道。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暑期如约而至，亲子出游持续升温，打造沉浸式行走课堂。高温季，新能源汽车如何科学充电？一份安全指南，让您规避用车隐患。我省各地特色水果喜获丰收，购销两旺，受青睐。到2030年，我国美丽乡村整县建成比例要达到55%。
0: 暑假来临，亲子出游热潮全面升温。今年暑期旅游的一个特点是大家告别传统走马观花式游玩，跟着课本去旅行，成为学生出游新主流。更多家长选择带着孩子走出教室，走进山河，在实景体验中解锁知识，增长见闻，让暑假变得充实且有意义。
1: 某旅行平台发布的2026年暑假出游风向标显示，近一周暑期旅游热度同比去年增长超40%，亲子客群和大学生客群是主力军。截至目前的旅行预订量分别同比增长31%、58%。出游玩法方面，研学游仍然是大热门，自然探索、户外挑战、名校打卡、文化非遗体验是比较热门的玩法。
2: 不过我们旅行社报名的游客，从数量上来说，我们的人数可能同比增长要增长100%左右。其实它增长变化就是在古建文化和家庭亲子研学这个板块比较多一些。
1: 旅行社表示，带娃研学对品质和便捷的需求更高，一价全包类的服务预订增速较快，行程更加方便，自由的包车游服务备受青睐。截至目前，预订量同比增长70%。
3: 比如说像现在的 AI 比较热门的一些这些项目，比如说我们会安排去一些杭州呀、西安、北京，行程当中呢会安排去北大呀、清华呀，还有北京外国语学校，也会去上一些类似于像这种 AI 课程，像这机器人的这些课程，当然还会安排一些像长城、故宫、圆明园，会让孩子们根据课本上的内容再真正的去体验一下实际的情况。
1: 在2026暑期境内游热度增长显著目的地 TOP10 榜单上，我省太原、忻州、大同实力上榜。为激活暑期文旅消费市场，我省各地密集出台惠民措施。运城市面向全国游客发放文旅消费券，多家景区面向考生推出免门票或半价优惠。文旅产业链上下游商家也紧抓暑期红利，围绕客群特点升级配套服务。
4: 有咱们的晋祠博物馆，有咱们的佛光寺，还有这个应县木塔，都是历史悠久，值得我们去品鉴的。这正好不是孩子也考完了嘛？我说领上孩子出来，让他体验一下咱们山西的文化。
5: 家庭亲子出游的客流比较集中，我们将家庭房和主题亲子房作为主推房型，上线了歌迷专属房型，为住店宾客赠送太原文庙门票、龙城夜游观光80票，让游客在住宿之余沉浸式体验晋阳历史文化。
0: 夏日炎炎，热浪袭人，高温天气给坚守一线的户外劳动者带来不小考验。我省各地各部门用实实在在的行动，为高温下的劳动者送去清凉，撑起绿荫。
6: 近日，中铁城建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工会组织工作人员走进山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医教研中心项目，开展清凉一下关爱同行送清凉慰问活动。慰问组将凉茶、西瓜、清凉日用品等防暑物资发放到一线建设工人手中。
7: 今天给我们发了些藿香正气水、凉茶、西瓜，还有一些个人防护用品。现在天气这么热，非常容易中暑，收到这些我们心里头非常踏实，也非常高兴。
6: 项目方表示

0: 市将持续扎实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合理安排作业时间，确保每一位建设者都能安心工作，平安度夏。
1: 我们将持续坐实坐细职工关爱服务，紧盯高温时段职工劳动保护重点，精准对接一线职工急难筹盼，用心用情解决职工工作生活难题。
0: 在晋城市建水县避风公园的工会驿站内，空调、饮水机、电视、微波炉等设施一应俱全，成了高温下户外工作者最需要的补给站与休息站。园林工人马海霞和同事刚忙完手中的活儿，就来歇脚纳凉喝水。
2: 这几天太热了，干完活就来这儿歇一歇，有空调，有饮水机，方便多了。
0: 工会驿站让越来越多的户外劳动者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专属空间。今年上半年，全县驿站累计服务户外劳动者1600多人次，群众满意度持续提升。
3: 我们聚焦户外劳动者群体消息难、饮水难等实际问题，在全县建立了28个工会驿站，努力为户外劳动者打造稳薪岗位。
0: 在新州城区木马路上，市容环卫服务中心的洒水车、高空雾炮车正在联合作业，为道路降温降尘，让居民清爽出行。
4: 很早的时候就会看到他们已经出来工作了，然后洒水车的频率呢也是确实是增多了，很感谢他们。
0: 针对近期持续高温天气，新州市市容环境卫生服务中心合理调配力量，在中午高温时段开展湿扫、洒水、冲洗组合作业，调节空气湿度，有效抑尘降温。
5: 我们每日出动洒水车、洗扫车、抑尘车29辆，由原来的4次增至现在的6次，重点路段加密至每日8次，早晨7点至晚上18点，最大限度抑尘路面浮尘，降低地表温度。
6: 近日，我省部分地区持续35摄氏度以上高温，露天地表温度突破60摄氏度，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迎来高温考验。记者走进省城新能源汽车 4S 店，专访售后维修技师，为广大车主拆解高温对充电的多重影响，梳理最优充电时段与全套夏季充电安全操作规范。
7: 持续高温叠加车辆行驶暴晒带来的余热，会给动力电池充电带来效率、寿命、安全3重负面影响。 4S 店售后日常检测中，绝大多数电池损耗故障都和夏天不规范高温充电直接相关。
8: 三元锂电和磷酸铁锂的动力电池，它们两个电池的最佳工作的温度呢，都是在25到40摄氏度左右。露天的一个暴晒的充电站的话呢，我们的车身包括电池包的外壳会做不断的一个吸热，然后我们电池内部的电芯温度会轻易的冲刺到45到60摄氏度。暴晒的高温快充会触发我们的 BMS 的一个健康保护，降低我们的充电功率，在长远来看会对电池造成一些不可逆的一个高温衰减。这个的话呢，是特别考验我们车企对电池封包安全的技术以及用料，所以说呢，大家在选择新能源汽车的时候一定要重点关注这一点。
7: 夏季高温环境下不合理的充电时段和过量充电，是造成新能源车充电慢、电池损耗、安全隐患增多的主要原因。想要兼顾充电效率与电池寿命，需要遵循夏季专属的充电时段规则和电量充电标准。
9: 日常高速短途返程1到3天内用车，建议充至80%即可停止。长途跨省距离出行500公里以上，最多充至90%，绝不充满100%。若充电时车辆提示电池温度过高、功率受限，无论当前电量多少，都建议停止充电。
8: 充电最优时间呢，就是如果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避开上午11点到下午4点的这个高温高热的一个时间段。应急情况下，露天暴晒呢，车内空调要保持在开启的状态，温度的话呢，保持到24摄氏度以下，利用我们的水冷系统来给电池做一个降温。充电尽量不要超过80%，充好以后的一个低速的行驶，撞风的一个散热的过程。
7: 除合理选择充电时段、控制充电电量外，夏季高温天气下的车辆停放降温方式、充电操作细节与日常养护，同样是规避电池故障、保障用车安全、延长电池寿命的重点。
9: 第一，暴晒后不要立刻快充，阴凉处静置20。

0: 到30分钟降温后再充电，条件允许优先室内充电。第二，日常电量维持大于20%-80%，避免三伏天满电，长期露天停放。第三，通勤优先家用慢充，快充仅长途应急使用。第四，定期清理车头散热网，保证电池散热通畅。
1: 提醒大家，除了高温暴晒、雷暴、暴雨天气，请勿户外充电。充电遇异味、冒烟等险情，要立刻断电撤离。12:40，我们接着看新闻。近日，山西省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演讲比赛决赛在太原举行，21名优秀选手分享了他们在新闻报道一线亲历的感人故事。
2: 选手们结合自己工作实践，从乡村振兴一线到青山绿水之间，从邻里社区之间到能源革命现场。以见证者、亲历者、记录者的视角，以真切的情感、感人的细节，生动讲述了我省广大干部群众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的生动实践。
3: 我今天带来的源自于我今年新春走基层期间拍摄的一部作品，叫《秦海松和他的26个家》。这部作品给我带来了很多温暖、很多感动，那也更加坚定了我作为一名基层记者，我的初心理想不能变，那就是俯身大地，继续扎根基层。
4: 今天我分享的是关于我们阳泉这片红色热土上的一些关于红色信仰的故事。在今后的工作当中呢，我也会像我在稿子当中说的最后一句那样，把我们的镜头端稳，记录下我们所看到的故事，并把它们传播出去。在这里，一直在这里，坚定地做好自己的事。
2: 好记者讲好故事活动已连续举办13年，一批批优秀新闻人深情讲述山西故事，传播山西声音。本次比赛共有15位记者分获1、2、3等奖，17个部门和单位荣获组织奖。4名优秀选手将代表我省参加全国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演讲比赛。
5: 我们的记者通过发现好的这个选题，然后把这个故事真正做到了国际传播，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通过这样的一种形式，让广大的这个新闻工作者扎根基层、践行四立的生动的故事，在这个舞台上得到展现，从而鼓励扎根基层，采写出更多反映一线生活、反映我们火热的现代化进程中的生动的这个故事，通过他们把我们山西的声音传得更远，传得更好。
1: 盛夏时节，果香四溢，在我省临汾、长治、运城等地，依托各地特色农业，一颗颗甜蜜果让农户收益落袋，绘就出一幅夏日丰收图景。
6: 盛夏七月，走进临汾市浮山县东张乡魏村的油桃种植基地，红彤彤、亮油油的珍珠枣油桃挂满枝头，果香四溢，色色诱人。种植户们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筐。
7: 土质分这个桃全都相当好，也不愁白，也不愁磨粘磨活干。
8: 我种了40亩桃树，分别是珍珠油桃和黄桃2个品种。珍珠油桃是今年初次挂果，总产量大概在10000来斤，销路非常好，第一年就见到实实在在的收益。
6: 珍珠枣油桃果形匀称，果肉脆甜多汁，加之耐储运的特性，在市场上很受欢迎。进入收获期，农户每天清晨采收，分级装箱，直接由客商收购外运，最大限度保留水果的香甜口感。
9: 我们从太原过来的，今年已经第4年来扶桑收购。这边桃子最大的优势就是口感脆甜，果实鲜亮，品质稳定，而且是头茬新果，新鲜度很高，很受市场欢迎。
6: 这几天，长治市潞州区的特色大黄杏迎来全面成熟期，金黄圆润的大黄杏挂满枝头，凭借果大肉厚、酸甜适中、杏仁清甜的独特品质，这里的大黄杏备受游客青睐。
10: 这个杏儿又大又甜，口感特别好，身边的朋友都喜欢吃它，明天早早就来采摘了。
6: 在运城市稷山县的50亩滨河葡萄示范园，藤蔓上挂满了一串串颗粒饱满、色泽鲜亮的葡萄。虽然距离全面成熟上市还有一段时间，但果农已经开始忙碌起来，为这批抢先一步的果子做最后的冲刺管护。
11: 还确实和品种大批的丰收呢，达到在脱

0: 风正式，从明年的几月份到十一月份呢，全部有不到供应，从再有十天就已经能够上市了。
1: 能做到抢先一步，离不开果农和农技专家的精细管理。当前是转色增糖的关键阶段，管护到位，直接决定果实的品质。
2: 是近期降雨比较多，连续的阴雨天气极易诱发灰霉等病害发生，建议果农及时去除掉田间的病枝病果，确保顺利上市。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3: 来看一组午报快讯。
4: 近日，生态环境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土壤、地下水和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27年底，美丽乡村整县建成比例达到40%，分类选取100个左右美丽乡村先行区，农村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到2030年，整县建成比例达到55%。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升至70%，让美丽宜居成为乡村的鲜明标志。民政部等14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扩能提质三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方案围绕应用示范引领行动、产业优化升级行动、创新能力提升行动、政策效能提升行动、市场环境优化行动、人才队伍赋能行动等六项重点任务部署20多项具体举措，提出到2028年形成主体壮大、载体支撑、品牌提升、市场活跃、创新引领的康复辅具产业发展新格局。人民陪审员是司法联系群众、提升司法公信力、推进基层治理的重要纽带。近日，太原市司法局发布消息，今年太原市计划选任287名人民陪审员，涉及小甸区、迎泽区、晋源区。
5: 7月18号下午，晴暖银发助力出行主题活动暨银发梯户行动启动仪式在太原举行。该行动依托老旧小区改造国债惠民政策，推出涵盖咨询、勘测、设计、审批代办、安全监测及保险赠送等在内的8大免费服务，破解居民加梯难。未来3年，梯户行动将按深耕太原、辐射全省、树立标杆的路径推进，预计覆盖全省300个老旧小区，免费服务惠及50000户居民，以公益力量助推山西适老化人居环境升级。
3: 近日，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蹦床比赛开赛，来自太原、大同、阳泉、长治、晋城、运城、临汾7个市代表队的253名运动员，在长治展开为期4天的激烈角逐。
6: 本次比赛覆盖全年龄段青少年选手，包含网上个人双人同步、团体单跳、双蹦床、小蹦床、团体操等多个竞赛项目。赛程分为预赛、决赛两个阶段。网上个人双人同步单项预赛排名前10的选手，以及各类团体项目预赛排名前8的队伍晋级决赛。
7: 太原呢有43名运动员参赛，这次来这个长治参加这个蹦床比赛呢，感觉这个氛围特别好，而且裁判都是非常专业公正的。
6: 赛场上，参赛选手精神饱满、沉着应战，动作流畅规范，姿态舒展稳健，展现了青少年顽强拼搏、积极向上的良好体育风貌。
8: 我学习蹦床已经有5年了，这是第2次参加省运会，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我非常开心。接下来我还会再接再厉，为家乡争光。
6: 当地高度重视赛事服务保障工作，统筹整合医疗救护、消防安全、青年志愿者等多方力量，构建起全覆盖、专业化、精细化的赛事保障体系。
9: 我们提前对赛场周边消防设施、消防通道进行了全方位排查梳理，细化值守分工。赛事期间全员站岗，严格落实各项防火措施。
6: 这段时间，不少青年主动投身赛事志愿服务，分发物资、运动员简录，赛场各个角落都能看见他们忙碌的身影。
10: 很荣幸能以青年志愿者的身份在家乡参与省运会蹦床比赛志愿服务活动，通过紧张充实的志愿服务，让大家看到了我们青年的担当和热情。
3: 感谢收看新闻午报，再见。

0: 本栏目由向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向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液，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向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液。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4: 观众朋友您好，近期我省多对流性降水要做好防范。首先今天下午到夜间，在北中部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地中雨。在明天的降水是集中在了西部的局地和东部的部分，还是以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为主，局地中雨。那么到了后天，全省大部都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部地区中雨。在这三天里呢，都会伴随着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运城局地的最高温度在35度以上。来旅游找环九州，环九州国旅邀您关注城市天气预报。金华宫国家矿山公园小雨32到16度，黑神话务宫的取景地小西天晴32到19度，云冈石窟小雨32到16度，朔州金沙植物园小雨31到17度，中国德乡幸福怀仁怀仁小雨31到18度，清徐葡萄酒展览馆小雨30到19度，新州雁门关小雨31到17度，太行山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晴27到16度，晋城王莽岭晴27到16度，南花清酒业提醒您文水晴31到18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晴33到19度，神泉古酒酒文化之乡汾阳晴33到19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您的收看。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的，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你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镜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一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

0: 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你，都怪你，都怪你，都怪你！我说是妖怪，可
1: 吵什么？我你们两个吵什么呢？啊！
0: 大师兄，
2: 大师兄，哎，
1: 师傅呢？哎，师傅呢？
0: 大师兄，
2: 大师兄，这
1: 师傅在哪儿？哎。说话呀！
0: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1: 啊？被哪个妖怪捉去了？
0: 就是那个指路的村姑。
1: 你们两个笨蛋，连师父都守不住。哼！
0: 大师兄，
3: 师哥呀，这不能怪我们呢。那个妖怪是神通广大呀，他左右这么一扇呢，就把我们两个扇倒了。等我们醒了一看呢，师傅没了。
0: 大师兄，你就去了这么一会儿，怎么就变成这般模样了？
1: 别说这个了，既然你们两个把师傅弄丢了，跟我一块找妖怪去。
0: 大师兄，我跟你去。
1: 沙师弟，你看行李马匹。
0: 大师兄，好。
1: 八戒，跟我走，走。
3: 我不去，我看马啊。
1: 放屁，还添点风呢，走吧。
3: 等着，我拿耙子啊。
1: 快点。
0: 好，二师兄，给，
3: 就多管闲事。师哥。
4: 二弟，三弟这个宝瓶让孙悟空给钻了个窟窿，怎么办呢？
5: 哥，依我看呢，就派个人到狮驼城去把这个事儿告诉三弟。
4: 瓶子废了，给他送信儿有什么用？
5: 哎，大哥，你想啊，那瓶子是孙猴子给钻破的，三弟知道以后必定恼怒那孙猴子，他就会和我们一起来共同对付孙悟空啊。
4: 哦，二弟说的对。小钻风，
1: 在。
4: 你带四个弟兄把宝瓶送到狮驼城，给三大王说明情由。
6: 遵命。啊！哎呀，大王不好了，那个孙悟空啊，带着一个长鼻子大耳朵的帮手打进洞来了。
4: 二弟，你留在洞中守着，我带领弟兄们和孙猴子打斗。小的们，跟我走。
7: 大哥，可要当心呐。
8: 仙姑不要如此。
9: 唐长老，你就不肯听我半句言语？
8: 不。
9: 难道你就死心塌地的？
8: 仙姑好意，贫僧实在不敢领受。贫僧不远万里长途跋涉，就只为见佛祖取真经，此生绝无二心，天日可见。
9: 你竟如此辜负我的好心，

0: 的妖怪出来！
1: 出来呀、啊！
0: 快出来！
1: 出来！你
0: 快出来！
1: 哎，猴哥，啊，出来了！
2: 哦，大王，你看他们在那儿呢。嗯。
0: 胆大妖精挡住我西天去路，还敢抓我师父，真是该当何罪？
3: 该当何罪？
1: 猴头，你敢打碎我的宝瓶，我今天岂能饶你？
0: 你的瓶子都破了，还有什么把戏？
1: 还有什么把戏？嗯，咱们今天单对单的斗。
0: 啊，嗯，好好，来来，
1: 猴哥。
0: 你倒说说，怎么个单打独斗法？
1: 猴头，你给我站到这儿来，让我砍上三刀。你要是能受得了，我就收兵回渡，让你们师徒过去。你要是经不住，
0: 怎样？
1: 哼，你师父唐僧就是我的下酒菜。
0: 你说话算不算数？
1: 数的当然算数。
0: 老孙就站在这儿，让你砍上三刀。要是皱皱眉头，就算我输。
1: 别说大话，你给我站好。
2: 对对，
0: 好好好。
1: 这猴子的脑袋怎么这么硬啊？
4: 你还不是让我师哥是铜头铁脑吧？啊！
0: 来来来，还有两刀呢！啊！
1: 猴头，刚才这一刀没有劈好，这一次这一刀。把你的光头变成两个小水瓢。
0: 好好好，那你就试试吧。哎，
5: 大王加油！大王加油！大王加油！
2: 加油！
0: 来呀！
5: 好听吧？哎！
1: 猴头了，
2: 是啊，
0: 多谢你让我又多了个同胞兄弟。
1: 嗯，猴子，你这不过是一个变身术，唬谁呢？
0: 你已经砍了俺两刀了，让我打你一棒，不要走，看吧。

0: 自个儿让他给吃了。该死的弼马温，你怎么不躲一躲呀？哎呀，这下可好，变成妖怪的大粪了。哎呦，
1: 大哥，大哥，恭喜班师回洞啊！那孙悟空呢？
2: 孙悟空啊，被我吃到肚子里去了！
1: 哎呀，不好啊！
2: 怎么了？
1: 大哥，那孙悟空他吃不得呀！
3: 吃的吃的，谁说吃不得？
1: 你看，糟了吧？哎呦，
2: 二弟，你放心。既然我能把他吃到肚子里面去，我害怕制服不了他吗？小弟们，
4: 在，
2: 给我把盐水拿来。
4: 是，
1: 快去。哎呦，
5: 二师兄，我在这儿呢。
6: 你怎么了，大师兄呢？
5: 二师兄，

0: 你别哭，马师兄，你别哭啊！哎，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师兄呢？
1: 大师兄啊，这妖怪给吃了，
0: 吃了
1: 啊！可不是吗？哈
0: 哈，二师兄，凭着大师兄的本事，不会斗不过那些妖怪的，我不信。
1: 哼，我亲眼看到的，那妖怪的嘴张得这么大，一下子把大师兄给吞进去了。
0: 我不信。哎，
1: 沙师弟啊，你把行李拿来，拿行李来。
2: 哎，拿来呀。
0: 干什么？
1: 哎呀，师父已经不在了，大师兄也让妖怪吃了，咱把行李分了，你回你流沙河，我回我的高老庄吧。哎，
0: 那不行，不行。
1: 那师傅都没了，还留行李干什么？
0: 那不行啊！师傅不知去向，你怎么就知道没有了呢？
1: 嗨，你这人，
3: 哎呀！大王，盐水来了。啊！
4: 大哥。大哥，差不多了吧？
3: 多喝点儿，多喝点儿。啊！
5: 我这个就能把他淹死。啊！
4: 大哥，你这是怎么了？我。哎呀！
3: 哎，
4: 大哥，大哥，
3: 大王，大王，大王！哎呀！啊！大王把盐水都吐出来了！哎呦！
4: 大哥，你不能这样啊！小孙坤，快看看吐出孙悟空来没有？
3: 大王，没有啊！没事啊！大王，大王，大王！
5: 我不行了，
4: 大哥，
5: 我受不了
3: 了！哎呦，
4: 对不起，对不起！孙悟空。你快给我出来呀！
3: 啊，既然来了就不出去。
6: 大王，他说他不出来。
5: 孙悟空，我求求你快出来吧！
6: 孙悟空，快出来，出来
5: 呀！快出来吧！
6: 你出来，
5: 出来，
4: 你出来呀！你
3: 老孙衣服单薄，这里暖和，等过了冬，俺老孙再出去。
6: 大王，孙悟空说他要在你肚子里面过冬，他不出来。啊！
5: 这猴子，你要是不出来，我一冬天不吃东西，我非把你饿死不成。
3: 不妨事，不妨事，俺老孙在你的肚子里加个火锅，支在三叉骨上，把你的心肝肠肺都煮了吃了。
4: 大哥。他说他要吃你的心肝肠肺呀！啊，
5: 这该怎么办呢？哎呀！
4: 哎呀！大哥，大哥，
3: 大王！哎，大王，大大王，大大王，大大王，
4: 这可怎么是好啊？你说这个，哎呦，
3: 大哥呀！这，你，
5: 小子们，拿我的药酒来！
7: 孙悟空，
5: 你要是再不出来，我就用我的药酒把你毒死。
6: 拿药酒，
3: 好好好，那就试试吧。
6: 嘿嘿，大王，大大王，来，坐着坐着。哎呀，大大王，快拿药酒，
4: 拿药酒。
6: 大王，药酒。
4: 大哥，
6: 都喝了，都喝了，都喝了，
4: 喝喝吧。
6: 大大王，
5: 这是怪事儿啊！
4: 怎么？
5: 平时我喝半钵酒就头昏目眩的，今天喝了一满钵，怎么什么事儿都没有啊？这是怎么回事？
3: 好酒

0: 坏了，坏了，坏了！大哥，那酒都被那猴头给喝了。
1: 啊，好酒，好酒！哎呀，好酒，
2: 好酒！不好了，那孙猴子又在我的肚子里面折跟头呢。
1: 好酒，嘿嘿，哎！哎呀，
3: 哎呀！大大王，哎、大大王，
2: 死我了！
3: 大大王，
2: 大哥，
3: 大哥，
2: 别打我了！哎呀，我受不了了！
0: 大哥，你可千万别着急呀！哎呀，大哥。
1: 妖怪，快叫孙外公！啊，
2: 孙外公，你赶快出来吧，我疼得受不了了。
1: 叫孙外公，
2: 孙外公啊，孙外公，饶了我吧，发发慈悲吧，我放你们师徒过去啊！
1: 你说的可是真话？
2: 啊，是真话，
1: 是真话呀！说我师傅出去，我就出来，张开嘴。啊。
0: 哎哎，大哥，
4: 大王，快坐起来，快起来，起来！
0: 大哥，等那孙猴子走到你的嘴边，你就
1: 张大点儿，再张大着点儿，我这就出来了。啊！哎
2: 呦！哎呀！我的牙，
0: 大哥！
1: 哎呀！想咬我！
2: 哎呀，孙爷爷，饶命啊！哎呀，饶命啊！哎呀，疼死我了！哎呀，疼死我了！饶命啊！哎呀呀
1: 呀呀！哎，
0: 大哥，大哥，你怎么样啊？啊，
1: 你还饶不饶我？
2: 外公，我再也不敢了，你快出来吧！
1: 不出来。就是不出来，
2: 都是你二弟，你看怎么办吧？这，
5: 孙悟空，你平时里也有一世英明，如今赖在人家肚子里不出来，你这算是什么本事？孙悟空，如今你躺在人家肚子里不出来，还拿根破棍子乱搅和，日后传扬出去，你就是胜了也不好听啊，是不是啊？啊？
1: 他说的有理，赢了也不算英雄。叫孙外公。
5: 孙外公
0: 啊，外公，
1: 出去也行。只是答应我送我师父过山去。哎
5: 呀，一定送，一定送，一定送！
1: 听我的命令，到外边宽敞的地方去。
0: 好，好，好，
6: 遵命，遵命，
0: 好好。
1: 快点！
0: 大哥，走。
4: 大王，怎么办？
5: 等会儿都听我的吩咐，先藏起来。
4: 哎，好好好，
5: 藏起来，
4: 藏起来，快藏起来！藏起来！快进，快进！藏好了，藏好了！藏起来！哎呀，你快
5: 点！把大王请出来吧。去。
4: 哎，好好好。大王，大王，哎，慢点！哎，大王出来了。
0: 哎，大哥，借着点儿。
4: 慢点。
0: 借着点
4: 儿。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哎呦，
0: 慢走啊！
4: 哎，大王。
0: 快，快呀！哎呦，
7: 孙外公，这地方宽敞，您就出来吧。您就出来吧。孙外公，这地方特别宽敞，
4: 对呀，
7: 您就出来吧，
4: 出来吧，
1: 张嘴，张嘴。
0: 上！
4: 上！
0: 上！大哥！
1: 好你个妖怪，说送我师父过山，现在你又反悔了。
0: 孙悟空，你躲在我大哥的肚子里，搅得他半死不活，如今还想让我放过你，休想！看枪！

0: 看你这妖精还敢不敢孙爷爷斗、
1: 啊、孙爷爷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哎、孙麦公啊，不敢了，饶命吧、哎、
0: 还敢动武吗？
1: 孙麦公，我们不知道孙大圣的神通啊，您就是饶命吧、哎、再也不敢
0: 了。说话从不算数，要想活命，快快把我师父送出来。
1: 哎，孙麦公，你师父不在我们洞里啊？
0: 什么？你还敢撒谎？啊！
2: 孙爷爷，啊、这回我们真没有撒谎，我们是想做你的师父，可是还没有来得及动手呢。
1: 孙爷爷，我们连你师父的影子都没见到啊！
0: 哼、啊，你要再不说实话，老孙还放你风筝。
2: 孙爷爷、啊，我的性命就在你的手掌里握着呢。哪还敢撒谎啊！
0: 哎，那是不是三魔头干的？
1: 这我们就不知道了。要不这样，我们陪你孙大圣一起去。要真是他抓的，我们让他把你师父放出来，不就完了吗？啊！
0: 你们可说的是真心话？
1: 哎呦，再也不敢扯谎了，再也不敢扯谎喽。
0: 啊，好好好，那就把轿子抬到这里来等着。
1: 是，
0: 快去。
1: 是是。
3: 公主，他可是凡人呐，经不起的。
4: 不碍事，我会让他醒过来的。来，吩咐下去，准备婚礼庆典。今晚我要和唐张老成亲。
3: 真的？恭喜公主，我去告诉大伙儿去。
4: 好。
5: 公主要和唐长老成亲了，
6: 这给你，这
7: 个你不能拿，
6: 那
7: 不能拿，这是观音菩萨给师父的，你不能拿。
6: 哎，那我拿这个，
7: 这个你也不能拿，
6: 不能，
7: 师父还有用呢，你给我呀，给我。
0: 俺老孙回来了。
7: 啊，大师兄，
0: 啥事？
7: 你可回来了？
0: 大师兄在干些什么？
7: 你要再不回来，我们兄弟就……
0: 啊！又是你！你这个夯货，又忙着分行李，是不是要回高老庄？
6: 师哥，你不是要妖精给吃了吗？你怎么还活着呢？你
0: 什么？啊！你还有理？我叫你动不动就散伙！
6: 别打了，
0: 过来！
6: 哎呀，又是
0: 你个呆子！
6: 好师哥，你别打！
0: 你散伙！你散伙！
7: 大师兄，
6: 别打！
7: 大师兄，算了吧。
0: 这个呆子一点心思都没有，整天想回高老庄。
6: 哎，人家说也没真走，是不是？
0: 啊！你还狡辩！
6: 别打了！我将功补过还不行吗？
0: 快快收拾行李！
6: 收拾行！哎呦，
0: 呆子！谁让你干了？快去牵马，到狮驼城去救师傅去！
6: 狮驼城。

0: 快，
1: 快点，快点！
2: 感情擦破轿子，让我们走着。嗯。

0: 一下。
1: 公主，
0: 你是谁？这是什么地方？
1: 这里是狮驼城，我是这城的王。
0: 我不认识你。
1: 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公主，我早就知道你了。
0: 你为什么要把我弄到这儿来？
1: 为什么？因为你长得太美丽了。公主，我要你做我的王妃，我要和你成亲。
0: 和你成亲？休想！
1: 公主何必动怒呢？你不是逼着唐僧和你成婚吗？
0: 我……那又怎样？
1: 哎，公主，你好好看看，我美丽的公主啊，难道我还不如那个和尚吗？
2: 报告大王。嗯，
1: 什么事？
2: 大大王和二大王来了。
1: 这会儿来了？
2: 他们还带了三个和尚，一个长嘴大耳的，一个晦气脸的，一个尖嘴猴腮的。嗯，
1: 那是唐僧的三个徒弟，我得去看看他们到哪了。
2: 他们到城门口了。
1: 嗯，来呀。
3: 大王，
1: 扶公主到后殿休息。
3: 是，
4: 公主请。
5: 哎，来来，哎，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哎，落轿落轿落轿，哎，落轿落轿，哎，好好好，哎，快快快，哎哎，来请请请，哎，这边这边这边这边，哎，慢点啊，哎，到了到了，哦，哎，你看，
6: 大哥二哥还不动手
7: 啊？
5: 啊！哎！
7: 好个妖精！
5: 哎！
8: 哎！

0: 二哥，怎么？你想成佛呀？啊，
1: 嗨，成佛有什么意思啊？还真不如我们兄弟这样自由快活呀！
0: 对对对对，
2: 好，来来来来，咱们喝酒。
0: 对对对，喝酒，
2: 坐下，坐下，
3: 喝酒。哎，
2: 咱们坐下喝，
0: 坐坐坐，
2: 来。哎，这次三弟捉了唐僧师徒，可立了大功了。
3: 哎，对对对，是。
2: 咱们同三弟干一杯，
0: 干，
3: 干，
2: 干，
3: 干，
2: 干，来来来，干干干干。
3: 来，我给你们倒上，倒上，倒上。
1: 哎，大哥，三弟还纳了孔雀公主，真是双喜临门呐！啊，艳福不浅呐！
3: 是啊，这兄弟两个得多喝点。
2: 来，饭馆里，
3: 快点，干什么？
2: 要干什么的呀？
3: 我们大王说你皮太粗糙，怕不好煮，叫我们先把你扔到水缸里多泡上一泡，然后再蒸。走，
2: 你以为猪爷怕泡啊？啊，我怕泡啊？
3: 哎，那你还嘴硬？来啊，把它扔进去。扔，扔。走，
2: 走，
3: 走，走。

0: 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是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来拿你下的玉的。哦，你是无常鬼啊！正是，让我先把你锁上。哎，
1: 慢着，慢着，慢着。我是唐僧的徒弟，是西天取经的，你能拿我下的玉吗？嘿嘿嘿，
0: 正因为你去西天取经的一直不坚定，凡心不改，不能取得真经，才让我拿你下的玉。
1: 派别的人去取经。哎呦，
2: 吴长老爷，你别急嘛啊！哎，阎王让你三更死，谁敢推迟到五更啊？啊！吴长老爷啊，哎，我的大师兄是孙悟空，哎，他跟你们的阎王是老交情了，哎，我让他跟阎王爷说说，宽限宽限啊。
0: 那你的大师兄在哪儿呢？
1: 我的大师兄。
2: 他在哪儿啊？
1: 说呀。
2: 哎，我大师兄他会来救我的，他会来的。
1: 哎，不行不行，你现在就得跟我走。
2: 哎呀，吴长老爷，我这儿有银子是孝敬您老人家的。<笑>
1: 有银子，
2: 银子
1: 在哪儿啊？拿出来我看看。
2: 哎呀，你把我绑着都不方便呢，银子在我怀里着呢。
1: 啊，在怀里。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呆子，瞒着师傅藏私房钱啊！
1: 啊，你是？哈
0: 哈，你不想看看我是谁吗？
1: 啊！啊！这是密码问，你不来救我，你还来诈骗我的钱财？
0: 别嚷，别嚷。
1: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拿我算呢？我就那么点钱，全是你给诈骗走了。
0: 我就是来救你的，别嚷！
1: 救我，救我吧！还变个无常鬼来吓唬我！
0: 你再嚷，我就不救你了。
1: 哎呦，猴哥，快把绳子给我解开吧，我的手脚早麻了。
0: 好，好，好。起来，八戒。
2: 哪里疼？
3: 哎。哎，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4: 哈，公主请用。
5: 公主

0: 公主，我敬你一杯。公主，你怕我会加害于你？公主，请看。公主，我对你是一片真心呐。
1: 大王，大大王和二大王有请。
2: 知道了。
0: 公主，好好歇息，我去去就来。好好伺候公主。
1: 是。
3: 开开了，
4: 走，
3: 开了，
4: 走啊！
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大王说了，猪八戒不好烂，放在最底下蒸。
1: 不好烂，剥了皮不就好烂了吗？
2: 是，剥皮多费事啊，那汤一滚它不就熟了吗？
1: 这个妖精是个外行啊。
3: 大师兄你说什么呢？
1: 但凡蒸东西都是先从上面熟，他说八戒不好蒸，放在下面不是外行是什么？
3: 对。
1: 头儿到底先蒸谁啊？
0: 别听他废话，就蒸他，
1: 就是他，
0: 来，找他。
2: 哎呦呦，还是先蒸他子吧，我一蒸就烂了。
4: 八戒，八戒，哎呀，哎呦，哎呦
1: ，头下一个是谁呀？
0: 这个，
1: 走，快！
4: 不进，
2: 师傅，你放心吧，不碍事啊，师傅。
4: 不进，
2: 放心吧，师傅，别怕。
1: 干好了。
0: 该他了，
1: 啊，这个，
0: 小心一些，啊，他又跑掉了。
1: 是，好，快过来，快过来。
0: 改了，把唐僧也抬上去。
1: 是，来，改杠了，
0: 改上，准备上火。
2: 师傅，怎么办呢？哎呀，
1: 快点烧，
0: 上多点了。
4: 悟空，
1: 快点烧！
2: 师傅，怎么办呢？师傅，哎呦！

0: 你怎么来了？
1: 我有急事找你。
0: 哎，有什么事？不着急，不着急，坐下说。
1: 说你这人
0: 慢慢说。
1: 我来不及跟你细说了。
0: 那怎么了？
1: 嗨，那妖怪把我师父放在笼屉里给蒸了。
0: 好啊，有这种事儿。
1: 你快弄些冷气到笼屉里，保我师父不死。
0: 好，我们这就走。
1: 快走。多弄些冷气进去，知道吗？啊！

0: 沙师弟，沙师弟，
1: 二师兄，二师兄，怎么突然就凉快了？
0: 是啊，刚才热得不行，怎么又凉了这个啊？
1: 八成是龙体漏气了吧？
0: 不，准是那烧火的幻班了。管他呢，反正今天没死啊，是咱们的运气啊。
1: 咱们是没事了，那师傅怎么能熬得过去呢？
0: 师傅八成蒸熟了吧？师傅，怎么没动静了？师傅，
2: 还得说话，火不够大，快快快快快，添柴火。
3: 公主。良宵难得，你就从了我吧，公主啊！哎，
4: 大王，我还有话对你说呢。
3: 哎呀，有什么话以后慢慢再说嘛！啊，公主，来来来，
4: 慢。我好歹也是个仙界的公主，大王，你怎么敢这样？
3: 有话慢慢说。

0: 大王，我还不知道你的来历呢。
1: 公主是怕我辱没了你吧？好，我就告诉你，我是西方世界金翅大鹏雕，和你孔雀家也有亲缘。那西天如来佛祖还得管我叫声娘舅呢。
0: 你既是大鹏神雕，为何还要吃着过路的和尚呢？
1: 公主，他可不是一般的和尚，他是东土大唐皇帝派去西天取经的。
0: 那又怎样？
1: 哼，那南占不周，众生愚蠢，多杀多争，我如来真经岂能传给他们？
0: 那你也不能吃掉他们呀。
1: 哼，公主，那唐僧是金蝉子转世十世修来的好人，若吃他一块肉能得长生。
0: 你还不是长生不老之身吗？
1: 嗯，哼，我当然是了。
0: 那你就应该慈悲为怀，放他们一条生路啊。
1: 公主，公主啊，我不吃，迟早也是我那两个哥哥口中食啊。

0: 师傅，
1: 悟空，是您吗？
0: 师傅，我来救你来了。
1: 哎呀，你可来了！
0: 我把那帮小妖精打发睡觉了，咱们走吧，走。
1: 哎，哎，你们，
0: 走，师傅，快走，快点，师傅，八戒，八戒，快走，
2: 公主啊，公主，你就扶我吧。
3: 唐僧跑了，哎，快快追呀，快追，快追！
1: 八戒，你怎么了？
4: 哎呀，师傅，这可跑了一夜了，实在走不动了。啊，
5: 是啊，师傅，这天都大亮了，我们就在这歇会儿吧。
1: 悟空，跑了一宿了，马都累了，我们歇会儿吧。
0: 好吧，师傅，那就歇一会儿吧。哎，
1: 八戒，
0: 师傅，
5: 师傅，

0: 你这个凡人，你逃不出我的手心。
1: 师傅，
2: 大师兄，
3: 我要见礼。
4: 悟空，你有什么事要和我辩礼？
3: 如来爷爷，你要真心传播经文，就该叫人把经文送到大唐去，不然叫俺老孙送去也行，岂不省事？何必叫那唐僧不远万里来取？哎，可怜那老和尚跋山涉水，不知受了多少苦，如今路过石驼岭，不是老孙护着，早成了那妖怪下酒菜了。你说这到底什么意思？你说，不说清楚我就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
4: 这猴头倒编排起我来了。
3: 不是老孙编排你，实在是你和那妖怪有亲呢。
4: 当初混沌初开，万物生灵，有飞禽走兽，走兽以麒麟为长，飞禽以凤凰为长，凤凰生下孔雀和大鹏，孔雀好吃人，曾一口把我吞入肚中，我刨开它脊背，来到灵山，我本想取他性命，众仙说我若伤害他，有如伤害生身之母，故而我将他留在灵山，封为佛母孔雀大明王菩萨。
3: 啊，原来那妖怪是你亲娘舅啊。
4: 也可以这么说嘛。
3: 好啊，哼，你亲娘舅吃我师父，还说跟你没关系，你得还我一个胡论师父，要不俺老孙嘿嘿跟你没完，就不走了。
4: 猴头，不要放刁，我就还你一个原模原样的师父。
3: 啊，这还差不多些。
4: 慢
3: 啊，
4: 文殊普贤二位尊者青狮白象是你们的坐骑，二位尊者就将他们收将回来。
5: 遵旨。
3: 多谢多谢。
0: 大胆猴头，还不下来和我一战。
5: 孽畜，哪里走？
6: 饶命啊，饶命。

0: 哪儿呢？啊，
1: 师傅在哪儿呢？在哪儿呢？
0: 师傅
2: 在哪儿呢？
1: 师傅
0: 在哪儿呢？
3: 在那儿呢。那妖怪说，唐长老就被关在那里面。
0: 哦，
1: 啊，这不把师傅憋死了吗？这，哎呦，哎呦，师傅，师傅，
4: 师傅，
0: 师傅，
1: 师傅，
4: 师傅，
1: 师傅，师傅，哎呦。
4: 完蛋！
0: 师傅，多亏这小女子指点，才救了师傅。
3: 请长老饶恕冒犯之罪。
5: 多谢公主大救。
0: 公主，
4: 公主，
1: 公主，
4: 公主啊！

0: 我的妈呀！这我怎么听见前面有水声啊？
1: 是啊，我老是捂耳朵，大被遮住了，什么也没听见。就是捂耳朵好，哪有什么水声啊？
2: 不是我耳朵好，是为师确实渴了。
0: 是啊，走了半天了，这早渴了。
1: 师傅说的对，果然有条大河。
0: 真有河呀！真，二师兄，我给弄水鸭。哎呦哎呀！
1: 这袋子不喝饱了才不会回来呢，师傅。
0: 嗯。
1: 八戒，你干嘛呢？没完没了！
0: 你的该死的猴子，你使的什么障眼法啊？你不让我喝水，也不让师傅喝水啊！师傅，这都是那猴子弄的障眼法，他不让我们喝水呀、啊，
3: 这水怎么是黑的？
4: 这家到了染缸了吧？
0: 嗨、哎，什么染缸啊？这都是他捣的鬼，他成心不让我们喝水。
1: 你别听他胡说八道，我几时捣鬼了？
0: 他不捣鬼，这水怎么是黑的？
1: 呆子啊！
0: 你这，哎呀！
3: 悟空，这水明明是蓝的，怎么到了这里变成黑的了呢？
1: 师傅，你放心，俺老孙瞧瞧啊。

0: 怎么样啊？
1: 嗨，真怪了，这方圆几十里都是黑水，四周也没个界碑，不知是条什么河。
0: 那，
2: 嗨，管它什么河呢，反正一口水也不能喝呀。
1: 袋子，你过来。
2: 哎呦，
1: 还是不是我搞的鬼？
2: 不是，猴哥，不是。
0: 悟空，
1: 啊，
0: 过来。
1: 嗯，
0: 悟空，这河有多宽呢？
1: 怕有几十里。
0: 几十里？
1: 是啊。
3: 二师兄，我看这条河呀，跟我那条流沙河差不多宽呐。
2: 哎，这河算什么？我一跺脚就过去了。
3: 哎，我要是腾云驾雾也能过去啊。
1: 二位师弟，你们知道俺老孙水上功夫不行，既然你们两个有神通，看谁托师傅过河呀？啊？
2: 他行，
3: 二师兄，
2: 他行，
4: 你行，
0: 八戒，
2: 行啊，
4: 行，
1: 八戒，
2: 你行，
1: 师傅，
0: 八戒，你来托为师过河吧。
2: 我，
5: 师傅，
2: 不是我，八戒，我不同你过河。常言说呀，托凡人过河重如山。我要真托师傅过河，恐怕连我老猪也给坠下去了。
1: 哎，沙师弟，要不你托师傅吧？
3: 大师兄
1: 啊，
3: 我也不行啊，我怕把师傅掉进水里去啊。
1: 师傅，
0: 你们这三个平素里本领不小，能腾云会驾雾，怎么今天连驮我过个河都不行了吗？我看呀，你们也都是懒惰了，你们不愿驮我，我自己趟过去。
2: 师傅，
1: 不能趟了，
0: 不用你们管，
2: 不行，
0: 我自己过河。
1: 这河太宽了，师傅，太宽。
0: 行了，
2: 师傅，这
0: 别吵了。你们看，前面有个摆渡的。
6: 船家，请你快过来。
7: 师傅们，有事吗？
6: 贫僧想要过河去。
7: 我是打鱼的，不是渡船，不渡人。
8: 船家，我们是上西天取经的和尚，你就渡我们过去吧。
2: 船家，你快过来，
8: 过来，
2: 过来呀！
7: 好了，
2: 这下可好了，连水都有的喝了。
7: 对呀。
6: 船家，有劳你了。
7: 来了。
2: 谢了。
8: 不行啊，你们人多，我这船小，装不了啊。
0: 老人家，你不用管他们，只把我渡过去就行啊。
1: 师傅，你不能去啊。
0: 怎么了？
1: 师傅，你不能上这条船。
0: 为什么？
1: 嗨，刚才茫茫河面上连个影子都没有，突然冒出条船来，一定是妖怪变的。
8: 什么？你这位师傅说我是妖怪啊？我不渡了。
0: 哎，师叔，船家，
1: 师傅，你不能去。
0: 师傅，你不能走啊！
1: 师傅，你不能去。
0: 悟空，你们几个不愿意驮我过河，这位老人家好心要渡我过河，你们又不让，你们这是？
1: 师傅，你
0: 哎呀，你给我躲开！
1: 我
0: 就是要过河
1: 呀！哎，
0: 躲开！
1: 师傅。
2: 师傅，哎，大师兄啊，你眼睛花了，哪来的妖怪呀？
1: 是啊，
2: 哎呀，
1: 保护好师傅，快去！
2: 对，

0: 哎，这师傅腹部该塞又被妖精捉去了。
1: 哎，师兄啊，好大的一阵黑风，是这阵风把船给刮翻了吧？
0: 不是翻船，刚才俺老孙见那撑船的有些妖气，不是正经人，才不让师傅上船。
1: 师兄，师傅生气了，不听人劝，有什么办法呀？

0: 回家。
1: 在。
0: 去把美人给我请来。
1: 是。就是这妖怪弄的风，沙师弟，把师傅捉走了吧。
2: 师兄，不要紧，你在这等着，我下水去找师傅。
1: 沙师弟，你不能去啊，这水色不正。
2: 不要紧，这比我这流沙河怎样？去的，去的。
1: 沙师弟。

0: 身体好些了吗？
1: 大王，好些了。
0: 我今天有一件大好事要告诉你，美人儿，你一听啊，保管身轻体健。
1: 是吗？
0: 当然了，来来来。

0: 师傅，你不能动，越动越紧。
1: 八戒，你怎么样了？
0: 师傅，你说我能好受吗？上不来下不去的，我能好受得了吗？师傅，这都怪你呀！当初你不听大师兄的话，就不要一上船你非上船，这下上当了吧？哼！
1: 哎，八戒，
2: 这个和尚，
3: 这和尚怎么了？
2: 他就是唐僧啊。
3: 唐僧，
2: 时时修行的好人呐、
3: 啊。是好人，你为何把他捉来？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正。

0: 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塔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0: 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

0: 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爸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3: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

0: 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
6: 死活不要在这个阵地上开炮。
7: 好了，
6: 战术再见，誓死无端，
7: 向你们敬礼。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2: 9.9？
11: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2: 9.9？
11: 对，9.9，包括邮。

0: 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1. 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2. 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3. 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4. 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7: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8: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9: 亮针
8: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1. 老花多年人群；2. 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3. 近视又老花人群；4. 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5. 经常开车的人群；6. 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7. 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8. 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9. 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吃他身上一块肉就能长生不老，我已经等了多时了，今天总算是如愿了。
1: 这就是你说的好事。
0: 哎，这还不好吗？吃了他的肉，你我二人一同长生不老啊。
2: 你这妖怪弄的什么鬼呀、啊、变成少公把我师父给捉了呀。
1: 你是谁？
2: 是你爷爷猪八戒。
1: 猪八戒
0: 啊，美人别怕啊。你叫我妖怪，我不杀你就算便宜了你。
2: 哼，你赶快把我师父放了，要不小心你的性命。
1: 哼，你是唐僧、
2: 妖怪，快快还我师父和二师兄来！妖怪，你听见了没有？快还我师父来！
3: 大王啊，外面来了一个晦气脸的和尚，吵着闹着要见唐僧。
0: 好，你先去看一看。
3: 是。
0: 美人，请。

0: 妖怪，
1: 谁在这儿撒野呢？
0: 你快还我师傅来！
1: 你师傅是我拿了，我要把他蒸熟了吃呢。

0: 你敢吃我师父？他是大唐的圣僧，是去西天取经的。
1: 就是知道了我才要吃他呢。听说吃他身上一块肉就可以长生不老。
0: 是是啊。哎呀，哎呀，哎
1: 呀，哎呀，我不杀你，你快逃命去吧。哎哎

0: 八戒。
1: 啊，
0: 八戒。
1: 哎，师傅，
0: 你师兄现在在哪儿啊？
1: 谁知他在哪儿啊？哎
0: 呀，真渴呀。
1: 哎，是渴呀。

0: 慎风，请喝点水吧。
1: 师傅，不能喝呀，他是妖怪。
2: 你是妖怪？
0: 不，我不是妖怪。
1: 师傅，你别忘了那是黑水河的水呀。
2: 那你为什么和妖怪在一起呢？
0: 我是被逼无奈，我也是他的阶下囚。
2: 你也是被妖怪捉来的？
0: 世才，我看你焦渴万分，趁那妖怪不在，给你送些清水来。
2: 有劳女施主。
0: 喝吧。
1: 师傅，我也喝点啊。
2: 施主，给我那徒弟也喝点水吧。
1: 多谢你施主。
0: 圣僧，我来帮你松松绑吧。圣僧，我会救你们出去的。
1: 多谢你施主啊。

0: 来！哎！
1: 打不过我，跑了。
0: 妖怪，你敢跟我来吗？
1: 我懒得去追你，我还要回去吃唐僧肉。
0: 妖怪，你不追就是认输，快快还我师父来！
1: 我输了，让你看看我的本事！嗨！
0: 嗨！嗨！

0: 啥似的，你怎么了？你怎么没把那个妖怪引出来呀？
1: 这难斗难斗，我怎么引他他也不出来。
0: 那你打听清楚没有，他是何方妖怪？
1: 没有，这看浅一处有亭台，上面写着黑水河神府。
0: 黑水河神府？
1: 嗯，
0: 那必有黑水河神。
2: 哎呦，大圣啊！
3: 招打！
2: 大圣，大

0: 正啊，清水和河神向您叩头了。
1: 你是何方妖怪，竟敢骗老孙？说。
0: 哎呀，大圣，我可不是妖怪呀，我是这河的真神呐。
1: 真神？那抓走我师父的是何方的妖怪？
0: 那妖怪呀，是去年五月从西洋海赶着大潮来的。他在此呢是为非作歹，屠害生灵啊，从此这河水就变黑了，这河名也就变成黑水河了。
1: 那你把水府也让给他了？
0: 哎呦，我哪里是让啊，只是因为小神年迈力衰，斗他不过，这水府被他给夺去了，就连小神的女儿也被他给霸占了。
2: 大王，请饮下这杯酒。
3: 美人儿，你今天怎么高兴了？往日见你一笑都难，今天怎么给我端起酒来了？真是叫我受宠若惊啊。
2: 大王，你捉住唐僧，能让我与大王一同长生不老，我怎能不高兴呢？
3: 是啊，美人儿，待会儿让小的们把汤锅煮好，把那唐僧洗剥了。
2: 不不不，啊，大王，你太性急了。
3: 性急？
2: 你想啊，那唐僧是个稀罕之物，怎么能你我独享呢？
3: 美人的意思是，
2: 大王的娘舅不是至亲吗？何不把他们请来一同享用呢？也可见大王的一片孝心呢。
3: 话倒是对，就怕他不肯来呀，还惹出麻烦。
2: 大王总是说和西海龙王是亲戚，我也不曾见他一面，本想借吃唐僧肉的机会见上一面，没想到大王是撒谎的。
3: 我哪是撒谎啊，我说的都是实情啊。西海龙王是我的亲娘舅，这还有假？你若不信，待我写上一封书信请他来就是了。
2: 就是嘛，请他吃唐僧肉他会不来？
3: 对对对，正好舅舅的生日，让他前来就说给他拜寿。
1: 原来那妖怪和西海龙王有亲，那你为什么不去告他呢？
0: 这小神呐，位卑职小，见不着玉帝，告不了他。
1: 好好好，你见到老孙，这官司就算打赢了。老孙去也。
0: 那就深感大圣的大恩了。
3: 我想娘舅已经接到书信了，即刻就会来。等见到娘舅，我把你我之事与他提起，他定会高兴的呀。
2: 大王，你看那唐僧捆绑得太紧，要是饿瘦了那就不好吃了，要不然给他松松绑怎么样？反正他也跑不了。
3: 慢点来，还是美人想的周到啊。小的们
4: 在，
3: 给唐僧松绑，然后再给他点吃的。
4: 是。
5: 妖怪，还有我老猪呢，给我点吃的，要把我饿瘦了那味道可就不对了啊。你妖怪，你快给我放下，快把我放下。哎呀，
3: 你喊什么？
5: 放下放下放下吧，啊，放下放下放下放下，哎呀。

0: 什么东西？老龙啊！老龙啊！
1: 是大圣啊！哎呀，这是哪只风把你给吹来了？来来来，赶紧赶紧，上茶上茶！
0: 俺老孙不曾吃你的茶，你倒要吃老孙的酒。
1: 哎呀，大圣，自从皈依佛门，吉祥少见，又几时请过小龙喝酒啊？
0: 老孙是没请你，可是有人请你啊，自己看去吧，看。
1: 今年获得东土唐僧视为世间罕物，圣不敢自用。大圣，这可怪不得小龙啊！大圣，
0: 哼，你好大的胆，竟敢吃我师父唐僧的肉！到如来那儿评理去！哎
1: 呀，大圣，手下留情啊！小龙实在不知道啊。
0: 他是你外甥，你教导无方，任他行凶，不找你评理，找谁评理？走！哎呀，
1: 大圣，来，你坐下，听我说。大圣啊，他是舍妹最大的儿子。
0: 最大的儿子？他一共有几个儿子？
1: 一共有九个。
0: 九个？你有九个妹夫？
1: 哎呀，大圣啊，我只有一个妹夫，就是长安城外泾河龙王。
0: 怎么生这么多，还生出个孽种来？
1: 这就叫龙生九种，子子不同啊。
0: 好，那老孙找他去。
1: 大圣，你没地方找他了。
0: 那怎么回事？
1: 他因犯了天条，被玉帝给杀了。
0: 被玉帝给杀了。你可得好好给俺老孙说清楚。
1: 这都怪我那妹夫，他逞强好胜。
2: 什么？真有此事？
3: 是啊，那个打鱼的，每天呢送给他一尾金色鲤鱼，让他给算卦，保他打鱼的时候能百打百中啊！
4: 这还了得了！
5: 如果他真是百打百中的话，那河里的鱼不被他打光了吗？
6: 说的是
2: 啊！把宝剑给我拿来。
4: 是，不枉月到何处去。
2: 我要到长安城找找这个算卦的，他真要是算得那么灵验，我就一剑劈了他。
7: 且慢，父王，过耳之言不可轻信呐。
2: 儿啊，要是真有此人，我泾河水族如何安身呐？不行，我得去找找他。
4: 父王，父王此去必然腥风带雨，还不惊了长安的黎民。
2: 我怎么能真身前去呢？
7: 父王，待儿先去打探打探，看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4: 大哥说的对啊，大哥说的对啊，对啊，哎对。
2: 那好吧，那就依你，不过要快去快回。
7: 是父王。

0: 今天钓了多少鱼啊？啊，
1: 运气不错。来来来，坐下歇会儿。
0: 好。哎，你呀，真是悠闲自在啊。哦，钓了这么多鱼呀、啊，还有一尾金色鲤鱼。哎，这要卖能卖多少钱呢？
1: 那是啊，这比你砍柴呀、啊、强多了。
0: 哈哈，哎，改明啊，我也不打柴了，来跟你一起钓鱼吧。
1: 啊，那可不行，你呀还是老老实实的打柴去吧。
0: 我怎么不行啊？难道你有什么窍门不成？
1: 啊，自然了。
0: 老哥，你告诉我，我这壶酒呢，敬给你。
1: 酒啊，我自己有。哎，没有了。
0: 喝我的，我这儿啊是好酒。哎，
1: 好。好。
0: 哎，上钩了。哎。
1: 我看你啊是个好人，我就把窍门告诉你，你可千万别告诉别人。
0: 您放心，我呀跟谁都不说。
1: 哎，好。在长安城西城有个算卦的先生，他叫袁守诚，算卦可灵了，我每天送他一尾金色的鲤鱼，他就给我算一卦，告诉我在哪撒网，在哪抛钩。只要按照他说的做呀，我每天都能打上这么多鱼啊。
2: 我的那个妹夫派的一个儿子本子樵夫去打探，原来真是袁守诚在作怪。
1: 哦，
2: 要照这样下去，泾河的子孙还不被他打光了吗？
1: 那倒也是啊。
2: 于是我那个妹夫他就急了，他化妆成白衣秀士，亲自去找那个袁守诚评理。
3: 先生一身灵秀，深得河川水泽之气，是从河边来的吧？
4: 我是从山上下来的。
3: 请问先生想问何事啊？
4: 我想问问先生天上的风雨，让先生给我算上一卦，明日天气如何？
3: 啊、哦，好，我为先生占上一卦。
4: 算完了吗？
3: 啊，完了。
4: 明日天气如何？
3: 云过山顶，雾遮离梢，降温水泽，准在明朝。
4: 嗨，什么意思？
3: 辰时不云，巳时发雷，午时下雨，未时雨停，得水三尺三寸零四十八点呢、啊、
4: 先生说的话可是当真？
3: 那有不当真之理。
4: 那好，若是明日有雨，并且时间雨数都对，我送你氪金五十两。若是没雨，时间雨数都不对， 那我就砸了你的门面，砸碎你的招牌，把你赶出长安去。
3: 那就请先生明日雨后再来。
5: 回来了！
6: 我见到这个人不过是个卖嘴的先生啊！他还说明天要下雨，而且时辰雨数说的都很清楚。
7: 父王是四羽大龙

0: 神有雨没雨还用他来告诉我
1: 我还跟他说，你要是说的不准，明天我就要
2: 和龙王接旨。
1: 臣接旨。
2: 玉帝有旨，命泾河龙王明日施雨，普济长安城。辰时不云，巳时发雷，午时下雨，未时雨停，得水三尺三寸零四十八点，不得有误。请此。
3: 父王，
0: 父王，
3: 父王，
0: 你怎么了？
3: 父王，
0: 父王，
3: 父王，
0: 父王，
3: 父王，
0: 父王，
3: 你怎么了？父王，
1: 天哪！难道这世上还真有这样的能人呐？
0: 父王，
3: 父王，
0: 父王，
3: 父王，
0: 父王，
3: 父王，
0: 父王！
4: 父王，你说什么？
1: 这玉帝圣旨上的时辰和雨数，与那先生所说的分毫不差呀！
0: 啊，连点数都不差呀！
1: 我输给他50两克银都没有什么，可是有这样的能人，我这泾河水族怕是以后……
4: 父王，我有办法，管教他输给我们。
1: 你有什么办法？快快说！
4: 父王行雨时，改一点时辰，少一点点数，两那玉帝也不知道，他可就输给父王了。
1: 哦。这倒是个主意。

0: 问，你这个忘年祸福的妖人，你说下雨的时辰点数全都不对，看看在这妖言惑众，我现在把你赶出长安城去。好了好了，别人不认得我，可认得你。他说他认识我，你就是那金河龙王。什么啊？你自己犯了死罪还敢在这儿撒野？你违了玉帝圣旨，晚了半个时辰，见了三寸灵八点雨树，难道你不知道这是犯了天条吗？
1: 你说什么？
0: 你要在那寡龙台上难免一刀了。
1: 先生，先生，先生，请你原谅我多有冒犯，原本是句戏言，没想到事情弄假成真。先生是通天彻地之人，请先生还是救我一命吧。
0: 犯下该死的事，我有什么办法？
1: 求先生发发慈悲，如果先生不肯救我，我死也不会放过你。
0: 好吧，我只给你一条生路，行与不行也很难说，
1: 请先生赐教。
0: 明日5:03，你要到人曹官魏征那里去受斩刑，你要赶早到当今皇上那儿去求他。魏征是皇上的宰相，皇上为你说情，也许能免你无事。
2: 哎，那魏征后来把他救了没有？
0: 哎，那个皇帝倒是讲过人情，可是魏征在梦里就把他给杀了。
2: 你这老龙王又胡说八道，哪有梦里能杀人的？你想梦啊，老孙是不是？
0: 哎呀，大圣大圣，小龙不敢撒谎，确实是梦里给他杀了。
2: 好吧好吧，那后来怎么了？快说。
0: 我那个妹夫叫人去找他，想找个解法，谁料……
3: 哎，哥哥，
4: 看一看上好的丝绸，来看一看。
3: 好了，收了，收了，收了。
5: 袁先生，多谢您的指点呐！今天我又打了一大筐鱼，这条鱼啊是送给您的。
0: 我不要，你拿去放生去吧。
5: 哎嘿，袁先生，您这是怎么了？哎，你怎么把招牌给摘了呀？
0: 从今往后，我再也不算卦了。以后你也别再来找我。
5: 可别呀，袁先生，您看我也没得罪您呢。
0: 你泄露天机，金河龙王与我赌气，犯了天条，要被斩首呢。
5: 啊，这真有此事啊？
0: 此事都由你引起啊！你过分贪婪，把金河的水族打得太多了，以后你一条鱼也打不上来。
5: 哎呦，袁先生可别呀！这我怎么会知道？
0: 你走吧，把那条鱼放生去吧。
5: 哎呀呀，袁先生，袁先生，哎，
2: 后来他又怎么去的黑水河呢？啊？
0: 大圣，自从我那妹夫死了以后，就将他接到我这里来。谁想到他野性难寻，惹出了不少麻烦。小龙不愿意留他，所以就让他到那儿。
2: 他霸占人家水府，强占河山的女儿，还祸害一方生灵，你不知道？
0: 哎呀，大圣啊，我只是让他修身养性，谁想到他做出这种事儿呢？
2: 哼，什么修身养性？他是烈性难改，你纵容姑息，咱们找玉帝去。
0: 哎呀，大圣大圣大圣，哎，小龙实在是不知道啊，要不然这样，我派人去把你师父放了就是了。
2: 只放我师父？哦，他还霸占人家的水府，任他逍遥自在。
0: 不是不是，小龙一定把他捉拿回来严加管束。
2: 好好好，只要你真的不知道这件事，老孙暂且饶你一回。
0: 哎呦，多谢大圣，多谢大圣。
2: 哎，老龙王，只是这是你们的家事，还是你自己去收拾，老孙不便多费事。
0: 是。
6: 看美人，你看那个啊。哎，你看那个。
7: 启禀大王，魔王太子来了。
6: 好、哦。
4: 国王太子是谁呀？
6: 啊，他是我的大表兄。
4: 那舅父不来了吗？
6: 许是有事嘛，派大表兄来，无妨。快请。
2: 是。哎，太子殿下，请。
8: 不用请，叫他出来。
2: 是。大王，魔王太子不敢进来，还带来了一队兵。
6: 不进来，还带了兵，不识抬举。来啊，把我的钢鞭抬来。
2: 是。
4: 大王，您别发怒啊，先问问是怎么个情况，别伤了一家人的和气。
2: 大王，钢鞭。
6: 好，美人，你就放心吧。哦，大表兄啊，大表兄，恭候多时了。哎，怎么不见舅父前来啊？
8: 你请舅父干什么？
6: 哈，我昨天捉到一个东土来的僧人，听说是十世修行的元体，吃了它可以长生不老，我想请舅父前来一同享用，以尽孝心呐。
8: 你这个孽畜，你还以为是好事呢？你知道那个僧人是谁吗？
6: 他不就是唐朝来的去西天取经的和尚吗？
8: 你知不知道他手下的徒弟有多厉害？
6: 也没见怎么厉害吧。那个长嘴大耳的徒弟呀，现在正捆在这儿，准备一同吃呢。还有那个沙和尚，被我一顿钢鞭打跑了，没见他们怎么厉害呀？
8: 哼，你这个愚蠢的家伙，你知道吗？他还有个大徒弟，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谁敢惹他？他如今得到了你的请帖，来到了水晶宫，逼我父亲要人，你闯下了多大的祸？
4: 圣僧，圣僧，
9: 女菩萨，
4: 那妖怪的表兄来了，是西海龙王的太子，现在正在门口吵呢，趁这会儿我把你们给放了。
9: 如果那妖怪回来找不到我们，那岂不是连累女菩萨了吗？
4: 嗨，管不了许多了，快跟我来吧。
9: 八戒，
10: 手怎么了？
9: 这女菩萨她要放我们走啊。
10: 哎，那走啊，走，
4: 跟我来。
10: 走。
6: 小弟好不容易捉来的唐僧，哪有轻易送还的道理啊？
8: 你还敢犟嘴？你要是不把唐僧还给孙大圣，我只怕你性命难保。
6: 好歹

0: 面是龙王大太子，怎么这样胆小啊？我怕他，我不怕他。
1: 我看你真不知道孙大圣的厉害。
0: 他要是真厉害，就和我斗上几个回合。他若打得过我，我就还他师父；他若打不过我，我一起把他捉来蒸着吃。
1: 你怎么不听劝告呢？
0: 你我是亲表兄弟，怎么像了那个什么孙悟空啊？得了，我真不该多此一举，还不如啊，关上门自己享用。
1: 住口！你这个孽畜，敢和我斗上几个回合吗？
0: 怕你，怕你就不是好汉。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1分钱押金，不收您1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

0: 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 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

0: 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

0: 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

0: 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糊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

0: 到他，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
4: 此我都要在这个战地上开炮。
5: 好了，
6: 战损三军，誓死无关，
3: 向你们敬礼。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是
1: 快。
2: 这是我的闺房，就请在这暂避一下。沈峰，您请坐。
3: 多谢李菩萨。
4: 八戒。
3: 这是女施主的闺房，不可乱动。
2: 唐长老，委屈你了，请喝些香茶压压惊吧。
3: 多谢女菩萨。

0: 兄，啊，
1: 师兄，怎么还不见出来呀、啊？
0: 想必那妖怪遇见他表兄，叙叙家常呗。
1: 那西海龙太子能擒住那妖怪吗？
0: 哎，那就难说喽。
1: 要不然我下水去助战吧。
0: 哎，不忙不忙，他们一家子的事儿让他们自己去管，谁叫那西海龙王嘿嘿治家不严呢？啊，
1: 我是怕师父受罪呀、啊。
0: 再等等吧。
2: 原来女菩萨是这河中的公主，贫僧失敬了。
3: 自从被那妖怪霸占以后，妇女不能相见，也不知道那妖怪把父亲赶到何处，在哪里栖身。
2: 女菩萨不必悲伤，贫僧的大徒弟法力非凡，他一定能除去那妖怪，让你父女得以团圆。
3: 虽然那妖怪霸占了我，因我抵死不从，倒也没有强行非礼，反而对我百般体贴，想让我回心转意，心甘情愿地跟他。
4: 嘿嘿，这么说这妖怪还不坏呀、啊。

0: 那你干嘛不跟他呀？啊，
1: 师父，你说哪里话？我一看见他就害怕，跟他在一起实在是迫不得已。
0: 哎，其实啊，你们女人就是胆小。你第一次见我时候不也是害怕吗？我这人长得是难看点儿，其实我的心是好的。
2: 八戒，不要胡说。
3: 啊！

0: 大圣，我抓住这个孽畜，请大圣定夺。啊，
1: 你这个孽障，原来是你在作怪！你舅舅让你在这修身养性，你强占河山的女儿，赶走了你老丈人。啊，
2: 哼，干你什么事？
1: 啊，干我什么事儿？你好大的胆，连你舅舅都让俺三分，你却故弄玄虚抓走俺师父？哼，我有什么不敢？他们怕你，我不怕。要不是他们窝囊，我这会儿早就吃上唐僧肉了。你那个孽畜，那哼，还敢口出狂言？
0: 哎。 这是个狂烈之徒，不可救药。俺老孙给你一金箍棒吧，怕这金箍棒太重，把你打死了。好，看在老龙王的面上，暂且饶你一命。快说，我师父关哪儿了？
3: 女菩萨，这可不行。贫僧是出家之人，无意女色，不可动此念头。圣僧。
0: 小女子并无非分之想，只愿陪着圣僧，同取西天，求取真经，日夜陪伴，此生足矣。
4: 师父，啊，
1: 师父，
4: 师父，
1: 快来，快来，快过来，快走。
0: 我师父呢？说，
4: 我师父呢？在什么地方？
0: 啊，
1: 快说呀！
4: 还在这儿呢。
5: 找，快找！走，走。那也不行。贫僧求经，一路跋涉，艰难险阻，魔障重重，像你一个女儿家，怎么受得了啊？
6: 哎，师傅，像我说呀，这女菩萨一番诚意，又救过咱们的命，那你就带着吧。
1: 呆子，你说的什么呀？
5: 师父，快来！师父，师父，师父！哎呀，师父，你
1: 女菩萨常言说吉人天相，女菩萨国色天姿，将来自会有美好姻缘。贫僧也当祝告上天保佑女。

0: 菩萨。
1: 圣僧，难道你真的不能接纳小女子吗？
2: 师父，
3: 师父，
4: 啊，
3: 师父，
4: 猴哥，哎呦，
0: 为师在这儿呢。
4: 哎，公主，你快起来吧。哎，师父，师父。你这妖怪是敢不敢吃我老钟？哎呀！哎
0: 呀！手下留情。
5: 嘿嘿嘿，王姐，别打了，别打了，饶他去嘛。
4: 这妖怪，
0: 大圣，小龙带他回去见家父，等他发落。
5: 好好好，你带他回去嘛。
0: 好，谢大圣。走。
4: 这。
5: 师父。
0: 悟空，
5: 哎，师傅，你看这河水变清了。
4: 啊！哎，师傅，这河水果然是变清了，
6: 变清了。
0: 阿弥陀佛，这妖怪走了，河水也变清了。哎
4: 呀，哎呀，好，嗯。啊！妖怪，妖怪呀、啊！
6: 妖怪在哪儿？
4: 你看，你看，你看，啊！是公主，哎哎，你看。

0: 各位圣僧，请上路啊！
1: 圣僧，
2: 阿弥陀佛。
3: 走。

0: 走，快点。
1: 哎，徒弟们，你们看，山上好像有户人家。
0: 哦。
2: 还是师傅的眼睛尖呐，果然有一户人家啊！啊，
3: 咱们正好进去打个斋，吃完饭再走吧。
0: 别忙，别忙，嘿嘿，别忙，别忙，带老孙前去看看。

0: 那儿不是个好去处。
1: 为什么？
0: 我看有些妖气，千万不能进去。
2: 悟空
0: 啊，
1: 那可怎么办呢？为师实在是饿了呀。
0: 哦，饿了啊。师父，师父饿了，你先下马，哎，带俺老孙给你化斋去啊。
3: 大师兄
0: 好。哎师父，来来来，我给你个安身法，来，过来，师父，走，过来，沙师弟，走，就在这儿啊，坐下，坐下，师父，坐下，接着。师父，老孙画的这个圈，任他虎豹豺狼妖魔鬼怪都进不来，你放心吧，你就安心在这儿等我回来啊。沙师弟，
3: 哎，
0: 小心保护师父，千万不能走开呀。
3: 哎，大师兄，放心吧。
0: 好。
1: 悟空
0: 啊，
1: 悟空，
0: 哎，
1: 你到哪儿去画斋呀？
0: 嘿，这千八百里哪儿还画不来斋呀。
1: 悟空
0: 啊，
1: 不要冒失，切记不要伤害了别人。
0: 放心吧，师父。二位师弟，你们也坐进去吧。啊，
3: 哎，
0: 好。

0: 花心，
1: 我不去，你画圈让我算，我不去。
0: 坐进去，快点。
1: 我不去，
0: 快点。
1: 我不去，
0: 正打。
1: 哎呀，我去，师傅，你看，
0: 你们保护师傅，我去了。

0: 哎，老头儿，
1: 啊，
0: 贫僧有礼了。
1: 啊，小师傅从哪里来啊？
0: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到西天拜佛求经去的。
1: 你走错路了，往西走的路从这儿得往北走。
0: 哎，知道知道，我师父在大道上等着我呢，他肚子饿了，想叫我帮他化顿斋饭吃。
1: 哎，小师傅您净说胡话，从这儿往西啊还有1000里的路呢，你师父等你化斋回来那还不得饿死啊。你
0: 不瞒你说，这么点路俺老孙一杯茶的功夫就回来了。
1: 啊，你是妖怪。
0: 你听我说呀，
1: 哎呦呦，
0: 你得给我化顿斋饭吃啊。
1: 没有没有，你倒别出去吧。
0: 哎，老头老头，
2: 哎呀，起风了，起风了，是
3: 吧？这是到哪儿化斋去了？
2: 你说这猴子放着近处他不去呢，非要到远处去化斋，把我们搁这跟坐牢似的，又不能防风，又不能避寒。你看你，
3: 八戒，你说怎么办呀？
2: 我说呀，咱们顺路啊是往西走，师哥要是化了斋回来肯定会找我们的。
4: 也什么坐着脚冷，
2: 哎，走吧走吧，哎，走走走，
0: 哎哎，
1: 哎呀，老婆子，来来来，快快快，把门关上，把门关上！
5: 怎么回事啊？
1: 这外面来了个妖怪和尚，
5: 啊，
1: 他说要来化斋，门口胡言乱语呀！
5: 哎呦，
1: 我看他就不像好人，
5: 那怎么办呢？
1: 快快快，把门关上，锁好了！去去去，把那桌子也抬过来，把他顶上，别让他进来！快快快，快点！
5: 哎呦，吓死我了！
6: 这是怎么了？
3: 哎，快看，这是个大户人家。
2: 哎，师傅，让我去看看，化点斋饭吃啊。
3: 好，
2: 哎，
3: 快去吧。
2: 哎，好。哎，师傅。哎，师傅，这里边还有一个门呢。哦。有人吗？

0: 吗？
1: 师傅，
2: 二师兄，你化到斋饭了吗？
1: 斋饭没化到，那里边一个人也没有。
3: 你怎么这么久才回来呀？
1: 师傅，斋饭没化到，倒得了三件好东西的
3: 啊。
1: 师傅，你看，
3: 你怎么拿人家的衣服啊？
1: 嗨，师傅，没有人，这谁也不知道。再说天这么冷，我们穿上它，避避寒也好啊。
3: 不行，这是偷盗，快给人家送回去。
1: 嘿，师傅，你也太迂腐了。这人不知鬼不晓的，这不跟大道上捡的一样吗？这个，
3: 胡说！暗示亏心，神目如电。

0: 快送回去，不能要这非礼之物。
1: 师父，我老朱从来没有穿过这么好的衣服，你就让我穿一回吧。
2: 二师兄，你忘了吗？当初你撞天婚的时候，不也是仙女给你织的背心吗？
1: 啊，这那是啥时候了？哎，
0: 来
3: 师傅，师弟。

0: 这几个跑哪儿去了？还真气死
1: 了！王平，
0: 你这个毛贼，还不快出来讨打！快出来！
1: 参见大圣爷爷！
0: 小小毛贼，讨打！你既然知道俺老孙来到这儿，怎么不出来迎接呢？
1: 望大圣爷爷宽恕。
0: 起来，起来！我来问你，有没有看见我师父和师弟呀？
1: 看见了，看见了，他们到妖怪洞府去了。
0: 妖怪洞府？那是个什么妖怪？
1: 这座山上有一个独角王啊。
0: 独角大王？他是什么妖怪？
1: 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武艺高强，神通广大，还有一件宝物防身呢。
0: 宝物防身？
1: 那，你看，就在前面的山上。
0: 你给我拿着，老孙瞧瞧去。
1: 大圣。
0: 果然不出我之所料啊！徒弟，你给我拿好了这斋饭，待俺老孙降服了妖怪，救出师父，我再来找你啊！
1: 是是是，
0: 俺老孙去也。
2: 你们这些和尚也真是胆大，敢跑到我这个地方偷衣服！
3: 哼，你这个妖怪，竟敢变化了骗你猪爷爷！哼，我。
2: 哎，你要是不贪心，能入到我这个地方吗？小子们，给我拉下去！
4: 是，
5: 八戒，
6: 走，八戒，快走，快走，走，走，走。
5: 大王，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都怪我这两个徒弟。也怪贫僧管教不严，偷了大王的东西，还请大王宽恕他们吧。
2: 你这个和尚还不错，不像他们那么贪心。但是我倒想问问，你们是从何而来？为什么到我这个地方？
5: 大王，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
2: 我只听说有个取经的和尚叫唐僧，可是你呀？
5: 正是贫僧。
2: 什么？你就是唐僧？
5: 正是。大王。
2: 你就是唐僧？
5: 正是。
2: 我听说吃了唐僧一块肉就可以长生不老
5: 啊。大王，
2: 你今天是不请自来了，这可是我的造化呀，我的功德可以圆满了啊。
5: 大王，只要你放贫僧

0: 西行取得真经，大王自会功德圆满的。
1: 哎，不必夸奖我，不必夸奖我。小的们，
2: 在，
1: 把这个和尚啊，不，把这个唐僧给我请下去。
2: 是。
0: 对了，大王，贫僧还有个大徒弟，他去化斋去了，不知他回来后能否找到我。
1: 这点小事我来办，请。
3: 妖怪，快出来，快出来！
4: 大王，不好了，外面有一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在那要他的师父呢。
0: 大王，那就是贫僧的大徒弟孙悟空。
1: 你先请下去。
0: 那我那两个徒弟呢？
1: 没事没事，他们都由我来办，去吧。
3: 出来一帮小妖怪，你们头呢？叫头出来。
1: 孙悟空，
3: 你孙爷爷在这儿呢。
1: 我还当是什么人物呢？原来是一个瘦骨伶仃的破猴。
3: 哼，怪物，你还不知道你孙爷爷的手段，快把我师父交出来。
1: 你师父偷了我的衣服，被我拿下放在洞里。
3: 哼，胡说，我师父是得道高僧，怎么偷你的衣服？
1: 我现在是人赃俱在，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3: 少废话，快把我师父放出来。
1: 我要是不放那破猴，你能怎么样？
3: 哼，你到底还不还我师父？

0: 孙悟空，要是搬不来救兵，唐僧就当我吃了。
1: 徒弟，徒弟，徒弟，快过来，快过来！
2: 法大圣，你可救出你

0: 家师傅来了吗？
1: 那个妖怪不知使了一件什么兵器，把俺老孙的金箍棒给套走了。
0: 啊，那妖怪似乎也有些来历呀。
1: 嗯嗯，对呀，刚才我和他打斗的时候，他说不愧有大闹天宫的本事，想必不是凡间之物啊。

0: 弟，孙悟空求见。
1: 孙悟空，想必那泼猴又遇到什么麻烦了吧？
2: 啊，是啊，是啊，是啊，
1: 选他进来。
0: 选孙悟空上殿。
3: 老官，有劳有劳。
1: 孙悟空，你不是保唐僧去西天取经了吗？啊，到我这儿来何事啊？
3: 嗨，俺老孙在路上遇见一个妖怪，把我师父给抓进洞里去了。嗨，到现在还不知是真了还是煮了呢。
1: 那你干嘛不去救他呢？
3: 嗨，俺老孙和他苦斗了一场，他的手段倒也平平，只是他有个白森森的圈子，不知是什么怪物把俺老孙的金箍棒给套走了。
4: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5: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6: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7: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8: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9: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10: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

0: 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5: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

0: 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采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6: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7: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 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

0: 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5: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

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

0: 袋子，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山西面食犹如武林，
2: 还留
1: 招式多，花样多，吃面的人也多。究竟谁家的最快、最燃、最好吃？
3: 我家刀削面最快，
4: 当然我家炒碗拖最快了，
5: 火车站那家最好吃啊。
1: 来去也匆匆，一面江湖中，独当一面。暑期憋面全攻略来袭，十家江湖名馆。
6: 哦，你说这个吧，
4: 好好好好好。
1: 压箱底的面中绝学，
6: 看着普普通通，但是它是内有乾坤。
1: 不用踏遍山河，跟着镜头笑傲面食江湖，
6: 快点告状到。
1: 这个假期，锁定山西卫视，竹叶清酒陪你江湖见面。本栏目由竹叶青酒独家冠名播出，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青。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九块九，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可以先体验只需九块九，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 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8: 您记住了，优任吉九块九，可以先。

0: 体验。
1: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液。
5: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5: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9: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5: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嗨，俺老孙在路上遇见一个妖怪，把我师父给抓进洞里去了。嗨，到现在还不知是蒸了还是煮了呢。
11: 那你干嘛不去救他呢？
10: 嗨，俺老孙和他苦斗了一场，他的手段倒也平平，只是他有个白森森的圈子，不知是什么怪物把俺老孙的金箍棒给套走了。
11: 把你的金箍棒都套走了？
10: 是啊。
11: 哎呀，那是什么宝贝呢？
10: 俺老孙想并不是凡间之物啊，所以上天请老官给查查，看看有没有星星下凡挡住俺老孙去路，求玉帝赶紧派兵收服妖怪，俺老孙感激不尽，感激不尽。
12: 猴子今天倒懂得礼数了。
10: 嗨，俺老孙没了那金箍棒，俗话说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呢。
11: 张天师
13: 在，
11: 你们四位天师去勘察诸天星斗各路神王，看看有没有思凡下界的，从速报来。
14: 是。
10: 好好，你们快去，要不我师父被妖精吃了。
13: 有数有数，
10: 多谢多谢了。
13: 八戒，八戒，八戒，你怎么样了？
14: 师父，我浑身都疼啊！
15: 回去！
16: 疼你怪谁呀、啊？都怪你不听大师兄的话，非要走出圈来，还去偷那妖怪的衣服。
14: 这能都怪我吗？
17: 启奏玉帝，满天星宿各方神将俱在，并没有私凡下界。
11: 那这么说来，不是我天上的神仙喽？
17: 正是。
11: 悟空啊！
18: 啊！
11: 你还是到别的地方去找找吧。
18: 哎，别！玉帝老儿，你不能见死不救啊！不是你上天的神仙，也是凡间的怪物，你得帮我捉妖拿怪，不然啊，老孙不走了。
19: 哎呦，这个火猴都耍起赖来了啊！
11: 你这个泼猴啊！那好，那你就挑选几位天将，随你下界降妖吧。
18: 这才是。李天王、哪吒三太子，随俺老孙辛苦一趟吧。
11: 李天王
20: 在，
11: 哪吒
21: 在，
11: 你们俩人就随悟空下界降妖吧。
22: 遵旨。
18: 哎，慢点慢点，那妖精可厉害，你们得拿好了降妖的兵器，不能输给他。
22: 不用你管。
18: 慢着慢着。玉帝老儿，俺老孙还有件事想求你，你得借我雷公用用，等那天王和妖怪打斗时，炸他几个响雷，打不死他也吓唬吓唬他，再不济咱们也得助助威呀。
11: 好一个泼猴啊！啊，你还想讲讲排场？那好，那就派雷公和电母随李天王父子下界降妖。
18: 多谢。
13: 我时常跟你们说，不可有贪心，否则必生祸端。可是，哎，
14: 师父，如今说什么都晚了，还不知道那妖怪怎么处置咱们呢。
16: 大师兄会救咱们的。
13: 也不知悟空和那妖怪斗得怎么样了。
18: 你们瞧，这就是妖怪的洞府。哎，如今老孙没了金箍棒，不好下去啊。你们哪个下去叫阵呢？啊？
21: 父王，带孩儿前去。
19: 好，去吧，可要小心呐。
21: 是。
16: 唐僧，看看这是什么？
14: 这是我大师兄的金箍棒。
16: 妖怪，这准是你偷我大师兄的金箍棒。你们的大师兄就这么点本事啊？等我把他抓来以后，让你们团圆团圆。
23: 大王，大王，大王，不好了，那个孙悟空又回来了。
16: 什么？他没有武器，竟然还敢来？
23: 他还带了个小将呢。
16: 那不过是他请了一个救兵而已。带我前去看看。
23: 走，
16: 我让你们师徒团圆一下啊。

0: 这件什么宝物，却落到了他的手里？是啊，
1: 这妖怪果然神通广大，他还认识我们。
2: 那妖怪本事平平，只是那个圈厉害，如今兵器都没了。
1: 你这猴子真没良心，我们为了救你师父吃了苦头，你还在这儿笑。
2: 你这小娃娃，俺没吃苦头，如今我哭不得还不让我笑吗？
0: 那你看怎么办吧。
2: 我看咱们得找个套不住的东西才行啊。嗯，
1: 套不住的东西只有水火了。
0: 嗯，常言道水火无情嘛。
2: 是有道理，老孙上天一趟。
3: 大圣回来了，
4: 大王，大圣回来了，大圣回来了。
5: 倒酒，
3: 大王，
5: 倒上。
3: 命令吧，杀了那唐僧，我们也好吃块肉，好成神仙呐！
6: 是，
3: 大王说是不是啊？
5: 等我抓到那孙猴子以后，你们就跟我一起分享那唐僧肉，怎么样？
4: 好。

0: 活得生菌。
1: 嗯，大圣大圣，哎呀，在我宫中并没有一个人私凡下界。
0: 知道知道，我不是来上天查看妖精的，我是来请你火的星君帮忙的。
1: 哦，找我帮忙？
0: 是啊。
1: 哎呀，大圣，不是托塔天王和那哪吒三太子前去帮你降妖了吗？
0: 别提了，那兵器都被套走了。
1: 那哪吒三太子的神通广大，都打不赢那妖怪，小神能打得过他吗？
0: 嗨，以俺老孙之见，那个圈子只能套住兵器，却套不住火。
1: 哦，
0: 老孙特求你带上你的火部兵器去烧死他。
1: 可，大圣，这能成吗？
0: 嗨，常言道水火无情，你这个火神难道还怕他吗？走，跟我走一趟。
1: 好，那小神就陪大圣去试上一试。
0: 好，好，好，走，
1: 走。走
2: 大王，大王，大王，大王，不好了，那个孙悟空他又来了。
1: 我今天非把这孙猴子抓到不可。走。
0: 老孙也让你尝尝厉害。
1: 我的星君，你上了孙猴子的当了。哎呀，大圣怎么办呢？
0: 不必着急，我想这个妖怪不怕火，你是怕水。
1: 对，
0: 我找水的星君来帮忙，不信制服不了这个妖怪。
1: 对，走。哎，
3: 你说的有理，这孙悟空。
0: 水的星君哪里去啊？
3: 大圣，小神闻听令师有难，特来相助啊！
0: 太好了，多谢多谢。那火的星君的兵器被那妖怪套走了，俺老孙心想他不怕火，一定怕水，特来求求老官把那帮妖怪淹死。
3: 是，大圣，头前带路吧。
0: 快走，快走。慢着，你们水具呢？
3: 在这里。
0: 是吧？你这是跟我闹着玩吧？
3: 啊，
0: 这能盛多少水？
4: 我的鱼呀，就是一条黄河之水呀。这半鱼就是半河，一鱼就是一河呀。
0: 啊，得得得，半鱼就够了。我说水伯，瞧见没有？哎，就在那儿。
2: 大王，大王，那个孙悟空又来了。
5: 是，猴哥来了。
0: 那就是妖怪的洞府
5: 哦。
0: 哎，待会儿我下去把它引出来，你趁它不防备就把这水给它灌下去。
4: 大圣放心。
0: 好好，多谢。水的兄弟，常言道水往低处流，可别淹了我师父啊。
4: 大圣放心。
0: 好。妖怪出来。
1: 你这个破猴子，跟我打了几个回合打不赢，怎么又跑回来？是不是来送死来了？啊！
0: 我的好儿子，你说反了，这回是你送死来了。
1: 哦，哈哈哈，那好吧，我们来。
0: 你这妖怪拿着兵器算什么本事？把兵器扔下。
1: 哦，哈哈哈哈，你这个破猴还真有点胆气。那好吧，我就空手跟你打一回。哦。

0: 快烧水，快点！你不要高兴得太早。哎呀，圣君，你瞧你，我一看他拿出圈来，就让你把宝贝赶紧收拾来，没想到你又被他套走了。
1: 我没防备，我没防备呀！
0: 大少，
1: 啊，
0: 这事儿靠你了，
1: 靠我了。
0: 是啊。当初你偷桃盗丹，
1: 这是俺老孙看家本事。好，你们等着，我去去就来。啊，
0: 好好。
2: 小子们，使劲吃，使劲喝啊！
1: 大王，喝酒
2: 啊！倒吧，倒吧，倒吧！你把酒全倒在外面了。
1: 啊，小的喝多了。
2: 我看你真是喝多了，耳朵疼吗？下去给他们倒酒去吧。
1: 是啊。喝着，弟兄们！
3: 给我倒上，倒上，倒上！给我倒，我倒不了脸。
1: 喝着，喝酒。再喝。弟兄们，喝酒，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
2: 呀，孙悟空！
1: 你这个牛精，竟敢捏老孙的耳朵！
2: 你这个泼猴，下次我抓到你非宰了你不可。
1: 回来了，回来了。我趁着妖精不防备，把我的金箍棒给偷回来了。哎
4: 呀，太好了。
1: 我还把那妖怪一顿好打。
4: 那我们的兵器呢？
5: 啊，是啊，我们的兵器呢？
1: 只顾拿自己的兵器，却把你们的忘了。
4: 哎呀，这个
5: 大少啊，你只顾拿你自己，根本没把我们放在心上。
6: 你个猴子，怪你师父才把兵器丢了。这么说，你是不让我们管你的闲事了？
1: 哎，三太子莫生气呀！
4: 什么不生气呀？我，你只顾你自己。
1: 诸位别急，诸位别急，有我的就有你们的，俺老孙再去就是了。
4: 哎，反正啊，大圣会偷，让他再偷一次不就行了？哎，大圣去吧，
7: 快去吧，快去吧！
1: 这回我给他来个了断。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啊。歇息歇息。

0: 动我紧急扒了他的皮不可。等等，啊，先进去看看唐僧。
1: 是，
0: 走。
2: 哎，等会儿，等会儿，师傅，
0: 快走！哪里走？我抓住你，非扒了你的皮不可！
3: 嗯，哦，哈哈哈哈哈！唐僧，他想趁着放火的时候把你们都救走，这是休想，休想！你知道吗？
4: 妖怪，你赶紧把我们放了，要不然把你个洞烧个底儿朝天！
3: 你给我闭嘴，猪八戒！
4: 你这个妖怪才不知道我猴哥的厉害吧？
3: 要是你再不闭嘴的话，我把你烧着吃！
1: 八戒，
3: 小弟们，
5: 走！
1: 来，
3: 把唐僧给我看好了！
5: 是
1: 是，
3: 看什么看？闭眼！哼！
4: 你这妖怪不知道好歹！
1: 你就少说两句吧，以免再惹出祸端。
6: 妖怪，快出来，到我这儿来领死！
3: 哎，我说你这个不怕打的破猴子，你来干什么？

0: 哎呀，又被他给收去了。哎
1: 孙悟空，你别白费心思了，等我修好了洞府就杀你师父下九，你还是回你的花果山去吧。啊，小弟们走
2: 走。
3: 正事儿立了，
4: 等会儿
3: 来来来来来来来
5: 来来来来
6: 哎呀，怪他怎么办呢？啊，把那宝贝都拿去了。
7: 大王，把那宝贝拿出来给我们看看吧。
3: 对对对对对，
1: 看看。好，那我就拿给你们看看。
3: 好。哎，这个真是个好宝贝呀！
1: 哎，记住，这个宝贝不能随便摸。记住了吧？
3: 记住了，记住了，记住了。
7: 大王，这真是个好宝贝啊！把那些神仙的兵器都给弄来了。
3: 谢谢谢谢。大王，我们什么时候吃唐僧的肉啊？
8: 是啊，大王。
9: 是啊，是啊。
3: 大王啊，我们不如先把猪八戒的肉吃了吧？
10: 对呀，
7: 对呀，对呀。
1: 啊，这倒是个好办法。要不然，今天咱们先把猪八戒、秃噜噜吃了，
7: 好，
1: 让你们也解解馋。
3: 好，
11: 师兄。妖怪要吃你的，
12: 八戒！八戒！八戒！
11: 来来来来来！
12: 真的要吃啊？
11: 闪开！妖怪，你敢吃你猪爷爷？你知道猪爷爷是谁吗？
1: 别喊了，我认得你。哎呀呀！你不就是那个又懒又馋的猪八戒吗？
11: 嘿，妖怪！我本是天蓬元帅下凡保护唐僧西天取经的，你敢吃我？你敢吃我吗？啊！
1: 亏得你还好意思说，你要是不在天上挑起嫦娥，怎么能被贬下凡了呢？啊！
11: 这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提他干什么呢？
1: 行了，别再说了。我是舍不得吃唐僧肉，小的们又嘴馋，所以只能把你猪八戒先吃了。小的们，
13: 在，
1: 把猪八戒剥了皮宰了吃肉。
13: 是。
14: 求如来佛祖告诉弟子，那是个什么妖怪？他的兵器又是什么宝贝？
15: 悟空。那个妖怪我知道。
14: 哦，快说，那是个什么妖怪？
15: 我却不能告诉你呀。
14: 这又是为何呀？
15: 我给你指条明路。
14: 快说快说。
15: 你去找太上老君。
14: 哦，太上老君。我是当年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啊。
16: 孙悟空不认识。
14: 我找老君有事儿。
16: 哎，等会儿等会儿，我给你通报。
14: 哎呀，我有急事儿啊。
16: 别进去、
1: 什么人在那儿胡闹？
14: 嘿嘿，老官少见少见。
1: 猴子，原来是你呀。
14: 啊，是。
1: 你不去取经到我这儿闹什么呀？
14: 取经取经，昼夜不停，有些阻碍，到这儿醒醒。
1: 这，哎，猴子，哎，哎呀，你有阻碍，关我什么事啊？啊，哎，这，哎呀，你在找什么呢？我的仙丹呢，还没有练好呢。
14: 哎，老君你放心，俺老孙不是来找仙丹的。
1: 那你找什么？

0: 猴子，你，
1: 哎呀，老棍儿，你的牛跑了，牛跑了！
0: 这个孽畜跑到哪儿去了？
2: 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你怎么睡着了？
3: 爷爷，弟子错了。
0: 那牛上哪儿去了？
3: 爷爷，弟子在您的丹房里捡到一粒丹，吃了就睡着了，不知这牛何时丢的。
0: 哎呀，那是我练的七凡火丹，吃上一粒就能睡上七天呐。要是那牛趁你睡着私自下界，如今已是七年了。
1: 你这老棍儿还说不干你的事儿，你的牛下界做妖怪还要吃我师父，我要问你个纵容之罪。
0: 哎呀，大圣啊，他就是成了妖怪，你的本事还制服不了他吗？
1: 嗨。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5: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仅仅是使用了一种叫康益生睡立方之后啊，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源源不断地释放着能量，满满的都是高科技，可谓说是黄金有价，玉无价。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价值连城，金不换呐！还有这个药心，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价值千金，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高科技和中草药有机结合，药借磁力，磁借药效，相互作用，快速的被吸收，优质睡眠一整晚，精力充沛一整天。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6: 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益生它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7: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8: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4: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

0: 一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一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一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一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一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康一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一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一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一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一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一生。
0: 康一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一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一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一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现在啊，老伴呢还能帮我带带孙子呢。
0: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一生睡立方，康一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一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一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一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这个康一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医生他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4: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5: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一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一生睡立方，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
1: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 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
0: 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6: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仅仅是使用了一种叫康益生睡立方之后啊，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源源不断地释放着能量，满满的都是高科技，可谓说是黄金有价，玉无价。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价值连城，金不换呐！还有这个药心，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价值千金，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高科技和中草药有机结合，药借磁力，磁借药效，相互作用，快速的被吸收，优质睡眠一整晚，精力充沛一整天。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益生它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4: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1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5: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 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康

0: 一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一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一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一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一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康一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一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一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一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一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一生。
0: 康一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一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一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一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现在啊，老伴呢还能帮我带带孙子呢。
0: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一生睡立方，康一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一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一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一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这个康一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医生他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4: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5: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一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一生睡立方，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
1: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

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医生睡。

0: 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
2: 死活不要在这个战地上开跑。
3: 好啊，
4: 战损战力，誓死无退，
5: 向你们指令。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1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3: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4: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的，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你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镜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

0: 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一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大圣啊，他就是成了妖怪，你的本事还制服不了他吗？
4: 嗨，他不就是靠着那个圈儿吗？
3: 圈儿，
4: 连托塔天王、三太子、雷公电母、水火都套走了，连俺老孙的金箍棒都套走了。
3: 糟了，我的金刚镯让他给偷走了。
4: 哦，就是当年俺老孙大闹天宫，你用他砸了俺老孙头的那个。
3: 正是啊。
4: 你怎么把他也给他了？
3: 哎呀，大圣啊，
4: 你这个老怪，
3: 你听我说啊。小子们，
5: 在，
3: 都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3: 把猪八戒给我拖上来。
5: 是。
6: 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你放开我，你敢吃你猪爷爷，你吃你吃你放开我，你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你咬我。
3: 把这个臭猪给我抓起来。
5: 是。
4: 妖怪，快出来！到底孙爷爷这儿来领死？
7: 哎，大王，大王，哎，不好了，不好了，那个孙悟空又来了！
3: 带我前去。
7: 是。
6: 你来，妖怪王，
3: 臭猪，等我回来再收拾你。捆起来。
7: 是。来，绑起来。
6: 放开
3: 我！放开我！猴子，你怎么那么不识相？你被我打败了，还不赶快逃命？怎么又跑回来了？
4: 好孙子，这回可不是爷爷跟你打了。
3: 哈哈哈哈哈！我不管你找谁来，都救不了你的师父。
4: 哼，这回可由不得你了。
3: 好吧，猴子，看圈。
4: 啊！
3: 我的圈呢？嗯。
4: 这回没招了吧？啊！
3: 牛儿还不回家。

0: 看你还敢不敢治我师父了，你这个妖精。哎，
1: 大圣
0: 啊啊，
1: 看在我的薄面上，饶了他这一次吧。
0: 哎，老官，这妖精下界作孽，害了多少人，老孙打他几下出出气，你还护短？
1: 大圣，带我回去教训他。哈，你还是赶快去找你的师父吧。
0: 师父，师父。
2: 哦，悟空来了。哎，
0: 师父，
2: 悟空。
0: 哎，师父，
2: 悟空，你可来了。
3: 猴哥，快给我松绑吧，都快把我憋死了。
2: 快给八戒松绑。
3: 快来，快来，快来，快松。大师兄。
0: 师父，
2: 悟空，那妖怪呢？
0: 师父，那妖怪被俺老孙除掉了。
2: 啊，
0: 走，走。
2: 来来来，
3: 师父。
4: 师父。
5: 圣僧，请用斋饭。
2: 悟空，他是谁呀？
0: 师父不必害怕，这是本方的土地。
2: 哦，
5: 小神是本方的土地，这斋饭是孙大圣千里之外给您化来的。只因你们不听大圣良言，误入妖怪手中，亏了大圣千辛万苦，才把你们救出来。
0: 师父，师父，
2: 啊，
0: 吃吧。
2: 悟空，都是为师的错，不该不听你的话，走出了你画的圈子。
1: 这都怪二师兄，
3: 让能怪谁呀？
1: 怪你呗！
3: 嘿，你怪我干什么？我也不好受啊！我差点妖怪给吃了，
0: 吃了你也不亏。你们不信俺老孙的圈子，倒让俺去挨别人的圈子。
3: 嘿，是什么圈子不圈子的？
2: 悟空，你说的是什么圈子啊？
0: 嗨，我走的时候不是给你们画了一个圈吗？那个圈是不能出去的。后来那妖怪还有个圈，那是个魔圈。
3: 圈的，净瞎圈。

0: 徒弟们，你们看，这里怎么一片荒凉啊？
1: 这地方真怪，怎么越走越热呀？这像到了火焰山似的。
2: 怎么连个人影都没有啊？
0: 悟空
3: 啊，嗯，哎，
0: 今晚上我们在哪里住宿啊？
3: 嗨，师傅，实在找不着，我们就搭个窝棚吧。啊，
2: 哎，这个主意好。
1: 哎，好。

0: 处有住处了，那儿有个茅草屋，在那儿呢。
1: 嗯，哎呀，龙王爷呀、啊，求求你了。
0: 师傅到了，下马吧。师傅，我去叫门。
2: 悟空，
0: 啊，
2: 还是为师去吧。
0: 啊，师傅去吧。

0: 谁在叫门呐？
1: 阿弥陀佛，老人家，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到西天拜佛求经去的，路过这里向老人家化顿斋饭。
0: 你是东土大唐来的？
1: 正是。
0: 哦，你是和尚？那就请吧，来，请进。
1: 多谢老人家。
0: 请。
2: 走。
3: 哎
1: 啊！
4: 哎呀！哎呀！哎呦呀！哎呀！这几个都是你带来的？
1: 不要害怕，老人家，他们都是我的徒弟。
4: 长得可太吓人了。
1: 他们虽然长得面相丑陋，可都是好人呐。
2: 哎，就是啊，老头儿，我们都是好人，你可不能以貌取人呐。
4: 啊。那进来吧，
2: 走，
4: 来，人家来，
0: 哎，请用吧，啊，
1: 多谢老人家，
0: 来，孩子，
5: 师傅，
0: 跟我来，啊，用吧，
5: 嗯，快吃吧，哎，来来来，哎，快吃，快吃啊，我的呢，啊，还有吗？哎，四个人分三个，这怎么吃啊？还不哎，再说这么点东西还不够我老猪塞牙缝的呢，你就
0: 师傅们呐，不瞒你们说，这家里就剩这么点粮食了。
2: 小孩吃吧。嗯。
1: 你家里就你爷孙两个人吗？
0: 是啊，这是我的外孙，他的妈妈是我的独生女，三年前和他爹一同到奉仙郡去赶集，从此就没回来，只剩下我们爷儿俩相依为命。
1: 老人家，这里已经离灵山不远了，为何日子过得如此艰难呢？
0: 师父们不知道，我们这里啊是天竺外郡，它叫奉仙郡，从前也是风调雨顺的。哎，五谷丰登啊，从前年我们这三年不曾下过雨，地里干得寸草不生，家家靠树皮草根度日，这年轻的呢都逃到了外乡去了，那体弱多病的人就得活活饿死。
2: 哎，你们这儿这些当官的都哪儿去了？他们
5: 就是啊，
2: 不管百姓的死活吗？
0: 哎，那个郡侯是个好人，为了求雨，他可没少花力气。

0: 管俊浩他怎么求雨，那老天爷他就是不下呀。
1: 啊，悟空
2: 啊，
1: 你不是会刮风会下雨吗？
2: 哎，
1: 替他们求一场甘露，救救这一方黎民百姓吧。
0: 啊，你会下雨？啊，求了这么多天都不下雨，啊，你会下？
2: 哎，求雨算什么？俺老孙翻江倒海，吞云吐雾，呼风唤雨，单山赶月，哪个没干过？
3: 哎，猴哥，啊，来来来来，
2: 嗯，
3: 干脆啊，你给下一场就算了。
2: 嗨，
0: 就是啊，师兄，
2: 慢着慢着，俺老孙从来不干没名头的事。哎，再说今天就是下了雨，也不能及时长出庄稼来呀。明天咱们到了凤仙郡，见了郡侯再说吧。啊，
1: 好，
2: 走，师傅。啊，上官。

0: 这上官是个什么官啊？啊，
1: 上官是复姓。嗯，这里的郡侯姓上官。
2: 哎，这姓我怎么没听说过？
3: 有的，百家姓里就有上官欧阳。
2: 这你知道？
1: 徒弟们，不要说闲话了，快过来。哎，你们看，这里富士聊以全身，穷民难于活命啊。悟空，我们还是想办法给他们求了一场甘雨吧。
0: 师父，您就放心吧，这事儿早晚是俺老孙的啊。
4: 大人，大人，大人，大喜事来了！
5: 什么喜事？
4: 刚才下官正在张榜，来了几个和尚，长得怪模怪样的，说是从东土大唐来的，还能求雨呢。
5: 那他们现在在哪儿？
4: 还在街口呢。
5: 好，快领我去。
4: 请。
0: 你们的官呢？
6: 这是求雨的，
0: 别吵！你们的官上哪儿去了？快找来！快点！
4: 让开！快让开！快让开！老爷来了！让开！让开！让开！
1: 哎呀！阿弥陀佛！哦，
5: 下官是奉仙郡的郡侯上官氏，拜请师父大发慈悲，普降甘霖，普度众生啊！普度众生吧！
1: 请起，请起！
0: 师
1: 父莫怕，
0: 别害怕，别害怕，这事儿还得由老孙给你做主。
1: 他是我的大徒弟
5: 啊，大徒弟，这
2: 我说老师，你就知道求雨，那得怎么叫我们到医馆去休息一下才对啊？
1: 阿济，
5: 对，请诸位师傅们到馆一下他，请进。
2: 不行，咱得走。
5: 师傅们呀，只要你们能够求来甘霖，解救众生，下官愿意千金相赠。
2: 那行，那行。
1: 悟空啊，你看，
0: 我说那老官要说千金酬谢，半点甘霖都不给。
2: 对，不给不给。
0: 要说拯救黎民，老孙倒是能送你一场大雨。
5: 哎呀，师傅们呐、啊，只要你们能那求来甘雨，下官不敢背德，不敢背德呀，不敢背德。
0: 好，看你如此诚心，起了吧。来来来，一会儿我叫那老龙王送一场大雨，怎么样？
2: 好。哎啊。
5: 老龙王，
2: 哎，三师弟，你好好照看师傅啊，我出去看看啊。哎，老龙王，
5: 老龙王，
2: 哎，猴哥，你吹牛也不害臊啊？那老龙王他能来吗？啊，
0: 瞧好吧你。

0: 猴哥，猴哥，那老龙王来了吗？啊，
1: 老龙王，老龙王，此时不来更待何时？
2: 谁在唤我？是猴子。
3: 孙大圣，
2: 大圣，大圣。
1: 有劳有劳，辛苦了。哎，
2: 大圣唤小神来有何吩咐？
0: 哎呀，快来快来快快来，你们快来看呐！哎，你看这猴哥啊，真的把那老龙王给拘了了。
4: 哎，快来看呐！
5: 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
1: 俺老孙倒也没什么大事，只是见那凤仙郡连年干旱，求你过来给下点雨呀。
2: 哎呀，小神虽管着行雨的事，可是也得奉上天的差遣，不能不擅自做主啊。
1: 哦，老孙路过此地，见那田地干旱，黎民受苦，我师父又发了慈悲之心，叫我向你求场干雨。

0: 你就行个方便，下点雨不就得了啊？
1: 你们看
2: 啊，求求龙王爷。哎，
3: 不是小神不给大圣方便，只是走得匆忙，没有带行雨的神驾，无法施雨啊。
0: 我把你这个老泥鳅，你以为俺老孙不知道吗？你要行雨还用带什么神将啊？快点！
1: 老龙王，
3: 天蓬元帅，小龙有礼了。
1: 哎，得得，我说老龙王啊，这正是你积德的好时候，你干嘛推三阻四的？哎呀，
3: 你不知道啊，这个下雨得了，快
0: 闲话少说，叫他赶快下雨。
1: 哎，你快下雨！
3: 不是小神推脱呀，实在是没有上天的旨意，小神不敢擅自下雨呀。哎，大圣也知道小神的妹夫泾河龙王就是因为改了一点降雨的点数，结果被玉皇大帝给斩首了。小龙实在不敢枉为呀。哦，
0: 那玉帝老儿是怎么回事？难道他不知道这一方黎民受苦吗？
3: 哎呀，大圣，依小神之见，大圣既然有慈悲之心，那就到天宫奏明玉帝，请一道降雨的圣旨。小龙啊，就回龙宫去点好兵将，待玉帝圣旨一到，小龙立即点兵下雨。大圣，你如何？
0: 好，好，好，老孙就不难为你了，你就回去吧，走吧。
3: 好，多谢大圣。
1: 大圣，小神告辞了，告辞。
4: 怎么又走了呢？
5: 别着急啊，稍作歇息，我那徒弟定有办法。
1: 得，龙王请来了，这雨呢还是没下。
0: 师父，
5: 悟空，这是怎么回事啊？刚刚明明眼看着要下雨了。
0: 嗨，那老龙王说没接到玉帝的旨意，他不敢自作主张。
3: 那怎么办呢？
0: 嗨，
2: 我求求孙老爷呀，您可还有别的办法呀？
5: 悟空，
0: 师父，你们先别着急，俺老孙这就上天宫找那玉帝老儿，问他为什么不给凤仙郡降雨，再向他讨一张降雨文书，我看那老龙王还能说什么。
5: 好，你去吧，快去快回呀。
2: 是啊，
0: 师父放心，二位师弟，
1: 师兄
0: 照顾好师父，俺老孙去去就来。
1: 你快去吧。
2: 孙老爷，这孙老爷到哪儿去了？
5: 上天去了。
1: 哎，他早飞了。
2: 哎呀，上天去了。
6: 哎呦，孙大圣，哎呀，一向少见呐。啊，
0: 小见。
6: 哎，取经的事完了吗？
0: 快了。
6: 大圣来此何事啊？
0: 来见玉帝，要个下雨的天。哎，
6: 大圣啊，你怎么也管起这事来了啊？
0: 嗨，老孙路过凤仙郡那儿三年都没下雨了。
6: 哎呦，那里本不该下雨的。
0: 那是为什么？
6: 哎，大圣啊，我听说呀，是降罪不让下雨。
0: 嗨，老孙不管他降不降罪，我要问玉帝老儿去。
6: 大圣啊，
3: 哎呀，孙大圣，如何贵干呢？
0: 四位天师，俺老孙来找玉帝老儿，给凤仙郡的百姓们求点雨。
3: 哦，这就是玉帝的旨意，那个地方不该下雨。
0: 不管他，烦劳诸位引荐，看看他给不给老孙面子。
7: 大圣，我看你没有那么大面子啊。
8: 大圣啊，依我所见，你还是不去的为好。
0: 那是为什么？
3: 依我看，这个情你是求不下来呀。
7: 是啊，
0: 我却不信。
7: 哎，
8: 孙大圣，你保着唐僧求取真经，一路上降妖除魔还不嫌辛苦，你管这等闲事干什么？
0: 你们这些在天上做神仙的，不管黎民死活，那凤仙郡的百姓

0: 3年不见一个雨点，地里颗粒无收，都快饿死了。我师父发善心，让阿老孙找些雨来，可是那龙王，他连个喷嚏都不敢打，故而老孙上天找玉帝老儿评理。
1: 跟他说吧，
2: 大圣啊，实话跟你讲吧，玉帝就是让我们几个在这等你
0: 啊。既然如此，就不耽搁了，走，快走。
2: 哎，大圣，大圣，
1: 哎，走，
2: 不是那个意思。
0: 什么意思？说，
2: 玉帝啊，早就知道大圣要来，所以就让我们几个再次告诉大圣，因为那个凤仙郡的郡侯啊，他行事不仁，冒犯了天条。
0: 他冒犯天条，玉帝怎么知道的？
2: 哎，大圣啊。岂不闻暗室亏心，神目如电呐、啊！
0: 这么说，那郡侯犯了大错了？
2: 哎，那是当然了。哎，故而啊，玉帝呢，在皮箱殿里啊，立了3件事。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

0: 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

0: 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及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3: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4: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6: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由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

0: 再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 关节炎，早点。

0: 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由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

若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眼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0: 问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
1: 2025年1月10号晚上8点半，陕西省临汾市尧都区突发4.1级地震。此时，同盛实验中学正值晚自习时间。
2: 地震了！
1: 校园里警报声骤然响起，老师们迅速组织学生开始撤离。
2: 按演练的路线，迅速撤离。
1: 各班学生在老师的指挥下，按照平时的演练路线，快速有序地向操场撤离。突然，有人发现，有一个身影却待在原地一动不动。教学楼的拐角处，一个少年背靠着墙壁，拼命把自己往墙里缩。那是初二439班的李卓群。前几天，他因为腿部骨折，刚打了厚厚的石膏，此时他的腿就像灌了铅一样沉。他试着往前迈了一步，可钻心的疼让他倒吸一口凉气。他想喊谁来帮忙，可嗓子里就像堵了什么东西，发不出声音。他知道，这个时候任谁都不会停下来。教学楼还在晃动，可自己却无法动弹。他心想，这下完了。正当他焦急无助的时候，一只手从身后搭上了他的肩膀。
2: 走，我扶你。
1: 是隔壁班的同学申延辉。来不及多说，他已经用肩膀架起了李卓群，一步一步向楼梯口挪去。楼道里人群拥挤，每走一步都格外艰难。申延辉和李卓群个子差不多，可体重却差了一大截儿。申延辉咬着牙，额头上满是青筋。就在这时，从四楼下来的初三年级学生柴宇哲正好经过，他一眼就看到了人群中有点慌乱的申延辉和李卓群。
3: 上来，我背你。
1: 他个子高，腿脚也快，二话不说就把李卓群背在了身后。李卓群比他低一个年级，可100多斤的重量实打实的压上来，再加上那厚厚的石膏，柴宇哲起身的一瞬间，膝盖猛地弯了一下，然后又硬生生地撑直。从三楼到一楼，将近100级台阶，柴宇哲每走一步，大腿都在发抖，但手臂始终没有松开。他的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脚步却没有停下来。就在这时，又一名同学李凯南也迅速加入。他一只手扶着李卓群的后背，一只手护着他的头，防止他在人群中被磕碰。三个人在拥挤的人群中默契配合，一棒接一棒，像接力赛一样小心翼翼地护着李卓群，把他护送到操场。三个来自不同年级、不同班级的少年，在这次地震中完成了一场生命的接力。那天，他们甚至都叫不出彼此的名字。就在申延辉三人护送李卓群安全转移的同时，学校教学楼的另一侧还有一个人没有离开。在初三410班的教室里，乔杜航静静坐在原位，他的脚受了伤，走不快。地震来临时，他知道自己跑不了，索性没有动。同班同学韩浩哲第一时间冲向了他，
3: 抓紧我，我带你走。
1: 没有一丝犹豫，他直接把乔杜航背在了身上。他们穿过走廊、楼梯、大堂，直至操场。他的后背早已湿透，呼吸也变得越来越重，可脚步始终没有慢下来。直到确认到达了安全的地方，他才把乔杜航轻轻放下，然后一屁股瘫坐在地上，大口大口喘着粗气。操场上，老师正在清点人数。
2: 李卓群到了吗？李卓群，
4: 到了，申延辉他们背下来的。
2: 乔杜航呢？
3: 到了，韩浩哲背的我。
1: 确认大家都安全后，所

0: 有人如释重负。四名少年站在人群中，他们满头大汗，脸上全是笑容，像是刚打赢了一场漂亮的战役。冬夜的寒风还在刮着，地震带来的惊恐还没散去，可在同盛实验中学的操场上却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1: 山羊会好样的，
2: 李凯南、
3: 韩宇哲、
4: 浩哥，
1: 好样的。
0: 几个十五六岁的少年在地震的那一刻本能地选择做了一件正确的事，从一个人到四个人，他们在危难中选择停下脚步，却在更多人心里种下了一束希望的光。
5: 少年如光，少年如光。
6: 我看着他行动不便，就直接把他背起来了。
7: 我就想着把他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
8: 我是觉得那位背人的同学有点不太稳，就协助这位同学把他送到了安全地带。
9: 如果我当时没有背这位同学，我想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的。

0: 文件这么大，
1: 这网速够
2: 吗？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我们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6: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什么？配一副眼镜将要经过26项验光检查，这到底是什么神仙眼镜？为什么要经过这么多项验光？这样配出来的眼镜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今天咱们就带着这些问题去探访一下这家神秘眼镜店 ，Go！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夫人您好。
9: 你好。
8: 听说咱们这配眼镜需要经过26项验光检查。
9: 对，是的。
8: 那到底是什么眼镜需要经过这么多项检查呢？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呢，采用的是渐变焦双面复合技术，镜片呢自上而下呢分布着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度数，一副眼镜呢可以解决咱们的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问题。很多人啊，尤其是到了40岁之后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老花，并且伴随散光啊、远视、近视这些问题。如果戴普通老花镜或者近视镜呢，需要摘来摘去的特别麻烦。
8: 那这副眼镜验配起来很麻烦吗？为什么需要经过26项验光呢？
9: 因为咱们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的生产工艺啊，与传统的眼镜是不一样的。它要根据我们的用眼习惯、鼻梁的高低、左右眼的度数以及瞳距啊、瞳高等参数呢，一对一量身定制的。就像我们定制西装、定制鞋子一样，只有这样度数精准了，眼镜做出来呢才会更加轻松的、更加舒适，并且呢每一只镜片呢都是不一样的。看书、走路、开车、开会，看远看近呢只需一副就行了啊，不用来回摘戴了。
8: 那可真是太方便了！我经常看到我的朋友啊、同事啊，老花镜、近视镜来回的摘戴非常麻烦。那主任，您现在可以带我们去验光室体验一下超视力的26项验光吗？
9: 可以，走。
8: 好。
9: 首先呢，我们要进行一个信息登记啊，并且建立一个视光档案。这个是我们的立体灯检查，可以检查咱们的眼前睫的健康情况。这个呢是我们的眼底照相机，可以检查咱们的眼底，并且呢可以拍出照片啊，进行个 AI 的智能分析啊。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查，可以初步的检查一下咱们的屈光度的状态。这是瞳距仪测量，可以测量咱们两个眼之间的距离。这是我们的全自动综合仪，可以检查咱们的屈光度以及咱们的视功能的一个检查。这个呢是咱们的一个散光盘的一个检测，这个呢是一个红绿视标的一个检测，这是一个晶条散光的检测，这个呢是咱一个正负相对调节精确 ADD 的一个检查。
8: 这超视力的26项视光检查真的是太专业太仔细了，好像把我们的眼睛里里外外大大小小都给测了一遍。了解之后我才知道，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被誉为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怪不得很多明星

0: 再佩戴超视力。如果您有近视老花，需要频繁摘戴眼镜，不妨来超视力试一试。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鹏飞集团，中国企业500强，打造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氢能产业基地，开发文旅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青酒。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距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开幕还有20天。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专栏今天播出。山西破解风机回收难题，让风光设备重获新生。
1: 安全发展护航三件专栏今天播出。我省各地压实责任，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0: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观察专栏今天播出。我省民营企业依靠硬核技术，趟出绿色低碳转型新路。
1: 我省出台政策支持养老机构开门办院，将专业服务延伸至老年人身边。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我国风电光伏装机规模全球第一，经过20多年运行，大批早期投运的设备陆续退役，退役后的风机叶片就像废旧钢筋混凝土，玻璃纤维是钢筋，环氧树脂是水泥，拆不开，烧不化，它们的回收处置一直是行业最难啃的硬骨头。如今，我省正在探路破解这道题，从技术攻关到项目落地，让退役风光设备重获新生。
2: 眼下，在忻州市宁武县，我省首个新固废资源化利用示范项目正加紧建设。
3: 本项目占地55亩，包括综合楼、还有原料库车间、资源利用化车间等13个单体，建成以后呢，是山西省内首个以处理退役新能源风机叶片为原材料的新型固废资源化利用项目。
2: 项目预计2027年4月底建成投运，到时这里将同时具备物理回收和化学回收两条技术路线，一年能处理退役风机叶片复合材料10000吨，还能处理废旧光伏组件5000吨。
4: 我们的项目建成后呢，推动新能源产业形成、绿色生产、退役处置、资源化循环的良性发展模式，将为全省乃至全国退役新能源固废处置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2: 风机叶片寿命约为20至25年，我国本世纪初新建的那批风电机组即将面临退役，一个小风电厂就可能报废数千吨材料。风机退役回收时，最让人头疼的不是塔筒，不是发电机，而是叶片。叶片的结构就像钢筋混凝土，玻璃纤维和碳纤维是钢筋起承重作用，环氧树脂是水泥，把所有材料粘结固化在一起。这些材料既不能自然降解，也烧不化，拆不开，是出了名的硬茬子。在以前，要么物理破碎，但纤维材

0: 料性能会大幅下降，要么高温烧，但只能得到一点低价值产物，树脂这部分基本就白白扔了。因此，叶片回收长期以来一直形不成规模，这也是风电产业能不能实现绿色循环的关键卡口。2013年起，中国科学院山西煤化所历经十多年攻关，瞄准国内包括风机叶片在内的数百万吨复合材料固废如何高价值利用这个难题，研发出了化学定向解聚技术。
1: 我们化学解聚技术呢，实际上就是针对这个高分子形成过程中的一些特定的化学键进行选择性断裂，然后可以把这个热固的高分子降解成一个小分子滴剂物、双酚 A 滴剂物，然后能够进行高附加值的利用。
0: 化学解聚技术就是要同时把钢筋和水泥都回收出来，还都能高价值再利用。
1: 我们如果是把纤维比作钢筋的话，我们树脂就相当于水泥，我们原有的技术基本上就是把这个水泥砸开，把钢筋拿出来再用。我们现有的化学解聚技术，我们是希望水泥也能够再利用，然后钢筋也可以再利用。
0: 科研团队反复调试催化剂和溶剂配比，通宵值守，不断尝试优化更温和、更高效的降解办法，最终形成了稳定的工艺体系。目前，山西煤化所成功在实验室做到了纤维回收率大于96%，树脂降解率更是超过99%，甚至回收纤维强度损耗不足5%，性能接近全新原料，回收成本也大幅降低，每吨退役叶片只需1000到2000元。据行业预测，到2030年，我国将有超过30000台风电机组退役，产生的固体废物总量将突破300万吨，其中叶片就超过50万吨，光伏组件退役量也将超过150万吨。这些退役设备不是废品，而是一座座绿色矿山。一台退役风电机组中，86%是钢铁，7%左右是玻纤类复合材料，剩余7%包含铜、铝、稀土等。光伏组件中，铝、玻璃、金硅等可再生材料占比超过90%，回收利用后，这些都能变成制造业的重要原材料。未来，退役风光设备将真正从头疼的废品变成抢手的原料。山西台报道。
2: 当前，我省正式进入主汛期，降雨过程增多，防汛形势趋紧。各地立足辖区防汛实际，紧盯关键区域，细化防控举措，压实职守责任，排查整治隐患，全方位落实防汛备汛各项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这里是阳泉，我身后呢是盂县龙华口水库。伴随着主汛期的来临呢，库区加强防汛巡查、水位监测、设备运维等各项防汛备汛工作，牢牢守住防汛安全底线。
4: 盂县龙华口水库是阳泉市重要的综合性水利枢纽工程，兼具防洪调蓄、农田灌溉、生态补水等多重功能。进入主汛期后，水库管理单位全方位夯实防汛基础，进行闸门、启闭机、监控、供电等全套机电设备检修维保，压实24小时在岗值守制度，细致核查坝体有无渗漏、裂缝、排水通道淤堵等隐患，
5: 做好水情、雨情预测、预报及信息传递，落实好水库各项防汛工作措施，科学调度水位，保证水库安全度汛。
6: 这里是临汾，我现在是在翼城县南梁镇固城水库库区，工作人员正在对水库坝体、溢洪道、水位监测等设施开展汛期安全专项检查，
7: 提前制定水库防汛预案、大坝应急管理预案、水库调度规程、水库控制应用计划，对水库上下游坝坡、泄洪设施等进行日常巡查，做好巡查记录，发现问题及时报告。
4: 汛期以来，当地干部下沉防汛一线，走入集贸市场、地质灾害隐患区、河道沿线及重点监测户家中，实地排查房屋、颠坡、河道安全隐患，向群众面对面开展防汛科普，讲解暴雨避险、应急逃生知识。
8: 村干部会及时推送雨情预警，村内河道排水沟也提前清理疏通，住在村里心里踏实，也很安全。
9: 持续警盯雨情水情，尤其是气象部门管理快报，迅速启动校应机制，落实各项防范举措，一旦出现险情，第一时间处置避险，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4: 在长治市潞州区马场镇安昌村，基层干

0: 部正在常态化开展河道巡查。安昌村紧邻浊漳河，防汛点位多，战线长，村内依托河长制每日巡河拍照记录，实时掌握水情动态。同时通过分片包联加闭环管理机制，对危房低洼易涝区逐户排查，建立台账，普及避险知识，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1: 落实落细，日常排查，预警提醒，应急响应各项环节，坚持靠天防范，群防群治，
2: 持续加大重点区域常态化巡查值守力度，扎实做好群众防汛科普工作，以精细化、常态化、具体化的防汛举措，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3: 煤矿安全无小事，每一条规章制度，每一次隐患排查，都是用血泪总结出来的保护生命安全的准则。今天的煤矿安全知识科普，我们来了解井下人员必须严格遵守的通用安全准则有哪些。
4: 对于井下人员，不管是采掘、运输、机电、通风、维修等任何井下岗位，必须严格遵守通用安全准则，这是安全保命底线。一、入井前三步：不喝酒、不疲劳、不带违禁品。二、入井装备齐全完好，定位卡、安全帽、矿灯、自救器、工作服、胶靴、防尘口罩必须齐全完好，规范佩戴，缺一不可。三、井下行走必须走人行通道，严禁走轨道、爬皮带、登溜子，过风门、交叉口、拐弯处注意观察，减速慢行，严禁在巷道顶板破碎、支护薄弱、踩空区附近停留休息。四、所有设备操作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不懂不开、不会不动、无证不操作。设备运行中严禁伸手探头、跨越运转部位，设备故障立即停机、断电、闭锁、挂牌。五、井下通风设施严禁随意开启、损坏、拆除，过风门随手关闭，严禁两道风门同时打开，防止风流短路、瓦斯积聚。六、爆破作业必须专人操作，持证上岗，爆破前撤人、站岗、警戒到位，爆破后等待足够时间，检查无异常方可进入工作面，严禁违章装药、连线爆破，严禁爆破后立即进入作业。七、运输作业中行车不行人、行人不行车，绞车、皮带、刮板运输机运行时严禁跨越、攀爬、倚靠，运输物料设备规范捆绑，严禁超宽超高、违规运输。山西台报道。

0: 7月17号，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韶华在阳泉市开展煤矿安全生产宣传宣讲。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深刻汲取长治靖源522事故惨痛教训，全面彻底排查整治煤矿安全风险隐患，重拳出击严惩非法违法生产问题，加强行刑纪衔接，全力提升煤矿安全生产保障水平。要认真学习法律法规和文件政策，严格落实属地领导责任和行业监管责任，筑牢遵法懂规、知责明责、依法履职的法治根基。期间，他来到平定古州东升阳盛煤业有限公司生产调度指挥中心和入井通道实地了解情况，要求抓实矿井全流程安全管理，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在阳泉矿区综治中心，他强调要加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确保全省社会大局保持稳定。阳泉台报道。
1: 入伏以来，我省多地持续出现高温晴热天气，林苑盆地局部地区最高气温达35摄氏度以上。面对持续高温，太原、长治、临汾、运城等地科学调度，通过机械化降尘、人工精细保洁、工会驿站送清凉等举措，全力保障城市有序运行和户外劳动者健康安全。
2: 高温持续，扬尘易起。在太原，城管环卫部门依托智慧环卫系统，加密城市道路洒水降尘频次，保证市民清爽出行。长治市环卫部门安排人工定点值守，机械喷淋与人工补扫常态化联动作业，有效降低路面扬尘，缓解街道燥热感。
3: 我们实行作风良好作业，凌晨5点开展道路深度布局。

0: 我时段正是午后专项扫水作业，全天扫水不少于三次。
1: 我们进行科学调度，及时来调整作业车辆的时间和频次，最大程度发挥降温降尘的作业效果。
2: 在运城，河津市总工会依托27个工会驿站，为户外劳动者送上了实实在在的夏日关怀。驿站每天提供免费的早午餐，清淡爽口，而且天天不重样。同时，各个驿站全天候开放空调，常态化储备便民雨伞和应急医药箱，让环卫工、快递员等户外工作者随时能歇歇脚、喝口水，在酷暑中感受一份贴心的清凉。
3: 今天早上吃的猫耳朵配油饼，呀，简直是太热了！5天不吃同样饭，对我就环卫工的太好了。
2: 在临汾，各环卫所持续为环卫工人配发绿豆汤、藿香正气水、清凉油等防暑降温物资，把清凉和关怀直接送到作业一线。
4: 我们将持续优化防暑保障和作业调度机制，全力守护一线环卫工人，也呼吁广大市民自觉珍惜环卫劳动成果。
2: 山西台综合报道。
5: 零下20摄氏度，沥青照样能缝合路面。40年的老楼房，换上几扇窗就能把流失的热量锁住。近日，记者在我省的两家民营企业采访时看到，企业正依靠硬核技术，在交通减排和建筑节能领域趟出一条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路。
2: 这里是喜悦发绿色低碳新材料产业园的数字化智慧车间，不见尘土，只见机器人挥舞机械臂。这里藏着一条全国唯一的道路建设养护新材料自动化生产线，一年能消化2300万吨固废，碳排放却下降了87%。
6: 我们原材料加工的每一个环节都在数字化系统的精确调控下有序进行，综合生产效率直线提升，单条生产线年产能成倍的增长，全流程实现了无人值守，原材料损耗显著降低。
2: 技术硬实力是企业突围的关键。扎根道路行业40年，企业攻克了多项行业难题，手握79项国家专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们自主研发的生物基冷拌再生沥青技术。
6: 我们的生物基冷拌沥青再生技术，解决了沥青路面冬季不能施工的世界难题，可实现零下20摄氏度施工，被中国公路协会鉴定为国际领先技术。
2: 依托79项国家专利和30多项行业标准的主导权，企业生产的18大系列、90多种产品，填补了国内外多项空白，成为国家重点小巨人企业。在技术突破的背后，离不开产学研的深度融合。企业与清华大学、中国公路科学研究院等100余家机构合作，建成了中国首家路管加产业学院，正在培养万名现代工匠，推动产学研成果转化。
7: 在省市县相关部门的指导下，成立了全国首家博士学院。下一步，我们将在全国复制自动化低碳材料智能车间，把山西本土企业绿色道路技术推向全国，推向海外市场。
2: 如果说修路是在地面做文章，那么建筑节能则是在立面下功夫。在太原新建路一栋40年的老楼里，一场微改造正在悄然进行。没有脚手架，没有轰鸣的机械，工人们利用周末时间给138扇老旧窗户换了新。
8: 我们在这个传统的真空玻璃之上呢，又附加了一层发热玻璃。发热玻璃可以就是通过我们的外接电源进行供热。
2: 老旧建筑供暖管道老化，末端不热是通病。过去要想解决这个问题，要么刨地换暖气管，要么增设供热锅炉，成本高，工期长，影响办公。恒臻公司用一扇窗同时做减法和加法，一方面玻璃真空层阻断热量流失，另一方面发热玻璃主动供热。
9: 今年国家出台了关于公共机构能源考核的这样一个政策，由原来的节能改造是一个选择题，然后变成了现在的必答题，让我们有机会参与到公共机构的节能改造之中，增加了我们这样民企的一个市场份额。
2: 除了技术升级，节能改造模式也有很大创新。与传统的政府采购工程不同，这次引入了能源费用托管机制。门窗供应商与节能管理服务公司合作，先行垫付全部改造资金，改造完成后用每年节省下来的能源费用偿还投资。
10: 主要明显的就是隔音降噪效果特别好，对办公区内的环境有所改善。
2: 据了解，我省大量老旧公共建筑普

0: 边面临节能降碳改造的难题。面对碳排放核算从倡导变为硬约束的政策要求，这家民营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加模式创新的组合拳破解行业难题。
1: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能源服务公司跟我们一起去合作，共同去推进公共机构的建筑节能降碳。
0: 从绿色新材料加智慧养护全链条服务，到节能玻璃加能源托管新模式，五省民营企业以技术创新破解行业难题，在硬科技与软服务中，在双碳目标的赛道上跑出绿色转型加速度。山西台报道。
2: 近日，我省印发关于支持养老机构开门办院、助力老年友好型社会建设的通知，明确鼓励具备条件的养老机构打开围墙，将专业养老服务资源向周边社区和老年人家中延伸，促进机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融合发展。
3: 通知明确，到2027年，我省将培育一批开门办院试点机构，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到2028年，养老机构社会服务功能明显增强，与社区居家的互动机制基本建立。到2030年，开门办院成为多数养老机构的自觉行动和常态化服务内容。通知从四个维度部署了重点任务。在开放机构设施方面，支持养老机构将食堂、医务室、活动室等设施打造成老年大学、社区客厅等公共空间，有序向周边老年人开放。鼓励专业社工、护理员、康复师等为高龄、独居、空巢老年人提供探访关爱、心理慰藉等支援服务，支持与医疗机构合作共建认知友好服务驿站。在延伸专业服务方面，鼓励机构将照护服务延伸至老年人家中，提供能力评估、生活照料、康复护理等类机构上门服务，符合条件的纳入政府购买服务或给予消费补贴，支持设立短期托养床位，提供喘息服务，缓解家庭照护压力，面向失能失智老年人家庭成员开展照护知识与技能培训。在促进代际融合方面，搭建银龄互助平台，鼓励低龄健康老年人服务高龄、失能等群体，组织养老机构与幼儿园、学校开展老少同乐等代际共融活动，引导各类志愿者团队走进养老机构或延伸进入社区家庭，开展慰老志愿服务。在优化机构环境方面，鼓励机构将适老化改造经验用于指导周边社区和家庭改造，支持开辟银发商店，开展适老产品体验和租售服务，积极开展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宣传教育，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山西台报道。
4: 朔州市应县下马峪乡是革命先驱曹汝谦的故乡。百年前，他从一座青砖院落走出，以热血浇灌信仰，成为朔州大地上最早的革命拨火者之一。曹汝谦曾任中共领导的第一支革命武装铁甲车队政治教官，1929年在河南组织义勇军时英勇牺牲，年仅24岁。烽火岁月已然远去，红色星火生生不息。如今的下马峪乡在红色精神指引下，聚力打造特色产业，持续擦亮生态底色，奏响了革命老区乡村振兴新乐章。
0: 盛夏时节，在朔州应县下马峪乡，曹汝谦故居青砖灰瓦间，古槐苍翠，蝉鸣阵阵。100年前，曹汝谦就是在这里挑灯夜读，探求救国真理。如今，这里已经成为当地一座红色教室。
5: 站在这里，一下子就能感受到当年艰苦的革命岁月，内心特别受触动。我会把先烈身上的精神记在心里，落到实处，化作干事做事的动力。
0: 红色遗迹是传承红色基因的宝贵资源。2023年，当地对曹汝谦故居进行了整体修缮，最大限度还原历史风貌。
6: 主要对正房、西厢房、过厅三座文物建筑的保护性修复，维修建筑面积共约670平米，力求在恢复历史风貌的同时，更好地传承红色记忆。
0: 如今，曹汝谦故居已经成为朔州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党员干部实训基地和青少年红色研学阵地，迎来不少参观者。依托这份人气，下马峪乡把发展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土地。 不远处

0: 这座千亩葡萄种植基地里，早熟品种夏黑已挂满藤架，果粒饱满，串串沉淀，再过几天就能开园迎客。
1: 这有14个大棚，有15个品种，夏黑已经只有了，清源处就采摘。今年葡萄也挺好的，也挺多，这一串都得2-3斤。
0: 青山不负英雄志，如今下马峪乡还依托翠微山、威宁古堡遗址等发展乡村旅游，并入选全省乡村旅游重点乡镇，
2: 累计投入2100余万元，打造草乳千故居、马兰口露营基地、玻璃漂流滑道等10余个重点文旅项目，年接待游客超10万人次，创造就业岗位200余个。我乡将以农文旅深度融合，稳步推进乡村振兴。
0: 朔州台报道。
3: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4: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3: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
1: 色泽金黄，米油醇厚，颗粒饱满，小米还是山西的好，皇家贡米沁州黄。
2: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
1: 晚上好，欢迎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4:45，山西省气象台发布雷暴大风蓝色预警，预计未来6小时途中蓝色区域可能会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达7级以上或有较强雷电，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个别点最大阵风风力达9级或以上，注意出行安全。未来几天我省依然多阵线降水，预计今晚到明天北中部大部会出现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到了后天的时候全省各地都会出现分散性的阵线降水。

0: 局地仍然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大家近期还是要继续防范可能会引发的各类次生灾害。一起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太原晴转小雨，17到31度；大同小雨，16到28度；朔州小雨，16到30度；忻州小雨，17到30度；吕梁小雨转多云，17到31度；晋中晴转小雨，17到30度；阳泉晴转小雨，19到30度；长治晴转小雨，19到29度；晋城晴，20到30度；临汾晴，22到33度；运城晴，21到3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各地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不断绘就现代化城市民生幸福新画卷。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渐行渐效。
1: 国家四部门部署做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工作。
0: 我国国家物流枢纽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近2个月，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0: 美伊持续相互打击对方目标。伊朗方面称，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今年以来，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人民生活质量、城市环境质量和城市竞争力持续提升，不断绘就现代化人民城市宜居宜业民生幸福新画卷。
2: 今天的中国，一个个和谐宜居、富有活力、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城市正在不断刷新百姓的幸福刻度。在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眼下正在进行智能升级，通过深挖大数据提升重难点问题主动治理水平。像新推出的智能坐席就能够帮助接线员实现意图识别、语音转写、派单推荐等功能，让热线接得更快、派得更准、办得更实，以市民诉求驱动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在成都，中心城区一年内推窗见雪山的天数已突破80天，创历史新高。1500余座城市公园，10000多公里天府绿道，良好的生态已融入每个市民的日常。在昆明，不久前发布的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让越来越多符合条件的非当地户籍外来务工人员，有了住上公共租赁住房的可能。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关乎百姓生活方方面面。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把握城市发展大势，深刻洞察城市发展规律，围绕城市工作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大决策部署。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时隔10年，2025年，党中央再次召开城市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的目标，为新形势下做好城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城市的核心是人。谈历史文化保护，要求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谈城市治理，指出金杯银杯不如群众口碑，群众说好才是真的好。看到来自五湖四海的建设者在大城市里打拼，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城市不仅要有高度，更要有温度。几天前在上海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改造城市老旧小区强调，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3: 人民城市理念是人民至上在城市建设中的集中体现，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深厚的人民情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城市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明确了城市发展的价值观和方法论，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发展规律，深刻回答了城市建设发展依靠谁、为了谁的根本问题，以及建设什么样的城市、怎样建设城市的重大命题，为做好新时代城市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2: 理念引领，城市发展新蓝图不断绘就，以创新为动力，城市发展新动能不断壮大。如今，19个城市群承载了全国75%的人口，贡献了85%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成为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动力源。以宜居为目标，高品质生活空间持续扩容，120个城市开展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城市更新行动不断向纵深推进。上海市首个混凝土模块化建造工程前不久正式交付，1044户居民正在陆续搬入原拆原建后环境舒适的新小区，住进带精装修的电梯房。今年，像这样的旧住房成套改造项目，上海计划改造20万平方米，涉及居民约5000户。以美丽为底色，推进城市环境提质换新。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口袋公园星罗棋布，城市绿道蜿蜒交织。在宁夏银川，当地近年依托越来越好的河湖生态资源，打造出一批水上休闲运动新场景。
4: 第一次坐在桨板上，可以看到远处的贺兰山的风景，真的非常的好。
2: 以韧性为支撑，城市安全底线不断筑牢。2025年，全国共计建设改造地下管网和综合管廊15.6万公里，在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开展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2/3的地级市达到千兆城市建设标准。以文明为灵魂，城市历史文脉代代更续。如今，145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312座中国历史文化名镇，1300余片历史文化街区，7.2万处历史建筑，让城市留住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眼下，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已先后印发，为下一步城市高质量发展擘画蓝图、锚定路径。站在新的起点，踏上新的征程，一座座城市新颜舒展、生机勃发，一个个城市群动能涌现，必将开辟出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奋力谱写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篇章。
5: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至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

0: 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深入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0: 江西吉安注重开门教育、问需于民，通过议事恳谈、线上征集等多种渠道广泛收集群众意见，精准梳理民生痛点、难点、问题清单，逐一整改整治。针对城市建设中的短板弱项问题，吉安健全群众全过程参与机制，改哪里由群众提建议，怎么改由政府科学决策并组织实施，改的过程接受群众监督，效果也由群众评价。在太和县城江镇多个城中村的改造项目中，当地政府听取了大家希望建设充电桩、景观花园等配套设施的建议，现在项目进入了施工收尾期。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安市累计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微更新项目48个，打造口袋公园等休闲场所62处。截至目前，吉安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1571个，集中攻坚一批民生关切的重点难点问题。
2: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一批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0: 青海西宁坚持深入基层一线、入户走访，围绕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征求意见，逐条梳理建立台账。随着老旧小区改造全面推进，城西区文亭巷社区也在今年启动了改造工程，但是不少群众反映，由于施工场地占用，车辆停放成了困扰大家的问题。社区党委了解到情况， 情况后，协调所在街道在改造期间就近开辟出临时停车区，缓解居民们的燃眉之急，还统筹建设部门、施工单位等优化改造方案，整合盘活辖区闲置场地，扩充停车位，改善原有车位配件不足的情况。
3: 比如说停到边上地形，然后我们

0: 别着急啊，社区协调以后，我们这儿停车方便了，困难的事情解决了。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青海西宁依托党建引领有素必应马上办工作机制，针对群众反馈问题，强化个案整改、同类排查、现场督办。目前累计受理诉求15.66万件，办结率96%，实行闭环管理消耗。
2: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局观的重要论述，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行动和成效。
3: 国家防检救灾办、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日前印发紧急通知，要求各地紧盯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稳定性差，近期活动迹象明显，近两年监测预警设备出现过红色预警、切坡建房扰动、降雨为主要影响因素的再测地质灾害点，特别是城镇、景区、交通沿线等重点部位的风险区要逐一排查，对出现变形迹象的要立即纳入隐患台。针对强降雨区域、旱涝急转区域和易灾地层与地质结构发育区域，加密巡排查频次，强化监测预警，落实好临灾预警叫醒叫应机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切实做到应转早转、应转尽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2025年，国家物流枢纽平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5.5%，增速高于全国货运量平均水平2.3%。近80%国家物流枢纽建有铁路场站或专用线，数字化、智能化普及应用提速。90%枢纽应用智能设施设备，无人闸口、智能调度、自动化作业场景广泛落地。70%枢纽配备新能源载货汽车，半数以上枢纽使用可再生能源发电，绿色物流、低碳运营成为行业发展新风向。
4: 15期间要着力打通公铁水空各种运输方式之间的数据壁垒，建建物流枢纽协同联动机制，实现组网运行。
5: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新疆玉民县的吴哈斯·苏莱曼医生。从医50多年，他常年风雪无阻，辗转牧区治病救人，守护牧民身体健康。
6: 记者见到吴哈斯时，他和徒弟又一次进山巡诊了。71岁的他已经退休10多年了，但每年仍会去牧区给牧民看病。玉民县是新疆北部重要的牧业基地，最远的牧场距离县城200多公里。从小在牧区长大的吴哈斯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卫校毕业时，本来可以留在县城工作，却主动申请去了山脚下的牧区一线。山里道路崎岖，巡诊主要靠骑马，碰上风雪天气，险象环生。
7: 有次我们就出来到那个牧民家去的时候，在路上风刮的那个雪，马水了，他自己也水了，马都压到腿上了。我说不去了，明天这个风轻松再去。哎，不行，还是去。
6: 遇到风雪肆虐，马匹止步不前，吴哈斯便下马走路，坚持巡诊。有一次暴雪封路，他抱着药箱，在齐膝深的积雪中摸黑走了10多里路，赶去牧民家中助产急救，救下了情况危急的孕妇。寒来暑往，这些年吴哈斯跑遍了全县大大小小49个牧场，救治患者超10万人次，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接生上千名新生儿，被大伙亲切地称为马背上的健康卫士。
8: 一生就是这个样子嘛，工作。我是还有党员，我们应该是我们吧。
6: 2015年，吴哈斯从玉民县牧业医院退休后，又创办健康服务室，持续为社区居民和山区牧民服务，同时发起志愿服务项目，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带领年轻医生深入牧区开展常见病防治和诊疗。
9: 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呢。
6: 从青春正好到两鬓如霜，吴哈斯扎根牧区救治病人，用朴素坚守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

0: 采访结束时，吴哈斯给记者念了一段写在日记本上的话：
1: 我是一名普通的党员，无事一生，事后各族无名将抗是我应

0: 将近两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1: 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一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2: 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一次次跨越国界的连接，一次次深入的交流，让全球共享人工智能发展机遇变得更加生动具体。
3: 走进展馆，最先感受到的就是热闹。热门展台前人挨着人，脚步很慢，交流却很快，兴奋和好奇写在一张张面孔上。来自意大利的保罗就在这样的人流里停了下来，他带着欧洲企业设备更新的需求，与一家中国人工智能企业从应用场景谈到供应链，又问起对方有没有出海欧洲的计划。十几分钟里，一次偶遇已经谈到了双向落地。
4: 我的想法不是单纯做技术采购方或者供应商，而是找到能够联合开发、深度协作的契合点。我们希望把中国的创新成果引进意大利和欧洲，也欢迎中国企业到欧洲发展。
3: 需求在这里寻找技术，技术也在寻找更远的场景。记者发现，大会现场最密集的动作并不是观看，而是交谈。最常见的展品之外，是一次次留下了彼此的联络方式。在一家初创企业，记者看到展台上放着大大的二维码，原来开展第一天他们就建起了 AI 看展搭子群，很快群里就聚集了300多人。创业者、投资人、留学生和普通观众在群里分享新发现。更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连一些大企业的工作人员也进了群，一个产品问题刚发出，很快就收到了回应。就这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把大企业和小团队、大模型和机器人、产品和用户串在了一起。
5: 单靠一方很难做成大事，芯片研发需要完整产业生态协同推进。
6: 我一直觉得全人类命运紧密相连，人工智能领域需要全球携手合作。
3: 有人来找合作伙伴，有人来找市场机会，也有人带着本国正面对的具体问题寻找答案。一位来自肯尼亚的参会者告诉记者，非洲许多地区仍高度依赖农业，如果人工智能能够用于天气预测、土壤检测，帮助农业生产，哪怕只带来一点改变，也可能产生很大影响。
7: 中国已经积累了从技术研发、现实应用到商业化的经验，非洲有大量真实需求，双方合作可以把这些技术变成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案。
3: 人工智能正在把世界带向一个新的未来，在本届大会上，技术能够跨越国界，需求能够得到回应，处在人工智能不同环节、不同起点的人都能找到彼此，正是一次次相遇与连接，让人类共享的人工智能通向更宽广的未来之路。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启动仪式昨晚在上海举行。 AI 盛典生动呈现中国在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 同步启动的全球智慧平台将深化人工智能加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

0: 中国方案，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播出。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昨天启用，该平台位于浦东张江机器人谷，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中式闭环。平台将面向人形机器人整机测试、供应链对接等，服务初创企业、中小企业，降低研发成本。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市累计进出口2.8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其中出口1.51万亿元，同比增长15.5%，进出口、出口规模均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较去年同期增加12.96亿立方米，原油21万吨，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全球单体改造后装置自控率达99.8%，工艺平稳率也从85%提升至99.5%以上。内蒙古第36届旅游那达慕昨天在锡林浩特开幕，本届那达慕包含博客、赛马、射箭等经典竞技赛事，现场还有非遗体验、民俗互动、草原美食等，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草原风情。活动将持续至8月下旬。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今天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3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其中《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20亿元。此外，《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动画电影带动家庭观影热情的同时，还带动影视 IP 衍生品热销，激发出暑期电影加消费新活力。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称，美军在连续第8晚对伊朗的空袭中打击了伊朗海岸军事监视与防空设施、海上作战设施以及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美军还打击了17号对美军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动袭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部队。美军称，2名美军士兵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1名美军士兵失踪，另有4名美军士兵被送医救治。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过去5天，伊朗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4次袭击，这表明伊朗导弹库存仍充足。伊朗军方今天发表声明说，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弹药库和爱国者防空系统雷达。另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遭美军袭击，导致周边约10000居民的供水完全中断。伊朗卫生部发表声明称，自6月27号以来，美军袭击已造成伊朗至少50人死亡，约500人受伤。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18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屡次违背其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说，俄军今天使用空机、陆机、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及基辅州的军工企业、物流中心等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俄军今天凌晨发动猛烈袭击，发射了40多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射向基辅。乌方此前一天称，打击了俄罗斯莫斯科州和坦波夫州的2处物流枢纽。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医疗部门18号发布消息称，以军当天对加沙城发动袭击，造成至少9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儿童，另有多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同一天称，以军袭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基础设施，目标是哈马斯武装人员，目前正在对空袭结果进行调查。18号，伊拉克和叙利亚签署谅解备忘录，涉及重修从伊拉克通往叙利亚地中海沿岸的跨境石油管道项目。该管道建于一

0: 1952年，在两伊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受损严重，被弃用。由于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受阻，伊拉克原油出口受限。伊拉克95%的原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受持续高温等因素影响，西班牙多地林火18号仍在蔓延。东北部阿拉贡自治区奥雷斯地区过火面积已达约15400公顷，多地居民疏散。伊比利亚半岛中部部分地区也燃起林火，烧毁超9000公顷土地。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撤出朝鲜半岛。
1: 撤！我要撤！

0: 我叫裴守义，1952年生人，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比较是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那个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的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
1: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0: 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1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工作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拉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

0: 输入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2: 在冬季天气寒冷的时候，内外交加就会发生咳痰喘等一些呼吸道的症状。那我们治疗呢，就要顺应时间，在夏季的时候来治疗，是因为夏天是一年中间阳气最旺盛的阶段，我们呢可以借助自然界的阳气补充人体的正气，使人体的抗病能力提高。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不要抢。
1: 给我。哎，我也要。
0: 你也要。给大家分一分。给大家分分。哦。
2: 伯伯。
3: 不好意
1: 思。
3: 我想要这个。
0: 你想要这个吗？哎，你也要当军人？来，穿上，胳膊看看。哎呀，看看怎么样？咦，好看。嗯，女将军的料哎，行。
1: 哥，这是我的。哎呀，你别抢！
0: 不要

妈，新中国成立了，你梦想的事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完成了。爸爸已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妈妈，我唯有你们这样的父母感到骄傲。但是我也很苦恼，我怕做不好事情给你们丢脸。我一定要努力建功立业，让别人不再叫我毛泽东的儿子，而是叫我毛岸英。妈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去年我结婚了，他叫刘思琪。下次我一定带着岸青和思琪一起回来看你。

0: 我呢是个直怪人，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过去我确实看不惯你，可你在朝鲜的表现很突出，我很欣赏也很佩服你，就想跟你交个朋友，所以才在这儿跟你念叨个不停。好，你要是不想理我，不愿意搭理我，可以绝交。
1: 你们二位来了。
2: 首长好。
3: 首长好。
1: 郑瑞，郑大排长。陆成峰，特等射手。好啊，请坐。好，你去吧。
4: 是。
1: 来，坐。现在有个绝密的任务交给你们俩去执行，这个任务就是彭总准备亲自去朝鲜了解一下战场的情况，并且会见金日成首相。你们俩呢陪同彭总前往朝鲜，你们的任务是负责彭总的安全保卫、情报收集等工作，这些工作非常艰巨也非常危险，你们有信心吗？
2: 有信心，至死完成任务。
1: 程立同志，誓死可不行啊，你们要是死了，谁来完成这个任务啊？你必须活着回来，绝不能死，你们一定要保护彭总。
2: 明白，共产党员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
1: 好，我等着你们胜利的消息。
2: 是。
5: 美国军队和南朝鲜军队已经打到了平壤城下，平壤沦陷也就是这两天的事了。
6: 再过几天怕是就要打到鸭绿江边了。给彭老总他们发电报，19号晚上准备跨过鸭绿江，你们的意见呢？
7: 同意。
4: 同意主席意见。
5: 我马上发报。
6: 再给其他几个局的书记发电报，把消息通报给他们。记住，出兵朝鲜这件事现在只做不说，报纸上不做任何宣传。
5: 好的，主席。
8: 中央来电报了，今天晚上出兵，部队呢要趁着夜色掩护秘密过江。
9: 入朝作战第一仗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这一仗打好打顺，我们就可以很快站稳脚跟，扭转朝鲜北部的战局。
8: 对，下面由谢参谋长给大家宣布一下各部队的作战部署。
9: 是。
10: 40军和39军先后从安东渡江，一部分在郫县南市洞地区设防，主力则向归城和泰川方向推进。40军的另一个师则由长甸河口渡江，向球场、德川和宁远方向穿插。42军从吉安渡江，沿东线向射仓岭和五老岭方向推进。38军紧随42军之后渡江奔袭江界地区。在整个的渡江过程中，我们会保持无线电静默。
8: 很好。
9: 方总，部队渡江的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就绪，前方的道路和桥梁都可以正常通过。至于保密，我们考虑等部队入朝之后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再进行细化的要求。
11: 那邓华同志，你和洪学智同志呢负责司令部的工作。
9: 是。
11: 韩副司令，
8: 到。
11: 你随40军行动，根据情报，你们很可能是最先遇到敌人的部队，你的任务很重啊。
12: 彭总放心，我们最先遇到的有可能是南朝鲜军，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认为是件好事。部队可以先预热，再和美军打。

0: 杰参谋长，到，杜主任，到。部队机关吧，入朝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们两个全权负责。
1: 是是，冯总，我们已经拟定了详细的入朝计划，我和杜平主任会去打头战，赵汝黎负责机关转移事项。
2: 我们的部队是第一次出国作战，朝鲜山高林密，形势复杂，我们人地两疏。
1: 很有可能还会出现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在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求部队要严格管束纪律。各
3: 个部队必须要服从命令，听从指挥，谁出问题，军法从事。
1: 冯总，
3: 嗯，新首相派来特使请求见你，
1: 快请。是，请进。
2: 司令，你好啊！你好，韩司令，你好，你好，你好，你们好！你好，彭总，你们出兵的日子定格好了没有？
0: 定好了，就在今天晚上，四个军。
2: 三个火炮师一起出动。好，来，给特使上水。是，快走。这就好。说实话，你们再不出兵，问题就严重了。
0: 别着急，来，喝口水。
2: 最近两天，战局变得对我们更加不利。昨天下午，敌人以三面包围的态势向平壤发起了总攻，平壤的陷落也就一两天的事了。麦克阿瑟还狂妄的叫嚣，要在感恩节前。 也就是11月23号前占领朝鲜全境，饮马鸭绿江。那你们现在有什么打算？我们的党和政府为了保存实力，正在从西州向江建实施战略退却，并将临时首都移到了湘江。金首相，请彭总赶快入朝，共商大计。
0: 金首相现在在哪儿？
2: 具体的地点我也不清楚。美国人情报灵得很，为了安全起见，金首相需要不断的转移。我什么时候能见到金首相？
0: 越快越好，
2: 最好立即就动身。我明白了，情况紧急。 我先走一步，我在江对岸等你。
0: 我随后就到。

0: 彭总，
1: 嗯，
0: 朝鲜的战局变化这么快，我认为这个时候你继续只身先行赴朝，从安全角度考虑有所不妥。
2: 大军开拔在即，我必须啊马上见到金首相才能了解实际情况，家呢就交给你们了，我先走一步，马上行动。行了，各位就到这儿了啊，留步了。
3: 首长好。
4: 首长好。
2: 哟，这不是入朝侦察的两个小伙子吗？到电台车这干什么？少废话，直说。
3: 报告首长，洪副司令员让我们跟随电台车入朝，保护您的安全。
2: 哼，保护我的安全吗？回你们的部队去吧，部队现在是最需要你们的时候。
5: 彭总，是这样，
2: 嗯，
5: 他们俩刚从朝鲜回来，对朝鲜的情况非常熟悉，
2: 嗯，
5: 一位是侦察排长，一个是特等射手，这一次他们俩陪同你一块入朝。
2: 哎呀，洪副司令，我这人手都够了，我不需要人呢。
5: 彭总，这一路上人生地不熟的，你
2: 行了，叫他们两个去，真的遇到敌人了顶用吗？美军南朝鲜军那是成千上万，再加上飞机坦克大炮，他们两个干得过吗？就这样吧。
5: 那好吧，你们俩留下，随着大部队入朝，执行命令。
6: 是。
7: 刘秘书，你回头跟他们俩说一下，让他留在机关一起行动。
2: 同志们，那咱们就朝鲜见。
0: 朝鲜见。

0: 开车。
1: 穿的还是一直从西安来的时候的这身衣服。
2: 是啊，半个月之前还在西北搞经济，半个月之后就到朝鲜打仗，这衣服都没有时间换的。
3: 这十天里共去了三趟北京，够他辛苦的。
1: 好了，咱们也别在这感慨了，通知部队做好准备，马上出发。
4: 辛苦了。
5: 平时话多就算了，见着彭总瞎打什么招呼？
6: 你见了彭老总你不激动啊？
5: 麻利的上车先跟着出发多好。
6: 怪我吗？怪我。
7: 大部队今晚就入朝了，我的部队还不知道在哪儿呢。那你说现在怎么办？
5: 我哪知道啊。
7: 彭老总脾气也太倔了。
8: 总参谋，陆参谋，
7: 刘秘书，一会儿就入朝了，还在这磨叽什么呢？还不快去准备。
8: 现在你们回原部队已经来不及了，你俩跟我们兵团机关一起入朝，到那边再灵活安排。
6: 哎呀，太好了。
9: 哎呀，刘秘书啊，
7: 一看你就是个读书人，应该没上过战场吧？害怕吧？
8: 这辈子不知道什么叫害怕。
7: 可以，不错啊，够爷们儿。回头呢我教你一些战场上的经验，危险的时候管用啊。
8: 那就谢谢你。
7: 哎，自家人吧。刘秘书老家哪儿的？
8: 生在湖南，现在家在北京。
6: 北京？
8: 嗯，
6: 首都啊，那离毛主席近啊。
8: 那是不远。
6: 哎呀，太羡慕你了。
7: 家里长辈都还好吧？
8: 父亲还好，母亲去世的早。
7: 哦，我们家安东的，等打完胜仗回国之后上我们家吃饺子去，我娘包的饺子全天下第一。
8: 是吗？
7: 嗯，
8: 就这么定了。
7: 就这么定了，走
8: 走。
10: 就这么一句有用的。

0: 你帮我看一下吧，你干什么？哎呀，李秀才，
1: 马飞扬，你就别烦我了，我这手上还一堆事儿没办完呢。
0: 我们团马上就要开誓师大会了，我这写了几句词儿，耽误不了你几分钟。
1: 一个誓师大会啊，你用不着那么紧张啊，
0: 差不多就行了。哎呀，你就帮我看一下，耽误不了你几分钟。

0: 是不是我写的太差了？要是太差了，我回去重写。雄赳赳，气昂昂，横渡鸭绿江，保和平，贵祖国，就是保家乡。中华好儿女，齐心团结紧，抗美援朝鲜，打败美帝，野心狼。老妈，我有一种直觉，你写的这几句词儿，搞不好全国人民都会喜欢。
1: 真的？
0: 你小子，到时候啊，就名垂青史了。

0: 主席，动了，志愿军开始跨过鸭绿江。预计明晚，我们的四个军和其他部队25万人就可以全部进入朝鲜境内，到达各自的预定地点。
1: 好啊，这一拳总得打出去，该让美国吃点苦头了。
0: 这段时间大家都熬得够呛啊，趁着这暴风雨前的宁静，主席我请个假，我回去补个觉。
1: 啊，从明天开始啊，哎，想睡个囫囵觉也难喽，快去吧。
0: 主席也是。

0: 小心点，停一下，来，导演，往前走，快，对，快一点，快快快，那边，往那边走，那边走，好，来，过来，孩子，哎，等一下，哎，
1: 喂，
0: 好嘞，慢点啊，抓牢了，走，走走走，往前走，好，注意安全啊，快，好，快快快走，好。

0: 彭总，海州界到德川，现在战场形势发展很快，金首相没有在德川，
1: 不在德川，那在哪儿啊？
2: 敌人今天攻占了平壤，我们已从德川撤离。地州。
0: 那就说，我们志愿军如果现在过江的话，也不能顺利的到达平壤和元山一线。
1: 是的。
0: 金首相现在在哪儿？
1: 我猜他可能在西川的火车洞子里吧。
0: 能马上见到他吗？现在还联系不上。还是先去水丰发电站吧，那有长途电话可以联系。
1: 你们待住。
0: 好，那你们跟着。
1: 好，
3: 看。

0: 怎么回事？轮子卡住了。来，推车，推车，推车！来来来，一二三，一二三，来，一二三，退！来吧，接着推，推车！来来，
1: 上去拿工具。

0: 电台上没有了，咱们只身入朝，太危险了。没危险还要我们来吗？跟着前面。
1: 小鬼，
2: 前面怎么了？
3: 报师长，有个司机开灯把敌机引来了，他们就打起来了。
1: 哦，
3: 你们是中国军队啊？啊，我儿是人民军。
1: 老八戒，你会说中国话？
3: 一点点，一点点。
1: 哦，
3: 前面的危险，断断的不得行，
1: 很危险吗？
3: 飞机，
4: 危险！哦，哎，好，老八戒，谢谢你。哎，嗯，危险啊，不能行啊！
3: 前面情况怎么样？
4: 报告首长，前方我军卡车发生侧翻，
1: 人没事吧？
3: 人没事，只不过交通会更加拥堵，请两位首长立即通行。
1: 好，我们抓紧时间赶路吧，走。

0: 处长，咱要找不到彭老总怎么办？
1: 已经向司令部报告方位了，咱们现在能做也只有这些。
0: 那彭老总的车是往那方向去的吗？我总有点担心。
2: 没错，就是往那边去。哎，老杜，左边出发。

0: 哎，老邓啊，你说彭总怎么回事？难道在赶路吗？
1: 赶路也不妨碍到发电报啊。
0: 是啊，崔伦不是跟着呢吗？这路上你也看到了，人民军的官兵们马上就要撤到鸭绿江了，可见美军推进的速度非常快啊。要是这样的话，彭总的安全就会成问题啊。
2: 他只带着两个警卫员、一部电台，这真的遇上美军，麻烦就大了。
3: 我们已经过江这几个师，才刚刚行至到新义州以东，这个朔州满浦一带，这速度怎么能行呢？这太慢了，
4: 快不起来呀！在路上，南北拥挤的情况，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呀。
3: 可是我们现在距离预计的防御区域。 还有120公里到170公里不等的距离，照这个速度下去，这肯定是无法按时赶到。

0: 告诉你。
1: 到。司令员。
0: 红哥有消息吗？
1: 哎呀，一点消息也没有啊。
0: 召集大家，开会。
2: 是。
3: 根据最新了解的情况，目前的形势非常不容乐观。西线美24师和南朝鲜军1师已经前往云山方向运动，南朝鲜军的678师已经到达了顺川、新仓岭、城川。我们之前预定的作战区域呢，是球场、德川和宁远。敌人现在距离我们的预定作战区域不到70公里，而东线南朝鲜军的首都师

0: 已经到了五老里和宏远，也就是说我们在国内制定的作战计划彻底被打乱了。
1: 报告，作战处刚刚截获的情报，麦克阿瑟亲自升空指挥美187空降团从金浦机场起飞，在宿川和顺川两地空投了大量的伞兵、装甲车还有火炮等装备。另外刚刚收到的电台车发来的消息，彭总入朝之后行进的方向是西川方向，而这里则是电台车最后发来的位置。
2: 啊，
0: 你确定是这里？
1: 非常确定。
3: 怎么搞的？
0: 电台车走错方向了，
3: 和西川背道而驰，这是迎着24师去的呀。
4: 彭总现在情况如何呢？
1: 报告说他们和彭总不在一起，已经和彭总失去联系了。
2: 失联了？
1: 是的。
4: 西川这一带现在还安全吗？我们有没有最新的情报？
1: 目前没有。
4: 谢方同志，
0: 到。
4: 我建议以彭总、我、洪涵和你共同的名义，给各军和炮兵司令部下达一份电文。
0: 是。
4: 异国他乡，大战在即，我们认为电台方面已出问题且不易察觉，因此要求各部所属电台对总部呼叫要随叫随应，除此之外非紧急情况不得随意使用，以免暴露我军行踪和意图。再有要进一步向各军明确要求行军纪律，黄昏出发，拂晓宿营，进入营地之后立即封锁消息，对于敌机的骚扰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暴露自己的目标。
2: 还有这先前这样应该报告敌情还有粮草等方面，还要有对作战的意见，以便我们了解前线的情况。
5: 是。各先头部队立刻派出得力干部和人民军和当地政府取得联系，尽最大的可能了解敌情，切记不能暴露我们的意图。
6: 邓司令说的对，这个节骨眼上一定要强调纪律。
0: 对，
4: 那就照这个方。
0: 是。
4: 赵科长
1: 到。
4: 最初我们准备安排随彭总一起入朝的两个侦察参谋在什么地方？
1: 他们一直随着总部行动呢，随叫随到。
6: 你的意思是？
4: 我的意思是让他们去找电台，然后随时准备接应彭总。
7: 我派车送你们一段，电台车一直联系不上，可能没有信号或是出了意外，你们从电台车最后发报位置开始找，找到后尽快往西川方向与彭总会合，
6: 保障完成任务。
1: 好，出发吧。
6: 是。

0: 我认为，美军和南昌联军呢，一个最大致命的问题就是，他们现在还没发现我们已经入朝了。跟探
1: 说确实走错了，跟西川是背道而驰的。他们正朝着美军24时去了。这是主席的第二封急电啊。这催我们要尽快地跟彭总住在一起啊。可是彭总现在，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2: 怎么样，战况路乱？
3: 彭总，您要有思想准备。现在情况很不乐观。彭总，赶紧隐蔽吧。
4: 别担心，小乖子。
3: 报告彭总，美军的轰炸部队已经侵占了苏川，他们离这不远，说不定大部队很快就能赶到。咱们还是赶紧撤退吧。
5: 在运动中，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击西线之敌。这样。
6: 局面就打开了。什么？佩服眼镜家要经过26项验光检查，这到底是什么神仙眼镜？为什么要经过这么多项验光？这样配出来的眼镜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今天咱们就带这些问题去探访一下这家神秘眼镜店 ，Go！
7: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不是，您好。
1: 你好。
0: 听说咱们这配眼镜需要经过26项验光检查。
1: 对，是的。
0: 那到底是什么眼镜需要经过这么多项检查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呢，采用的是渐变焦双面复合技术，镜片呢自上而下

0: 40岁之后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老花，并且伴随散光啊、远视、近视这些问题。如果戴普通老花镜或者近视镜呢，需要摘来摘去的，特别麻烦。
1: 那这副眼镜验配起来很麻烦吗？为什么需要经过26项验光呢？
0: 因为咱们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的生产工艺啊，与传统的眼镜是不一样的。它要根据我们的用眼习惯、鼻梁的高低、左右眼的度数以及瞳距啊、瞳高等参数呢，一对一量身定制的。就像我们定制西装、定制鞋子一样，只有这样度数精准了，眼镜做出来呢才会更加轻松的、更加舒适，并且呢每一只镜片呢都是不一样的，看书、走路、开车、开会、看远看近的，只需一副就行了啊，不用来回摘戴了。
1: 那可真是太方便了，我经常看到我的朋友啊、同事啊，老花镜、近视镜来回的摘戴非常麻烦。那主任，你现在可以带我们去验光室体验一下超视力的26项验光吗？
0: 可以，走。
1: 好。
0: 首先呢，我们要进行一个信息登记啊，并且建立一个视光档案。这个是我们的立体灯检查，可以检查咱们的眼前睑的健康情况。这个呢是我们的眼底照相机，可以检查咱们的眼底，并且呢可以拍出照片啊，进行个 AI 的智能分析啊。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查，可以初步的检查一下咱们的屈光度的状态。这是瞳距仪测量，可以测量咱们两个眼之间的距离。这是我们的全自动综合仪，可以检查咱们的屈光度以及咱们的视功能的一个检查。这个呢是咱们的一个散光盘的一个检测，这个呢是一个红绿视标的一个检测，这是一个晶条散光的检测，这个呢是咱一个正负相对调节精确 ADD 的一个检查。
1: 这超视力的26项视光检查真的是太专业太仔细了，好像把我们的眼睛里里外外大大小小都给测了一遍。了解之后我才知道，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被誉为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体镜开创者。怪不得很多明星都在佩戴超视力。如果您有近视老花，需要频繁摘戴眼镜，不妨来超视力试一试。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电视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3: 命令39军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死活都要在这个阵地上。
4: 就算战至最后一人，也绝不能撤离飞虎山。
5: 他是企图从我方侧翼登陆，重演当年仁川登陆的故伎，以实现速战速决，反其道而行之，跨过三八线，敢与美军交战。
4: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6: 死守三所里，血战孙虎峰。我们赴朝作战以来取得的最大胜利。
5: 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
7: 美军正在撤离汉城，
8: 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敢打敢拼，是世界上最能打硬仗的好兵。
9: 坚守阵地，誓死如归，
8: 向你们致敬。
10: 在冬季天气寒冷的时候，内外交加就会发生咳痰喘等一些呼吸道的症状。那我们治疗呢，就要顺应时间，在夏季的时候来治疗，是因为夏天是一年中间阳气最旺盛的阶段，我们呢可以借助自然界的阳气补充人体的正气，使人体的抗病能力提高。
11: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2: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战场的情况瞬息万变，现在情况非常紧急，找不到彭老总了，咱们是不是也尽快做一个预案出来？毕竟几十万大军已经进来了。
1: 是，先前中央军委的设想是部队入朝之后，首先应该在平壤到元山这一线设置两到三条防线，以防御战为主，我们可以有选择的吃掉一些弱敌，一边打一边适应战场环境。可是现在看来，敌人明显要先于我们到达我们预设的防御阵地。这防御战还怎么打？这只能打成遭遇战了。
2: 我认为美军和南朝鲜军呢，一个最大致命的问题就是他们现在还没发现我们已经入朝了。
0: 没错，我想说的就是这个。他们现在是一种乘胜追击的心态，所以说他们现在甚至是一种抢攻的心态，谁先到谁就能抢到头功。所以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说很重要，他们的这种骄兵心态，我们能从中找到机会。
3: 没错，敌军现在兵力分散，又处于疯狂的冒进之中。你们看这里，狼林山脉把朝鲜北部自然地分成了东西两个战场，这边南朝鲜军三个师突出冒进，让他们东西两线中间呢出现了一个80公里的大口子。我认为这一点我们可以做点文章。
1: 狼林山脉，

0: 我派车送你们一段，电台车一直联系不上，可能没有信号或是出了意外，你们从电台车最后发报位置开始找，找到后尽快往西川方向与彭总会合，
1: 保障完成任务。好，出发吧。
2: 是。

0: 报告，毛主席发来了电报。是。
1: 彭德怀并邓洪、韩谢，
0: 截至此刻为止，每位均未料到我志愿军会参战，故敢于分散为东西两路，放胆前进。42军主力则宜放在孟山以南地区，以便切断元山、平壤的铁路线，前置元平两地之敌，使之不能北援，便于我集中3个主力师，各个歼灭，为6、7、8等3个师。此次是歼灭伪军3个师，争取出国第一个胜仗，开始转变朝鲜战局极好机会。如何部署，望彭、邓精心计划实施之。彭、邓要住在一起，不要分散。
2: 太好了，我们跟主席想到一起了。
3: 是，南朝鲜军队相对于美军来说还是好打多了。
1: 毛主席这封电报说得很明确啊，让彭邓住在一起，不要分散。可我们现在呢，连彭总的音信都没有，我们这封电报应该怎么回呢？
4: 既然我们现在暂时联系不上彭总，那就按照主席的指示办。马上把毛主席的指示精神下达给42军，命令吴瑞麟把所有的主力布置到孟山以南地区。
0: 是。
4: 至于彭邓要住在一起，我们先缓一缓，再给主席回话，怎么样？
1: 如果缓一缓的话，主席要问下来怎么办？
5: 也只能是这样了，总不能回电报跟主席说彭总找不到了吧？
3: 是啊。

0: 45. 기다려.
1: 再快点。

0: 停车！停车！哎，
1: 彭总，
2: 磨磨蹭蹭的，
0: 彭总，
1: 我坐这个车了。
0: 彭总，
3: 那个车太慢。
0: 彭总，
1: 那个车太慢。
0: 是啊，可乐。

0: 陈峰，你看地上两股车脚印，这条窄的是干四六七的痕迹，这边这个宽的应该是那辆装电台的卡车，加上电台卡车最后确定的方位是在这里，应该没问题。不过两辆车去了两个不同的方向，崔处长很有可能是在这里和彭老总走散的。
1: 电台车确实走错了，跟西川是背道而驰，他们正朝着美军二十四师去了。
0: 快追啊！
2: 主席，电报。

0: 邓华同志，并告杭及高，你们是否已前进？我亦十三兵团部应急去彭德怀同志所在之地点，和彭住在一起，并改组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以便部署作战。现在是争取战机问题，是在几天之内开始作战的问题，而不是先有一个时期部署防御，然后再谈攻击的问题。司令员，念完了。
1: 这是主席的第二封急电啊，这催我们要尽快地跟彭总住在一起啊。可是彭总现在，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2: 立刻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彭总可能在的方向。
0: 明白。
3: 现在当务之急是要尽快找到彭总，同时部队的作战部署也不能耽误。根据主席电报的指示精神，我们要求各部队，先前我们预想的一口气在西线吃掉南朝鲜军的三个师，这个战略意图已经很难达成。我们要解决的首先是42军的机动问题。告诉他们，作为战略性的阻击任务，他们必须坚决地把西线的美军第八集团军和东线的美军第10军分割开来，绝不能让两股敌人合守成功，否则我们就会陷入更大的被动。
1: 我同意。
2: 同意。
4: 不同意。
5: 同意。
3: 那就这样决定了。
2: 嗯，
3: 下达命令。
6: 是。
7: 听说把他顶住，撤走不动，没有信号也发不了报，我都一天了，急死我。
6: 好，好，好，好，好，
7: 是吧？谢谢了，老哥。
6: 谢谢，
8: 谢谢你们。
9: 蔡处长，蔡处长，
8: 郑瑞，你们走错方向了，赶紧掉头。
7: 啊！
8: 二位司令员非常关心彭老总的安全，让我们赶紧过来找他。
2: 昨天晚上你们在三岔路口走错方向了，再往前走就遭遇美军24师了。
7: 24师，
2: 赶紧掉头吧。
7: 好，我们掉头。你们呢？
10: 我和程鹏同志抄近路去西昌方向找彭总。
7: 好，那辛苦了，注意安全。
6: 是。
7: 来，上车，上车。

0: 报告主席，十三兵团已将您的指示传达到各军。
1: 好，再发一封，致电彭德怀、邓华。一，请注意控制平安南、平安北、咸镜三道交界之妙香山、小白山等制高点，隔断东西两敌，勿让敌人占据为要。
2: 二，敌人侧向颇准，请加注意。三，在西川或其他适当地点建筑可靠的防空洞，保障你们司令部的安全。
3: 这都是主席第三封急电了。
4: 主席，这是彻夜未眠呢。
5: 是，
6: 对。
4: 马上召集各军领导过来开会，我们必须严格按照主席三封电报的指示精神，重新部署作战计划。见到彭总之后，再详细向他汇报，请彭总做最后的定夺。
2: 是。
7: 有消息了。
3: 是彭总有消息了吗？
7: 彭总还是没联系上，但是郑瑞和陆成峰他们已经找到电台车了。
3: 好啊，也算是有希望了。
4: 这两个小伙子可以啊。
6: 就算他们找到了电台车，可彭总并没有和电台车在一起啊，还是有太多的不确定因素啊。
3: 是啊，
4: 告诉他们加把劲儿，接着找。
2: 是。
8: 彭总，从前面往右拐，再往前走一会儿，马上就到。彭总，眼下金属巷就在这里办公，这里还是绝密场所，暂时还没有被美味的侦察特务发现，所以这里还很安全。彭总，用不用等等后边的人呢？
9: 不用，我现在急需啊，见到金手匠。
8: 好，快点。

0: 是美军空降兵，
1: 紧张个啥？空降兵咋了？蒋介石的空降兵我还抓过俩的。
0: 老蒋的空降兵跟美军的可不一样，美军是搞空降作战的鼻祖。二战的时候，著名的82空降师师长李奇微，最擅长搞敌后空降偷袭。诺曼底登陆打得德国纳粹闻风丧胆。
1: 你的意思是？

0: 美国佬派空降兵跑咱这儿搞偷袭来了。
1: 美军推进得很顺利，按理说没有必要冒险实施敌后空降作战。是侦察小分队，
0: 一个美国佬也是危险，咱们得赶紧追上庞统总撤。

0: 冯总，你可算是来了。
1: 程文，你从这儿来的？
2: 我是7月10号到的。
0: 3个月了吧？来，
1: 那你是最早入朝的了。金首相在哪儿？
0: 哦，金首相说您呢，一路风尘，车马劳顿，他让您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派人来接您。
2: 没那么讲究，休息什么呀？我现在什么都不知道，五心不定啊。说说吧，你了解的情况。
0: 冯总，
2: 嗯，
0: 我只能给你送到这儿来，我先告辞了。
2: 谢谢你一路辛苦，应该谢谢你，我代表朝鲜人民感谢你。那咱们回头见。
0: 好，回见。
2: 好。
0: 哎呀，
2: 方
0: 总啊，
2: 哎，
0: 我记得上次见您还是在八路军司令部，和日本人较量。
2: 哎呀，这次是不一样了啊！
0: 临家失火，咱们都是火烧眉毛了。怎么样？战况如何？
2: 方总，你要有思想准备。嗯，现在情况很不乐观。嗯，哎，
0: 怎么不乐观？
2: 紫仁川登陆以后。 朝鲜人民军战况急转直下，主力部队被拦腰切断，回防进展也很不理想。现在美伪军占领平壤以后，人民军能够战斗的部队，可能只有金首相自己才能讲得清楚。嗯，
3: 没想到啊，美伪推进这个速度还是很快啊。嗯，咱们这儿现在。 距离敌人大概有多远？大概有200里吧。200里，哼哼，保不齐呀，我们现在啊。 已经在敌人的肚子里了，有电台吗？
2: 没有，为了金首相的安全起见，我们这里采取的都是仁川人的方法来传递消息。哎呀，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敌人的这个推进速度，必须帮我搞个电台，我得跟大部队取得联系啊。
4: 我来想办法。彭司令员，
3: 哟，朝鲜同志啊，你好，
4: 你好。 金首相问您，现在是否方便一见？
3: 太方便了，走。<笑>

0: 冯德怀司令员，辛苦了。你好，金守祥在里面等您，快请进。
1: 1950年10月21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同志在朝鲜大洞会见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

0: 人还不少呢，得想办法把他们引开。他们能招来飞机，有人民军主力部队的地方也不能去。咱们把他们往沟里带，
1: 话真多。

0: 怎么刚来呀？
1: 车跑慢了。
0: 电台这有消息吗？
1: 还没有。
0: 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1: 应该不会，敌人还没有进到这一线呢。彭总放心，崔伦的战斗经验很丰富，他会赶过来的。
2: 彭总已经派人去找了，相信很快会找回来。
1: 彭总，赶紧隐蔽吧。
3: 别大惊小怪的。
4: 怎么呀？你说敌人现在离我们200里，秦首相呢？说敌人在德川附近。我看呐，只怕敌人这个推进速度不在你我掌握之中啊。
2: 是啊，这飞机怎么还成批次的往北飞呢？
5: 中央联系不上，部队音信全无，带兵打仗几十年，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不明敌情，更不明友情敌情的被动的情况。
4: 你们说我现在，我这不成了网杆司令了？
6: 通报樊司令员。
7: 彭德怀司令员，金首相命令我们给志愿军指挥部找一个驻地，离这儿不远，正好有个金矿，有不少矿洞便于防空，我陪您。

0: 过去看看吧。
1: 好啊，志愿军司令部对我们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在哪儿啊？
0: 就在山那边，那个地方叫大鱼洞。
1: 现在可以去吗？
0: 嗯，
1: 好，

0: 彭德怀司令员，这里就是大地洞，我们过去看看吧。好，请。 这里可以作为志愿军司令部的临时驻地，如果还有什么需要，我们随时调整。
1: 很好啊，嗯，谢谢你们。

0: 处长，这飞机绕来绕去的，我总觉得不太对劲儿，心里直发慌啊！
1: 你慌什么？咱们这么大的目标，想躲都躲不了。王林，油门都抬到底，往前冲！
2: 彭总，彭总，你慢点，彭总，你这样的话，你身体会受不了的，彭总，你晚上也不休息，你饭也不吃，您这样的话，您的胃会受不了的，彭总，彭总，哎呀，彭总，你慢点，彭总，部队到哪儿了？哎，几十万大军呢？ 一点动静都没有吗？飞机，没有飞机，没有飞机，这个仗该怎么打呀？北京啊，北京现在一定在等我们的消息。电台车，电台车。

0: 彭总，吃点东西吧，要不然胃受不了。哎呦，我吃个鬼！我吃得下去吗？
1: 彭总，
0: 去吧，
1: 到路口给我等电梯车。
0: 是，
1: 等等，打一批什么？
0: 彭总，
1: 去吧。
0: 是。
2: 彭总一会儿要是睡觉了，把他也给他赶上。好的。
0: 陈兰，
3: 刘秘书，陈兰，陈兰，
0: 你们怎么搞的？一天夜都联系不上你们，彭总都快急死了。
2: 就我们这台车，夜间行驶本来就跟不上彭总的车，另外走错路了吧？
0: 哎，行了，别说了，赶紧给我去见彭总吧。
2: 陈兰，走。
1: 你这家伙，我处分你！鹏哥，我错了，我请求处分。
0: 错了，电台呢？
1: 都在车上，准备发报。
0: 是。
1: 炮声是从北边打过来的，难道敌人绕到我们后边去了？
0: 彭总，彭总。
1: 哟，这是你们两个，行头也换了啊！
0: 报告彭总，等华司令员派我们来保护你。
1: 保护我？哼哼，我不需要保护。你们都是部队最优秀的战士，应该留在自己的部队里。

0: 我们电台车走错了方向，要不是他们两个，现在已经和美军遭遇了。你们遇到敌人了吗？或者他们？报告王总，美军的空降部队已经侵占了四川，他们离这不远，说不定大部队很快就能赶到，咱们还是赶紧撤离吧。
1: 撤离？我们的部队还没到，我能撤离吗？
0: 王总，邓司令员、洪波司令员非常关心您，联系不上您都快急疯了，还说毛主席连夜发了电报要找您，要不先报个平安吧？
2: 听到了吧？

0: 我是军队神射手，跑到这儿来凑什么热闹啊？为什么不在自己的部队？报告方总，五十军还没过江，我能不能先回归我的老部队42军？他们正在第一线，我申请就地归队参加战斗。好啊，我们最需要的就是你这样的战士，去吧，做我特批的，但是。
1: 我对你有个要求啊，在东线至少要给我干掉20个美国兵。
2: 报告方总，我也立刻返回38军。
0: 你们能这么快的找到我，我对你们充满信心。侦察兵啊，侦察兵这是部队的眼睛啊，啊，还在这耽误什么时间？还不马上回部队？
2: 是，出发。

0: 报。
1: 是，报告。
2: 主席，主席，彭总来电了。
3: 情况怎么样？没什么危险吧？
2: 彭总他是福将。
3: 老彭啊，当孤胆英雄太冒进了。
2: 他已经见到了金手枪，现在非常安全。
3: 啊，快念一念。
2: 彭总说现在情况非常复杂，据朝方情报，目前平壤已被美军占领，从平壤撤出之部队已经三天未联系，人民军现有兵力四个师，其主力大部分还被分隔包围在南方，正在设法北撤的途中，而敌人呢，目前兵力44万之多，现在仍然分路向鸭绿江北进。那看来我们原来设定的从平壤到元山以北山区构筑防御工事的预案恐怕难以实现了。我方若能确实控制住西川长京两点，西川控制住这两点，主力即可自由调动。
3: 在运动中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击西线之敌，这样局面就打开了。
2: 我们胜了就胜在行动秘密，阵军入朝，敌人他想不到。
3: 秘密只是一时啊，不会长久的，我们先占个便宜再说吧。
2: 他们在明，我们在暗，而冲在前面呢是南朝鲜军168三个师，咱们得好好看看能不能先把这三个师一口吃掉。
3: 志愿军头一回亮相，得亮个满堂彩啊。
4: 太好了，找到了，找到了，找到彭总了，找到彭总了。
5: 在哪儿啊？
4: 就在附近啊，一个叫大洞的小村子里。彭总刚刚发来了一封电报。
5: 念。
4: 是。我在东仓北镇间之大洞已与金首相见面，前面的情况很乱，由平壤撤退之部队已三天未联络上，主席的意思是应该迅速控制妙香山杏川洞以南地区，咸兴顺川以南已无友军，咸兴敌人是否继续北进尚不明，请邓洪两同志带必要人员速来我处商筹全局部署，谢方同志率余留人员随部队跟进。
5: 太好了，找到了彭总我们就踏实了。
0: 是啊，而且彭

0: 저기요! 저기요! 가도 됩니까?
1: 수고하셨습니다.
0: 됩니까?
1: 네, 가십시오.
0: 감사합니다.

0: 幺八师到了！报！幺幺八师师到登月，政委张玉华向我投降。邓玉，太好了！哎呦，你们能来真是太好了！我在这儿当瓜葛司令，什么都干不成啊！现在你们是我最想见到的人啊！来来来，坐，坐，来来，给你们烧土豆，烧土豆。来，倒水，倒水，倒水。
1: 哎呀，邓月真行！当年长征的时候，那还是抓着陈赓马尾巴的红小鬼呀、啊，现在这是当了市长了。啊，
2: 好，好样的！
1: 喝水，喝水，喝点水。哎呀，
2: 怎么样？你们是多少人呐？
3: 13000人。
1: 来的路上没遇到敌人吧？
3: 没有，不过温井方向炮声不断。
1: 温井吗？
3: 对。
1: 在这个地方，温井离这儿只有30几里，彭总，您在这儿很危险。危险？胜仗险中求啊！不危险，我们到朝鲜来干嘛来了？啊！<笑><笑>哎呀，来吃吃吃！哎，本来是应该留下你们好好休整一下，但是现在呢，没这个时间了，看来情况十分紧急啊！现在呢，朝鲜人民军。 再退的话，那就退到鸭绿江边了。所以呀，要求你们师要立刻赶到温井以北，抢占有利地形，埋伏起来，等着敌人到了以后，你们给他们做成一个大口袋，大胆的把他们放进来。
4: 嗯，您在这儿很危险。
1: 胜仗险中求啊！嗯，不危险，不危险，我们到朝鲜来干嘛来了？
5: 老赵，美军的飞机就这么狂轰滥炸，难道他们发现我们了吗？
4: 啊，这个扫射轰炸也没什么章法。
1: 哎呦，我们可把你找着了！
6: 彭总，你好。
1: 哎，
6: 怎么了？这是。
1: 以为我死了，军中不可一日无帅。哦，
7: 你让我们好找啊！
8: 哎呀，你这彭总啊，
7: 你都气死我们了！
8: 叶子龙，
9: 主席，命令66军即刻开赴安东，全力配合彭老总打好这一仗。
1: 是，
7: 告诉大家，安置完了之后要抓紧时间休息，等待我们的将是一场恶战。
8: 四十军主力。
10: 已经赶到了北镇郡以西，离温井不远了，说不定啊，很快就会与北犯的敌军碰上了。
11: 放心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400-8697-9599
10: 400-869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 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

0: 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山西面食犹如武林，
3: 寒流
2: 招式多，花样多，吃面的人也多。究竟谁家的最快、最燃、最好吃？
4: 我家刀削面最快，
5: 当然我家炒碗头最快了。
6: 火车站那一家最好吃啊。
2: 来去也匆匆，一面江湖中，独当一面。暑期跌面全攻略来袭，十家江湖名馆。
7: 哦，你说这个吧，
8: 好好好好好。
2: 压箱底的面中绝学，
7: 看这普普通通，但是它是内有乾坤。
2: 不用踏遍山河，跟着镜头笑傲面食江湖。
7: 快点高壮的。
2: 这个假期，锁定山西卫视，竹叶清酒陪你江湖见面。本栏目由竹叶清酒独家冠名播出，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青。
9: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0: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1: 9.9元能吃几天呀？
1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2: 不满意能退吗？
10: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1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哦，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

0: 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山西卫视走进大戏台，我是主持人长江。名家经典为您传声，为您留影，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特别策划制作的名家经典传声留影系列节目。今天我们将继续走进京剧名家王万梅老师的艺术人生，分享他对传统戏曲艺术的独到见解。戏曲艺术的魅力在于其流派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而流派艺术的发展离不开一代代艺术家的接力传承。在这个过程当中，剧种或者流派的自我创新，从兄弟剧种或者其他流派进行借鉴，也是戏曲艺术发展的一种常态。在几十年的从艺经历当中，王万梅老师就是遵循了这样一种规律，以谦虚包容的态度融合众家所长，让程派嗨嗨腔艺术不断臻于完善。
1: 岁月不饶人，不知不觉我已经是一个80岁的老人了。我这80年的人生路，可以说每一天都是和戏曲作伴。在梦中经常会出现过去的场景，童年的时候跟着父亲闹票啊，在农村的戏台上给台下黑压压的群众演戏啊，反反复复就是做这样的梦，就真的感觉这一切就像昨天一样。而一路走来，我觉得我最幸福的就是遇到了我的恩师陈玉莹老师，他的艺德和艺术都深深地影响了我。作为他的大弟子，作为程派现在的当家人，我的使命就是传承好程派艺术，让我们的嗨嗨腔代代相传，创新发展。我是京剧演员王万梅。在这80年的人生长河中，戏曲是我每天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也是我生活中离不开它。让我感到更幸福的是，16岁拜在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陈玉莹大师的门下，成为他的一门铁生徒弟。从此以后，师徒二人朝夕相伴，形影不离。师父在台上演戏，我专心致志地看，师父有时间教我，我就如饥似渴地学。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钱，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我们那一代人可演了好多年，这个戏是相当受欢迎。为什么受欢迎了？他这个戏是比较是生活，那这个笑料也多，感人的地方也多。嗯，他让你是哭就哭，笑就笑，很受观众的欢迎。就是那个一个文龙，一个文凤。文龙是我的儿子，文凤是我妯娌的儿子。一个算成状元命，我的儿子算成乞丐命。但是啊，我不相信命，要和命运抗争。我对我的文龙，我的儿子，孝之以礼，动之以情。我要给我的儿子讲这个道理啊，你怎么好好做人，怎么好好学习，咱们不要相信这个命运安排。这个孩子也挺长心，他在他母亲的正确的教育下，最后他是状元。就是这个戏的教育，也就是对着孩子怎么教育啊，你用什么的方法教育，就有什么样的孩子。

这个海海强是我师父这个独特的风格啊，因为我师父他创造这个海海强了，他也是他的嗓子有了变化了，逼着他就创造出这个海海强。但是这个海海强创造出来是非常受欢迎，好多人都在学，好多人都在传唱，不管你专业的也好，业余的也好，都在用这个海海强去这个抒发人物，抒发感情。我觉得这个海海强吧，就是很有魅力，他这种每一句都贯穿的海海强。但是到了我传承给我来继承过来，我就是演变，但是我师父的精华的部分我是一定要继承，想办法的去利用啊，不能让他在这个观众中也或是在咱们失传，不能失传，因为他是一个派啊，他这个称派艺术中除过他的表演，然后就是他的唱腔的特点风格啊，这个我们要永远的继承下去，就是怎么来继承，怎么来用的合理，让观众听得舒服啊，怎么来。

好。

哎，这个撑三两爬塔吧，我们是松转转老师的版本。后来那个文景老师来了我们团，就给我就拍了这个撑三两爬塔。

我对这个程三良这个人物，我有我的点不同的看法吧。就是我少了一点这个小旦的这个华丽俏皮，多了一点这个轻易的稳重啊。因为他这个程三良，他有好的家风，好的教养，所以我吧演起来我就从这方面考虑的多了点儿。

这个玉祖平原，我们是一直的蹴鞠，蹴鞠跟咱们跟我们也不是一路嘛啊。我们移植过来也是下了很多的功夫，因为移植其他剧种吧，你的怎么能啊根据你的剧种来把他这个戏呢演得完美，演得还是得心应手的那个戏挺好的，可惜就是没有留下来。

0: 虽成派60多年的岁月里，我深深体会到程派艺术的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我作为程派的第二代传人，传承程派艺术是我的责任和使命。我将继续致力于程派艺术的传承、发展和创新，让程派艺术生生不息、代代相传，让程派艺术这颗明珠永远璀璨。
1: 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雨老凤声。流派艺术创新发展，艺术人才一代代新老交替，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薪火相传并且焕发时代光彩的内在逻辑和规律。70年的艺术人生，王万梅在唱腔和表演方面不仅完美地继承了程派艺术的沉稳柔韧、高亢细腻的艺术真谛，更根据时代的要求对程派艺术进行了独到的创新和发展。他将激越与淳朴、奔放与韵藉完美地柔合在一起，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如今的王万梅老师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晋剧代表性传承人。80高龄的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培养年轻演员身上，同时他也非常看重戏迷这个群体，把戏迷当作传播戏曲文化的重要力量。在他看来，无论是专业演员还是业余爱好者，对于戏曲艺术持续繁荣和创新发展都是不可或缺的。我们也衷心祝愿在未来的日子里，程派嗨嗨腔这支艺苑奇葩能够更加娇艳地绽放。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本期名家经典传声留影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下周同一时间，请您继续锁定山西卫视走进大戏台，我们一起赏名家、听经典。了解节目更多动态，请您关注山西网络广播电视台 www.sskrtv.com 或者 www.sxntv.net。 朋友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有时候眼睛也会欺骗你。
1: 可是大人，如果连自己亲眼见到的事情都不能相信，那还能相信什么呢？
0: 当然是心，只有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做出的判断才是正确的。在这之前，我们多次谈到过武平县中的多股力量。
1: 是的。
0: 那么你想一想，这几件血案有没有可能是这几股力量同时交汇于一点时发生了重合呢？
1: 大人，您的意思是，凶手可能不是同一个人？虽然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却没有任何佐证，也没有迹象可以显现啊。
0: 这也只不过是一种推断，结果还是让事实来说话吧。
1: 什么人？
2: 是我。
0: 如燕呢？
3: 干什么呢你？半夜里蹿高纵低的，练功啊？
2: 大半夜练功？你是不是觉得我脑子坏了？
0: 啊，锦娘又行动了，是吧？
2: 你真是神了，闻声而知秋至。不错，刚刚锦娘偷偷潜进了县衙之中。
0: 县衙？
2: 正是，她跑到县衙的停尸房中，在父亲吴四的尸身上不停地翻找。
0: 哦。
2: 从昨天下午的小蒲村，到今天夜里的停尸房，她都在重复着同一个动作。我真是想不出。

0: 到底在找什么？
1: 锦娘现在何处？
0: 已经回到房中了。哦，对了，我还抓到两个监视锦娘的侯府家奴。
2: 现在哪里？
0: 现已交于李朗收押。
3: 所有的人，所有的事，都与平南侯府有关。这是巧合，是偶然，还是……
1: 大人，记得您曾经说过，世间之事，真正的偶然是很少的。
3: 是啊，我想，锦娘与江州武平连发的血案，定有某种内在的关联，只是我们现在还无法将之勾连起来。你们看到了吧？而今的武平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表面平静，水下却涌动着巨大的暗流，因此一切都是未知之数。元芳，我们必须马上行动起来。你命张环、李朗率千牛卫持钦差大令拘传薛晴林到府。
4: 是。
3: 解铃还需系铃人呐，一切都要从他身上入手。
0: 嗯，如燕姐，锦娘，一个人睡觉害怕了。从九岁起，我就不知道什么叫害怕了。如燕姐，嗯，一个人在不知道害怕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是说不出的孤独。我知道，你有很多问题想问我，你问吧，只要是我能回答的，都会告诉你。锦娘，我并没有什么要问你。可能你自己并不觉得，最近你的情形很糟糕，也很可怕。我只想告诉你，一定要好好休息。如果再这样下去，你会疯掉的。嗯，今天你就睡在我这儿吧，咱俩算一个被窝，怎么样？那我先占个好地方。
5: 嗯，行。
3: 薛青林何在？
6: 卑职等奉大人军令，拘缠平南侯薛青林到府。然卑职率人赶到，发现侯府已被人血洗，上下400余口全部身亡。
1: 啊！什么？薛青林呢？
6: 被杀死在后堂的暗室之中。卑职已命钦差卫队将平南侯府团团围住，请大人前往查查。
3: 摆驾平南侯府。

怎么了？睡不着了？走，我们到外面透透气。

0: 锦娘，想说什么，说吧。如燕姐，如果我告诉你，我已经是薛青林的人了，你会嫌弃我吗？
1: 你在说些什么呀？
0: 还记得上次你问过我是怎么逃出平南侯府的，对吗？
1: 是的。
0: 其实我根本不是逃出来的，是我自己偷偷跑出来的。
1: 你不是说薛青林对你强行非礼，你抵死不从，这才逃了出来吗？
0: 骗你的。早在几个月前，我就把自己交给了薛青林。
1: 你说什么？
0: 其实他对我很好，可这是为什么？当然有目的，但我不能告诉你。
1: 我理解。
0: 你知道，一个女人出卖了自己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感觉吗？如燕姐，你知道我现在最想做的是什么吗？

我偏偏不能辞，因为还有一些事情没有做完。刚到你们身边的时候，我感到自己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那么温暖，那么快乐，真好啊！你知道吗？那时候我连死的念头都打消了。我想，如果能够永远跟你们在一起，该有多好！好了，锦良，不说这些了。如烟姐，我答应你，等事情结束，在我死之前，一定会把所有的都告诉你。傻丫头，你不能死，你还年轻呢。

0: 他是死在别处的。
1: 啊？
0: 凶手用钢刀刺入他胸口的一瞬间，薛青林用双手死死地抓住了刀刃，这才致使他的手上有一条刀口。一般情况下，人死之后肌肉关节僵硬，抓住东西是不会松开的。然而现在你们看到了，他的双手下垂，这就说明凶手是在别处将他杀死，而后才拖进暗室的。还有，这件黑斗篷上干干净净，并未沾染丝毫的血迹，可以断定是在薛青林死后，那个凶手才将黑斗篷披在他的身上。凶手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要让我们看到那个屡屡出现在江州武平的连环杀手黑斗篷，就是平南侯薛青林。
2: 嗯，大人，就李将军昨夜在平南侯府所见，薛青林锤击冯万春那一幕来说，这一点应该是可以肯定。
1: 卑职也是这么认为。
0: 啊，永忠啊，
3: 好，在。
0: 你马上命人将薛青林的尸体运往我的下处。
3: 是。
0: 哦，走吧，我们到别处看看。
1: 啊。
4: 快点，快点，来这边。
5: 好好，
4: 哎，这里还有两具尸体，你们搬走，快点，
5: 好嘞，
4: 搬走，搬走，
5: 哎，是，
4: 哎，小姐麻利点，
5: 好，
4: 快点，来，走，
5: 来，快搬走，
4: 走，
5: 是，
4: 来，
5: 好，
4: 来，好，这儿还有尸体，都抬走，来，有几个，这边，
5: 是，
4: 来，快点，有几个，过来，过来。

0: 大人，这就是冯万春居住的东厢房。
1: 嗯，

0: 你们给搬走。
1: 是，
0: 快点快点，来来，搬走。
2: 大人，您似乎对这些榻很感兴趣。
3: 怎么，你不觉得这些床榻都很奇怪吗？
4: 阁老，这榻有什么奇怪？
3: 这屋内为什么会蹬倒桌帆如此凌乱呢？
4: 像是因为曾经发生激战，所以将桌椅撞倒。
3: 不错。如果说桌椅板凳这些小件物事有可能被撞倒，那么这张如此沉重的榻床怎么会倒翻过来？这样一张巨榻，就是撞也顶多是将其撞歪，怎么会彻底的翻转过来呢？而且刚刚你们都看到了，正堂和后堂也是如此情形。元芳啊，不是我对这些榻感兴趣，而是血洗侯府的人对之情有独钟啊。
2: 哦，不错，这些榻确实不是被人撞翻的，而是特意将它倒转过来。
3: 能够看得出血洗侯府的绝不可能是一两个江湖人物，而是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这样一支队伍怎么可能在杀人之余莫名其妙地将这些床榻倒转呢？刚刚我仔细地看过府中所有翻倒的桌椅，有的是因为打斗致其倒碎，可有的则是和那些榻同样的情况，是被人特意翻转过来。比如说我面前的这张桌子，你们想一想，这屋中之人要怎样的打斗才能将这样一张桌子撞得四脚朝天呢？
2: 是啊，确实不太可能。如果说是撞击所致，桌子顶多会侧翻于地，不会仰面翻倒。而且看整个屋中的状况，似乎只有这门前死过一个人，其他的地方并没有战斗过的痕迹啊。
3: 非常准确，可以说这房间中的桌椅床榻全部是被人故意翻倒的。
2: 可这是为什么呀？
4: 只有一种解释，他们在找东西。
2: 找东西？
3: 一语中的。
2: 可他们在找什么呢？
3: 元芳，小云在找什么？
2: 大人，您是说血洗侯府的是小云的同党？
3: 走吧，我们到小云的房中去看一看，如果我所料不错的话，那里定然是一切如常。
5: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6: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

0: 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

0: 这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李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达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李达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 平局以兼平。

0: 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

0: 这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达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李达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 平局以兼平。

0: 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 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4: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7: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8: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8: 这，我再信你一次。
1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意识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1: 我跟女儿的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这里的情形真如大人所料，
1: 萧云是他们的同伙，阴前侯府之中作为内应，因此他的房间是不必搜查的，所以我们看到的才是另外一番景象。
2: 啊，阁老，您真是神人也。
1: 嗯，我早就说过，世上是没有神人的，一切正确的结论都是通过细致的观察和精谨的分析得来的。
2: 是啊，
1: 现在我们已经可以肯定，血洗侯府者乃是小云的同党，目的很清楚，那就是救出小云，查找藏于府中的一件重要物事。
0: 不错，这一点可以确定了。
1: 元芳，前天夜里你夜探侯府，看到了小云被抓的全过程，对吧？
0: 是的。
1: 记得你曾经这样对我说过，
3: 说句实话，每一个发配到岭南的李姓后人对你薛青离都是食肉锦皮之恨，可惜我小云无能，无法报家族大仇。姓薛的，你想一想，我会让你就这样容易的死掉吗？
1: 是这样吗？
0: 正是。
1: 如此说来，此案便产生了两个疑问。第一，如果小云真是李氏后人，前进侯府寻找那件重要物事是为了报仇，那么此事就奇怪了。你们亲眼所见，这些人具有何等强大的攻击能力？他们有什么必要一定要靠一件物事才得以报家族大仇呢？
0: 不错，就这些人的攻击能力来看，只有蛇灵杀手才可与之相匹。
1: 嗯，
4: 不错，我也正好想到了蛇灵。
1: 歼灭蛇灵的战役你二人都亲身参与，你们想一想，如果把小云一伙换成萧清芳手下的蛇灵，想要杀掉一个小小的薛青林，真可以说是易如反掌，不费吹灰之力。
0: 是，这一点毋庸置疑。
1: 好，接下来是第二个疑问，如果真如小云所说，他们不愿意让薛青林如此轻易地死掉，却为什么要行此血洗侯府、杀掉薛青林之举呢？
0: 也许是因为小云被擒，身份暴露，他们才万不得已行此下策。
4: 有道理。
1: 那么，既然大仇已报，他们为什么还要东翻西找，寻找那件物事呢？
0: 是的，此事确实有些说不通。
1: 其实只要你换一种想法便可以说通。
0: 哦，请大人明示。
1: 那就是血洗侯府和杀掉薛青林的是两路人马。
0: 哦，两路人马。
1: 嗯，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如果说小云一伙势力性松肆，他们来到武平也绝不仅仅是为了报仇这一件事。这些人之所以要留下薛青林的性命，定然是另有深意。因此昨夜他们血洗侯府的目的不过是为了查找那件重要的物事。我敢断言，当时薛青林定然不在府中。
0: 啊，
1: 待小云一伙离开后，那个真正的凶手才悄悄地潜入进来，待薛青林回府，这才下手将其除掉。
0: 大人，这也太匪夷所思了吧，那个凶手

0: 狗怎么会知道小云一伙血洗了侯府？
1: 这里面定然还有隐情。
2: 大人，
1: 嗯，永忠，
3: 大人，
1: 怎么了？
3: 在正堂内找到了一个幸存者。
1: 哦，
3: 衙役们以为是死尸，将他抬出门去，不料此人竟发出了声音。
1: 哦，
2: 走，去看看。
3: 走。

0: 还有救吗？
1: 大人，我夜探侯府的时候见过他，好像是薛青林的师爷或者管家。
2: 他还活着，马上施救，抬走。
3: 是。
4: 大人。大人，刚刚弟兄们搜查侯府后花园，发现一个地窖，打开一看，里面藏着几十名丫鬟妇孺，还有薛青林的几位夫人。
2: 哦，
4: 那些妇人说，昨夜薛青林离开侯府之后。
2: 什么？薛青林昨夜曾离开过侯府？
4: 正是。
0: 薛青林真的不在府中？
2: 你继续说吧。
4: 好，他走之后来了一群黑衣人，将府中的家甲全部杀死，将老弱妇孺、仆婢丫鬟捆绑之后压进地窖之中。
2: 看来这些人还不是滥杀无辜之辈。
5: 大人，我真是服了，一切都如大人所说。
2: 永忠啊，
3: 在。
2: 侯府中的妇孺就交由你来处置。
3: 是，
2: 走。
4: 是。
6: 大人，大人。
4: 大人，
2: 怎么了？
4: 江畔兰心亭附近发现了数十具平南侯府家奴的尸体。
2: 哦，
4: 走，
2: 去兰心亭。
4: 走。

0: 锦娘啊，如燕姐这么早就起来了，睡不着。如燕姐，我能求你个事儿吗？嘴还挺甜，说吧。整日待在府中实在是太闷了，你能不能陪我上街转转？
1: 上街啊？
0: 啊，
1: 这
0: 啊，不行就算了，反正也无所谓。
1: 好，我陪你去。
0: 真的？嗯，如燕姐你真好。
1: 哦，陪你上街就好，不陪你肯定就是不好了。
0: 都好，如燕姐就是我的亲姐姐。
1: 走吧。
0: 走。
2: 啊，鱼啦，新鲜的鱼啦，看看啦，鳗鱼嘞。
3: 大家都把眼睛放亮着的，看仔细，见到没放过可疑的人。
4: 放心吧。
5: 哎，鳗鱼的，你站这儿干什么？还不进去挑水，把盘子碗洗干净了，听见没有？
3: 新鲜的
5: 鱼。鳗鱼的，
2: 新鲜的鱼。
5: 什么呢？叫你呢。
1: 哦哦，怎么你买鱼？
5: 哎，哪有你这么做买卖的，我这嗓子叫破了您都不答应，还以为你是个聋子呢。
1: 嗨，你多包涵，刚出来做买卖，对生意不熟。你要鱼吗？
5: 是啊，你这鱼什么价钱？
1: 你看着给吧。
5: 嘿，哪有这么做生意的，我说一文钱一斤你能答应吗？嘿，你哟，这不是如燕姑娘吗？
0: 小二哥，啊，最近生意可好啊？
5: 嘿，狄先生不来照顾了，也没有鱼精了。你说我这生意能好得了吗？
0: 你还记得鱼精的事儿呢？
5: 哎呀，真没想到，狄先生愣是钦差大臣，可真神了呀！那天他老人家在县衙门口，当着所有武平人拍小的肩膀，
1: 是吗？
5: 还说下回让小的给他烹鱼吃。嘿，打那以后啊，我这店里算热闹了，从早到晚不闲着，吃饭都得排队。您说神了没有？每个吃饭的都要吃鱼。
0: 小二哥，你生意兴隆，回去我一定要告诉叔父。你得请我们白吃一顿。
5: 哎呦，这可没问题，钦差大臣要是光临小店，那是给小的脸，别说一顿，吃穷了小的都愿意。
0: 好啊，就怕你是说嘴，到时候舍不得。
5: 打死小的也不能那么尖呢。
0: 好，这话可说定了，到时候我要吃鲢鱼头、青鱼尾、桂鱼的肚子、草鱼嘴，
5: 没问题
0: 啊。小二哥，这鱼你倒是买不买啊？
5: 买买买，你急什么呀你。哎，如燕姑娘，要不这么着吧，今儿中午您就别走了，你也瞧见了，鱼是现成的，我给您好好做一顿，您看怎么样？
0: 小二哥，今儿可不成。要不这样吧，我给你留个字儿，等鱼做好了你给我送家去。
5: 得嘞，您真给面子，里边柜台上有纸笔。
0: 好嘞。
5: 哎。

0: 这鱼啊，你给我挑最新鲜的，连头带尾，这不蹦的都不行。你听见没有？
1: 你自个儿挑吧，
2: 小二哥。
0: 哎，
1: 切好的条子给您留柜上了。
0: 行嘞，您就请烤吧，如燕姑娘，您慢走。
1: 好，多谢。
0: 您慢走，
1: 再见。
0: 哎，慢走，
1: 再见。
0: 哎，
1: 走。
0: 哎，你上哪儿去？鱼没挑完呢。
1: 行了行了，送给你了。
0: 哎哎。这可真邪了，这天上还真能掉馅饼。
3: 跟上卖鱼，
1: 如燕姐
4: 啊。
1: 那位救过我性命的林县令在衙门里吗？不知道，咱们过去问问吧。我想当面叩谢他的救命之恩。好，走吧。
5: 云姑娘，动手吧。
4: 不，锦娘身旁那个女的是高手，一击不成，我们会很被动。这样，你们先回去，我一个人跟踪，只要找到他们的下处，就有办法。快去吧！
5: 是是是，走。
1: 上下，请问林影中林大人在吗？
6: 哦，不在，和钦差大人出去办案了。
1: 傻丫头，这也用得着不高兴啊？要找林县令还不容易？哪天他再到府中问事，我告诉你不就行了？好吧，也赚够了，咱们回去吧。
7: 元芳，
8: 啊，
7: 有什么发现？
8: 大人，
7: 这剑是军中专用的。
8: 军中专用？
7: 是的，此剑名叫双钩青羽剑，剑头处有两个小铁钩。这种剑专用于左右卫、左右威卫、左右阴阳卫、左右抱涛卫、左右羽林卫、左右武卫，这皇帝十二位的军中，牵牛卫也配发此剑。
8: 那有没有可能散落民间呢？
7: 您知道，军中用剑要求很高，而且非常昂贵，由专门的剑械局负责打造，不可能散落到民间的。
8: 元芳，看着摊上的情形，定然又是小云一伙所为。
7: 啊，难道说小云一伙是军中之人？
8: 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这样吧，你命令卫士清理现场，我们回去。
7: 是。
1: 好，改天我再陪你。
6: 如燕姑娘。
8: 什么？他在钦差大人的府里？
4: 正是，幸亏白天在街道之上，我们没有莽撞行事。
8: 不好，不好！而今薛青林已死，锦娘又落入狄仁杰手中，我们的处境已经非常被动。一旦再让锦娘逃脱，密信便不知所踪。到那时，上峰怪罪下来，你我会死无葬身之地。
4: 你说锦娘会不会将信交给狄仁杰？
8: 看目前的情形，应该还没有。然而，事成起火，现在什么样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时不我与啊！因此，锦娘的事一定要快，迟则生变。
4: 要不，今夜我率手下暗进狄府，将锦娘劫出来。
8: 绝不能在狄府动手。此事我要好好的想一想，谋定。

0: 大人啊，我们询问了平南侯府的丫鬟，他们说那个幸存者叫张毅，是薛青林的贴身师爷。
1: 师爷，
0: 嗯，刚刚张环来报说张毅已经醒了。
2: 好，太好了。
3: 叔父。
2: 嗯，如燕啊。
3: 叔父，云芳，
2: 是不是金娘又有什么动静？
3: 那天我们的怀疑已经得到了证实，他根本不是因为薛青林强行非礼而逃出侯府。早在几个月之前，他便为了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将自己的贞操交到了薛青林这个恶棍的手中。
0: 啊，
3: 这个可怜的孩子，昨晚说起此事，哭得像泪人一样。
2: 看来他和小云一样，都是潜入侯府的卧底，只不过这二人是各为其主。以我的判断，他们两个人要找的应该是同一样东西。元芳，我们去见见张毅，也许从他的口中能得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0: 嗯。

0: 这位就是钦差大人。
1: 啊，谢大人救命之恩。
2: 张毅，你是侯府的师爷是吗？
1: 正是。
2: 薛青林被杀之事，你应该已经知道了吧？
1: 是，刚刚那位张环将军已经告诉小人了。
2: 嗯，平南侯薛青林平日为非作歹，欺压良善，恶迹斑斑，即使他不死，恐怕也难逃恢恢法网。你作为他的师爷，恐怕也没少协助他做那些暗昧欺心之事吧？而今你既大难不死，就该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将侯府隐恶从实道来，否则一旦处之以律，而便是死路一条。
1: 是大人，我一定实话实说。
2: 我来问你，昨天夜里侯府之中的血案是怎么回事？
1: 回大人的话，昨夜小的不在侯府之中，是后来被薛侯爷救回去的。
2: 当时你率人在碎石滩埋伏是吗？
1: 正是。
2: 昨夜碎石滩发生了什么事？
1: 大人，我们夫人小云的事您都知道吧？
2: 嗯，
1: 您可能也知道，他们是黄国公的后人，被擒之后，薛侯爷欲以他为引，又幕后主使之人上钩，于是他命小云的丫鬟兰香到兰心亭传信，信中以小云的口气说已经找到了那封信，约在第二天午夜到兰心亭见面。
2: 第二天午夜，你将小云置于亭中为饵，自己

0: 则率领家奴四下埋伏，而薛青林则是先留在府内下手除掉冯万春，而后再赶往兰心亭与你会合。
1: 大人，这件事你也知道？

0: 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的，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5: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4: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

0: 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1: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三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0: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1: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0: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1: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呐！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呐，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1: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4: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

0: 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的，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5: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4: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

0: 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1: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三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0: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1: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0: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

0: 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山西面食犹如武林，
1: 寒流
0: 招式多，花样多，吃面的人也多。究竟谁家的最快、最燃、最好吃？
2: 我家刀削面最快。
3: 当然，我家炒碗拖最快了。
4: 火车站那一家最好吃啊。
0: 来去也匆匆，一面江湖中，独当一面，暑期跌面全攻略来袭。十家江湖名馆。
5: 哦，你说这个吧。
4: 好。
0: 压箱底的面中绝学。
5: 看这普普通通，但是它是内有乾坤。
0: 不用踏遍山河，跟着镜头笑傲面食江湖。
5: 快点告状的。
0: 这个假期，锁定山西卫视，竹叶清酒陪你江湖见面。本栏目由竹叶清酒独家冠名播出，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青。
6: 欢迎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欢迎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第二天午夜，你将小云置于亭中为饵，自己则率领家奴四下埋伏，而薛青林则是先留在府内下手除掉冯万春，而后再赶往兰心亭与你会合。
1: 大人，这件事你也知道？
0: 你继续说吧。
1: 是，侯爷的如意算盘打得好，可没想到事情就是这样，太可怕了，小人从来没有见过速度如此之快的杀手，不到一刻钟的功夫，亭子中的十几号人便全部被杀，小人也身受重伤。
0: 看起来这些黄国公的后人还真是不简单呢。
1: 真没想到这些李氏余党竟有如此强大的实力。小人重伤后逃出兰心亭，本想率剩下的人逃走，可谁料想对方埋伏的弓箭手竟从水下钻出，小人只听到弓弦阵阵和羽箭的破空之声，剩下的几十人转眼便全完了。唉，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最后连侯爷自己的性命也搭进去了。
0: 张毅啊，你将小云进府前后的情形详详细细对本阁讲上一遍。
1: 是大人。这个小云是两年前嫁入侯府的，很得我们侯爷欢心，可半年前侯爷忽然对我说，小云经常在他的茶中下入迷药，命我暗查究竟，小的奉命跟踪，发现他经常趁侯爷熟睡之际暗查府中的各间房舍。
0: 他在找什么？
1: 后来小人从侯爷的口中得知，他在找一封密信。
0: 什么密信？
1: 据侯爷说，那是一封梁王写给他的信，具体什么内容就不太清楚了。
0: 关于这封密信，薛青莲还说了些什么？
1: 前几天侯爷曾说，二十年前黄国公案后，梁王传信严令他将信焚毁，可他为了救命才将信保留了下来。
0: 救命？你说他是为了救命才将那封密信留下来的？
1: 侯爷是这么说的。
0: 他还说了些什么？
1: 他说两年前在州城吃醉酒，将此事说了出去，被人密奏皇上，他似乎很害怕那封信落入皇帝手中，据他说，只要皇帝看到那封信，那他定然是难逃一死。
2: 那封信现在何处？
1: 小人不知。
0: 哼。张毅，我劝你还是实话实说，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1: 小人真的不知。
0: 好吧，我给你提个醒，锦娘逃出侯府的时候带走了什么？
1: 也罢，既然大人什么都知道了，那我也就不必隐瞒了。不错，确实是锦娘将那封信盗走了。
0: 果然如此。
1: 原来大人是在诈我。
0: 我还是那句话，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尚可开脱，否则天威降临，你便是死路一条。
1: 是是。
0: 锦娘是如何将那封信盗走的？
1: 我听管家杜二说起，他用酒将侯爷灌醉，而后潜入后堂的暗室之中，从暗阁里面取走了那封信。
0: 具体经过是怎样的？

0: 小的虽是师爷，但并不是任何事情都管。这件事是由管家杜二经办的，小人所知也仅止这些了。
1: 嗯，好吧，对锦娘你还知道些什么？
0: 锦娘是一年前侯爷从小铺村抢来的，本想纳为侍妾，却因夫人小云的搅闹而作罢。但是自从她进府之后，侯爷天天与她一起厮混。唉，真没想到锦娘竟会做出这种事情来。
1: 我问你，薛青林与冯万春、张贤拱等人是什么关系？
0: 侯爷对此事也讳莫如深，从不提起。若不是此次冯万春四人前来武平，我们根本不知侯爷还有这四位朋友。
1: 那我问你，杀死黄文月、葛斌、张贤拱、吴顺的是不是薛青林？
0: 反正侯爷也死了，我就说实话吧，是的，就是他。
1: 那他是怎样动手的呢？
0: 大人，小的要是说了实话，您能不能免小人一死？
1: 嗯，只要你老实交代，这一点我可以保证。
0: 那我就实话实说了。黄文月、葛斌、张贤拱、吴顺这四宗血案都是我们侯爷亲自做的，而且小人一直从旁协助。
2: 哦，
0: 正是。我记得杀黄门月时的情形是这样的。
3: 这位先生，您找谁啊？
4: 我想求见原武平县令黄文月大人。
3: 哦，请您跟我来。
4: 嗯。

0: 是吗？
1: 黄大人，有人找我。
0: 啊，
2: 黄大人，
1: 张毅，是你呀？
2: 啊，
1: 你怎么来了？
2: 侯爷让我把这封信交给你。
1: 这，
2: 啊，那小的就告辞了。
0: 好。
2: 小人走后，侯爷下手将黄文月杀死。
3: 如此说来，那个在平阳客栈中引走店小二，是刺客潜入店中的另一个黑斗篷，以及在返回江州的夜船之上假扮渔夫又张吴二人上船的人，就都是你喽。
1: 大人，这些您怎么会知道？
3: 这一点已经不重要了。我来问你，薛青林为什么要杀掉这五位拜把兄弟？
1: 小人只知道20年前他们六个人共同做过一件什么事情。我们侯爷一直担心另外五人会将他的秘密泄露出去，因此才要杀人灭口。可是具体是什么事情，小的就不知道了。

0: 岳峰啊，看来这一次你是对的，那个神秘的刺客黑斗篷就是薛青林。
1: 大人，我们在张显拱和吴顺死亡现场的船头踏下两个鞋印，可以给张毅拿来比上一比，以为佐证。
0: 不必了，张毅之言应该不差，他今天晚上说的很有价值。首先，我们确定了那个在江州和武平连犯血案到今天悬而未决的神秘凶手黑斗篷就是薛青林。

0: 其次，我们确定了小云和锦娘共同寻找的那件重要物事乃是一封密信。第三，我们知道了锦娘已经将这封密信盗走了。
1: 依大人前日所说，武平城内隐藏多股力量的推论，小云一伙肯定是其中之一，而锦娘则代表了另外一路人马。
0: 他代表的这路人马虽然不像小云一伙那样强大，但这些人行事精谨缜密，不露丝毫破绽。迄今为止，除了锦娘之外，他们尚未露出任何马脚，所以这些人不容小视啊。
1: 而今我们发现的两路人马竟同时指向了那封密信，可见此物在本案中的作用。
0: 你说的非常正确，这封密信才应该说是本案的真正核心，我们一定要找到它。
1: 照张毅刚刚所说，那封密信应该在锦娘手中。
0: 从近日锦娘的表现来看，恐怕这封信并没有在她身上。
1: 哦，何以见得？
0: 你想一想，如果信真的在她身上，她还会屡屡出府四下寻找吗？
1: 您是说锦娘这几天的异常举动是在找那封密信？
0: 难道不是吗？除此之外还有什么会令她如此焦虑呢？他明明已将密信道出侯府，怎么会

0: 站住！
1: 哎，是如燕姑娘让我来送鱼的。
0: 以和为凭啊！
1: 我有字条。
0: 字条呢？
1: 我忘带了。
0: 那就回去拿去。
1: 哎，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轴啊？要不这么着，你将如燕姑娘请来，我们当面对质。我要是说瞎话，你打我板子。
0: 那不行，没看见我在值哨吗？哪有功夫替你通禀？
1: 你行，你是大爷，耽误了大事儿，看你是大爷还是你的屁股是大爷。你
2: 等等，等等，小二哥。
1: 如燕姑娘，你让我来送鱼，可她不让我进，我请她代为通禀，她也不去，您说气人不气人？
2: 小二哥，您别生气，委屈你了。你是自己向这位小二哥赔罪呢，还是要我将此事告诉你们军头张环呢？
3: 小二哥，对不住啊，对不住。
2: 今后你们要小心在意，误了大事，小心屁股开花。
3: 是是。
2: 小二哥，随我来吧。
1: 是。
2: 来，小二哥。
1: 哎。
2: 这边。小二哥，可真有你的！
1: 您交办的事儿，咱敢不办好吗？
2: 来来来，拿着，算我请你喝酒。
1: 哎，不不不，哎，我可不能要您的钱。要不这么着，如燕姑娘，您要真想感谢我，那就什么时候光顾我们小店吃顿饭，这就是对小的最大的赏赐了。
2: 好，我答应，白吃饭我最愿意了。
1: 好嘞，那我随时恭候您。
2: 好，
1: 哎，齐了，小的告退了。
2: 谢谢你，小二哥。
1: 哎。Hehehehe

0: 三娘啊，三娘。
1: 哎呀，先生，您不找谁呀、啊？
0: 哦，我们是县里的县尉，到这里来了解一下情况。
1: 哎呀，老婆子给大人磕头了。
0: 快起来，快起来。这里不是吴四的家吗？
1: 是啊。
0: 那你是吴四的什么人呢？
1: 哎呀，老。

0: 我婆子娘家姓胡，是吴氏的近邻。从前呐，吴氏鳏寡孤独，就是我们这些街坊邻里轮着法儿的照顾她。
1: 哦，鳏寡孤独，她不是有个女儿叫锦娘吗？
0: 哎，锦娘啊，不是她的亲生女儿。啊，
2: 锦娘不是吴氏亲生的。
0: 是啊，两年多前，就像今天，我替吴氏看屋子。哟，丫头，你坐这儿干什么呀？
3: 大娘，可怜可怜吧，好几天没吃饭了，能不能给口吃的？
0: 你叫什么？
3: 我叫锦娘。
0: 哦，你等着，我给你拿去啊。
3: 哎。
0: 后来吴四回到家，看见锦娘非常喜欢，自己又无儿无女的，便求我们几个人呢立个宝，将小锦娘收做了女儿。
1: 哦，原来是这样。那锦娘是怎么到的平南侯府呢？
0: 哎呀，大人呐，您知道我们小蒲村呐，离平南侯府最近了，那些天杀的进进出出的都进过我们这里。一年前，我和锦娘在井边洗衣服。
4: 侯府的人来了，快跑啊！
0: 哎呀，哎呀，不好了，平南侯府那帮天杀都来了，快快躲起来，快呀！哎呀，锦娘你怎么还不走啊？
5: 我又没办法，为什么要躲啊？
0: 哎呀，好闺女，你不知道他们的厉害，快走啊！
5: 伯伯，
0: 侯爷，你快！
6: 叫什么名字啊？
5: 我叫锦娘。
6: 是本村的？
5: 正是，我是吴四的女儿。
6: 啊哈，坐。
7: 在。
6: 带走。
7: 是。
0: 哎，带走。你们干什么呀？
5: 你们要干什么呀？
0: 娘，
5: 娘，你们干什么呀？
0: 哎呀，也怨锦娘逞强好胜，不知厉害。就这么着被薛麒麟抓进了府里，吴四闻讯到侯府要人，却被臭打一顿给抬了回来。自此锦娘就住在侯府之中，听说给那个不得好死的侯爷做了丫鬟。
1: 哦，那她是什么时候又回来的呢？
0: 十多天前的一个夜里，老吴四突然到我家来，说锦娘回来了，要我帮着弄点吃的。
8: 锦娘，
5: 爹，这儿住不下去了，咱们赶快走吧。
8: 可是，
0: 哟，
8: 现在怎么走、啊？
5: 你怎么回来了？我是逃回来的，爹，你赶快收拾东西，咱们马上离开。
8: 好，我去。
5: 哎，胡三娘，
0: 你们要走啊？
5: 我从平安侯府逃了出来，这里是活不下去了，今后家里就求您多照应了。
0: 哎，你放心吧。
8: 锦娘，收拾好了，
5: 爹，
8: 咱们走吧。
6: 走，
9: 走，往哪儿走啊？锦娘，侯爷待你天高地厚之恩。你为什么要私自逃离侯府啊？
5: 我是来看我爹的。
8: 是他来看我的。
9: 看看你爹，还用得着收拾行李？
8: 这
5: 好，我跟你回去，但你不要把这事儿讲给侯爷听。
9: 哼，这怎么可能呢？
5: 哼，我记得昨夜睡前，侯爷曾对我说起。后面的账上亏空了几千两银子，他怀疑和你有点关系。
9: 什么？
5: 想不想让我在侯爷面前替你美言几句？
9: 也罢，你跟我回府，我不告诉侯爷就是了。
5: 爹，我走了。
8: 锦娘，你不能回去啊！
5: 我会回来的。
9: 走走走走，
8: 孩子，你不能走啊！
9: 去，
8: 孩子。孩子，孩子，锦娘。
0: 第二天早上，吴四说他要上县衙告状，谁知道这一去就没有再回来。当下，锦娘也追到了衙门，打那以后啊，就没有了音信。大人呐、啊，这爷俩可真冤呐、啊！现在平南侯府完了，您可得替他们做主啊。
1: 大娘啊。您放心吧。

0: 锦娘
1: 啊，来来来，快来呀、啊！
0: 如燕姐
2: 吃鱼了，
0: 店小二还真的把鱼给送来了。嗯，
1: 对呀、啊，
0: 咱们一起吃吧。
1: 那当然。嗯，
0: 来，趁热吃。
3: 如燕小姐
1: 啊，
3: 小姐
1: 哟，迪春啊，
3: 啊，
1: 你是不是也闻到这鱼的香味了？嗯，
3: 小的哪能那么馋？

0: 林县令。
1: 啊，如燕姑娘。
0: 林县令，咱们的锦娘昨日特意到县中求见，要拜谢您救命大恩呢。
1: 哎呦，不敢不敢，这些都是永忠应该做的嘛。
2: 迷你锦娘拜谢大人救命之恩。
1: 哎哎，快快请起，快快请起。锦娘啊，怎么样，在这里一切都还好吧？
2: 嗯，非常好。狄老爷和如燕姐待民女就像亲人一样。
1: 哦，好，好啊。

0: 不能再等了，就算孤注一掷，也要试一试。
1: 那狄仁杰怎么办？
0: 顾不了这么多了，就算鱼死网破，也要尽快找到密信的下落。
1: 是。

0: 元芳，根据今日小蒲村那位老人的讲述来分析，金娘是两年前才来到小蒲村的，她的目的定然和小云相同，那就是伺机进入侯府盗取密信，
1: 而且无独有偶，这两个人选择的方式都是一样的。
0: 你刚刚进来之前，我仔细地想过了，锦娘逃出侯府的情形一定是这样的。
2: 锦娘，早晚有一天我把你扶正，你放心，你就是我薛经理的夫人啊。
3: 好了好了，来，你躺下，躺下啊。

0: 金娘道出书信回到家中，本来是想携养父吴四一起逃离小蒲村，可是他没有想到的是被杜二堵在了家中，万般无奈之下只得答应回到侯府。然而那封密信他藏在了什么地方呢？
1: 交给了吴四。
0: 只有这一种解释。杜二来得突然，锦娘没时间自己将信转移，于是。
2: 锦
3: 娘，收拾好了，咱们走吧。快点，快走。
2: 走，
4: 往哪走啊？锦娘，侯爷待你有天高地厚之恩，你为什么要私自离开侯府啊？
2: 我是来看我爹的。
3: 哦，他是来看我的。
4: 看看你爹，还用得着收拾行李啊？
2: 好，我跟你回去，但是你不要把这事儿讲给侯爷听。
0: 锦娘将信交给了吴四，自己跟随杜二回到侯府之中。杜二果然遵守诺言，并没有将他逃离侯府之事告知薛青林。可是没有想到，杜二虽然没有讲，其他人却将此事告发。薛青林是个非常多疑的人，听说此事，他立刻想到了那封信，一查之下，信果然不见了。

0: 怎么了？一大清早虎着脸。嗯，
1: 壮，现在哪儿？壮。
2: 薛青林将锦娘关了起来，严刑拷打，逼问信的下落。面对严刑，锦娘抵死不说，并且设法逃出了平南侯府。薛青林发现之后，派人随后追赶，这才发生了第二天巳时锦娘投江，我们将她救起之事。
0: 师傅，你看，
3: 毫无破绽，可以说这是唯一的解释。
2: 这第一个问题就产生了：锦娘一个弱小女子，身上又没有武功，她怎么能够逃出薛青林的魔掌呢？
3: 会不会侯府之中暗伏着他的内线，趁薛青林不备将锦娘放走？
2: 嗯，与我所想一致。那么这个人又会是谁呢？
3: 而今小云一伙血洗了侯府，除张毅之外所有家奴全部被杀，想要查出这一点太难了。
2: 好吧，我们将此事暂且放下。第二个问题，那封密信究竟在哪里？
3: 如果不在小蒲村吴四的家中，便藏在吴四的身上。
2: 嗯，非常准确。吴四的家中，锦娘已经去过两次，显然没有收获。那么就只有一种可能，信在吴四的尸身之上。这也就是为什么锦娘银夜潜入县衙停尸房，在吴四的尸身上翻来找去的原因。
3: 对呀。
2: 第三个问题，小云一伙也在找这封密信。你想一想，当他们得知信在锦娘手中，他们会怎么样呢？
3: 我明白了，大人。
2: 我们的机会已经来了。
0: 叔父，
2: 哦，
0: 叔父，远方。
2: 如燕，有什么动静？
0: 我找到了小云一伙的落脚。

0: 整个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1: 好啊，如燕，想不到你连紫阳客栈中的小二哥都发动起来了啊。
0: 当时我必须伴在景阳身旁无暇抽身，一发现情形不对，我立刻想到要小二去跟踪他们。一来小二是平常百姓，不容易引起对方的注意，第二他对城中的道路非常熟悉。果然小二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1: 好好啊，如燕，你做得好啊。你这位锦娘的保护神真是名副其实啊。啊，元芳，你看到了吗？刚刚我们还说到此事，现在他们已经动起来了。
2: 这倒是省去了我们很多麻烦。
1: 嗯，由此可以看出他们已经沉不住气了，而我们应该将计就计。
0: 叔父，那现在怎么办？
1: 来。
0: 好，我这就去准备。
1: 嗯。元芳。
2: 嗯。
1: 我们立刻赶往县衙停尸房。
2: 是。大人，这边。
1: 哦。走。
2: 嗯。

0: 陆燕姐，锦娘又怎么了？
1: 没什么，想到了一些别的事情。
0: 陆燕姐，你说人死了以后那边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你这是怎么了？又提起死？
1: 我在想，另一个世界一定没有仇恨，没有报复，大家和和美美的过日子。也许我还能见到我娘呢。
0: 锦娘，人的一辈子有时候会做一些无奈的事情，但那并不是自己的选择，是命运，是命运的安排。在遇到叔父和远方之前，我曾经是一个冷血杀手，令人闻风丧胆。
1: 你是冷血杀手？可是你现在为什么这么好？有时候我不光觉得你像我姐姐，还像我娘。
0: 可当时我也曾有过和你一样的想法，很悲哀，想到自己一生可能都要生活在仇杀和鲜血之中，真是非常绝望。然而命运却做了奇巧的安排，让我遇到了他们。从那以后，我才懂得了什么是爱，什么是正义。于是我做了一个自己都不敢相信的决定，背叛了将我抚养成人的大姐，毅然走进了他们的生活。那时我突然感到一切都不同了，那些自己久违了的、平时不敢提及的人性善的一面，似乎一下子便回到了我身上。那种感觉真好，所以现在我非常满足。不管过着什么样的生活，至少我已经做回自己了。你知道，死是最简单的，一了百了，活着才是最大的勇气。
1: 可是我跟你不同。
0: 好了，锦娘，我们今天不说死的事情，好吗？
1: 好。
0: 这样，我要请你帮一个忙，就是要死也要等帮完我的忙再死，怎么样？
1: 好，如燕姐，你说吧，只要你开口，什么忙我都帮。
2: 大人，您在找什么呀？
3: 一封信。
2: 信？
3: 嗯，一封很重要的信。

元芳，这鞋垫本来是缝在这鞋壳之内的，看来吴四是把那封密信藏在了这里。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

0: 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1: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劲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2: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块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了，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3: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2: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3: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2: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4: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3: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2: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3: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啊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

0: 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的。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0: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你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呐、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0: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4: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3: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

0: 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1: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劲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2: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块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3: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2: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3: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2: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4: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3: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形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2: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3: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啊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

0: 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的。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0: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0: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4: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欢迎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0: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0: 这鞋垫本来是缝在这鞋壳之内的，看来吴四是把那封密信藏在了这里。
1: 您是说有人将信取走了？
0: 你看看这鞋壳里，
1: 大人，这是被利器划开的。
0: 嗯，这就说明有人潜入停尸房，从他的鞋中取走了那封密信。
1: 难道是锦娘？
0: 绝对不是。你还记得吗？锦娘曾对如燕说，她还有很多事情没。

0: 没有做完，那是夜探停尸房的当天夜里。
1: 不错，
0: 这就说明他在停尸房中并没有找到那封信，这才对如燕说自己还不能死。永忠啊，
2: 啊，
0: 最近县衙之内有没有什么异常情况啊？
1: 哦，对了，前天夜里衙役们说停尸房闹鬼，卑职率人前来查看，可是什么也没有发现呢。
0: 他说的就是锦娘夜探停尸房的那个晚上。
1: 不错，大人，按时间算正好是前天夜里。
0: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异常吗？
1: 没有了。

0: 是你。
1: 听好，我没有时间和你多说，信在哪儿？什么信？我不想伤害你，也不想探听你们的秘密，但是如果我所料不错的话，你要那封信不过是想要报仇。现在薛青林已死，信对你们来说还有用吗？
0: 哼，你不也是一样吗？
1: 哼，那封信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因此锦娘，我奉劝你一句，不要逼我。你知道吗，一旦我们的人认起真来，你们会死得很难看。薛青林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说吧，信在哪儿？
0: 信不在我身上。
1: 哦，
0: 当时杜儿将我抓回侯府，我把信交给了我爹吴四。
1: 吴四，他人在哪儿？
0: 他已经死了，尸体在县衙的停尸房。
1: 如果你敢骗我的话，我发誓会杀了你。

0: 你们下去吧。
1: 是。
2: 小云，怎么样？找到了吗？
0: 搜了几遍，什么也没有。看来我们让锦娘给骗了。
2: 不对啊，这个锦娘为什么要欺骗我们？她现在已经不需要这封信了。而且，在我们血洗侯府之后，这些人应该已经很清楚我们的能力。他为什么要为了这样一件已经没有用的东西，给自己惹来杀身之祸呢？
0: 我也觉得非常奇怪。
3: 小子就会瞎扯，
4: 不信你试试。
5: 哎呀！
0: 佟林，怎么了？
2: 报，上当！
0: 什么？
2: 小云，立刻传令属下人众，马上撤出小院。
0: 是。
1: 佟林，不好，小院被钦差卫队团团包围。
2: 哇！

0: 年前的曾泰，今日的翁开，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元芳，让卫士出去。
1: 你们下去吧。
2: 是是。
0: 你们是内卫吧？
3: 是的，卑职申领内卫府阁领之职。
0: 从你们血洗侯府、奇袭碎石滩之时，我就知道你们根本不是黄国公的后人，而是牵牛背身府的内卫。你们的突袭能力，还有所用的双钩青羽箭，都令我触目惊心。联想到皇帝的行为，我终于明白了，皇帝之所以命内卫来到武平，就是为了寻找梁王给薛青林的那封密信。而且皇帝早在两年以前便已经派遣你们潜入到武平县中。
3: 阁老所言极是。
0: 这封信到底牵涉了什么机密，竟令皇帝如此大动干戈？
3: 这一点卑职也并不清楚。两年前蛇令案破后，卑职续宫右迁江州刺史，到京中吏部申命，皇帝特召卑职进宫。
4: 臣江州刺史翁开叩见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5: 爱卿平身。
4: 谢陛下。
5: 此次蛇灵一案，你协助狄公击破逆党，功在朝廷，朕心甚慰。
4: 全赖天子威灵，狄公指挥有方，臣不过是随马坠镫，略尽职责而已。
5: 朕记得你是正圣二年加入内卫的吧？
4: 是。
5: 知道此次朕为何把你放到江州吗？
4: 微臣不知。
5: 江州治下的武平县有一个平南侯薛青林，强凶霸道，危害百姓，朕本想除之。然月前朕得到密报，说20年前黄国公谋逆案时，梁王与薛青林有几封书信往来，内中关乎着此案鲜为人知的秘密。而现在薛青林手中还有一封，当年朕听说黄国公是遭他人陷害，因此朕一直想要弄清此事。此次派你到江州，就是为了暗中将密信找到，带出侯府，交到朕手中。至于如何处置薛青林，朕会派朝中大员前往。
4: 是。
5: 你的一切需求朕一概照准，明日你就到内卫府领旨便了。
4: 臣遵旨。
5: 记住，不可惊动梁王，更不能令薛青灵察觉。
3: 就这样卑职离京到江州赴任，不想不一到任就知悉您竟然也在江州。
0: 我终于明白了，这一切是皇帝早已策划周详的，先将你我派至江州，待你道出密信之后，再就地重新启用我和元芳，神不知鬼不觉地将薛青林除掉。
3: 皇上正是这个意思。朝中大臣以梁王为首，都是薛青林的莫逆，此事一旦被他们所知，势必要遇到阻力，因此皇上才定下了此策。
0: 梁王与薛青林在密信中究竟说了什么，会令圣上如此的重视呢？
3: 这一点卑职也觉得纳闷，可事关天机又不敢多问，有时候卑职甚至觉得这封信到底是不是存在。
0: 密信是肯定

0: 而且我敢断言，此信至今尚未离开武平。
1: 哦，阁老，您了解皇帝的脾气，这两年那简直就是大海捞针呐。小云自两年前潜入侯府，几乎查遍了府中的每一个房间，最后终于找到了那间暗室，卑职兴奋之余不顾后果，给皇上上了一份奏折，声言此事数日之内便可以解决，谁想到却落入他人构中。
0: 哦，原来是这样。我说皇帝为何不等你们内卫将信道出，便急于将我官复原职，查办薛青林，原来是接到了你的密折。
1: 正是，本来此事进行得非常顺利，只待小云道出书信，大人便可以大刀阔斧除掉薛青林这个危害一方的恶贼，谁知半道杀出个锦娘将书信盗走，而今事成骑虎，密信也不知所终，卑职恐怕是难以向圣上交差了。
0: 看来你如此处事也是情非得已，倒是本阁错怪你了。
1: 卑职不敢。
0: 公开啊，这封密信必须要找到，否则你我都难脱干系。
1: 正是，卑职也是这样想。
0: 哦，还有几个问题要问你。
1: 阁老请讲。
0: 据侯府的师爷张毅所说，薛青林抓住小云之后，欲以他为引诱你上钩，却反而被你们打了个措手不及。你们是怎样得知小云被擒的呢？
1: 哦，来，啊，这就是小云。
0: 嗯，
2: 阁老。
0: 啊，
1: 阁老，此事确实是奇事一件。
0: 怎么讲？
1: 前天我接到了小云留在兰心亭内的字条，上面说他已经落入薛青林的手中，此贼正欲以他为引，在兰心亭埋伏，将我等围歼。卑职接到信后大为吃惊，这才做出了奇袭碎石滩、扫荡侯府的决定。
2: 可是阁老，那张字条并不是卑职留下的。
3: 那还会有谁？
2: 不知道。当我看到统领手里的字条时，也大吃了一惊。
0: 薛青林是不是你们杀的？
1: 辉阁老，在没有得到密信之前，卑职怎么可能将他杀死？他活着，至少还有人知道密信的下落。他死了，线索断绝，一切就全凭我们自己猜测。还是小云久在侯府，对里面的事情非常了解，这才想到了锦娘。
3: 嗯，大人，那天您在勘察侯府现场的时候，就曾经说过定有两路人马前后进行此案，现在看起来真是这样。
1: 李将军说的再对也没有了。那天在现场您一说出这句话，卑职真是打心眼里佩服，只是不敢说出口而已。阁老，您可能想不到，看到薛青林被杀，卑职心里是又急又气，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啊。
0: 今日之事，大家要严守秘密。冯开，
1: 在，
0: 立刻命令你属下的内卫停止一切行动。
1: 是。
0: 你私率内卫扫荡侯府，已为律法所不容。然，本阁念及此事，一乃皇上授意，二来你良知未泯，未曾滥杀无辜，今日便网开一面，不予查究。然尔等今后要将功折罪，再不可行此暗昧之事。
1: 阁老教训的是温开糊涂。
0: 看来操纵此案的竟然是以锦娘为代表的内路人马。
3: 大人，您说什么？
0: 难道是他？

0: 真想不到，那个旧锦娘逃出平南侯府，在兰心亭中替换薛青林留书，引来小云同党的人，竟然是你。
1: 我
0: 怎么不想说些什么吗？
1: 你们是怎么发现我的身份？
0: 起初我并没有怀疑过你，只是觉得有些奇怪，锦娘一个如此弱小的女子，在没有任何人帮助的情况下，怎么能逃出薛青林的魔掌？但侯府被血洗，用元芳的话说，再想查出那个帮助锦娘的人实在是太难了。然而今天晚上我与小云等人的谈话提醒我想到了你。
1: 什么谈话？
0: 小云对我说，本来薛青林是要以他为引，诱其同党前来一网打尽，是吗？
1: 不错，此事我曾经对您提起过。
0: 是啊，但是小云的同党接到的纸条上却将薛青林的部署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小云的手下，于是才有了第二天袭击兰心亭、血洗平南侯府的那一幕。试问是谁有这样的能力可以知道薛青林的整个计划呢？
1: 只有我。
0: 想到了这一点，今晚我便提审了如燕抓到的那两个监视锦娘的侯府家奴。
2: 喂，
0: 听好了，我只问一遍，只要有一字不实，立即推出斩首。
2: 是是。
0: 是谁派你们来监视锦娘的？
2: 是师爷张毅。
0: 目的是什么？
2: 是。
0: 怎么不说实话？元芳，拉住砍了。
3: 是。
2: 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啊！我说，我全说。我们二人是师爷张毅的心腹，他派我们到敌府外，说是监视锦娘，其实是保护他。师爷跟我们说，只要锦娘出府，就立刻跟上，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

0: 听了那名家奴所说，我将前面的事情连贯起来想了一遍，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锦娘的保护者就是你这位薛青林最为信任的贴身师爷张毅。
1: 是的，你说的一点不错，是我将锦娘救出侯府，也同样是我到兰心亭中换出了薛青林那张字条，引小云的同党前来攻击。
0: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1: 哼，为了杀死薛青林。
0: 薛青林是你杀的？
1: 是的，那晚我在碎石滩假装身受重伤，而后随薛青林返回侯府。
2: 哎，啊！侯爷，这！
1: 我在东跨院和后堂门前连杀了两名家奴，而后再一次潜入正堂。

我说这里是侯侯爷花的清风的侯爷，我谁也不怕，谁也不怕。是你。

0: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1: 你命锦娘盗书是为了什么？
0: 当然是为了报仇。本来我想将书信盗出，暗地送往京城，只要皇帝看到这封信，那薛青林定然是难逃死罪。可没想到事情发生了变化，小云的介入使我复仇的计划变得简单起来。他们替我清除了侯府中的家家，这才使我有机会最后手刃薛青林。
1: 那封密信现在何处？
0: 不知道。
1: 我劝你还是说实话。
0: 真的不知，应该是在锦娘手中。
1: 你是黄国公的后人？
0: 事已至此，大人就不必多问了。张毅只求速死。
1: 仇恨。张怀
2: 在，
1: 将此人暂押偏房之中，命卫士们好好对待，不可虐待刁难。
2: 是，请大人放心。走。

0: 别怕，快！
1: 锦娘，锦娘，你醒醒啊！你醒醒！
0: 不好
1: 的，他醒了，醒了！
0: 快扶他起来！
1: 醒了，醒了！锦娘，你这傻丫头，你这是何苦啊？锦娘。
2: 你是我娘？
1: 我是如燕姐，锦娘。
3: 让开！
0: 快扶她坐下啊！
1: 别害怕，是我呀。
0: 坐下，快坐下。
1: 叔父，你来看看吧。
0: 好，好孩子，把手给我好吗？
1: 听话，锦娘。
0: 哎。
1: 怎么样？
0: 三脉散乱
1: 啊，
0: 这是失心疯的症状。
1: 什么？他疯了？
0: 我想试试。
1: 你想想办法，他还小啊。
0: 不要着急啊，我再想想，让我好好想想。
1: 锦娘。

0: 哦，怎么样，锦娘好些了吗？
1: 服了您配的药，镇静多了，可还是痴痴呆呆不认人。
0: 可怜的孩子。
1: 大人，冯万春醒了。
0: 哦，走，去看看。嗯。

0: 哦，
1: 好，你不要动，你伤重未愈，还是躺着吧。啊，
2: 这位就是狄仁杰狄大人。
3: 久闻狄公大名，卑职今日有幸得见。
1: 好了，不要说这套官样文章了。啊，
3: 多谢大人救命之恩。
1: 哦，你还是谢谢这位李将军吧。若不是他，恐怕你早就死在薛青林的锤下了。
3: 多谢李将军。
2: 救人之危是我的本分，大人不必客气。大人，
3: 我这个好武帝呀，
1: 今日本阁前来探望，就是想听你讲一个20年前的故事。
3: 该偿的就偿，该报的就报，该还的早晚要还。从前卑职并不懂这个道理，行奸使恶，还用尽心机藏头隐尾，这才致使有今日之灾。此次事后，卑职已经彻底明白了。狄大人，您放心，我绝不会再有丝毫的隐瞒。
1: 好吧，但愿你所说的就是本阁想知道的。
3: 狄大人，恐怕我说出第一句话，您就会彻底惊呆的。您现在看到的薛青林，并不是真正的薛青林。他的真名叫赵富才。
1: 什么？
3: 20年前，浔阳江畔有五个水匪，皆为异姓兄弟。这五人平日专靠劫夺来往客船上的财物为生，劫财之后杀人沉船，可以说是心狠手辣。这五个人便是冯万春、吴顺、葛斌、赵富才、黄文月。赵富才就是现在的这个薛青林。那是20年前的一天下午，我和老五赵富才在江边巡哨，发现远远的来了一只大乌篷船，池水很深，好像有很多财物。一条船，大人孩子，总共10余口，全部被我们杀死。现在想起来，当时的情景真是惨不可言。我们将船拖到荡子里检查

0: 了抢得的财物。这时候老五赵福才在船上发现了一个包裹。
1: 啊，大哥，哎，你快来，你看，哎呦，
0: 啊，哎，这是什么？
1: 这什么？没用，扔了吧。
0: 哎，啊，别介，哪天拿到街上，找代写书信的先生看看，怎么样？哎，啊啊，走。就是这个黄色风涛改变了我们后半生的命运。
2: 你说那黄色风涛上面有两条赭色的飞龙？
0: 正是。几天以后，我们拿着在船上发现的身份文牒和这个黄色风涛来到了街镇之上，找了一个代写书信的先生。
3: 哦，哦，好，哎，嗯，哦，这是一份通关文牒，上面的名字叫薛青林。啊，哦，你再看看这个。
4: 你们从哪儿得到这东西的？
3: 让你看你就看，管哪儿来的干嘛？
4: 啊，好，好。啊，几位啊，几位，嗯，你们还是随我到家里来说吧。
3: 走。嗯嗯
0: 嗯、当时张显拱将我们请到家中，这才对我们说起了黄色封套里信的内容。
2: 信的内容是什么？
0: 这封信是梁王写给死去的薛青林的，要他在江州罗织材料，构陷黄国公李矮，事成之后定有封赏。
2: 怎么，构陷黄国公是梁王授意的？
0: 正是啊。当时我们几个目不识丁，也不知道黄国公李矮是何许人，因此就没当回事。可张显拱却说，这是一宗大富贵。
1: 哎，我说张先生，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大富贵？
4: 哦，看这封信的意思，梁王并没有见过薛青林，只是与他爷爷太宗旧将薛万彻的交情很好，因此我们不妨谋划谋划，花些银两到江州城中去打听打听黄国公的事情，写上一封告密信，只要说他和越王勾结，这就够了。而后你们几位之中选出一人扮作这个薛青林，赶到洛阳将告密信投入铜轨，一旦黄国公被灭，咱们的富贵荣华岂是旁人可比呀？啊，
1: 哎，这能成吗？万一被发现了。
4: 哎，夏老弟，你没明白，梁王并不需要真凭实据，只要告密信能落到皇帝手中，那黄国公就完了，到时候抄家灭门，认识薛青林的人都被杀掉了，那会儿谁还知道你是真是假呀？
1: 哎，大哥，我看这事儿能行。
0: 哎，弟兄们，你们看呢？

0: 就这样，我们六个人带着告状信来到京城，投入铜轨之中。果然，几天之后的一个夜里，我们居住的客栈中来了一个人。
1: 你找谁呀？
2: 谁是薛行林？
1: 我就是啊。
2: 这封信是你投入铜轨中的吧？
1: 啊，正是。
2: 坐下说吧。
1: 哎，请。
0: 后来我们才知道，来看我们的这个人正是梁王武三思。武三思坐下以后，三言两语便识破了我们的身份。
2: 啊，你不是薛行林，你们究竟是什么人？啊，
3: 我说武大人，现在谁是薛青林还重要吗？
2: 嗯，什么意思？
3: 哎，重要的是这封告密信呢。啊，您看，现在我有薛青林的身份文牒，您就把我当做薛青林不就成了吗？
2: 这
4: 啊，是啊，武大人，到时候黄国公满门处斩，有谁还会认得薛青林呢？
5: 而且我们在薛青林的包袱中发现了几扎文记，上面提到了这件事。他说黄国公有大恩于他，他绝不会做此禽兽不如之事。
2: 哦，他是这样说的？
3: 是啊，您看，您看看这个。
2: 嗯，看来本阁是所托非人了。嗯，唉，嗯，你们说的也有几分道理。既然这样，我就替你们担待了此事。
3: 啊，哎呦，多谢大人。
2: 自今日起，你就叫薛青林，不管走到哪里只能使用这个名字。嗯，懂了吗？
3: 嗯，青林明白。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

0: 国中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1: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块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2: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1: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2: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1: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2: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2: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啊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

0: 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位，送好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
2: 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到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3: 你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
4: 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5: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呐、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4: 对对对，<笑>
5: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 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
1: 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好消息，好消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 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信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
6: 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 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
7: 良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梅，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

0: 国中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1: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块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2: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1: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2: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1: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2: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2: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啊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

0: 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 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3: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2: 你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 多饱满呐、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呐、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4: 对对对，
3: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 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0二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
1: 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好消息，好消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 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便秘、大便干，还变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还变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 打个电话，9.9元，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还变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0: 也更好喝。
2: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0: 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山西卫视走进大戏台，我是主持人长江。名家经典为您传声，为您留影。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特别策划制作的名家经典传声留影系列节目。今天我们将继续走进京剧名家王万梅老师的艺术人生，分享他对传统戏曲艺术的独到见解。戏曲艺术的魅力在于其流派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而流派艺术的发展离不开一代代艺术家的接力传承。在这个过程当中，剧种或者流派的自我创新，从兄弟剧种或者其他流派进行借鉴，也是戏曲艺术发展的一种常态。在几十年的从艺经历当中，王万梅老师就是遵循了这样一种规律，以谦虚包容的态度

0: 融合众家所长，让程派嗨嗨腔艺术不断臻于完善。
1: 岁月不饶人，不知不觉我已经是一个80岁的老人了。我这80年的人生路，可以说每一天都是和戏曲作伴。在梦中经常会出现过去的场景，童年的时候跟着父亲闹票啊，在农村的戏台上给台下黑压压的群众演戏啊，反反复复就是做这样的梦，就真的感觉这一切就像昨天一样。而一路走来，我觉得我最幸福的就是遇到了我的恩师程玉莹老师，他的艺德和艺术都深深地影响了我。作为他的大弟子，作为程派现在的当家人，我的使命就是传承好程派艺术，让我们的嗨嗨腔代代相传，创新发展。我是京剧演员王万梅。在这80年的人生长河中，戏曲是我每天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也是我生活中离不开它。让我感到更幸福的是，16岁拜在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程玉莹大师的门下，成为他的一门铁生徒弟。从此以后，师徒二人朝夕相伴，形影不离。师父在台上演戏，我专心致志地看，师父有时间教我，我就如饥似渴地学。

0: 还算还算
1: 气势，瞧好戏。

这个状元与乞丐啊，也是我们敬总团的我们那一代吧，现在不演了。我们那一代人可演了好多年，这个戏是相当受欢迎。为什么受欢迎了？他这个戏是比较是生活，那个笑料也多，感人的地方也多。嗯，他让你是哭就哭，笑就笑，很受观众的欢迎。就是那个一个文龙，一个文凤。文龙是我的儿子，文凤是我妯娌的儿子。一个算成状元命，我的儿子算成乞丐命。但是我不是。

0: 信命，
1: 要和命运抗争。我对我的文龙，我的儿子，孝之以礼，动之以情。我要给我的儿子讲这个道理啊，你怎么好好做人，怎么好好学习，咱们不要相信这个命运安排。这个孩子也挺长心，他在他母亲的正确的教育下，最后他是状元。就是这个戏的教育，也就是对着孩子怎么教育啊，你用什么的方法教育，就有什么样的孩子。

这个海海强是我师父这个独特的风格啊，因为我师父他创造这个海海强了，他也是他的嗓子有了变化了，逼着他就创造出这个海海强。但是这个海海强创造出来是非常受欢迎，好多人都在学，好多人都在传唱，不管你专业的也好，业余的也好，都在用这个海海强去这个抒发人物，抒发感情。我觉得这个海海强吧，就是很有魅力，他觉得每一句都贯穿着海海强。但是到了我传承给我来继承过来，我就是演变，但是我师父的精华的部分我是一定要继承，想办法的去利用啊，不能让他在这个观众中也或是在咱们失传，不能失传，因为他是一个派啊，他这个称派意识中除过他的表演，然后就是他的唱腔的特点风格啊，这个我们要永远的继承下去，就是怎么来继承，怎么来用的合理，让观众听得舒服啊，怎么来

这个撑三两爬塔吧，我们是松转转老师的版本。后来那个翁京老师来了我们团，就给我就拍了这个撑三两爬塔。

我对这个程三良这个人物，我有我的点不同的看法吧。就是我少了一点这个小旦的这个华丽俏皮，多了一点这个轻易的稳重啊。因为他这个程三良，他有好的家风，好的教养，所以我吧演起来我就从这方面考虑的多了点儿。

这个玉祖平原，我们是一直的蹴鞠，蹴鞠跟咱们根本就不是一路嘛，我们移植过来也是下了很多的功夫，因为移植其他剧种吧，你的怎么能根据你的剧种来把他这个戏呢演得完美，演得还是得心应手的，那个戏挺好的，可惜就是没有留下来。

0: 虽成派60多年的岁月里，我深深体会到程派艺术的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我作为程派的第二代传人，传承程派艺术是我的责任和使命。我将继续致力于程派艺术的传承、发展和创新，让程派艺术生生不息、代代相传，让程派艺术这颗明珠永远璀璨。
1: 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雨老凤声。流派艺术创新发展，艺术人才一代代新老交替，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薪火相传并且焕发时代光彩的内在逻辑和规律。70年的艺术人生，王万梅在唱腔和表演方面不仅完美地继承了程派艺术的沉稳柔韧、高亢细腻的艺术真谛，更根据时代的要求对程派艺术进行了独到的创新和发展。他将激越与淳朴、奔放与韵藉完美地柔合在一起，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如今的王万梅老师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晋剧代表性传承人。80高龄的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培养年轻演员身上，同时他也非常看重戏迷这个群体，把戏迷当作传播戏曲文化的重要力量。在他看来，无论是专业演员还是业余爱好者，对于戏曲艺术持续繁荣和创新发展都是不可或缺的。我们也衷心祝愿在未来的日子里，程派嗨嗨腔这支艺苑奇葩能够更加娇艳地绽放。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本期名家经典传声留影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下周同一时间，请您继续锁定山西卫视走进大戏台，我们一起赏名家听经典。了解节目更多动态，请您关注山西网络广播电视台 www.sskrtv.com 或者 www.sxntv.net。 朋友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很多朋友问我，

0: 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3: 本台消息旨在促进双边贸易发展的新一轮中外高级别经贸谈判今日正式开始。分析人士指出，中方在光伏组件等绿色能源领域拥有显著技术优势与完整的产业链，预计将成为本次谈判的焦点之一。谈判结果将对未来全球绿色能源合作格局产生重要影响。
4: The cost of the photovoltaic models provided by your country this year is 5% higher than the expert quotation from the last year.
5: 中方企业光伏制造的创新成本增加了不少。基于两国市场价格稳固和长远发展考虑，希望贵方可以将此类项目的进口关税税率下降2%。
4: A decrease of 2 percentage points means that our import of revenue for this year will be reduced by $190 million. Our multiple manufacturing cooperation also based on the lower manufacturing costs of the Chinese side. However, the quotation you have provided us with now makes us deeply doubt this basis on cooperation.
6: 中国一直以来都是制造业大，但不是廉价的世界工厂。
5: 光伏制造方面的创新成果走在世界的前沿，不是靠低廉的人力成本，而是靠着全产业链的协同发展，尖端技术的规模化应用。这贵方应有清晰的认识。
4: We are willing to reduce the tax rate.

0: 喂，你好，是保密局。
1: 你好，这里是省国家保密局，张国强在吗？
0: 在，主任，省里电话。
2: 喂，你好，我是张国强。
1: 发现你是有人在微信群泄露涉密文件，
2: 明白。
1: 详细情况已经发送至内网邮箱，请前往处置。
2: 收到，邮箱。

0: 回来了，
1: 回来了，
0: 顺利吗？
1: 顺利。
0: 那我先走了。
1: 好，那你慢点。
0: 哎，好。

0: 霞。
1: 哎，
0: 这两位是市保密局的同志，有些事情前来调查，请你配合一下。
1: 哦，好，谢谢你。
2: 你好，我们是市保密局的工作人员，我是张国强。
1: 哦，你们好。
2: 请出示你的身份证，我们需要核实你的身份。
1: 哦，稍等。

0: 赵霞同志，你是否用个人手机将涉密文件发到微信群里？
1: 我，哦，那天领导让我整理资料，对，我是用手机拍了一张。

0: 你的手机我们需要拍照取证。 给我配合一下我们工作，好吧？拍个照片，看看他的聊天记录。你是拍了一张吗？
1: 我真的就拍了一张。

这份关于核心零部件生产的文件，里边有原材料的采购和光伏组件的成本构成，是商业机密，更是国家秘密。这个你知道吧？我知道，但是我真的没有看见秘密标识。你是没看见，还是有意泄露？ 这个我们会详细调查清楚的，一旦核实，将依规依纪对你进行。

0: 主任。
1: 嗯。
0: 我有点想不明白。
1: 哪会想不明白？
0: 赵霞她确实违规了，也承认了，但好在发现的及时，文件第二页的关键数据没派出去，也没有发现她有主观恶意或者泄密的意图。
1: 嗯。
0: 就是意识差。现在又是调查又是记录档案的，会不会太严厉了？感觉他这辈子都可能会受这个影响。咱们的保密工作真的需要严格到这种程度吗？就一张纸而已。
1: 那我问你，如果在抗战时期因为丢了一封信而被敌方顺藤摸瓜，损失了一个联络站，这个责任大不大？如果一名参与涉密项目的科研人员无意间透露一个项目参数，这个责任又大不大？纪律和法律的背后往往是沉重的教训。走吧，我带你去个地方。

0: 7月6日，接收沪上来人，交接申报2份，内有密写指示，乙月即焚。7月12日夜，转运药品清单及路线图已焚至河西，途中遇盘查，清单藏于鞋底，顺利通过。
1: 7月22日，敌人突袭我方联络点一处，发报员来不及撤离，据电台一同牺牲。
2: 老周，暴露了，快撤！老周。

0: 资料，还有这个电台，不能留给敌人呀！
1: 没有时间了，快走！
0: 这些资料你带上先撤，我掩护。
1: 这，快走啊！没

0: 月二日，潜伏在敌人内部的两名同志暴露，女同志牺牲，男同志在长春解放后被营救。
1: 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说出你的上级是谁，联络点在哪里？
2: 好的，
1: 我就当着你的面打爆他的头。
3: 老李，没有。
1: 冥顽不灵，你我不敢吗？我说下一个就是你。
2: 你们什么也别想得到。
0: 死亡可以夺走生命，但无法让信仰屈服。我们守护的秘密是千万个家庭的希望。1962年8月，与西北落日镇执行国家的秘密研发任务，途中偶遇雾气，一别三载，思之如狂，然记忆如山，纵相逢，
3: 哲元，
0: 未相认，
3: 张哲元，是你，真的是你，你这三年都去哪儿了？你为什么不告而别？你知不知道我找了你多久？
4: 这位女同志，你认错人了，我不是张哲远，我也不认识。
3: 不可能，你就是张哲远，你的声音，你的眼睛，我记得清清楚楚。
4: 这位女同志，你真的认错人了。我叫刘刚，是基地里的工人，请你不要再纠缠了。
0: 我亲手推开了我的太阳，湮灭了我的性命，只为在那最荒芜的地方点燃一团火，让这个国家再不受欺侮。
5: 同志，电台的消息都销毁了吧？那可是秘密情报，千万不能让敌人得到。
4: 同志，我们隐姓埋名研发的原子弹爆炸成功了吗？
3: 同志，我们用生命守住的东西交到你们手里，你们守住了吗？

0: 当我方与外方于日前正式签署了一项新的贸易协定。根据协定内容，双方在光伏组件领域的进出口关税将在现行基础上下调2%。这一举措被业界普遍视为对全球绿色能源产业发展的重大利好。
1: 经调查，此次案件没有发现间谍生意行为，没有发现有意泄露或传播保密文件的主观意图。
2: 那我们基本可以肯定，是由个人保密意识薄弱而导致的。
3: 接下来，我们会同步给予这个赵霞相应的处理。
4: 小薇，怎么样？对赵霞的处理结果，你觉得重吗？
1: 主任，不重，一点也不重。赵霞的处分会记录在案，会影响她的前程，这很严厉。但这份严厉是为了让更多人明白，保密纪律是高压线。今天我们严苛执纪，就是为了避免将来出现无法挽回的损失，是为了对得起前辈们的牺牲，对得起这来之不易的和平与发展。保密工作是国家一道无形的防线，它不是不近人情，它的背后是最深沉的家国情怀和责任。

0: 我代表我们这一队的朋友们向各位表示感谢，同时希望在最近期内能跟各位电影戏剧界的朋友在后方再见，在战场上碰头。啊，
1: 我们就会跟着来的。
2: 好，你们放心啊，我们就会来的啊。
3: 等等等等，
2: 好，
3: 赶快的。
4: 姐姐，林姐姐，咱们回去吧。我相信他们的工作一定很有意思，对抗战很有帮助。林玉姐姐，那么你决定跟他们后面几队快走了？我很想。你呢？林玉姐姐去，我也去。你比你不会骂吗？我哭我闹，爸爸跟妈妈就会答应我去的。

0: 妹妹说你已经参加了什么话剧队，要到乡下去演话剧是吗？
1: 什么？二表妹跟姨父姨母提了。
0: 嗯，爸爸妈妈把他骂了一顿，妈的意思也不叫你去。
2: 刘玉啊，这件事情你叫我怎么跟你爸爸交代呀？怎么你一定要跟那些唱戏的到乡下唱戏去？你爸爸要知道了还不把我骂死？
1: 我的那些朋友都是很有学问很有地位的人呢。姨母，
2: 有学问，
3: 不过唱话剧的人总难免油腔滑调，很不难分，尤其是男男女女混在一堆儿，怎么样好出身的人混了进去也难免变坏。你从江西到上海来念书，虽然不过暑假年假到我们这儿来住住，我跟你姨母也不能怎么样来管你，不过你父亲总算拖过我们。现在
1: 姨母，对于这件事情我已经讲了很多了，姨父姨母总是我没有法子，父亲呢，我会请先告诉他老人家，并且说我是违抗了姨父姨母的命令，我不好，我没有法子。

0: 你就不要去了。你爱国，我知道，这个时候谁又不爱国呢？不过你可以留在上海做一点别的事情。你在学校里头虽然常常的演戏，可是真的要跟一些电影明星、跟那些戏园子里头人搞在一起，我觉得也不大好。
1: 好了，够了，表哥，不要多说了。你让我一个人在这静一静吧。
0: 好，你再静静的想一想，我的话是不会错的。吃完了晚饭以后，我们出去兜兜风。今天的天气闷得很。
1: 好好好，你现在让我静一静，我心里烦得很。
0: 好，我先去订好一部车子。这两天汽车的生意忙得很。

0: 希望你们经常给我们消息，李莲。一定的，欢迎小。我希望我的事情不允许我离开，不然的话，我这个奖一样需要人去做。廖先生，然后你坐进会客室面，告诉我一母一生，说我已经走了。你每到一个地方都要给我来信啊。李莲，啊，我们坐吧。老板，待会要经过战区的时候，你可别怕哟。
1: 要怕我都不来参加了，怎么？你以为女孩子一定会怕吗？哎，有这么点意思。讨厌！小赵，你又欺负女孩子了。
2: 哦，开车了，开车了，大家快上车啊！来，快，快，快！老朋友们，快来参加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欢迎。
0: 哎，这有什么哭的？啊！

0: 怎么了？他中气不够，没唱完就停了。
1: 他连干么下课？这吧这吧，
0: 这卖什么艺啊？骗钱的玩意儿！
1: 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诸位老爷们，别走别走，
1: 别走，
0: 回来回来回来，诸位老爷们。俗话说得好，在家靠父母啊，
2: 靠父母。
0: 哎，出外靠朋友。
2: 对，靠朋友。
0: 有钱的老爷们，大把的钞票，花嚓花嚓，帮个钱场。
2: 哎，帮个钱场。
0: 没钱的老爷们，老腿干完，帮个人场。
2: 对，帮个人场。
0: 到头我这儿先谢谢了。刚才我的香姑娘唱得不好，
2: 唱得很坏，
0: 确实不好。这回不让她唱了，练套别的玩意儿来孝敬孝敬老爷们
2: 啊。我们练套功夫。
0: 我说香姑娘，刚才唱得好好的，怎么中间你忽然间断了气儿了？
3: 怎么断了气儿啊？我还坐在这儿呢。人家提不起气儿来吗？
0: 各位老爷们，听见没有？我的香姑娘说了话了。
3: 人家提不起劲来呀。
0: 香姑娘，你还以为诸位老爷们不赏钱呢？唱得不好不要紧，这回练套别的玩意儿孝敬孝敬诸位。
2: 对啊，
0: 我们香姑娘来个鹞子翻身。
2: 哎，鹞子翻身。
0: 伙计，好讲话。
2: 啊。

0: 妈的，你今天真给我丢脸！他妈的，这老头手段真辣！妈的，这老王八蛋呢！妈，你别说丢脸，你这……
1: 先生放下了，先生，请你少管闲事，不许你欺负我的姑娘，别人管不着。放下那个大老
0: 板！
1: 他妈的，你还敢说我的错吗？
2: 你现在要不要我自家的兄
1: 弟？你再给我一个钱！
3: 大
1: 哥，
3: 大哥，
4: 大
3: 哥，
4: 大哥，大哥，大
1: 哥，妈的，非教训你怎不可？
4: 先生，你饶了他吧，诸位，这不是他的错呀。
1: 这究竟怎么回事，姑娘？他是不是你的亲爸爸？
4: 是的。
1: 嗯，世界上会有这样狠毒的父亲呢？
4: 先生，没有挨过饿的人是不会懂的，几天没有吃饱的人就会像疯子一样的。先生，我们这样的日子已经有5年了。
1: 那你们怎么会弄到这个地步呢？
4: 是中央鬼子，可恨的中央鬼子抢了我们的家，抢了我们的田，我的妈妈也被他们杀死了。
5: 小姑娘啊，
1: 姑娘，

0: 那你们是什么地方人呢？
1: 我们是沈阳奉天人，我们在家乡没有法子再活下去，就这样到处漂流，靠刷法器来过日子。我爸爸一向是疼我爱我到什么似的，直到现在我心情强迫，挨了饿的人就像疯子一样的，我心里的痛苦比鞭子抽在我身上还厉害。
0: 那这样说来，我打错人了。我
2: 先生，你没有打错，你打得对。我不是人，我管不住自己，我疯了，我疯了，我疯了！
1: 爸爸，
2: 相姑娘，相姑娘，
3: 哎呀，这爹娘的心哪样好啊？
4: 是呀，
5: 给这老姜人家村里的姑娘让你骗来的，可要我他不要凶了。
6: 哎，姑娘，姑娘，姑娘，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7: 哎，对了，我们应该去对付这帮鬼子才对呀！
1: 没有错呀，这帮鬼子不对呀，你们相信我的话呀！
7: 哎，老实说，这不是真的，我们在演戏呀！
8: 对
7: 对对，我们这是在做戏呀！
9: 行，
7: 大家看见没有？大家看见了没有？
5: 哎，哥们，那蜘蛛把你啃啃啃的，
7: 哎呀，不干了，你来了多紧的，你把香蕉啃。
5: 哎，
7: 你啃的，
1: 这是你的呀，
7: 香蕉。

0: 金宝，快快快弄个凳子。哎，
1: 我老爹这么大的年纪真是难得。
2: 这几天前方的战士打得怎么样了？
3: 前方的战士啊，打得好啊。
2: 那么今天的情形怎么样呢？
3: 今天啊，俺是昨天晚上下来，今天的情况俺还知不到嘞，知不到嘞。刚才俺看见好多队伍朝后面退，他个娘啊，瞧着他搞起个啥呀？
4: 刚才俺看见。
5: 同志，我背你去了。
3: 好啊，谢谢你，谢谢你了。
5: 哎呀，那个我想看点煤呀，煤呀。
2: 对不住。
3: 李斌呐，
2: 你怎么冻得像个猪样的呢？
6: 今天累了吧？
3: 还好，疗气的效果好。
7: 哎，小道，快，补充效果预备好，补充效果，哎，快点啊！
2: 你们静静，我有事情向大家报告。啊，现在前方的战事非常吃紧，一日地此台儿庄军二师的计策。不要走！乡亲们，
8: 乡亲们，逃不是一个办法。不管你逃到什么地方，你鼻子下那张嘴总是要跟你吃饭的，逃会把我们拖死。不如就在本乡本土，凭着我们人熟地熟的关系，联合起来跟日本鬼子拼，这才是一个办法。
9: 大哥，你看这个指导员说的这话一点看不错，他鼻子下头这张嘴，到哪儿也要跟他吃饭的。
10: 哎，兄弟，这话不好啊，一点不
9: 对的。对的，咱们对的，
10: 有意思。
9: 对
10: 的。
11: 高先生，
3: 队长呢？他在台上。王参谋有什么事情吗？跟我说是一样的。
11: 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的消息，暂时先不用跟剧队以外的人讲。刚才军部得到情报，徐州西南的宿县已经被敌人突破，西面陇海路两边也发现了敌人，徐州有被包围的可能。政府许多机关已经决定立刻撤退，你们

0: 你们怎么样？但是的情况是这样，假如你们觉得赶紧有转移的必要，不妨立刻把信停下来，我立刻命令部队集合，把他们带走。
1: 我希望，队长，要是军部没有命令军队立刻开拔的话，我们还是把戏演完的好，这样可以给弟兄们一个完整的印象啊。
2: 哎，戏没有演完就停下来，恐怕我们的同志也不愿意，并且这会影响以后的工作情绪，除非现在到了最紧急的时候。
0: 那么也好，我们看以后情报怎么样再来决定吧。啊，好啊，再见。
2: 再见。哦，那么我们就决定暂时不让演员们知道这个消息，
0: 不过后台没有戏的支援，可以让他们把该收拾的东西先收拾起来。
1: 好，那就这么办了。
3: 队长，船长，好，快，阿布，小弟，准备上来。
1: 哎，刚才队长说，这儿离前线太近，今天晚上大家伙还是回到城里居住。现在我们把用不着东西赶快收拾起来。来，
3: 好。
1: 赶快卸妆换衣服，回到城里去休息啊！
0: 高先生，你这还有多少？我需要你们赶紧准备，你们的安全比我们要紧。
1: 现在情报怎么样？
0: 附近三十里的消息发现了敌人。
1: 我们的戏还有一会儿就可以完了。
0: 哦，那很好。

0: 你睡觉早上我急了，
1: 大爷，大家注意啊！
2: 大家赶快撤了，赶快换衣服。一会儿大家今天晚上还是回城里去住。
3: 啊，什么？不要回去住？我不是确定我今天晚上睡在这儿的吗？
2: 刚才得到的情报，前方战况不大好啊。
3: 什么？
2: 战况
3: 不大好？什么事？
2: 已经到了消遣第二三分了。快，快，
4: 快！
2: 这样，
4: 王参谋。我很钦佩你们，你们今天散播了旨意，将来一定会开花结果的。我想政府一定会好好培养这些种子，不让你失望。
5: 但愿如此，王参谋。

0: 量子爆炸。
1: 日本鬼
0: 子，你们都是我的妈妈爸爸，他们现在也是抗战阵亡将士的下
2: 属。小赵，
0: 小赵，你不会的，我们一定要救活你，你不会。
2: 小赵，小赵，
3: 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

0: 请问老乡，从这儿泰兴到江边上口岸镇还有多少路？前面有没有日本兵？
1: 这里空啊，大概还有30里光景吧。哎，你们是逃难的吧？
0: 是的。
1: 哎呀，我看你们甭逃了，跟你逃的你嚷嘴，到哪儿不得吃饭呢？哎，我看你们不要逃了，回家去联合各村各庄的人，仗着你们熟人熟地，大家伙一块打日本鬼子。
0: 是的，老乡，联合起各村各庄的人，凭着你们熟人熟地，一起起来跟日本鬼子拼吧。这话谁跟您说的？
1: 哎，从城里回来的人都这么说，这镇上的先生们也这么说。这个话呢，提醒了我们，我就想来想去呀，也只好怎么办了。
2: 这明明是我们在这一带演戏的台词啊！
0: 队长，我们下的种子已经长出了苗芽呀。
3: 各位同志，
4: 兄弟，这是我们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伟大的事业嘛！
3: 同志们，不要吵了！我们现在还在敌人的包围圈子里，我们还要继续我们的事业。
0: 走吧，我们往那边走。
5: 走。哎，我们第一家，
0: 走吧，小店。走，我们这家子。放心。哎。

0: 起来了！
1: 指挥官，我请假啊！
2: 起来了，来班了！
3: 林玉，你昨天刚打了摆子，又给跳蚤闹了一夜，今天你多睡一会儿吧，啊？反正今天你也没有工作嘛。
4: 不，我还有事呢。晚春怎么样？
5: 怎么样，晚春？你昨天一天没有吃东西，现在饿了吧？
4: 我去拿水给你洗了脸，拿点稀饭给你吃吧，
5: 好吧？不要，林玉姐。这两天你的身体也不大好。
3: 哎，你自己的热度也没退嘛，现在好好躺下，让我去给你们拿水拿稀饭来啊。
6: 有病人。

工作那么紧张，人的营养又那么不好，物价一天天的飞涨，而待遇一天天的落后。今天全队生胃病的同志有四分之一，生肺病的有三分之一，明年说不定要

0: 快一点吧。
1: 是的，一两万。
0: 好，好。
1: 怎么，弟兄姐啊，等你啊，
2: 好，
1: 快来哟、哦。
2: 好。
0: 小猴，晚饭要洗脸要吃稀饭，你都不管呐？啊？嗯。小猴，你不洗了吧？我拿去了。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4: 老赵，把我们这几天的伙食钱扣出一点来，给队上几个生病的同志多买些鸡蛋
5: 啊。

大家应该注意，关于这个情绪的把握大家都还不够，我们应该知道这歌词内容是反映一般老百姓对于今天这个社会现象的不满，所以我们应该把握住这种愤慨情绪啊。好，大家站起来，我们再来一个。

0: 行。
1: 好，大家再来一遍，预备。今天的消息更坏了，这三次都有我们大家的血汗参加，资金还要保卫住的长沙，这一次怕要丢了。长官部得到的情报很不好，我们在战区工作有什么办法？所以又要大家立刻准备移动。
2: 我们在拼命打气，有人却在暗中拆台。士兵们吃不饱穿不暖，身体瘦得快要比他们的枪都轻了。奉公守法的公教人员每天在卖衣服来过日子，可是有人呢却千万万万的美金往外国送，这种仗怎么打得下去？
3: 在这样情形之下，我真怀疑我们的工作还能起什么作用，咱们不要干了。
4: 小豪，你又冲动，现实的情形怎么来我们的工作就怎么做，大家不是已经谈过了吗？
1: 那么身体不好的人先送公务到衡阳，其余的人留在这个地方看情形再做工作吧。

0: 咱们离开了家庭，背了一身的病痛，每天在战场上叫喊流汗，甚至于流血，已经七年了，还要叫我们撤退，撤退的那么仓促，今天要我们从我保卫过三次的长沙撤退，这笔账我算不出来，这口气我咽不下去。
1: 怎么，队长，消息又不好了？
2: 是的，老伯，你们也应该预备预备，还是到山上去躲一躲吧。
3: 这已经是第四次了，这次走了还不知道能不能回到这个破家来呢。
1: 你们还是回去收拾收拾东西去吧。
2: 队长，要是大家还能回来的话，还住在咱们家里，大家在一起住得那么好的。
4: 好，一定的，

0: 过了吧，同志。同志，喝一点稀饭吧。
1: 陆地的小姐，我死人也不会忘记你。
0: 这是你应该受的，我们已经觉得很对不起你了。
2: 喝酒啊！各位，各位，
3: 先生要答辩。
2: 你敬酒。

0: 香槟、白兰地、葡萄酒啥都有。
1: 开香槟，开香槟。
2: 哎，赵子。
1: 哎，
2: 是不是老师家的？
1: 我来了2个多月了，你好吗？
2: 师傅，怎么样？你现在是做官呢，还是做生意？

0: 要还我了，我连累了你们太多了。
1: 林丽，别烦心了，你不让同志们管你，做得到吗？好好休息啊。
0: 为了我，耽误了大家，我一个人在这儿。

0: 抱一抱吧，我们已经够累了。
1: 谢谢你们放我在这儿，都快走了。
0: 不要这样想，这不可能啊。

0: 你咋的这么大呀？淑华，赶快去找人楼主去看看。李斌，李斌，李斌，李斌，李斌，李斌，李斌，李斌，李斌，李斌，李斌，李斌，李斌，李斌，李斌，李斌，李斌，李斌，李斌，李斌，李斌，李斌，李斌，李斌，李斌，李斌，李斌，李斌，李斌，李斌，李斌，李斌，李斌，李斌，李斌，李斌，李斌，李斌，李斌，李斌，李斌，李斌，李斌，李斌，李斌，李斌，李斌，李斌，李斌，李斌，李斌，李斌，李斌，李斌，李斌，李斌，李斌，李斌，李斌，李斌，李斌，李斌，李斌，李斌，李斌，李斌，李斌，李斌，李斌，李斌，李斌，李斌，李斌，李斌，李斌，李斌，李斌，李斌，李斌，李斌，李斌，李斌，李斌，李斌，李斌，李斌，李斌，李斌
1: 他们怎么还不回来？
0: 今天是重庆戏剧界出人的欢迎会，大家蹭到了，一定是谈不完的谈呢。
2: 你饿了吧？
1: 还好。
2: 再有几分钟就好了啊。
3: 江小姐的戏，在这儿。
2: 小鬼。
1: 你爸爸从江西家里寄来的信呢？
2: 贵阳赶来的。
1: 信上写什么？你给我看看呢，给我看看呢。
2: 不给你看。啊！

0: 答应我们两个人的事情了，只等到政府一宣布抗战胜利的那一天，我们的任务完成，我们两个人同时也宣布我们的胜利，结婚。这是一个多有意义的好日子啊！抗战胜利以后，我们以四强之一的国民身份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相信我们中国人一定都会懂得怎么样来保持这种光荣和尊严，一定都会向上进步，国家一定是和平民主，社会一定也是自由幸福的，那个时候一定会得到政府特别的看待，人家一定也会特别的尊敬我们，我们一定可以在家乡过好日子，享受和平民主自由幸福的生活，那时候我们把你父亲也接出来跟我们在一块儿住，让他老人家亲眼看见我们一个一个的外孙子替他老人家生出来。
1: 小小姐
2: 啊，
1: 有一位客人来看你。
2: 谁呀？走了，小鬼。大概就是我在上海的同学，这几天在街上碰见好几个了，我去看看。

0: 你看你还想吃吗？你
1: 现在我不饿了，可以不吃了。现在你爸爸已经。

0: 啊，林玉美，
1: 刘哥，你怎么到重庆来了？
0: 林玉美，你好吧？好，谢谢你。哎，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请坐，请坐。我在报纸上看见登着你们的消息，你们的住处。
1: 哦，你来了多少时候了？姨父姨母妹妹他们都好吗？
0: 都好。我来了才3个多月，我带了一大批货来。 谁知道南北两路都打起仗来，路断。后来我的姑丈要我在机关上做一点事情，我就待下了，我就参加抗战。
1: 什么机关？
0: 我现在又辞掉了，不干了。

0: 我请你出去吃晚饭好不好？这儿的跳舞场还过得去，菜呢价钱出的大一点，要什么有什么，玩的人也很多，很热闹。
1: 对不起，我这几天实在忙不过来，有很多很多要紧的事情要做，我们改天再谈吧。
0: 那么我明天再来看你，我们再详细谈啊。
1: 明天他不行，我们要出去工作。
0: 演戏吗？这几年上海的民间故事的戏生意可好得热乎呢。什么白娘娘、小青青呢，还有这个唐伯虎点秋香呢。我明天来的时候给你带一点咖啡跟车糖的，我囤积了很多，还要来一份。
1: 好的，再见吧。
0: 好，再见。

斗强条件，日本已完全接受。

0: 区域，新郎新娘当着我们大家的面来一个热烈的接吻。啊，
1: 明天一早就要到飞机场去了，我的姑丈奉派到上海去接收，是个好差事，我想跟他一块儿去帮帮他的忙，我还可以把你带去，你赶紧去准备一下去，这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啊。
2: 我有什么权利跟你一起走？不犯法吗？
1: 不要紧，我自有办法的。
2: 我已经结了婚，今天大家在这儿。
1: 啊，结婚？跟谁呀？
3: 这位是周先生吗？好像曾经在上海见过。
1: 哦，哦啊！
2: 高礼斌，你不认识了吧？
1: 我，认识，认识。你为什么早不告诉我？我连礼都没有送。
2: 我怕你对我们这种结婚仪式看不惯，况且谁也别送他们礼。
1: 好了，我得走了，我还要赶时间。这是难得的好机会。哦，对了。你几时到上海去的话，预先打个电报给我，我派汽车来接你啊。
2: 谢谢你，你给我问候姨父姨母妹妹他们好。
1: 好了好了，再见再见啊。
4: 你别，喝酒，
5: 我们的队将来也要到上海，到了上海他们两个还是要回队的，短时间的别离有什么难过呢？况且他们两个先回到江西家里叙叙天伦之乐，我们应该替他们高兴啊。
3: 好了，我们大家再见了。
2: 好，
6: 一路上
2: 小心点。
5: 我们先走了。
2: 我们先到江边去。不要送了，今天大家都有工作，送到这儿跟送到木船上还不是一样吗？
4: 好，那也对。那么张总啊，你跟老赵送他们到江边，招呼他们上船吧。
7: 好，我先去了。
2: 你到了江西以后，可别忘了写信给我们啊。当然了。
4: 哎，老高老高，
2: 别难过了，我们很快就会见面的。
8: 哎，回家可别忘记了，给我们送一个儿子回来。
2: 皮猴，你永远是皮猴。
3: 小猴啊，你也吃你的晚饭吧啊。
7: 哎，小猴，这是晚饭啊。
9: 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0: 走了20年才过了一场雨。
1: 你看，他们贡家人都坐不到轮船，我们老百姓是不用想了。真不知道那么许多轮船拿去干什么用去。
2: 你要想坐轮船的话呀，明年这个时候恐怕都回不到家乡了。坐木船，谁不知道有危险呢？大轮船旁边一过的时候。

0: 十几条木船总得要翻一两条啊，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好了，别说了别说了，说起来真气势，来喝一杯酒吧。
1: 哎，这个年头反正是人的性命不值钱了。
2: 你爸爸在家里一定等急了，
3: 不知道怎么样呢。爸爸最近几次来信提到家里的情景，总是很忧虑的样子，可是又不肯明白的说，真是叫人担心。
2: 别瞎想，反正已经有了跟他老人家见面的日子。来看看报，我刚在宜昌买的，最近的局势不晓得又怎么样喽。

0: 婆婆，李婆婆，我是玲玲。
1: 玲玲，你回来了。
0: 李婆婆，我们的家怎么？
1: 你家的房子已经卖了，你爸爸到底熬不到你回来就……哎，这是前十天的事。

0: 把行李就放在客房里好。
1: 是。
0: 请先在这儿休息一下子。

0: 表妹，
1: 小姐，怎么你搞得像个犯病一样的？
0: 啊，是吗？八年不见，你真是越来越漂亮了。
1: 哪里老了？
0: 李斌，我来介绍一下。
1: 哦，这是表姐夫吗？
0: 这是表妹。
2: 表妹。
0: 姨母，姨母。
1: 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了？为什么一到了上海不马上就到这儿来，还要去住什么旅馆的？你姨父知道了真生气，非逼着你表哥把你们爹

0: 回来不可，这才像个样儿啊。哦，李斌，这位是姨母。
1: 姨母。
0: 如果姑爷，这位是姨父。
1: 姨父。
0: 这位是我的未婚的嫂子。
1: 朋友，我的好朋友就是了。
0: 奶妈，把小少爷抱过来，来见见表姨跟表姨夫。哦，我的小侄儿是不是？我看看、哦。
2: 他怕生
0: 得很。
2: 小少爷睡着了。
3: 大家坐下来谈。
0: 林
3: 玉啊，请坐，请坐。
0: 这几年你可吃够了苦了吧？我常常想你。姨母，我也常常想您了。我听说你这次打重庆来，还回江西去了一次啊。嗯。
3: 你爸爸好吗？
0: 爸。
1: 刚才林妹告诉我说，姨父在江西死了。
0: 啊？
1: 就在他们回江西的前几天。
0: 什么病啊？
1: 没有什么病，表妹说是给人逼死的。
0: 怎么逼死的？谁呀？
1: 不，我们大家不要谈这些了。林玉妹，你想开一点。玉妹，你们楼上的牌还没有打完吧？大家到楼上去玩玩吧。宝宝，把他送到楼上去。玉妹，把表姐扶到楼上去。
0: 林玉，我们上楼上坐去吧。
3: 李斌，我们也楼上坐吧。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0: 姐姐，姐夫，来玩几拍吧。来，算了，我们都不会的，出牌没掌握，别慢吧。
1: 哎，我不相信你们不会来，来来来，来自前叫来了，真的不会，真的不会。
0: 那么让他们俩休息休息也好，家荣，你替我打吧，我陪你表妹他们聊聊啊。
2: 好。
0: 明玉，新姑爷能沙发上靠靠吧啊？
2: 看看谁过来。
3: 谢谢姨母，
0: 都是妈扶的，啊，可惜了你们说。
2: 好，我来一把妆。
0: 你们在乡下演戏，一个月可以赚多少钱呢？
4: 谢谢，这就不能贪钱了。姑爷吃一点。
0: 那么你挂的是第几排呀？姑爷是唱小生的吗？
3: 不是这样说的，姨母，我们根本不讲这一套。
4: 真是，你们何苦一定要在后方做这种生意呢？哎，那发财碰，有多少人借了这八年？

0: 抗战的机会，在后方发了财，你们俩轻易错过了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实在有点可惜。
1: 失掉了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喽，可是机会还有的是。什么为大众、为人民服务、克扣自己，我觉得你们有点傻，犯不着。
2: 张哥，我跟你说几句话。爸，什么？
3: 姑爷，你来的正好，来见见美云的表姐跟表姐夫吧。这是表姐，这是表姐夫，这是美云的姑爷。
2: 请坐，别客气。江哥，嘉荣哥，我跟你到隔壁去谈几句话。
1: 什么事那么要紧的？
2: 就是那寡妇的房子。
1: 哦，妈，您来打我，我跟农章弟弟到隔壁谈两句话去。
3: 那么灵啊，来看姨母打牌。哦不，姨母，我就在这坐着好了，我又看不懂。那么也好，你表妹夫本来是在一家日本洋行里做事的，现在跟着你表哥帮人家办接收的事，有什么好处你表哥总是顾到他的。你表哥常说做这种事情啊，全靠亲近的人多才做得大，所以一听说你们来了呀，我们真是高兴得不得了。你们到了上海也总得……
0: 你们错过了一次机会，这次的机会不能够再错过喽。

0: 姨父，姨母，我们俩想到阳台上吹吹风、晒晒太阳，这儿闷得很。
1: 也好，你们俩到外边去玩会儿得了。

0: 不要难过，林雨。
1: 你八年的苦，这是白吃了吗？抗战八年，我们忍受一切牺牲，无非是想胜利以后，中国一切都会进步起来，我们的日子就会过得更有意思。可是现在，你看，这一切的一切，都叫人不能不伤心。
0: 也不要单凭这一个角落的现象来看整个的世界，我们要看全面。中国大得很，你不能单看这一个角落，也不能单看这一种中国人。嗯，
1: 我想起了我父亲的死，我看到了这一切的现象。
0: 可是现在已经有了比从前更多的人懂得应该争取他自己应该得到的权利的，这种腐败的、不合理的东西不会存在多久。我们文化工作者八年来跑遍了全中国，宣传、教育，教老百姓怎么样在强暴的敌人面前来保卫他自己。现在的老百姓已经懂得了怎么样保卫他自己了。老百姓本来就很简单嘛，他要求生存。谁要是侵害了他，不允许他生存，他就会跟谁拼命了。中国历史上写着的都是这一类的事实。我相信我们的苦绝不会白吃的。林雨，不要这样，坚强一点。

0: 年纪了，娘，那新娘一笑我们，就是这破衣服，这样我自己洗了晾一晚上，明天早晨起来还不是可以穿？
1: 笑倒不怕，怕他们又给你甩了。
0: 可不是嘛。
1: 来，还有两件，我来给你洗。哎，等一等啊，就来。小服务员，小小姐，请用连夜点餐。
2: 好，谢谢你，刘大妈。

0: 小姑爷今年多赚金条，多赚元宝。
1: 是，多赚金条，多赚元宝。
0: 灵儿今年多藏金条，多藏元宝。
2: 只要你能够给你表舅子做事情，要赚几条金条，实在算不了一回事。
1: 爸爸，啊，妹妹跟东江弟弟他们来了。
3: 啊，太好了，太好了，你们来了，来到奶奶，
1: 爸爸，来到很久了，来到
3: 你们都不敢打扰，过来，
1: 妹妹，
3: 你看，
1: 你上坐吧，
3: 爸爸来
1: 了，
3: 爸爸来了，爸爸来了，爸爸来了，爸爸来了，爸爸来了，爸爸来了，爸爸来了，爸爸来了，爸爸来了，爸爸来了，爸爸来了，爸爸来了，爸爸来了，
0: 拜年
3: 你点点啊，
4: 奶奶就是给你买糖吃的，
3: 妹妹不能拿钱，你看你有心爱就花钱了，真是的。
4: 妹妹你谢谢阿姨啊，爷
3: 这小弟弟也是个给你，
4: 妹妹拿了弟弟不要拿了呀，真是
3: 谢谢你
4: 啊，谢谢
3: 你了啊，
4: 谢谢妈。
1: 小姑爷表小姐下面有客啊，
4: 有客小姐请用元宝茶，恭喜先生小姐发财啊。
3: 嘿
1: 嘿，
3: 陈宇
1: 小姐长，啊，你都回来了啊，还不好还能再看见你，万幸啊万幸！
3: 你好，
5: 怎么知道我们住在这儿的？我从灵玉到你那儿去过一趟，没有找到。
6: 我在路上碰见丽莲，他们又来看灵玉，我才知道的啊。
5: 怎么样？这八年在里头辛苦了啊！谈不上。
7: 听说你们都是背了一身的病，始终在战地上支持着工作，我们真难过，真着急。我们总指望着早点胜利了，大家可以过过好日子，当时也就顾不得什么病了。
6: 我想你们坐木船回来的，不会像那些从天上飞下来的把我们沦陷区域的人都当成
5: 哎，这一切都是意料不到的事情喽。来吧，大家坐下来谈谈吧。啊，
8: 贵姓？
7: 我姓赵，是给你们大少爷拜年来的。
8: 哦，你请坐一个，看你爸爸姓。
7: 我们到内屋去坐好吧？
5: 也好，我们到里面坐坐谈吧。啊。
7: 啊、你们就住在这儿啊？哎，这间屋子可真不错嘛。
6: 现在这么一个房间呐、啊，至少停两条哦。
5: 对了，我们倒是有两条。
7: 什么？
5: 命。
7: 先生，坐下。小姐，先生，小姐，您随便用一点啊。
8: 哦，
7: 吃啥吗？别客气了，自己来啊。
5: 你倒还是这样，八年了并不显得老啊。
6: 哦，在家里躲了四年不敢出门。

0: 一露脸呢，敌人要你出来做事情，你就不肯不做。后方又容纳不了这么许多人，在家里养了四年，自然就不会显得老了。你到底是辛苦了，未免有一点憔悴，该不会有什么病吧？
1: 在乡下，在山里住，打摆子发几次寒热，这是家常便饭。不过我倒还好，并不像他们那样，不是肺病就是胃病。
2: 这到底是什么道理？营养不够，工作紧张，就是他也是吐过几次血呢。
0: 哦，现在好了吗？
1: 在重庆的时候养过一阵子，大概是好了吧。
3: 我都不敢出去，只有他出来给我
2: 救。怎么回事？
3: 我饿死了吧？如果不出去，你这老混蛋！
4: 我没有把你抓起来，已经算对得起你了。
2: 周先生，我今天第一是跟您拜年来的，顺便再想跟你提一提这个房子的事。您把我赶出来了，我这么大年纪了，没有丈夫，没有儿子，实在过不下去了。您说我丈夫在的时候是个汉奸，您说您有凭有据，可是我问来问去，人家都说不晓得这个事情。难道说我们留在上海的人就算是汉奸？
4: 你丈夫开过铺子没有？卖过东西给日本人没有？你们的房子给日本人住过没有？你还有什么话好讲？
2: 这就算是汉奸了？
4: 当然的，事情没有这么简单，我还要查，我已经拿到了很多的证据。
2: 证据？你都让我知道是什么？
4: 笑话！把他赶出去，你们那些死人！
0: 走。
2: 您不用赶我。我自己会走，我活到这个年头不会做人的。
4: 再在外面哼一声的话，你就当心你的脑命。
5: 李斌，我看我们不能再在这住下去了。

0: 阿宝，刚才那位老太太是怎么回事啊？她就是后面那座小房子的房东，我也认识她的丈夫，去年病死的，没有留下什么钱，就靠了那所房子过日子。那房子日本人在的时候也强住过，去年我们大少爷回来了，就说他私通外国把他的房子给占了，后来六根金条顶给了一个人住，每个月只给那位老太太3000块钱的房钱。你们想，他拿了这3000块钱买几包洋火就完了，怎么够活呢？还要付钱粮房捐的。
1: 那他有什么资格强占别人的房子呢？
0: 还不是有他一个好亲戚做靠山，就那么租为租服的。那么他这亲戚知不知道这里面的详细情形呢？那我就不晓得了，我想大概总不大知道吧。都是这一类的事情，都是这一类的事情。
2: 我真不懂，这是占领啊。
0: 那么这所房子是怎么来的呢？这从前是一个外国人，什么德国人的住宅，我们大少爷答应帮他们一家人想办法，不同别的德国人一样关到监牢里去，藏在一个什么地方，就把这所房子让给他住了。谢谢你阿宝，你出去吧，可都给人家看见了不好。
3: 先生小姐，请用年糕吧，冷了不好吃。
0: 李斌，我们决定搬，今天有房子今天就搬，
3: 今天大年初一怎么搬？
4: 好在我们很简单，两个铺盖卷一提就走嘛。
1: 好，假如你们还愿意过那种简单的生活，倒是有一间房子你们可以去住。我马上就去看一看。我本来约定了到他们那里玩，路上碰见丽莲才知道你们到了，临时赶到这儿来。
4: 在这所房子里头我也不愿意再多留你。那么请吧。
0: 以后到我们自己的家里多坐坐。那么我也走了。好，今天我都不留，以后我们再详详细细的痛痛快快的谈。

0: 你下岗了，期望他这一担了。
1: 哎呀，我说过的，我请客，我请客，怎么你还去买米呀、啊？
0: 吃晚饭总是要用的。
1: 我说过我请客是请一天的，中午吃面，晚上吃饭吧。
0: 大海真是太客气了，你不要帮一点忙？
1: 哎，你别来了，别来了，我都弄好了，我刚把下人赶出去呢。你身体又不好，乐得今天歇一天呢。他们都来了呀，你赶快跟他们谈谈吧，都是七八年不见的老朋友了。快去吧，快去。
0: 好，我不客气，下来吧。
1: 又不是客气的朋友。
2: 我总算是蒙受千百家人家委托教育他们子弟的老师，可是每一个月所拿的钱呢，赶不上一个国家银行的差额，向上面去请愿你总是没有结果。哦，林明小姐，对不起，我们又在发牢骚了啊！
0: 姚姐，您发嘛？这年头谁没有一点牢骚？
3: 这些都是我们做新闻记者要取的材料。
0: 在发什么牢骚？我可以听听吗？
2: 我是在说，我们当教员的薪水还不及一个银行的差吧。我要是不干，中途溜走呢，就怕对不起许多无辜的学生和许多家长。十二月八号以后，这几年我一直躲在家里熬过去，可是现在，这有点熬不过去。我的太太来的会生孩子。我一碰一个，一碰一个。
4: 这些材料可不能在报上发表。
0: 这也是人的实际问题，为什么不能发表？
4: 实际问题，实际问题。
2: 现在规规矩矩说，我倒有一桩事情要跟李英雄征求征求意见。我们学校里有一个实地教员，因为生活熬不住了，改行做了生活，留了个空缺。不知道李英雄愿不愿意去救救那些可怜的学生？
5: 现在正在失业，如果你们学校要是请不到更好的教员，这些学生又是这样可怜，我有什么理由推辞这件事情？
2: 是真的吗？
5: 这还有什么假的？
2: 我替我们校长先生和许多学生先向你道谢。
6: 时候不早了，我要上课去了。
0: 哦，好的，大哥，干了，我去拿。
6: 不，你吃饭吧。

0: 袍子干了吗？
1: 干了，干了。
0: 袍子只有一件，上课又不好不穿袍子，月底拿着钱怎么样也得添一件。
1: 算喽，能够将就就算了啊。

0: 早。
1: 早，别上课去了。
0: 啊，今天晚了。
1: 林玉在吗？
0: 在、
1: 啊。我有好消息告诉他去。
0: 什么？
1: 不告诉你。林玉，林玉，哎，李莲，林玉，我已经跟报馆的经理说好了，也是跟我一样的外勤，你就可以开始工作了。怎么样？你还有什么私人的事情需要料理的？赶快料理料理。
2: 是。我还有点担心，我是不是能够胜任这？
1: 哎呀，林雨，你怎么越来越没勇气了？
2: 我吃了几年饭，反而觉得什么事情都不是容易起来了。我要做这个工作，我想能够跟你一样，能够做出点道理来。
1: 做新闻记者，还不是跟你们干艺术一样，只要认识正确，有热情，有良心，不怕威胁，不受利诱，不徇私情，敢面对真理说话，就能干出道理来。这些条件你还不够吗？我早就看准了。好了，我还有事情去呢，你赶快把私事料理料理，明天我们在报馆里碰头啊。还有什么犹豫的？除非你怀疑我们的报馆是受了哪一方面的津贴。当然不是，丽莲，
2: 不是就好了。明儿见。

0: 表哥。
1: 表妹。
0: 你到这儿来不是委屈了你呀、
1: 啊？表妹，你怎么住在这样的房子？你为什么早不对我说？房子我还怕少了呢。
0: 哼，谢谢你，我住这儿觉着蛮舒服。姨父姨母好吗？
1: 很好。何苦呢？像你这样一个人，弄得连头都抬不起来了。
0: 表哥，这话什么意思？
1: 我的意思是说，一个女人嫁人总应当求一点享受。如果都像你这样的话，那么玻璃皮包跟钻石戒指这一类的东西根本就没有销路了。
0: 表哥，如果没有什么事情，这个地方太不像样，我不敢留你了。
1: 咱们兄妹还谈这些话？我是为了你着想。我觉得一个女人总应当找一个有事业雄心的丈夫嫁一嫁。什么为了老百姓、为大众这一类的思想根本就有点危险，来来往往又都是些穷朋友，将来坐监牢上手铐戴脚镣倒是有份儿。还有什么？
0: 够了，你这个混虫！你知道我就是凭他这一点才敬爱他，才嫁给他的。你有什么才是一个人的事业？你们一个人整天的挖苦心思找金条赚美金，一切都只因为自己求生活，算是一个人事业的雄心吗？像你这种人的所谓的事业，是在吃人血，是在拿别人的血来滋养自己呀、啊！你以为你现在是神气了、舒服了？你们这种人连心肝都没有了！你以为我不知道你那些黑暗的、对不起人的事情了？你以为……
1: 哎，不要，小声点，小声点，那个给人家听你们不大好听啊！
0: 哼！假如我要是有能力，我不惩罚你们这些吃人的野兽。
1: 好了，我走了。

0: 马俊，你有事吗？你怎么了？怎么这几天老是？没什么，去年里去写东西吧？室内的吧？室内。不知道怎么的，那脸上老觉得不舒服。没有什么的，你写东西好了，要不？
1: 把你今天要写的新闻告诉我，我来给你写，你先回家去休息吧。
0: 不要，让我在这坐一会儿，一会儿就会好的。今天老是这样的。
2: 还好没事。
1: 明天白天去看看医生吧。恐怕这是演技队的老毛病，要把它治断根才好。
0: 那有够
2: 了。嗯。给你选将军。
3: 啊好。

0: 回来了。
1: 林毅，你今天回来早吗？怎么了？怎么？你哭了？什么事情啊？啊？什么事这么快了？告诉我。林毅，什么事情啊？到底什么事情呢？啊？告诉我。啊？
0: 我总以为我是病了，每天还能够支撑起来。我总以为慢慢就会好的，也不愿意告诉你。可是今天，
1: 今天怎么样？
0: 你连一定要我去看医生。今天医生看了什么？
1: 医生怎么说？
0: 他说这不是病
1: 啊，那是。
0: 医生向我道了喜，说这是。
1: 啊，好啊。这是大大的喜讯嘛，林玉啊，生个小孩出来多好玩啊！特别是你生的，一定也是圆圆的脸，大大的眼睛，在脚边奔来奔去，喊妈妈叫爸爸，一会儿扑过来让爸爸抱，一会儿跑过去让妈妈抱。到了晚上的时候，让他睡在我们的中间，我们三个人一块儿玩，跟他讲讲天真纯洁的话。我们对于这个世界前途的指望，也寄托在孩子身上。从此我们一定会觉得更热闹、更温暖、更胆壮，从此我们更多信心了。林玉，这才是我们最可靠、最有力的生力军呢。
0: 可是目前的生活，这种物价，你一个人太辛苦，我要是一天到晚拖着个孩子怎么办？
1: 啊！
0: 我想，我不要那个孩子。
1: 不，林玉，林玉，不能这样。人家有了孩子，一家人都高兴，大请客、大庆祝的，求神拜佛还求不到呢。我们为什么就要哭着不要这个孩子？不，这是我们应该有的幸福。我们也是人，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有孩子？为什么呢？林玉，不要顾念我太多，我相信我可以负起这个责任，我应该负起做父亲的责任，我应该负起这个责任，这是我的责任。林玉，不要顾念我太多，我还年轻，辛苦一点怕什么呢？啊，不许再哭了，你懂得我的心情。

0: 用也是很晚才睡的，今天又是个天亮，那你现在还要去上课呢。哎，你老不听话。
1: 我就睡了。
0: 下个课回家写三四个钟头也就够了，得有个线路才对。

0: 解散呢，还是改组，真是叫人有点担心。像南方那两个系列的命运，这种叫人有点丧气。
1: 想他干什么呀？就凭我们这些到处不怕混钉子的朋友聚在一起，就凭我们这些人的社会关系，他会没有办法。
2: 我倒担心林玉跟李斌，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他们一定感觉到很孤单，很寂寞。
1: 哎，反正没有几天，我们就可以见到他们了。
3: 那就谢谢江小姐了啊，真是麻烦了您。老太太，您放心吧，我一定要把我表哥霸占您房子的事情写在报纸上，让大家都晓得。我想这样对于您一定是很有帮助的。老太太，您以后要有什么困难的事情，尽管来找我好了，我是不怕麻烦的。
4: 这是阿弥陀佛，我有了救了。江小姐，您肯这样帮我的忙，真是让我这个苦劳活。
3: 快别说这样的话了，老太太，这是我们当新闻记者应该做的事情啊。我们是不讲私情，只讲公道话的。老太太，您放心就是了。
4: 老太太，你可相信了吧？我知道我们表小姐也是个爱打抱不平的好人，我才敢瞒着我们大少爷带你到这儿来的。
3: 表小姐，真谢谢您了啊！
4: 好，那我们走吧啊！表小姐，麻烦您，谢谢您了。
3: 老太太，您慢慢走啊！
4: 您别出来，您别出来，
3: 您慢慢走。
4: 表小姐，谢谢您了啊！
3: 你放心就是了。表小姐，我走了啊，
4: 来玩啊。

0: 阿宝，听说你陪那寡妇到表小姐家去过几次？
1: 没有，没有，谁说的？没有，
0: 没有，你还想赖？你到底想活不想活？
1: 实在没有，实在没有嘛，大少爷。
0: 没有，实在没有，也好。

0: 少爷一向可没有亏待过你，我对你总是另眼相看。这次我回来发了财，慢慢的你还怕没有福好享？高跟皮鞋、漂亮衣服、宝石戒指，还怕少了你的？只要你相信我，相信我的话，不要听信那寡妇的话。
1: 大少爷，柳小姐来了。
0: 啊。哦，刘一妹来了，好极了，好极了。
1: 是姨母派人来找我吗？
0: 是的，是的。妈身体有点不舒服，在里边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就起来。刘一妹，先请坐一会儿。
1: 哦。
0: 哎，妹夫对你好吗？
1: 谢谢
0: 你。啊，方妈，大财呀！
1: 他来了。
0: 林英妹近来常常在报纸上揭发社会上许多的黑幕，让那些为非作歹的人不敢再肆无忌惮，实在是件好事情。这才叫做言论自由，这才是民主，实在太好了。至于我呢，你是知道，一向景况也不大好，幸而这次抓到了一个好机会，总想为自己打一点经济的基础。我们是极表至亲，关系不同平常。我想林云卫一定会帮忙包涵。听说我这儿的二宝陪着那寡妇老太婆到你家去过几次。这件事情我也瞒不过你了。好在我们是极表至亲，自己人。我有什么好处呢？总也忘不了有你一份。所以我上次到你家去的时候，我就不要你再住在那个又小又脏的。
1: 你又来侮辱我！我是一个新闻记者，我有我的责任，我有我的良心。要是我丈夫做了这种事情，我该说话的也是一样的要说话。这个世界能像你们这样搞下去，还成世界？明敲暗诈，抢夺人家的产业，人人在切齿痛恨你们，个个敢怒而不敢言。人家被逼急了，稍微发几句牢骚，你们就把什么帽子套在人家头上，常常一个一个人被你们不知道拖到哪儿去了。你们就不想一想，一个人欺负了人家，还不许人家诉一声苦，这是多么残酷野蛮的事，这简直连人性都没有了。居然也嘴上挂着什么民主自由，你简直是在糟蹋这两个名词。你们这样无法无天，时事怎么会不乱？你们再这样搞下去，祖宗传给我们几千年的基业又要被葬送了。许多人抗战八年的苦是白吃的了，千百万人的性命是冤枉钱。
0: 哎，你不赞成我的话就不赞成我的话好了，又何必这种样子？
2: 什么事？什么事啊？你们俩，林玉啊，现在我告诉你，表哥。你自己仔细去想一想，你做错了的事情赶快改过，你无理侵占人家东西赶快罚款，你应该交给公家的东西赶快交掉，不然的话，我不管什么亲属关系，我要执行我的责任，我要对得起我的良心，我要揭发你所有的罪恶，让社会来制裁你，让法律来制裁你。在我今天的新闻里面，所以你的事情还来不及提到你。
3: 林玉，你不要这样傻了。俗语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一个人总要替自己想一想的。
2: 姨母，您这时候不要跟我讲这样的话了。我很懂您，我不能够太怪您。不过姨父、表哥，我但愿你们两位先明白，这是人的世界呀。永远这么不拿别人当作人，永远这么人吃人，这个世界是永远不得太平的。你们这种福是享不长久的，姨母，你们不能够再这样下去了。不然，先别怪我做侄女的，不再到那门上来了。
0: 真是。天下竟有这样的女人，怪物！
4: 啊，今日会议不能举行。
5: 你别忘记啊！
4: 目前讨论的主题已经发生分歧。
5: 行了，不要急，坐太少了。
4: 还有呢？
5: 好好。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谁呀、啊？
1: 怎么还没回来？
0: 去开会。
1: 这可怎么办呢？
2: 什么事？我们警察有马爷来催
0: 动。哦，来来来。

0: 你看，都是谁来了？啊，
1: 李斌，李斌，你写信告诉我说你住在光安兄家里，所以我就先找他了。我们等对人都来了。我
0: 告诉你，你们都来了。可是，林玉，到现在我还没有找到他。他怎么了？
1: 林玉昨天晚上从报馆里出来，一直没有回来，我们到处找了一晚上，始终没有找着。

0: 近来在感情上有没有什么？
1: 一向很好，这是绝对不会的。不过我倒是担心林玉，她已经怀了7个多月的孕，近来身体不好，生活又不怎么安定，一天到晚的奔跑、操劳、写作，特别是在这个年头，总不免多感触、多焦虑。
0: 那么，赶快找，动员我们全体的人出去找。
1: 好。
2: 李斌，相信我们这些到处不怕碰钉子的朋友吧。情商还有多大？我们30几个人，有组织的一起出动，凭我们这种闯劲儿，保证今天一定给你把林玉找到。
3: 好，那么要快，我们马上回去找同志们去。
2: 哦，
3: 等我们找到林玉再谈谈吧。这回你们心疼别点。哎，我们走吧。
2: 那么我也去。
0: 不，李斌，你在这家里，哎，给我们做个联络站吧。大家都散开了，那怎么行呢？你也该休息一下喽。你待在家里，静等我们好消息吧。
4: 我们也跟他们一块到里去。
1: 好，我也这么想。
5: 哎，你们等一下啊，让我换上皮鞋，我们一块走啊。
1: 看你又是这个麻烦
5: 性。什么时候回来的？
2: 回来了啊。
0: 现在我们马上要去找玲玲去。
5: 什么？他还没有回来？
2: 那我们一块去找吧。
0: 你们打哪条路来的呀？
2: 哎呀，还不是坐在挺危险的木上，差点翻了，见不着你们了。
5: 哎呀，
2: 哎，这次复原呐，每个人都感觉到要比逃难死得多呀。
0: 快点，快点！
5: 来了，来了，来了！

0: 好意思，回头我到私处逛问再说。
1: 好，在这儿啊。
0: 对对对对。我是丽莲呐。哎，林丽昨天晚上有没有在你那儿啊？
2: 孙
3: 子，
2: 喂，林
3: 玉在
2: 你家里啊？
3: 林玉怎么样，队长？
2: 怎么样？
3: 当这儿警察局发现林玉的时候，因为天还没有亮，就把林玉送到一个附近的私人医院去。但是林玉的病势很不轻，还有小产的危险。我们决定还是把他送到一个设备比较完整的医院。现在我跟这位同志就到那个医院里去办手续。
4: 那我们一起去啊！
2: 队长，里面知道吗？
3: 他已经知道了。好，走走走。

0: 为什么呀，非常
1: 为什么呀？
2: 我想，我想不要紧，大家放心吧。请问自少得先付多少？至少得50万。那么您先让医生动手术，钱我负责任。最好是请您先付清了50万。好，我身边带着还有20万，
3: 还差30万。
2: 同志们，好不好把今天早上发的生活费，大家拿出来凑一凑，好吧？
0: 这还用问吗？
2: 队长，我用了2万，还有1万。
0: 好，
2: 队长，我这3万。
0: 啊，
2: 队长，他们说拿去。
1: 啊，我这有80块钱。
2: 没有用了，队长，我还有1万。
1: 我这有2万，我有2万。
2: 好，
1: 1万5。
2: 好，
0: 队长，我这3万。

0: 大夫。大夫，经过情形怎么样？
1: 你们是晚送了半个钟头就完了，现在小孩子我是担保没问题了。
2: 那么大人呢？
1: 大人嘛，我看他这个人平常一定营养很坏，也许是操劳过度，好像还受过什么很大的刺激似的，所以现在小孩子虽然拿出来了，但是对于大人的身体我还是不敢。
0: 大夫，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
1: 既是交性好了，我看在一年之内他是不能做事情的，也不能操劳，也不能烦心，要吃得好养得好，最好有一个空气好的地方住，不然的话你们都懂我的意思了吗？
0: 是的。

0: 哎，你。
1: 小豪，同志们，你们都来了。
2: 灵玉，你看朋友们都在你身边了，
1: 这不是在做梦？
2: 不是的，灵玉。
0: 灵玉，你现在更可以大胆了。并且你已经有了第二代了，
2: 灵玉。从此我们会感觉到更热闹、更温暖、更胆壮、更多信心。
1: 你们要好好的当心我的孩子。
0: 当然，灵玉。这是我们大家的孩子，你放心好了。

0: 你们不要为我难过，你们今后的责任重得很。
1: 是的，凌雨，凌雨，你不要想这些事情。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

0: 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期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0: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什么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素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递上吧。
1: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8: 欢迎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

0: 利用。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4: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5: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呀、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呀、也特开心。
7: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是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 好桃酥精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

0: 四箱，前三十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欢迎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您今天要找谁呀？
1: 我来自甘肃省庆阳市正元县。我来这里要找我的妈妈。
0: 来找妈妈的？
1: 对，我要来找我妈妈。我们姐妹四个都一致认为我妈妈是主动的离开我们，她害怕跟我们留在一起会给我们带来不幸，所以她走了。
0: 所以要把她找回来。
1: 对。
2: 十年前，她的妈妈因为做了一个梦而选择离家，至今音讯全无。
1: 十年了，妈，我们想你。
2: 十年间，她常常夜不能寐，希望这场让全家人痛苦的噩梦早日结束。
3: 妈，你走的时候您说您给我们带走了灾难，可是现在我们需要你。
0: 刚才你提到了你们是姐妹四个。
1: 对。我们姐妹四个。
0: 你是排行？
1: 我是排行老二。
0: 二姐。
1: 对，我上面是我大姐，然后下面有我妹妹还有我弟弟。
0: 小弟弟。
1: 对，但是我感觉我妈妈对我弟弟的这种还是依恋偏多一点。但是很公平。上学的时候呢，我妈那会儿她只上过初中，但是她记性好。我上小学，我姐上初中的课她都能够辅导。然后我上学的时候，我觉得我学的也挺轻松的。小学学习成绩也很好。一直到二年级我还当班长，当时老师就让背作业，99乘法口诀这已经学完了，但是我也没背啊。
0: 没背。
1: 然后我的同学就拿着书站在老师的后面撑开，
0: 给你作弊是吧？
1: 给我作弊，我就照着读。有一天我妈她就突然就惆怅我，她说，哎，你数学的乘法已经学完了，你给我背背你的乘法口诀表。那都我的作业都做完了，都晚上了。我说这完蛋了，我记得我应该还能背了一两。我说我可刚背，天哪，刚背到六就已经断线了。我妈就很生气的就发我去，说今天晚上如果你把这个99乘法口诀表背不完，你就不许睡。我爸我妈都躺床上了，然后我一个人站在地上那里背啊背啊，一直背了可能都背一个多小时两小时了。我又去背一次，又没背过。然后等了一会儿我又去背，我觉得我这第三遍我肯定能背过了。我说99，然后我爸告诉我99100，我说99100，我妈说重背，再背去。我当时我就心里想，我爸都告诉我99100了，还能错吗？我就拿着书又翻看一看，天哪，99801。然后我就挺生气的，我觉得我妈太较真了。大概快到11点多还12点的时候，然后就又背过了。然后我一直到背过，我妈才容许我上床睡觉的。
0: 所以妈妈在学习方面对你们很严格。
1: 对我们很严格。后来我们都大一点了，村里面来收土产，就是我们那的杏子呀、黄花菜呀的，我妈她晒了他们来收，他们就在那里用笔算，然后我妈就用口算，跟他们算的是一模一样的。然后我妈那会儿还是很骄傲，我们也挺骄傲的，我们就追着问我妈，学习这么好，当时为什么要辍学呢？我妈就说，她那会儿8岁的时候，我外公就去世了，我外婆也改嫁了，妈妈就跟我舅舅还有我太爷太太就相依为命。我妈妈的爷爷他就支持我妈妈去读书。然后我妈妈那会儿小学初中都读得还挺好的。但是不幸的是又再次降临了，就是我妈妈初中还没毕业的时候，我妈妈爷爷也去世了，又没有人在帮衬着他们了，然后妈妈就无奈就辍学了。
0: 所以妈妈只读到初中。
1: 妈妈就读到初中。妈妈的堂妹她也考上了学，其实妈妈那会儿就感觉从她的言语中透露出她还是很羡慕人家。她那会儿没有学习，她如果学的话她可能也能考上大学。她就告诉我们说，女孩子你以后要好好读书，就会过上很好的日子。我们当时也不懂这叫什么好日子，考上大学都不懂考大学是什么东西，就还小没理解。初二暑假的时候，我们家我要回家收麦子，一天也比较忙。然后那一段时间又刚好播放那个电视剧

0: 然后我就觉得特别好看，然后我就想着我一定要看。然后每天早上5点多左右，我就跟我妈一起起床。我们家地很多，等收拾完差不多11点。
1: 晚上11点了？
0: 嗯。哎呦，我妈她就带我们进去洗了睡，然后我爸他还不能睡，我爸他还要开着拖拉机去给别人扬肠。他就晚上回来大概时间就是12点半左右到1点，然后我就卡着点11:40之前，我就跟我妈回去赶紧睡觉，洗完就蹭就上床睡，我在躺上看我妈也上来睡了，我就默默地听着我妈的声音，好像她的呼吸的声音也很平庸了，嗯，我就想着我妈睡着了，嗯，我就又跳下去，跳下床又去看电视去。12点半左右，我就听见拖拉机的声音，咚咚咚咚咚咚的。
1: 我爸爸回来了，
0: 我爸爸回来了，我赶紧关电视，又窜回家躺床上，躺床上就继续等着我爸爸进来，上了床，嗯，我听着我爸也睡着了，我就又偷偷溜下去。
1: 你这要看到几点呀？这电视剧？
0: 那个电视剧3点半才结束。看了一段时间了，然后我妈就有一天晚上，她就11点，快12点的时候，她就出来了，她说。你如果学习把这个镜头，把你这个镜头学上学习上，那你肯定能考上大学。好多人都说女孩子读书没用，辛辛苦苦让你们读书，你竟然天天晚上看电视，把自己身体熬坏了，学习成绩也落后了。当时我就心里想，我学习那么好，不可能落后的啊，肯定能考上。
1: 嗯，结果呢？
0: 结果很惨，就落榜了，得要低10分左右。
1: 嗯，
0: 交1000块钱的。
1: 这1000块钱对家里的经济压力
0: 很大，相当于我们所有的麦子卖完，一年的不吃不喝。那一个暑假，我就觉得我很，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昏暗的，因为我已经迷失了方向，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但这一切都怪我，我也不能怪任何人。然后我一天也就是要死不活的那种状态。我觉得我应该要么就是辍学去打工。后来那会儿我姐也高中毕业，也考上大学了，我爸爸就到处去筹学费。我真的很感激我妈，我那会儿就想着我妈应该揍我一顿，我心里可能会更舒服一点，不至于给家里带来这么大的压力。有一天我爸他就说，吃饭的时候就逮着我了，逮着我正面子就说，你不是很能耐吗？你不是哪儿都拦不住你，你考高中就是必然的吗？咋没进去啊？把你一天能耐的，好，我妈也没说什么，然后我妈就问我，她说，这马上也就考，开学了，你是自己是怎么想的？你还想不想读？当时我听到我妈这一句话，我想读呀。然后我妈就说，你如果想读，就拿出10分精神来去好好读书。现在就是你一天骄傲，不好好学习，不踏实的结果。
1: 后来呢？
0: 我妈让我爸去跟我姑姑和我姨娘啊、舅舅呀去借钱。我爸就说，这女孩子嘛，读那么多书也没啥意义。但是我妈她就说，女孩子不读书以后都吃亏受罪的，读点书她明点势力，
1: 嗯
0: 嗯，以后也有自己独立的经济，
1: 嗯
0: 啊，就是各方面都会好很多。她就一直这样软言软语，就把我爸一直改变着，我爸让我爸也同意我们上学，然后我爸爸就去接了。如果不是我妈妈坚持让我读，我妈不给我提供这个让我去读的机会，我真的那会儿就，我爸爸可能也不会意识到他想让我再继续读书这种状态。后来我姐也上了大学，然后我上高一，那会儿家里比较紧张，我妈妈就经常劝我爸说去打工，我爸也就打工走了。我妈一个人，她要种30亩地，但是家里的地的收入又不能够满足我们那会儿的经济需求。我妈她就养了2头牛，还有1头猪，所以家里的用水量也特别大。因为我们家里高中也比较远，100里路，
1: 嗯，
0: 我基本上是每周回去一次，
1: 嗯，
0: 平时她都是自己挑。那会儿我就觉得我妈真的挺累的，因为感觉我妈那一段时间整个人瘦了一大圈，黑眼圈很重，嗯，但是她还是很精神的照顾我们。她每天我奶就告诉我，我妈她就自己不做饭，她就白开水泡个馍馍。

0: 就点咸菜，就从来都不炒菜，所以就这样长期的，你想他一天就除了干活就是回家凑合着吃一点，又出去干活，
1: 所以就不停的干活，压力可能大，
0: 压力很大，又没有人陪他说话。我上高中，我妹上初中的时候，然后我弟弟也紧接着上了初中，然后家里就剩他一个人了，晚上他就一夜一夜的睡不着，然后因为他是他一个人没人说，我们也不知道他一夜一夜睡不着，所以这病就这么攒下了。高三最后一年考完试的时候，我就回家帮妈妈收麦子，回到家以后我就发现我妈她割麦子的时候她老自言自语，你有时候小的时候听不见，她有时候大呀很大一声走开，不要伤害我的孩子啊，就当时我就很吃惊，为什么要这样说，然后我就问我妈，我说妈你怎么了，她刚开始她还给我们说，她就说她老做噩梦，惊醒来了好多回，就说别人要害我们，让我们跑，让别人不要来，所以她就觉得她只有自己走，所以她也中间也走了两次，走失了两次，但是好在就是有好心的人都帮我们找到了，我爸就领着我妈去医院看了，然后医生说我妈是抑郁症，就想着应该吃吃药就可以了。
1: 但是当时你考大学刚考完是吧？
0: 对，刚考完，我妈特别开心，我爸也很开心，因为我算是我们村第二个大学生，而且还是
1: 女大学生，
0: 第一个本科女大学生，
1: 本科女大学生，
0: 人家第一天都只顾着开心了，没仔细看后面的那个收费。
1: 哦，
0: 四年的费用加起来那会儿10000块钱，我就觉得这10000块钱是天文数字。我弟跟我妹还在上初中，然后我就跟我妈说，我说这不读了。我妈妈她还是告诉我说，女孩子你一定要读书，砸锅卖铁我一定要把你送到大学去，去东借西借凑了10000块钱，然后送我去读了大学。当时这真的是第一次感觉我出省了，第一次看到了长江，也第一次看到了那么大的海口火车站，都是很幸福的事情，发自内心的开心嘛。到大学我就一天穿着这布鞋，这是母亲盘的，我妈那会儿就说，你一天穿这个布鞋，别人不笑话你吗？我说没人笑话我呀，别人还羡慕不来呢。我就心里暗自发誓，我一定要好好学习，要报答我妈，报答我爸爸。我就觉得我可能只有努力的学习，好好的能够早点毕业，能够工作，能够带我妈去大城市看病。
1: 妈妈是怎么又突然离开家了？
0: 我大学毕业刚参加工作，第一个月，也是我妹妹那一年刚参加高考，考完也就我妹妹也就是我们家第三个大学生，她也是一个师范，全家人都挺开心，我爸也挺高兴，我爷爷奶奶那会儿他都已经开始支持我弟弟妹妹读书，我爷爷特别把牛买了，还给我让我妹去上学，我妈那会儿就已经成重度抑郁症加精神分裂了，就是2010年的7月22号，那天下着大雨，我妹她觉得我爸一个人去摘黄花菜摘不完，她就给我妈吃完药，她想着我妈平时吃完安眠药他就一般都会睡得很死，都叫不醒，他就出去了2个多小时，他回来的时候发现我妈已经不在了。
1: 找了多长时间也没找着妈妈？
0: 那一年一直都在找，
1: 找了一年，没有任何音讯，
0: 没有任何。
1: 你们报案了吗？
0: 报了，就是我长那么大过得最难过的一个年吧，摆碗筷的时候就会摆出我妈的碗筷，因为没有我妈，基本上大家都是抹眼泪，我爸也哭。
2: 妈妈离家后，于瑞娟和大姐担负起三妹的大学费用，在三妹毕业后，三姐妹又再次合力将四弟送进了大学校园。
0: 然后我弟也是能源集团下面的员工，然后我现在做的是软件开发的，我姐和我妹是我们那儿的老师。
2: 现在身为教师的大姐和三妹也常给学生讲述

0: 自家的故事，启发孩子们能多多读书。在三姐妹的影响下，当地很多人也开始重视女孩教育，培养出很多的女大学生。余家三姐妹觉得，这一切都是源于妈妈的教导。
1: 我弟弟跟我妹妹也来，
2: 都来了是吧？来，我们有请小余的弟弟和妹妹。来，请坐，二位。大姐今天为什么没有来啊？
3: 大姐孩子生病了，来不了。
2: 我看妹妹手里拿的是，
3: 这是我妈妈留给我们现在唯一的念想吧。这是妈妈给我们拿的布鞋，都是妈妈绣的花，妈妈亲手绣上去的。
2: 这是妈妈什么时候做的鞋子和鞋垫？
3: 这是妈妈生病的时候，有时候会好一些，给我们做一些鞋垫和布鞋之类的。我觉得她是有准备的，她就想着坐着留下来，自己走了之后我们有鞋穿，是这个样子的。记得有一次妈妈离家出走了，我们家对面有一条山沟，走了之后我就沿着这个山沟一直找，找着找着妈妈就在那个山沟的边边的那一棵树下边藏着躲着不肯出来，我就看到她了，我就去把她找出来。我妈妈就说她要走，如果她在的话就有人要伤害我嘛，我知道这是她做梦到的。然后我就心里一直想，我一定要好好读书，我不但没做到，我还把它给看丢了。我觉得如果我们在家一直守着妈妈，她就不会离开的，就不会走这么长时间。我不知道妈妈现在怎么样，不知道他在外面冷的时候有没有地方睡，有没有饭吃。
1: 如果当时我不读高中，不读大学，如果我陪着我妈的病她就不会那么严重。
2: 十年了是吧？
3: 是的，
2: 十年了。如果能找回妈妈，你们打算未来怎么办？
4: 如果能找到妈妈的话，我打算要和妈妈一起天天陪着妈妈，让她享受天伦之乐。
3: 就算我们在她身边陪着她，我们是亲人对吧？
2: 假如说今天我们打开门没有找到妈妈怎么办？
3: 我还要继续找，坚持着。
2: 弟弟比较坚强，弟弟拉着两个姐姐好不好？
4: 好，
2: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寻人团是怎么帮你们找妈妈的。来，请。
5: 余家姐弟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妈妈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妈妈的名字叫姓凤霞，2010年的七月从家中走失，从此杳无音讯。于是我们第一时间将妈妈的照片发布在了等着我融媒体寻人平台上。
6: 我们还在全国救助寻亲网等相关网站进行帖子及照片比对，查找到三位疑似人员与您的样貌比较相似。
5: 警方、媒体、民政部门的联合寻找，究竟能不能为你们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2: 好，下面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0: 伤心了，很抱歉的告诉你们，刚刚你们在视频当中看到的疑似对象，我们进行了逐一核实，他们都不是你们的妈妈。而我们目前确实也没有得到任何和你们妈妈有关的消息。我相信所有看到你们的故事的人，无论是全媒体寻人平台上的网友，还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他们一定会为你们感动。我们大家一起帮助几个姐弟早日找到妈妈，不要再伤心了。
1: 我们还会有很多办法。妈妈在家里还有留着很多以前穿过的衣物也好啊，或者用过的牙刷也好啊，都可以提供给警方。我们也可以采取一种逆向思维，就是把你们的血样采进去，和你父亲的血样也采进去，看能不能比中你妈妈，不要失望，我们还是有很大的希望。
2: 好，
3: 谢谢。
2: 因为我太心疼你们了，我觉得小妹妹特别特别的内疚啊。你觉得妈妈会怪你吗？
3: 不会的。
2: 为什么呢？
3: 我觉得妈妈从始至终都是爱我的。
4: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妈妈，因为她给四个孩子指明了人生的方向。我们再等一等，好不好？好运幸福最终会来到你们这个家，加油各位。
3: 好的，谢谢老师。
0: 走吧。
5: 我要找到你。多少
6: 一位初中文化的农村母亲，坚持让孩子们多读书，她将四个子女全部培养成大学生。因为这个家庭的影响，当地也走出了更多的女大学生，知识改变了这些孩子的命运。这位妈妈的做法值得我们尊敬。电视机前的您，如果有关于这位妈妈的线索，请拨打热线电话与我们联系，让我们一起努力，让这个家庭早日团圆。

这里是北京跨车胡同，经过改造之后留下的唯一一幢民宅。这个四合院就是齐白石的北京故居。自从1926年冬天，齐白石用2000大洋从一个前清的太监手里买下了这个院落之后，他就一直住在这里。晚年的大多数作品也是在这个小院里完成的。在经历了初到北京时的窘迫，画作卖不出去的冷遇，居无定所的漂泊之后，70岁以后的齐白石不仅奇迹般地成为了北京画坛的大师，

海当上了美专的教授，从此他在画界的地位无人撼动。经过十年的历练，齐白石彻底脱胎换骨了。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衰年变法，自成一体。从此他再也没有因为画作卖不出去而发过愁了。那么究竟什么是齐白石所说的衰年变法呢？他又是怎样从一个濒临潦倒的底层穷困画家一跃成为了飞升海内外的画坛巨匠的呢？

0: 这是齐白石在上世纪20年代末画的一幅人物画。画中的白胡子老人盘腿而坐，右手的两指指向右侧，神情似乎有很多不屑，却又略带一丝笑意和调皮。齐白石给这幅画的题款是人骂我，我骂人。很多人把这画中的老人看成是齐白石本人。
1: 人家看不起他，没办法呀，人家爱说什么说什么吧。人家那都老八股的那些人很看不起我爸爸，我爸爸很受排挤的，当时啊很受排挤的。
0: 1919年，57岁的齐白石只身一人第三次来到北京，暂居在寺庙里，依然以卖画刻印为生。当时他的一个扇面定价为2块银元，尽管这个价格比起同时期的普通画家要便宜一半，但还是无人问津。幸亏当时物价低廉，生活在底层的齐白石还可以靠刻印勉强度日。我那时的画学的是八大山人冷意的一路，不为北京人所喜爱。除了陈师曾以外，懂得我画的人简直是绝无仅有。当时人们并不知道，就是这样一个连地摊价都卖不出去画的穷老头，身后却还有一大家子的人要养活，确切地说是两家人。来北京不到一年，因为无人照料，齐白石娶了18岁的四川姑娘胡宝珠。此后陆续降生的几个孩子要靠他抚养。而在家乡湖南，他的结发妻子和几个孩子也都指望着他的收入来过日子。这一切带来的生活压力几乎把齐白石推向了绝境。
1: 经济上他很拮据，家乡那些人的话什么都没有，又没来源，没办法，所以这两家的困难都压在他一个人肩膀上，他的压力是相当沉重的。
0: 经济上的负担已经压得齐白石无法喘气，更让他难以忍受的还是北京文人圈对他的态度，这使得一向自视甚高的齐白石倍感屈辱。有一次我到一个大官家去应酬，满座都是阔人，他们看我衣服穿得平常，又无熟友周旋，谁都不来理睬。我窘了半天，自悔不该贸然而来，陶此没去。60岁的齐白石在他的花甲之年又一次走到了人生和命运的十字路口。正是这样的残酷现实成就了后来的齐白石，迫使他开辟了一条独特的艺术之路。早在2年前初次见到陈师曾时，这位北

0: 京画坛的大家就曾提醒过齐白石，只有转变画风才会在市场上有出路。可是当时只是来北京避难的齐白石却并不在意，他一心只想尽快回老家过安稳日子。但是如今的艰难困境逼迫他不顾一切地下定了变革的决心。
1: 他自己说嘛，从今决定变法，饿死工等无廉，你们谁都别怜悯我，我饿死我认了。
0: 可是要想改变多年形成的画风，对于已经步入晚年的齐白石来说又谈何容易。在性格的驱使下，齐白石仿佛又找回了当年做木匠的那股倔劲，从头开始又一次走上了临摹之路。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齐白石把目光投向了当时最受瞩目的现代大师。他发现虽然都是画大写意，但海派大师吴昌硕的作品却极受市场欢迎，尤其是他气势雄健、色彩浓丽的写意花卉。相比之下，自己脱胎于八大山人的简笔画法却因为过于古朴朗记而不符合时下的口味。于是齐白石以吴昌硕的作品为蓝本，走上了变革之路。但是他并不是一笔一画的对照原作临摹，而是着重体味吴昌硕的笔墨和用色特点，吸取其中的精华加以改造。
2: 他看很多很多的书，也借鉴很多前人的东西，吴昌硕的他学的比较多，所以他的画很多都很像吴昌硕。
0: 齐白石变革的中心是花鸟画，从借鉴吴昌硕开始，结合自身的特点，他逐渐找到了突破口，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面貌。他开创的这种风格被美术界称为红花墨叶。墨叶继承了传统文人画的大写意手法，浓而不淤，黑而不涩，而红花则吸收了民间美术的肤色特点，艳而不俗，亮而不浮。精巧的工笔昆虫加上大写意的花卉，是齐白石独创的又一种样式，美术界把它称为工虫花卉。从临摹芥子园画谱算起，齐白石的绘画历程已经过去50年了。如果说在这漫长的半个世纪中，他的艺术追求大多是机缘和外因的话，那么从这一刻开始，齐白石的追求真正来自于他自己的内心深处。齐白石笔下的虾是中国人再熟悉不过的了，然而就是这看似寥寥几笔的虾，却经历了数十年的演变过程。齐白石从30岁就开始画虾，直到70岁后，他画的虾才有了形神兼备的生命力。
2: 最早的话，他就是跟那郑板桥画的一样的，郑板桥也画过虾，画的就是一个肉虫子，软乎啷啷的一个肉虫子。我父亲这个虾呢，他自己经过了自己的改造，他一段一段分层次，那个夹子身上小爪呢分成了5对，他的虾头上有浓重的一笔，增加了它的分量，那个虾滑嘛。原来虾须画的很多很多，后来定来往前伸2条须，往两边侧着2条须，往后2条须，一共是6须。
1: 这个虾就大变的有3次，最后画的这个虾，就是说它的虾一节一节之间，它还有它的游动性、透明度、游动性要强得多。
0: 从齐白石画虾的演变过程。

0: 可以看出他改变画风，突破自我的基本脉络。经过了十多年的潜心摸索和感悟，他的绘画艺术最终呈现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和活泼。齐白石笔下的吴襄特征鲜明，神形兼备，意趣盎然，自由挥洒，不拘一格。晚年的齐白石曾这样总结了自己一生的作画感悟：我画实物，并不一味地刻意求似，能在不求似中得似，方得显出神韵。我向来反对宗派拘束，也反对死临死磨。
1: 他的话不多，就是似与不似之间这几个字，已经把几千年总结完了。后几千年我认为也超不过他，你可以做不同的版本的解释，本质就是这样子啊，太似为美俗，不似为奇事，贵在似与不似之间，这已经说完了。
0: 1922年的春天，陈师曾带着齐白石的几幅画作去日本东京展览，没有想到这些画作立即被抢购一空，而且价格不菲，花鸟画每幅卖价100元银币，山水画更贵，一张二尺长的作品居然被卖到了250元银币，这样的价格是齐白石做梦也不敢想的。他的好运终于来临了。经过日本展览以后，外国人来北京买我画的很多，琉璃厂的古董鬼就纷纷求我的画，预备去做投机生意，一般附庸风雅的人也都来请我画了。从此以后，我卖画生涯一天比一天兴盛起来。这都是师曾提拔我的一番厚意，我是永远忘不了他的。如果说30年前引导齐白石走上文人画之路的是胡沁园，那么30年后把他推向大师行列的就是陈师曾。只可惜1923年，年仅48岁的陈师曾英年早逝，刚刚起步的齐白石又一次痛失良师益友。好友的离去并没有减弱齐白石继续变革的决心，垂暮之年的他独自踏上了这条并不平坦的道路，不再回头。扫除凡格总难能，实在关门始变更，这是齐白石对自己10年寻求出路的总结。他把这10年称作衰年变法。虽然齐白石自己认为他花了10年时间就完成了衰年变法，但实际上变革和创新持续了他整个的后半生。变法后的齐白石作品中无不交织着田园风情和文化韵致的双重身影，农民的拙朴和文人的飘逸就这样奇妙地融会贯通了。后人都说齐白石的作品难学，技法高超固然是一个方面，其实更难的还是齐白石身上的这种独特的杂糅气质，是时代和个人天赋的综合产物，难以复制。
2: 有人说他是带着乡间的田野气息的去改造了文人画，齐白石用他一生的这种创作体验丰富了中国画的视觉形象和视觉层次。
3: 齐白石在图式上做了大胆的变革，已经不是传统的文人画了，也就是一种文人画发生了现代转化。
0: 1928年的一天，跨车胡同来了一位特别的客人，这位30出头的年轻人正是当时刚担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的校长徐悲鸿。作为留法归来的青年才俊，

0: 为了改革陈腐守旧的中国美术教育体制，他专程前来聘请齐白石担任艺专的教授。
1: 不是当普通的教员，当教授。那么齐白石先生当时不敢接受啊，他说他从来没教过书。
2: 他开始很怵，他因为他是真正自己自学的，人家别人都要院，这个是学院派。
1: 我父亲就说你去了不用教，你就画给大家看都行。齐老先生他不敢去，我父亲说我亲自来接你，接了以后我站在旁边，你画我在那儿给你镇场。
0: 但是这件事却遭到了部分艺专教授的一致反对。在他们看来，齐白石这个木匠出身的民间画师，技法混乱，题材驳杂，是没有资格和他们平起平坐的。但徐悲鸿却坚持认为，齐白石才是当今中国画创新的典范。
1: 他对齐白石的称赞是我见过的对艺术家的称赞里面最高的，无以过之的。全社会的人全都在骂齐白石，只有他一个人在说齐白石了不起，说齐白石的身手是不一般，跟我们的不同，鬼神使之非人能，他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得到的。
0: 尽管徐悲鸿极力推崇齐白石，并亲自迎接他去艺专讲课，但是仅仅一年后，由于改革计划受阻，徐悲鸿愤然辞职，离开了北平。齐白石的教授生涯也随之终止了。直到将近20年以后，当徐悲鸿再次出任北平艺专校长时，齐白石才又一次站在了大学的讲堂上。
3: 他看重的是齐白石的这种改革的精神，突破传统的这个精神。齐白石什么东西都是新的了，齐白石把这个民间的这个艺术观念引到绘画。
0: 徐悲鸿曾评价齐白石是老画家中最具现代气氛者。正因为齐白石没有受过正统教育，所以不存在偏见，敢于挑战和变革。无论怎样，这位来自乡间的叛逆老人，在有意无意间契合了中国传统绘画革新的命运轨迹，另辟蹊径，开创了中国传统绘画的全新境界。虽然此时的齐白石不仅在画坛上声名鹊起，备受瞩目，他自己也购置了房产，生活安稳，但是命运却不会让他就这样一帆风顺。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不久北平沦陷。此时已经77岁高龄的齐白石又一次陷入了人生的窘境。尽管日本人对他非常仰慕，不仅高价收购他的画作，还想方设法笼络他，但齐白石却总是婉辞拒绝，最后干脆在大门口上贴出了画不卖于官家的条幅。北平市上敌方人员往来不绝，他们慕我的名时常登门来访，我不胜其烦，明知他们诡计多端，内中是有肮脏作用的，况且我虽是一个毫无能力的人，多少总还有一点爱国心，假使愿意去听从他们的使唤，那我简直对不起我这70岁的年纪了。虽然生活十分清苦，但是在国难当头之时，齐白石却始终保持着一个中国文人的气节和尊严。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齐白石深居简出，对一个年事已高的老人来说，齐白石内心真正期盼的是一个太平的世道，能够让他安度晚年。时间到了1948年末，被人民

0: 解放军包围的北平城外，已经隐约地响起了枪炮声。一天，跨车胡同来了两位老熟人，他们是徐悲鸿夫妇。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齐白石和徐悲鸿这两位忘年的老友一直风雨同舟。如今北平解放在即，对时事并不了解的齐白石正面临着留与走的选择。徐悲鸿专程前来劝说齐白石留下，共同迎接一个全新的世界。
1: 我们去了以后就告诉他我们都不走，老人很听悲鸿的话，叫他的护士给民航局打电话，齐白石不要飞机票了，不走了。
0: 如果说齐白石留下来的最初动因是因为相信徐悲鸿，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感受就渐渐不同了。1949年10月，徐悲鸿出任新中国的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后，齐白石随即被授予名誉教授。1953年10月4日，齐白石当选为中国美术家协会第一任理事会主席。1954年8月，齐白石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1953年，在齐白石93岁寿诞之日，文化部授予他人民艺术家称号。1956年4月27日，齐白石获得了世界和平理事会授予的国际和平奖。
2: 有一个老人家，他每天在这个时候就在开始工作画画，他就是95岁高龄的画家齐白石。
0: 在上世纪50年代拍摄的纪录片里，人们可以看到对于一辈子都在为生存和尊严而奋斗的齐白石来说，他的晚年生活是幸福而知足的。上世纪50年代是齐白石艺术生涯的又一个春天，安逸的生活，舒畅的心情，使得他在垂暮之年仍然保持着旺盛的创造力。有人曾经评价说，齐白石最好的作品是在85岁以后。
2: 由于白石老人的努力钻研，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知识和绘画经验，所以他能够充分发挥艺术的表现技巧，做到了笔到意到和下笔如有神的功夫。你看，这些虾子就好像在水里的虾子一样的透明，它用细长的触须的飘动来表现虾子的动态，使你感觉到这些虾子都是活的。60年来，他一贯地热爱自己的工作，不间断地严肃地劳动着。中国人民对白石老人表示了最高的信任，选举他作为全国人民代表，他参加了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3: 并把一份荣誉状、一枚金质奖章和人民币35000。
0: 晚年的齐白石不但生活安逸祥和，而且还受到了全社会的尊敬。
3: 参加了这个盛会，
0: 上至国家最高领导人，下至天真孩童，都对他推崇备至。
2: 只有为人民服务的艺术，
0: 这让他从内心
2: 能够得到
0: 深深的感激这个给他带来无忧生活和地位、荣誉的新社会。这一时期，齐白石真诚地创作了大量歌颂祖国、歌颂和平的作品，其中创作于1955年的一幅《祖国万岁》就是他当时内心真实情感的流露。
4: 为了纪念党画的万年青啊，这个画真有分量。他说我不祝贺合适吗？很慢又说了一句，哎，你想一想看，我要不画得这么

0: 冲撞的话合适吗？
1: 1957年的春天，97岁的齐白石身体已经日渐衰弱了，但是只要能起床，他就要到桌前画上几笔。这是齐白石生前的最后一幅作品《牡丹》。画中形象似花非花，似叶非叶，风从画外吹来，花叶舞动着波浪般的韵律，绚丽的色彩，灵动的姿态，洋溢着灿烂而浓郁的生命力。
2: 你看那个最后那幅牡丹，它是灵魂在画，没有梗，上边一朵花，底下全都是叶子，但是你觉得叶子非常非常茂盛。
1: 这幅画的气韵和齐白石的其他代表作相比起来有很大的不同，但这也许正是齐白石灵魂深处的真实写照。在他如同村野老牛一般沉默凝重的外表下，隐藏着一颗奔放、自由和孤傲的心灵。正是这颗始终天真活泼的心灵，引领着当年的织木匠走出了命运圈定的狭小世界，书写下了人生和艺术的双重传奇。

0: 10个事故9个快，安全驾驶才是到达终点的最快方式。
1: 10次肇事9次快，莫拿生命当竞赛。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距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开幕还有20天。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专栏今天播出。山西破解风机回收难题，让风光设备重获新生。
1: 安全发展护航三件专栏今天播出。我省各地压实责任，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0: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观察专栏今天播出。我省民营企业依靠硬核技术，趟出绿色低碳转型新路。
1: 我省出台政策支持养老机构开门办院，将专业服务延伸至老年人身边。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我国风电光伏装机规模全球第一，经过20多年运行，大批早期投运的设备陆续退役，退役后的风机叶片就像废旧钢筋混凝土，玻璃纤维是钢筋，环氧树脂是水泥，拆不开，烧不化，它们的回收处置一直是行业最难啃的硬骨头。如今，我省正在探路破解这道题，从技术攻关到项目落地，让退役风光设备重获新生。
2: 眼下，在忻州市宁武县，我省首个新固废资源化利用示范项目正加紧建设。
3: 本项目占地55亩，包括综合楼、还有原料库车间、资源利用化车间等13个单体。建成以后呢，是山西省内首个以处理退役新能源风机叶片为原材料的新型固废资源化利用项目。
2: 项目预计2027年4月底建成投运，到时这里将同时具备物理回收和化学回收两条技术路线，一年能处理退役风机叶片复合材料10000吨，还能处理废旧光伏组件5000吨。
4: 我们的项目建成后呢，推动新能源产业形成、绿色生产、退役处置、资源化循环的良性发展模式，将为全省乃至全国退役新能源固废处置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2: 风机叶片寿命约为20至25年，我国本世纪初新建的那批风电机组即将面临退役，一个小风电厂就可能报废数千吨材料。风机退役回收时，最让人头疼的不是塔筒，不是发电机，而是叶片。叶片的结构就像钢筋混凝土，玻璃纤维和碳纤维是钢筋，起承重作用，环氧树脂是水泥，把所有材料粘结固化在一起。这些材料既不能自然降解，也烧不化，拆不开，是出了名的硬茬子。在以前，要么物理破碎，但纤维材料性能会大幅下降；要么高温烧，但只能得到一点低价值产物，树脂这部分基本就白白扔了。因此，叶片回收长期以来一直形不成规模，这也是风电产业能不能实现绿色循环的关键卡口。2013年起，中国科学院山西煤化所历经10多年攻关，瞄准国内包括风机叶片在内的数百万吨复合材料固废如何高价值利用这个难题，研发出了化学定向解聚技术。
5: 我们化学解聚技术呢，实际上就是针对这个高分子形成过程中的一些特定的化学键进行选择性断裂，然后可以把这个热固的高分子降解成一个小分子滴剂物、双酚 A 滴剂物，然后能够进行高附加值的利用。
2: 化学解聚技术就是要同时把钢筋和水泥都回收出来，还都能高价值再利用。
5: 我们如果是把纤维比作钢筋的话，我们树脂就相当于水泥，我们原有的技术基本上就是把这个水泥砸开，把钢筋拿出来再用。我们现有的化学解聚技术，我们是希望水泥也能够再利用，然后钢筋也可以再利用。
2: 科研团队反复调试催化剂和溶剂配比，通宵值守，不断尝试优化更温和、更高效的降解办法，最终形成了稳定的工艺体系。目前，山西煤化所成功在实验室做到了纤维回收率大于96%，树脂降解率更是超过99%，甚至回收纤维强度损耗不足5%，性能接近全新原料，回收成本也大幅降低，每吨退役叶片只需1000到2000元。

0: 行业预测，到2030年，我国将有超过30000台风电机组退役，产生的固体废物总量将突破300万吨，其中叶片就超过50万吨，光伏组件退役量也将超过150万吨。这些退役设备不是废品，而是一座座绿色矿山。一台退役风电机组中，86%是钢铁，7%左右是玻纤类复合材料，剩余7%包含铜、铝、稀土等。光伏组件中，铝、玻璃、金硅等可再生材料占比超过90%，回收利用后，这些都能变成制造业的重要原材料。未来，退役风光设备将真正从头疼的废品变成抢手的原料。山西台报道。
1: 当前，我省正式进入主汛期，降雨过程增多，防汛形势趋紧。各地立足辖区防汛实际，紧盯关键区域，细化防控举措，压实职守责任，排查整治隐患，全方位落实防汛备汛各项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这里是阳泉，我身后呢是盂县龙华口水库。伴随着主汛期的来临呢，库区加强防汛巡查、水位监测、设备运维等各项防汛备汛工作，牢牢守住防汛安全底线。
3: 盂县龙华口水库是阳泉市重要的综合性水利枢纽工程，兼具防洪调蓄、农田灌溉、生态补水等多重功能。进入主汛期后，水库管理单位全方位夯实防汛基础，进行闸门、启闭机、监控、供电等全套机电设备检修维保，压实24小时在岗值守制度，细致核查坝体有无渗漏、裂缝、排水通道淤堵等隐患，
2: 做好水情雨情预测预报及信息传递，落实好水库各项防汛工作措施，科学调度水位，保障水库安全度汛。
4: 这里是临汾，我现在是在翼城县南梁镇固城水库库区，工作人员正在对水库坝体、溢洪道、水位监测等设施开展汛期安全专项检查，
5: 提前制定水库防汛预案、大坝应急管理预案、水库调度规程、水库控制应用计划，对水库上下游坝坡、泄洪设施等进行日常巡查，做好巡查记录，发现问题及时报告。
3: 汛期以来，当地干部下沉防汛一线，走入集贸市场、地质灾害隐患区、河道沿线及重点监测户家中，实地排查房屋、边坡、河道安全隐患，向群众面对面开展防汛科普，讲解暴雨避险、应急逃生知识。
6: 村干部会及时推送雨情预警，村内河道、排水沟也提前清理疏通，住在村里心里踏实，也很安全。
7: 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尤其是气象部门管理快报，迅速启动校应机制，落实各项防范举措，一旦出现险情，第一时间处置避险，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3: 在长治市潞州区马场镇安昌村，基层干部正在常态化开展河道巡查。安昌村紧邻浊漳河，防汛点位多，战线长，村内依托河长制每日巡河拍照记录，实时掌握水情动态。同时，通过分片包联加闭环管理机制，对危房低洼易涝区逐户排查，建立台账，普及避险知识，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8: 落实落细日常排查、预警提醒、应急响应各项环节，坚持靠前防范、群防群治，
7: 持续加大重点区域常态化巡查值守力度，扎实做好群众防汛科普工作，以精细化、常态化、具体化的防汛举措，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山西台综合报道。
9: 煤矿安全无小事，每一条规章制度、每一次隐患排查，都是用血泪总结出来的保护生命安全的准则。今天的煤矿安全知识科普，我们来了解井下人员必须严格遵守的通用安全准则有哪些。
0: 对于井下人员，不管是采掘、运输、机电、通风、维修等任何井下岗位，必须严格遵守通用安全准则，这是安全保命底线。一、入井前三步：不喝酒、不疲劳、不带违禁品。二、入井装备齐全完好，定位卡、安全帽、矿灯、自救器、工作服、胶靴、防尘口罩必须齐全完好，规范佩戴，缺一不可。
10: 3. 井下行走必须走人行通道，严禁走轨道、爬皮带、登溜子。过封门、交叉口、拐弯处注意观察，减速慢行。严禁在巷道。

顶板破碎，支护薄弱，采空区附近停留休息。四，所有设备操作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不懂不开，不会不动，无证不操作。设备运行中严禁伸手探头，跨越运转部位，设备故障立即停机断电，闭锁挂牌。五，井下通风设施严禁随意开启，损坏拆除，过风门随手关闭，严禁两道风门同时打开，防止风流短路，瓦斯积聚。六，爆破作业必须专人操作，持证上岗，爆破前撤人站岗，警戒到位，爆破后等待足够时间检查无异常，方可进入工作面，严禁违章装药连线爆破，严禁爆破后立即进入作业。七，运输作业中行车不行人，行人不行车，绞车皮带刮板运输机运行时严禁跨越攀爬倚靠，运输物料设备规范捆绑，严禁超宽超高违规运输。山西台报道。

0: 7月17号，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韶华在阳泉市开展煤矿安全生产宣传宣讲。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深刻汲取长治靖源522事故惨痛教训，全面彻底排查整治煤矿安全风险隐患，重拳出击严惩非法违法生产问题，加强行刑纪衔接，全力提升煤矿安全生产保障水平。要认真学习法律法规和文件政策，严格落实属地领导责任和行业监管责任，筑牢遵法懂规、知责明责、依法履职的法治根基。期间，他来到平定古州东升阳盛煤业有限公司生产调度指挥中心和入井通道，实地了解情况，要求抓实矿井全流程安全管理，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在阳泉矿区综治中心，他强调要加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确保全省社会大局保持稳定。阳泉台报道。
1: 入伏以来，我省多地持续出现高温晴热天气，林运盆地局部地区最高气温达35摄氏度以上。面对持续高温，太原、长治、临汾、运城等地科学调度，通过机械化降尘、人工精细保洁、工会驿站送清凉等举措，全力保障城市有序运行和户外劳动者健康安全。
2: 高温持续，扬尘一起。在太原，城管环卫部门依托智慧环卫系统，加密城市道路洒水降尘频次，保证市民清爽出行。长治市环卫部门安排人工定点值守，机械喷淋与人工补扫常态化联动作业，有效降低路面扬尘，缓解街道燥热感。
3: 我们实行作风联合作业，凌晨5点开展道路深度布局，高峰时段增设5个专项洒水作业，全天洒水不少于3次。
4: 我们进行科学调度，及时来调整作业车辆的时间和频次，最大程度发挥降温降尘的作业效果。
2: 在运城，河津市总工会依托27个工会驿站，为户外劳动者送上了实实在在的夏日关怀。驿站每天提供免费的早午餐，清淡爽口，而且天天不重样。同时，各个驿站全天候开放空调，常态化储备便民雨伞和应急医药箱，让环卫工、快递员等户外工作者随时能歇歇脚、喝口水，在酷暑中感受一份贴心的清凉。
5: 今天早上吃的猫耳朵配油饼，呀，简直是太热了！5天不吃同样饭，对我就环卫工人太好了。
2: 在临汾，各环卫所持续为环卫工人配发绿豆汤、藿香正气水、清凉油等防暑降温物资，把清凉和关怀直接送到作业一线。
6: 我们将持续优化防暑保障和作业调度机制，全力守护一线环卫工人，也呼吁广大市民自觉珍惜环卫劳动成果。
2: 山西台综合报道。
7: 零下20摄氏度，沥青照样能缝合路面。40年的老楼房，换上几扇窗就能把流失的热量锁住。近日，记者在我省的2家民营企业采访时看到，企业正依靠硬核技术，在交通减排和建筑节能领域，趟出一条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路。
2: 这里是喜悦发绿色低碳新材料产业园的数字化智慧车间，不见尘土，只见机器人挥舞机械臂。

0: 这里藏着一条全国唯一的道路建设养护新材料自动化生产线，一年能消化2300万吨固废，碳排放却下降了87%。
1: 我们原材料加工的每一个环节都在数字化系统的精确调控下有序进行，综合生产效率直线提升，单条生产线年产能成倍的增长，全流程实现了无人值守，原材料损耗显著降低。
0: 技术硬实力是企业突围的关键。扎根道路行业40年，企业攻克了多项行业难题，手握79项国家专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们自主研发的生物基冷拌再生沥青技术。
1: 我们的生物基冷拌沥青再生技术，解决了沥青路面冬季不能施工的世界难题，可实现-20摄氏度施工，被中国公路协会鉴定为国际领先技术。
0: 依托79项国家专利和30多项行业标准的主导权，企业生产的18大系列、90多种产品，填补了国内外多项空白，成为国家重点小巨人企业。在技术突破的背后，离不开产学研的深度融合。企业与清华大学、中国公路科学研究院等100余家机构合作，建成了中国首家路管家产业学院，正在培养万名现代工匠，推动产学研成果转化。
2: 在省市县相关部门的指导下，成立了全国首家博士学院。下一步，我们将在全国复制自动化低碳材料智能车间，把山西本土企业绿色道路技术推向全国，推向海外市场。
0: 如果说修路是在地面做文章，那么建筑节能则是在立面下功夫。在太原新建路一栋40年的老楼里，一场微改造正在悄然进行。没有脚手架，没有轰鸣的机械，工人们利用周末时间给138扇老旧窗户换了新。
3: 我们在这个传统的真空玻璃之上呢，又附加了一层发热玻璃。发热玻璃可以就是通过我们的外接电源进行供热。
0: 老旧建筑供暖管道老化，末端不热是通病。过去要想解决这个问题，要么刨地换暖气管，要么增设供热锅炉，成本高，工期长，影响办公。恒臻公司用一扇窗同时做减法和加法，一方面玻璃真空层阻断热量流失，另一方面发热玻璃主动供热。
4: 今年国家出台了关于公共机构能源考核的这样一个政策，由原来的节能改造是一个选择题，然后变成了现在的必答题，让我们有机会参与到公共机构的节能改造之中，增加了我们这样民企的一个市场份额。
0: 除了技术升级，节能改造模式也有很大创新。与传统的政府采购工程不同，这次引入了能源费用托管机制。门窗供应商与节能管理服务公司合作，先行垫付全部改造资金，改造完成后用每年节省下来的能源费用偿还投资。
5: 主要明显的就是隔音降噪效果特别好，对办公区内的环境有所改善。
0: 据了解，我省大量老旧公共建筑普遍面临节能降碳改造的难题，面对碳排放核算从倡导变为硬约束的政策要求，这家民营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加模式创新的组合拳破解行业难题。
4: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能源服务公司跟我们一起去合作，共同去推进公共机构的建筑节能降碳。
0: 从绿色新材料加智慧养护全链条服务，到节能玻璃加能源托管新模式，我省民营企业以技术创新破解行业难题，在硬科技与软服务中，在双碳目标的赛道上跑出绿色转型加速度。山西台报道。
6: 近日，我省印发关于支持养老机构开门办院、助力老年友好型社会建设的通知，明确鼓励具备条件的养老机构打开围墙，将专业养老服务资源向周边社区和老年人家中延伸，促进机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融合发展。
7: 通知明确，到2027年，我省将培育一批开门办院试点机构，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到2028年，养老机构社会服务功能明显增强，与社区居家的互动机制基本建立。到2030年，开门办院成为多数养老机构的自觉行动和常态化服务内容。通知从4个维度部署了重点任务。在开放机构设施方面，支持养老机构将食堂、医务室、活动室等设施打造成老年大学、社区客厅等公共空间，有序向周边老年人开放。鼓励专业社工、护理员

0: 康复师等为高龄、独居、空巢老年人提供探访关爱、心理慰藉等支援服务，支持与医疗机构合作共建认知友好服务驿站。在延伸专业服务方面，鼓励机构将照护服务延伸至老年人家中，提供能力评估、生活照料、康复护理等类机构上门服务，符合条件的纳入政府购买服务或给予消费补贴，支持设立短期托养床位，提供喘息服务，缓解家庭照护压力，面向失能失智老年人家庭成员开展照护知识与技能培训。在促进代际融合方面，搭建银龄互助平台，鼓励低龄健康老年人服务高龄、失能等群体，组织养老机构与幼儿园、学校开展老少同乐等代际共融活动，引导各类志愿者团队走进养老机构或延伸进入社区家庭，开展慰老志愿服务。在优化机构环境方面，鼓励机构将适老化改造经验用于指导周边社区和家庭改造，支持开辟银发商店，开展适老产品体验和租售服务，积极开展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宣传教育，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山西台报道。朔州市应县下马峪乡是革命先驱曹汝谦的故乡，百年前他从一座青砖院落走出，以热血浇灌信仰，成为朔州大地上最早的革命拨火者之一。曹汝谦曾任中共领导的第一支革命武装铁甲车队政治教官，1929年在河南组织义勇军时英勇牺牲，年仅24岁。烽火岁月已然远去，红色星火生生不息。如今的下马峪乡在红色精神指引下，聚力打造特色产业，持续擦亮生态底色，奏响了革命老区乡村振兴新乐章。
1: 盛夏时节，在朔州应县下马峪乡曹汝谦故居青砖灰瓦间，古槐苍翠，蝉鸣阵阵。100年前，曹汝谦就是在这里挑灯夜读，探求救国真理。如今，这里已经成为当地一座红色教室。
2: 站在这里，一下子就能感受到当年艰苦的革命岁月，内心特别受触动。我会把先烈身上的精神记在心里，落到实处，化作干事做事的动力。
1: 红色遗迹是传承红色基因的宝贵资源。2023年，当地对曹汝谦故居进行了整体修缮，最大限度还原历史风貌。
3: 主要对正房、西厢房、过厅三座文物建筑的保护性修复，维修建筑面积共约670平米，力求在恢复历史风貌的同时，更好地传承红色记忆。
1: 如今，曹汝谦故居已经成为朔州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党员干部实训基地和青少年红色研学阵地，迎来不少参观者。依托这份人气，下马峪乡把发展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土地。不远处，这座千亩葡萄种植基地里，早熟品种夏黑已挂满藤架，果粒饱满，串串沉淀，再过几天就能开园迎客。
4: 这儿有14个大棚，有15个品种，夏黑已经使用了，田园处就采摘。今年葡萄也挺好的，也挺多，这一串子也2-3斤。
1: 青山不负英雄志，如今下马峪乡还依托翠微山、威宁古堡遗址等发展乡村旅游，并入选全省乡村旅游重点乡镇。
2: 累计投入2100余万元，打造曹汝谦故居、马栏口露营基地、玻璃漂流滑道等10余个重点文旅项目，年接待游客超10万人次，创造就业岗位200余个。我乡将以农文旅深度融合，稳步推进乡村振兴。
1: 朔州台报道。
0: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5: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0: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31到17度，大同小雨29到14度，浑源小雨29到15度，朔州小雨30到16度，怀仁小雨30到18度，忻州小雨32到17度。

晋中小雨30到17度，平遥小雨33到20度，阳泉小雨32到18度，平定小雨32到18度，长治小雨30到19度，长子小雨30到18度，晋城晴转小雨30到22度，沁水晴转小雨31到19度，临汾晴转小雨34到22度，洪桐晴转小雨33到21度，运城晴转小雨35到22度，闻喜晴转小雨34到2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接下来的这位求助者叫做常丽丽，她今年29岁，来自安徽阜阳。丽丽个头不高，但是说起话来呢，总是带着孩子般的笑容，我们都被她的天真所吸引了。有请。
1: 大家好，我叫常丽丽，我来上这个节目是为了找我的爸爸。虽然我30岁了，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像个小孩子，我希望我自己永远都不长大，停留在那个被拐之前的六一儿童节，跟爸爸一起相处的六一儿童节。
0: 29岁的常丽丽内心中一直保留着一份童真，她喜欢买零食，喜欢玩毛绒玩具，喜欢看动画片，他甚至把每年的6月1号儿童节这一天当作他自己的生日。哎，每到六一儿童节，他都会给自己做上一大桌子的好饭，而水蒸蛋呢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主菜。因为他说，水蒸蛋是家的味道，是外婆的味道。6月1号儿童节为什么会成为了丽丽最为特别的一天呢？
1: 我从小就知道我没有妈妈，跟爸爸生活在一起。我家住在家属院的6楼，家里没有任何的家具。我家的旁边有一个很大的烟囱，虽然只有我跟爸爸生活，但是我爸爸还是很疼我，很爱我。记得有一次我半夜睡醒来，发现爸爸不在身边，就哭了。然后那时候天是黑的，我哭着跑到阳台旁边，然后冲着阳台喊啊，爸爸你去哪儿了，爸爸你在哪儿。然后也不知道哭了多久吧，爸爸就回来了。刚开始打开灯，一把就把我搂在怀里面。我还有一个阿姨和外婆，虽然没见过妈妈，外婆的话跟阿姨就像我的妈妈一样对我好。我记得我小时候比较调皮嘛，然后爬楼梯的话不小心把额头摔破了，这里都有一个疤痕，到现在都还有。那外婆很紧张的把我抱着，然后拿那个就是那个茶叶嘛，是用水泡开过的茶叶，放到嘴里赶紧把它嚼一嚼，然后就捂着我的额头，然后哄着我嘛，让我不要哭。阿姨对我其实也很好，虽然我没见过我的妈妈，有时候我闹气的时候吧，可能会哭着喊着问阿姨要妈妈嘛，那阿姨就跟我讲，等我大一点就把我妈妈的故事告诉我，把妈妈的照片给我看，然后还会背着我去后山上摘橘子啊，哄我开心嘛。然后我的爸爸吧，在我六一节要参加学校表演的时候，那天我爸爸带我给我穿上了新买的裙子，那个时候我记得是白色带花点的。然后那天一大早吃完饭，

0: 背着我一边唱着儿歌，然后去学校。在路上的时候，爸爸还问我要表演什么节目，我就跟爸爸讲我要表演鲁冰花还有丢手绢的节目。爸爸让我好好表演，说在下面会给我加油的。当我表演完结束的时候，爸爸他买来了我爱吃的冰淇淋，一把抱住我，夸我又聪明又漂亮。虽然我没有妈妈，也没见过妈妈，但是我的爸爸、我的阿姨还有我的外婆是我最亲的人。那天爸爸说带我出去玩，但是当时他把我带到火车站了，说让我在那等着他嘛，去给我买吃的去了。我也不记得过了多久吧，反正来了几个陌生人，当时应该也有四五个吧，有男有女的。他说哎，小妹妹你挺可爱的，那个叔叔阿姨给你带你去玩好不好，给你买吃的去。我就跟着他们走了。
1: 丽丽曾经是被爸爸捧在手心里的小公主，虽然没有见过妈妈，但是有爸爸、外婆还有阿姨的疼爱，丽丽也觉得自己是那么的幸福。可是被拐以后，来到了安徽的养家，没有养母，她是和养父还有奶奶生活在了一起。当时只有5岁的她还并不知道，接下来的生活将是她整个童年的噩梦。
0: 对我不好，我爸爸平常要到城里面蹬三轮车来赚钱，平常只有我跟我奶奶在家。等我7、8岁开始上学嘛，就知道要做家务了，什么洗衣服啊、做饭呀、我都要做。我记得有一次吧，天还没亮的一个早晨嘛，因为头天下过雨了，我奶奶让我起床去田里面插红薯秧嘛。但是天没有亮，外面又下雨，很冷嘛，我就不愿意起床。她叫了我好几声，我都不愿意起嘛。她当时就生气了，就往身上打。我看她这么打我，我就忍着痛嘛，我就往外面跑。我在前面跑着，她就在后面追着我。那个时候整个村子里面的人都能听到他的声音。等中午放学了，我都不敢回去，我总是在村口徘徊，我不敢回我养家，因为我怕我回去我奶奶气还没消嘛，又要打我，而且中午的话又没饭吃。我想回家，可是我找不到回家的路，我不知道怎么回去。还记得还有一次过六一儿童节放假，学校，然后我姑姑家的孩子嘛就跑到我们家来玩，当时他骑着自行车来的，可是自行车后面没有了，那我奶奶就说是我骑走了，其实我压根也没看到自行车，我就感觉我被冤枉了。我就跑到我房间，把我来安徽时穿的那件白色带红点的裙子我就拿了出来，一边看这件衣服一边唱世上只有妈妈。然后我奶奶她在外面听到了嘛，她就跑到房间里来，一把抢着我的衣服，嘴边还这样说啊，你要想找你的家你现在就可以去找，你在这里待着干嘛，你去找呀。哎，当时她把我裙子抢走了，我力气又小也抢不过她，他就把我的裙子都给剪碎了。那个是我爸爸留给我唯一的礼物，他把我裙子也剪了，我还想着以后拿这件裙子去找我的爸爸。
1: 5岁那年的六一儿童节，穿着爸爸给买的白底红点点的裙子，常丽丽被拐了。这件白裙子也承载着丽丽对于亲生爸爸的所有念想，可是奶奶把裙子给剪碎了，常丽丽的心也随着

0: 白裙子一起碎了。莉莉下定决心，一定要离开这个养家，要回家找爸爸，因为她太想回到爸爸温暖的怀抱了。所以在初二这一年，莉莉选择了辍学，她决定去赚钱攒钱，找家找爸爸。
1: 2006年初二的第二学期吧，我班里有个同学，她是我们家亲戚，也是个女孩子，她就说要去外面打工嘛。然后当时我养父也知道，就跟我提了一下，我说那我也去吧，反正在这个家也没有温暖。我从小我就想着要找我的家，从小我就知道我是湖南的，我要去找我家，我就跟他一起去了。后来我跟我同学来到杭州，我做的第一份工作嘛是迎宾工作，每天要上12个小时，穿着那个高跟鞋啊，脚都磨破了，腿每天回去都是肿的，后腿只有450块钱一个月，中午是没饭吃的，只有晚上和宵夜。然后等我干半年的时候吧，我那个同学嘛，他想回家了，可是我不能回家，我没有家，我更要赚钱找我的家，找我的爸爸。我在宁波待的时间是最久的，可能你认识的朋友多了吧，然后那个时候自己也慢慢大了嘛，就越感觉孤单，越感觉没有亲人在身边，越害怕一个人吧。在宁波的时候，我经常会，不管是我开心也好或者不开心也好，我都会经常打电话叫我那些朋友一起出来陪我吃饭呀，去唱歌呀，我就喜欢跟他们在一起，喜欢大家都围着我转，我这样的话我就不感觉到孤单，我就不感觉我一个人。我记得我在宁波的时候，有我20岁的时候，然后我有朋友从上海过来看我嘛，那天刚好也赶上了6一儿童节，然后我就索性想了一下，我长那么大也没过过生日啊，那我就把那天6一儿童节那天定做我的生日吧，也是我想家了，也是我第一次过生日啊。那天我朋友他们给我买来了蛋糕，然后买来了花，还买来了小礼物。那天我去唱歌了，朋友们也玩得很开心，然后还往我脸上抹蛋糕啊，干嘛的都围着我转，我觉得那个时候我是很最幸福的了，那天我很开心。但是酒喝多了，晚上回到房间的时候嘛，我就在那个走廊里面哭，其实他们不知道我哭什么，我自己我都把很坚强的外表展示出来，我内心的脆弱的话我都自己留的。我现在每年的6一儿童节的话，我都会给自己买个礼物，或者有些朋友也会来陪我过生日，给我买生日蛋糕，给我唱生日歌。我2013年的时候吧，朋友生病，我去过湖南长沙，当我看到一处有烟囱的地方，然后我就下车了，我跑到那个烟囱旁边，然后望烟囱，左望右望，以为那个就是我的家，以为我找到家了。可是那个时候房子都变了，不是以前的样子了，没找到，然后我就哭了，跑到了网吧。我在网吧上网的时候，无意间就看到了那个宝贝回家网站上，我就在那里登了消息，在这个世界上只有爸爸是我的亲人，只有我爸爸、我阿姨和我外婆才是我最亲的人，他们才会真正的疼我，真正的爱我。爸爸，你还记得我吗？你还记得莉莉吗？我一直想找你，你有没有想找过我呀？我现在过得挺好的，我长大了。

0: 你还记得我吗？你还记得丽丽吗？我一直想找你。
1: 我觉得我自己还是个孩子，我还想我爸爸给我过个生日。

我这次来很希望看到我的爸爸，这么多年过去了，不知道我爸爸和我阿姨还有外婆在不在，他们有没有找

丽丽你好，我是树东。经过了我们大家的不懈努力呢，我们帮你找到了爸爸。爸爸的名字呢叫做杨新年，你记忆中他叫杨牛宝，是对的，这个应该是他周边啊朋友邻居开玩笑给他起的外号，就这么喊他。当年爸爸把你弄丢了之后呢，他也非常的着急，就拼了命的到处去找，积劳成疾，也回不去家，就在大街上流浪，身体慢慢就垮了。你的爸爸在跟你分开之后第六年就过世了。

你记得的小时候的外婆还有阿姨。外婆今年80多岁了，一直在念着你。外婆还在啊，外婆还在。你记得那个阿姨对不对？小时候说照顾你很好，那是你的小姨，妈妈的妹妹。她来接你了，她来接你回家，好不好，丽丽？来，丽丽，不哭了，我明接阿姨来。

来，让阿姨拉着丽丽回来，来，我们坐下。

0: 这他你还记得不？这是你都学前班的时候，一直学习音频呢。有一个是他爸爸的妈妈的相片，对，这个就是这个，嗯，这是外婆，
1: 这是外婆，看到吗？
0: 这是我的，你记得外婆不？
1: 外婆，
2: 记得，
0: 是吧？记，还记，这是姨阿姨，姨外婆，
1: 这家里都给你留着呢，还有这张，你看，这是当时你丢了的时候，
0: 对，
1: 外婆家写的第一张寻人启事。贴着你的照片，94年在长沙火车站丢失的。

0: 对吧？然后要拼命的找你，找了你20多年。
1: 谢谢大家。
2: 唐丽丽在5岁那年的6一儿童节被拐离开了家，离开了爸爸。在外的这24年里，她无数次的想回家，但是却找不到回家的路。如今家找到了，可是爸爸却不在了，这也成了丽丽一辈子的遗憾。这就是拐卖犯罪带来的不可弥补的伤痛啊。在这儿我们也希望丽丽能够加油保重，继续过好未来的生活。
3: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幡3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腕臂4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幡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幡，银块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9周，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幡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幡、银块、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5: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幡，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4: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幡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嘿嘿，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6: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3: 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7: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1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

0: 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三件套，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000-3000元，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3: 对，
2: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确定只要9.9元就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3: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只要9.9元送给观众朋友们。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0: 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3: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2: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3: 当然。

0: 有讲究了，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三件套，打个电话只要9.99，给您送到家，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9，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9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9，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这么好的银碗，现在一个电话9.99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1: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9，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9。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9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9，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3: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按照目前的市场价，这得价值多少钱呀？张总，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0: 当然能，今天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里一模一样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这是由贵重金属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
1: 只要9.99，
0: 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就亲自砸了这个招牌，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9，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9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9，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家里有小孩的也可以用，安全健康，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9，给咱送到家。如果你打得走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 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1: 百富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富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许版百富银碗三件套。